0: 贵重物品以保价，违禁物品没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
9: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啊，这个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开学的那些事儿。因为今天呢，正好是很多的学校啊开学的日子啊，孩子们又回到了校园当中，神兽们终于回去了啊，这家长们能放松一口气。那对于很多这个孩子们上大学的家长来说呢，这个气就放的不是很松啊。
1: 还得一阵儿啊，
0: 对，因为毕竟这个给孩子买三件套带来的阵痛啊，得影响一段时间。
1: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0: 啊、
1: 而且很多那个开学三件套人早就有了，没必要非得开学的时候新买新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我们不行，我们那时候是电脑可能是得新买，
0: 对吧？
1: 在我们往后00后的人早就有电脑了，人早就平板了
0: 啊，
1: 而不需要说我非得开学的时候才买。
0: 我想买新的
1: 啊，得换新的。
0: 哎，是，这作为我上大学一个奖励，一个寓意，就是重新开始
1: 啊，给你一杵子，新的。
0: 你说那是生活用的电脑，那是我平时我就在宿舍里边我要那什么的电脑，是不是
1: 啊？不一样。
0: 但原来的电脑那配置能行了吗？对不对？哎呀，作为家长能不能抠门呢？我寒窗12年，我终于上了一个好大学，结果你却让我用以前用过的电脑。
1: 好大学行，好大学行啊、还可以作为一个礼物。
0: 告诉你，再这样的话，我趁你不注意，我帮帮就是2拳。
1: 哎，也有这个原因了，是因为我那天开车看着这个小品，然后忽然想到，哎，叫这个名字也挺好的。
0: 为什么不叫2拳呢？哎，2拳好，2全其美，不是那啊？
1: 哎，2拳，哎，2拳，特别不像一个人名，像一个饺子的名字，2拳。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开学三件套啊，很多学校开学了，很多大学也陆陆续续的，反正差不多快开学了啊，你的开学三件套是什么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还在售卖当中，也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现在是卖的蟹卡，
0: 对，
1: 然后到时候呢，比如说这个20几号开壶，
0: 26号吧，
1: 26号开壶之后您可以去领取。刚才有很多朋友问说这个啊，有一个朋友问说是湖蟹还是塘蟹？
0: 肯定是湖蟹呀，
1: 阳澄湖嘛。
0: 也有塘蟹，塘蟹的价格就便宜很多了，
1: 就是自己在塘里养的，是吧？
0: 对，就是塘里养的，因为湖它的资源相对来说是有限的，然后他们有很多人呢，就是用塘养的方式，
1: 假装是阳澄湖的。
0: 我估计有假装是阳澄湖的，
1: 肯定有啊。
0: 但是呢，
1: 转一圈那种，
0: 就是现在很多的塘蟹也正规化了。就比方说阳澄湖当地也有那种塘蟹，它呢是把阳澄湖的水引过去以后呢，自己再挖个塘，然后在里边养蟹。但是呢，这个标准化的东西呢，它就是让这个螃蟹吃的呀、住的呀，还有它的整个平时的这样一个打理啊，都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就不是说那种散养啊，出来以后埋埋汰汰的，不是那种塘蟹了。但是呢，它的整个价格要比湖蟹要便宜很多。
1: 对，因为湖蟹你这个资源有限嘛。
0: 而且塘蟹呀、也是有蟹扣的，也是有蟹扣，但是它的蟹扣跟湖蟹的蟹扣两个色儿啊，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色儿，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作假的话，会被整个行业协会所排斥，所以它的造假成本相对来说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1: 就阳澄湖每一年发蟹扣的是有限的，是吧？他就给那些真正是在阳澄湖养殖的蟹农们去发这些扣。
0: 对，而且呢，就是在阳澄湖养殖的大闸蟹呀、也不是所有的螃蟹都能得到蟹扣，也是跟尺寸有关。如果说这螃蟹偏小，它不合乎我们发到流通在市面上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个规格和品质的话，
1: 就别砸了招牌。
0: 那即便它是阳澄湖大闸蟹，它也得不到那个蟹扣
1: 啊。
0: 对他们这个整个阳澄湖大闸蟹啊，行业协会它对这个蟹扣，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所以您放心啊，我们这次售卖的是阳澄湖的湖蟹啊，真的是在阳澄湖里边养殖的啊。
0: 是，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就会跳出我们蟹卡的购买链接了啊。
1: 做房产是认真的，说小学秋季开学劈柴、书包和装饭的饭盒啊，初中就是钱、行李和书包了。小学其实也需要钱，
0: 是
1: 就给个什么的5块10块，我不知道现在10块钱够不够啊？
0: 哎，
1: 一天呢？没有这个意识了。
0: 帮帮啊！
1: 你小学你要什么钱呢？
0: 邦邦这此时此刻正在流泪啊。
1: 小学就买点零嘴什么的得了呗。
0: 有一种走错家门的感觉呀、啊！现在来不来？再换一个这个，
1: 回不去了，来不及了、
0: 啊。这太狠了啊！5块10块，现在你好意思说出口吗？
1: 小学耶，
0: 小学啊，
1: 小学需要干啥呢？小学你想想，你小学的时候买啥了呢？
0: 不是我小学的时候吧，它关键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饭，你是要自己买的。对吧？
1: 是
0: 吧？
1: 那
0: 是
1: 是。
0: 你要是在饭钱的话，那5块10块
1: 不够。
0: 现在的小学肯定不够。我那会儿，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天10块钱，就那时候就一天就得10块钱。你现在这个孩子一天10块钱，
1: 小学耶？
0: 小学你这么说吧，人家压岁钱都是上万的了。
1: 帮帮咱家庭条件不太一样啊。省得点花，
0: 这压岁钱都上万了，你那10块钱你好掏好的意思掏出来吗？你那个，哎呀，
1: 大马哥说开学三件套，管锹、墩布和抹布。
0: 啊，火这干活的，
1: 哎，管锹这一看就是啊，
0: 是
1: 人家不是铁锹，是管锹。
0: 哎，花朵说了，这好看的笔、明星小卡，
1: 哎呀，
0: 闺蜜玩具，
1: 嗯，
0: 盲盒。
1: 就现在的了，
0: 嗯，
1: 闺蜜玩具是个啥意思？
0: 对，我也不知道闺蜜玩具是什么呀。
1: 嗯
0: 啊，女生之间的那种
1: 小卡我还知道，
0: 交流的那种小玩具。
1: 嗯，
0: 是不是就类似于就是现在很多那店里边卖的那个什么小玩偶啊，小，
1: 反正闺蜜之间送的那些吧，是吧？
0: 嗯，是
1: 女生玩的那些东西。
0: 嗯。懂事说了，小学5块10块可以了。
1: 你看看
0: 啊，就是买些小零食，不能多了。
1: 你给他多了，他容易学坏。
0: 懂事，你可太不懂事了，
1: 容易学坏。
0: 这个我这个啊，我这个。
1: 你小学你说请点小女生就吃点饭去了，你说说。
0: 我接下来啊，等邦邦长大，我给他看啊。
1: 你作为舅舅吧，啊，你可以没事给他点零花钱，看不过去眼了什么的。
0: 孩子饿成这样了，你赶紧的吧啊。
1: 哎，大鸭梨说了，我闺女啊，中考全是19名。
0: 嗯，
1: 我给买了一驴包啊，中考完就买一驴包啊。
0: 哎呦哈，
1: 是那个
0: 中考
1: 啊，是那个就是装驴前面那槽子那布兜，是这意思吧？
0: 啊，肯定奢侈品，
1: 知道啊，知道
0: 呀，对
1: 啊，这中考之后就买一驴包、啊。
0: 他什么场合能背呢？他主要是
1: 长大点呗。
0: 嗯
1: 嗯，长大点呗。
0: 哎。长大点款式不就老了吗？
1: 经典款呗。
0: 哦、
1: 你知道为啥吧？买完之后买一驴包、哦，妈妈先背。
0: 哎，对，
1: 哎，啊，妈妈先背，等你长大点了就给你。
0: 哎，好，
1: 哎，
0: 啊，
1: 传家宝。你看，小明说了，大迪呀、啊，北京小学不需要零花钱。
0: 嗯
1: 啊，中午在学校吃饭，1个月一交。
0: 嗯，
1: 哦，学校里边也没有什么商店、小卖部，没有花钱的地儿。你看，人5块钱都不给。
0: 哦，
1: 买瓶水什么的，咋整啊？带水，
0: 带水嘛，
1: 嗯，带水、啊。
0: 现在很多的
1: 孩子别瞎买水，
0: 都是自己弄一水壶啊，家长给灌好的水啊，在外边就怕他喝饮料，主要是啊。你说孩子们的这5块10块的虽然不多，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比方说孩子养成一些习惯就不太好，就比方说爱喝饮料啊，
1: 嗯，
0: 爱吃这个甜的那种小零食、油炸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哎，或者呢就是。就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那些，小时候就烤串啊、现在家长
1: 不让吃，
0: 现在家长对孩子在这个健康为什么这方面的管控比我们那时候严格多了。
1: 嗯，
0: 那会儿我妈是主动带我去吃烤串。
1: 嗯
0: 啊，现在就不让孩子吃烤串都是、
1: 哦、
0: 嗯，
1: 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哈。
0: 哦，是啊、
1: 啊，大宝说了，大明的开学三件套是什么呢？
0: 嗯，
1: 大迪回归，
0: 嗯，
1: 大迪唱歌，
0: 哦，
1: 不写脱口秀，
0: 在下，
1: 满满的领导范儿。我替领导说句话，
0: 嗯，
1: 日理万机
0: 是，
1: 现在真的辛苦，
0: 不是？
1: 哎呦，很多这个公务啊缠身
0: 的，不是？今天不写脱口秀是今天日子比较特殊，今天不能写脱口秀，
1: 哦哦，不是不愿意写，
0: 对，今天是不能写脱口秀，这个是一个规定要求啊，这个今天不能写。
1: 然后下周开始人又出差了，就没有脱口秀了。
0: 那不是积累脱口秀素材吗？
1: 哦，
0: 嗯，
1: 行行行，完事下周回来吧，下下周能回来吧？
0: 下周看周几吧。
1: 哦，一周呢，出差要一周多呀。
0: 一周多的时间吧。
1: 哎呦喂，
0: 嗯。
1: 江红峰说，90后的我小学的时候开学三件套是书桌、凳子和笤帚。
0: 嗯，
1: 记得清楚的就是书桌和凳子都是爸爸请木匠做的最好的。
0: 嗯，
1: 哦，那时候这些大件都是自己带去的哈。
0: 哎，
1: 默年微凉说，今天我崽崽第一天上幼儿园起来了，他居然不去，说想睡觉。
0: 嗯，
1: 我说学校可以听到大明叔叔的声音哦，他才起来。
0: 哦、哎呦呵，
1: 骗人的。
0: 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别吓唬孩子啊！
1: 下回可以请你去做什么客座老师啊？
0: 艾梅说了，上海小学、初中啊，也根本没有花钱的地儿，在学校吃啊，早晚饭的家里边吃，然后平常啊不准出校门，哎，去哪儿买？学校也没有小卖部啊，就放学就被爸妈直接接回家了。
1: 哎，你看看，都没地儿花去。
0: 哎。
1: 花朵说成双成对啊，说那个闺蜜礼物啊，那个呢、
0: 嗯、
1: 啊，成双成对的小挂件儿、小文件、小礼品，天天放学一起去小卖部门口去买去。你看人给人钱吧，你给他钱，他就去买这些东西去了。
0: 嗯
1: 啊，
0: 是啊。那我们小的时候，说实话，他也买过一些小东西啊。
1: 嗯，
0: 你比方说你喜欢的杂志、报纸，是不是？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学校门口特别流行那个，就是2.5块一个的那个变形金刚、
1: uh-huh.
0: 啊，对吧？那绝对不是正版的，那变形也非常简单，但是绝对是童年的一大快乐呀。
1: 那时候2.5块不便宜了，
0: 那时候2.5啊，
1: 嗯，不便宜了，多大吧？
0: 嗯，就是就
1: 手这么大，
0: 这么大点吧，能有10厘米那么高吧？10厘米、15厘米那么高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觉得那东西就很精致吗？你要真的买一正版的，那好几百块钱的，
1: 嗯，
0: 对吧？你买那个盗版的，2.5块，
1: 嗯。精致在哪儿呢？
0: 不是，他做的真挺好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那个东西做的真的挺好的，但买不着了。嗯
1: 啊，现在也是了，现在更精致了，
0: 嗯，
1: 价钱也更高了。
0: 哎，啊，何以解忧，唯有暴富。说了，见面不如文明，跟我想象不一样，我还是。回去听广播吧，活在声音里比较好。
1: 嗯、你说的是我还是他呀？
0: 嗯，我觉得还是你影响了我。那为啥我在直播的时候人家没
1: 说
0: 这话呢？
1: 是吧？
0: 你来了，人家就说这话。
1: 嗯，听声音也挺好的啊。
0: 是是是、
1: 嗯，喜欢我的声音也可以啊。
0: 对，总得喜欢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长相这个东西呢，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呢，谁都膈应。就你看陌生人的话呢，肯定有一种陌生
1: 感。我都像 Jenny 了，你还膈应？
0: 对对 ，Jenny 也有那什么的呀
1: ，Jenny 有黑粉是吧？
0: 你万一对方是那什么的
1: Lisa 的粉丝
0: ，Lisa 的伪粉啊，现在这东西不好说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听还是看都是一种支持啊，都感谢啊。
1: 嗯。哎呀 ，CK 说了。作为舅舅呀，过年的红包啊，压岁钱都是几万几万的给。
0: 嗯
1: 嗯，帮帮有没有几万块钱，就得看大明叔叔啊，大明舅舅给力不给力了。
0: 这个我最近很忙啊，
1: 哎、没时间。
0: 哎，等这个帮帮啊，帮帮同学这个小升初的时候吧。
1: 哎呀，天哪！
0: 小升初升学宴的时候，我有空我一定去。
1: 你退休了吧？那时候都。
0: 月二加一说了，这个现在啊，北京中小学门口已经没有老头老太太卖东西了、
1: 哦、
0: 啊，就
1: 不让那种散卖了，肯定
0: 就孩子们可能这有这钱，他花不出去，他没地儿花去。
1: 嗯嗯，散卖的肯定没了，但是小卖部就是那店肯定还是在的。
0: 对，但我估计也得走挺远，是不是？现在有规定啊，学校
1: 啊是
0: 方圆多少里之外、
1: 啊、是
0: 是
1: 是
0: 不能有那
1: 小
0: 卖店，
1: 尤其小学。
0: 嗯，便利店也不能有啊。
1: 嗯，那不太知道，是买水什么的应该有吧。哦啊，奇葩他妈说了，说现在幼儿园放学的时间点有志愿者和警察维护安全，
0: 嗯，
1: 也没有小商小贩在售卖，
0: 哎，
1: 嗯，就圈起来的那一片区域可能就没有了。
0: 是啊，燕荣说现在小学周边方圆几公里都没有小卖铺和摆摊的了、
1: 哦，
0: 没有地方花钱了。
1: 哦，就是怕小朋友控制不住、
0: 哎、啊，嗯。但咱说那个管控归管控啊，这个家长朋友们得有意识的培养孩子们。这个花钱的一个财商，
1: 嗯
0: 嗯，对，你说孩子呢乱花钱肯定不行，但是他完全不会花钱，他也不行。这东西呢，你要把它当成财商去进行教育和管理，这是非常重要啊。
1: 等待我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那个年代的上学三件套都有哪些呢？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期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圈粉的大学啊，说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前两天呢，这个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陆陆续续开始报到了，校方就提出啊，腾出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320余张临时的床铺，新生家长线下登记就可以使用了。啊，就是您的送这个孩子来，没地儿住怎么办？不用上外边去租房子，去找这个酒店旅馆了，直接住在我们这儿。啊，说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了。
1: 是。
0: 此外，新生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可以在食堂免费吃一顿肉蛋双飞的兰州牛肉面。
1: 哎呦，每年大学开学啊，需要周边的酒店呢、宾馆呢，基本上都是爆满的，价格肯定水涨船高。对于很多从外地赶来的家长来说呢，想找个落脚的地儿啊，确实挺不容易的。那兰州大学的做法呢，非常人性化。而且呢，这个举措已经坚持四年了，就说明学校并没有把它当成某一年的啊形象工程哦，宣传出去就好了啊，而是实实在在的提供了服务了，形成了一种常规化的服务机制，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0: 哎，也是一个品牌的建立啊。
1: 是，你看，而且呢，在食堂免费吃一碗肉带双飞兰州牛肉面，让很多啊刚去兰州的朋友们。就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美食，
0: 哎，首先对兰州这个城市，对吧？这个就比较喜欢，
1: 是
0: 啊，比较友好。
1: 就告诉你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兰州牛肉面，那、跟你平时吃那个什么兰州拉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是叫牛肉面，不叫拉面，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再来关注啊，一件职场冷暴力的事儿、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女孩小谷啊，遭到了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之后，被迫离职了。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所以他就进行了劳动仲裁，胜诉了。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赔偿，提起诉讼的一审、二审，女孩都是胜诉的一个状态。
1: 对，很多朋友刚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都会被那个845个工作群所震撼啊。
0: 这我感觉辞了就辞了吧。
1: 是，但那天谁上节目来着？我就问他一个灵魂拷问，就是说。我跟你说，就是哪怕是一个小的部门，10个人的小部门，但是作为领导呢，可能在这10个人当中呢，就是每3个人就会建立起一个小群，一个大群10个人看似不多，那10个人按排列组合的话，最多可以建多少个小群呢？
0: 多少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是说过这事儿吗？
1: 我是说过，我就没算，我就说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你看啊，好像我们的工作群你们不是很多，但在我这儿我就特别的多，因为我见很多很多的小群说这个事儿说那个事儿，
0: 你看看，
1: 就是每3个人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组合。
0: 去，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大群里说呢？
1: 哎、那你去别人的话，怎么在大群里边说呀？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就像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去你呢？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别的群你就去完了是吧？
1: 好几百个群里边再去你啊，都。
0: 所以遇到这个事儿啊，朋友们要为自己维权。
1: 哎，是，辞退员工的手段呢，他也挺拿上的台面啊。所以说提醒所有在职场打拼的朋友，第一呢，如果遇到被踢出工作群、电脑被收走、无人安排工作的情况，千万别着急写什么辞职信啊，要稳住，你要照常打卡上班，保留好考勤记录和工作沟通的一个截图。第二呢，向公司发出书面的要求，提供劳动条件通知书。用 EMS 寄出，保存好邮寄的一个凭证，这一步呢就是为了固定证据。第三呢，如果公司超过合理期限仍然不回应的话，再依据法律解除合同并申请仲裁啊。
0: 再来关注啊，前不久江苏一位男子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了汽车后备箱里边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在这节骨眼上呢，他急中生智，用手机语音助手拨打了报警电话啊，民警是一路鸣着警笛，靠着电话里边传来的声音强弱，然后再加上车牌号，愣是在茫茫的车海当中把他给捞出来了。人被救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在后备箱里边被困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哎呦天哪，
0: 但我在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在后备箱里边被反锁了。
1: 我在想啊，就有种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纯好奇，就是想想在躺在后备箱里边是什么感觉。经常在电视剧里边看到有那种在后备箱里边的啊，结果呢后备箱落以后就直接锁住了，对吧？他在里边是打不开的。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比方说他要够后备箱里边的某一样东西啊，干脆整个人就进去了。
0: 你说从后座上啊，还是从后？
1: 就直接从
0: 后备箱、啊，
1: 就直接从后备箱就进去了、
0: 那得多深的东西、反正好奇、
1: 那怎么说呢，那还有人把灯泡塞嘴里
0: 啊？对，好奇嘛、
1: 把灯泡塞嘴里那真的一点借口都没有这个、 对，就是关键是啊，警察叔叔挺给力啊，不然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被救出去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多学一点看似用不上的技能，可能关键时刻能多一条生路啊。语音助手报警啊，
0: 前提还是就是少一点好奇心
1: 啊。手机语音助手就是在你手不触发手机的情况下，
0: 就是 Hey Siri， Hey 小爱同学
1: 哦啊，这挺好。
0: 嗯，就把那个开开，有的人会把那个闭了，
1: 嗯，
0: 关闭了。
1: 是。
0: 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帮人贷款这个风险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是非常大的。
1: 对，
0: 2025年12月，来自杭州的李医生出于善意，帮昔日病人朋友啊毛某贷款了30万。毛某承诺半年还清，但是到期之后呢，不仅失联了，还翻脸否认借款的事实。目前贷款登记在李医生名下，尚有26万余元待还，他只能自行垫付月供。中介公司注销了，这业务员也失联了，留下李医生一个人，既担了担保人，又成为了债务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
1: 就帮人贷款，本质上是让自己成为法律上的还款责任人。一旦对方失信，那所有的债务将由名义借款人承担。所以帮人贷款这事儿吧，如果实在抹不开面子，那务必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呢，就是签订一份极其规范的借款合同啊，明确约定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并且一定要有两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来签字。第二呢，就是全程保留银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和借条原件。但是即便如此呢，当对方铁了心要失联的时候，您想要追这笔贷款、这笔钱的话，依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打官司。即便是胜诉了，对方如果说我真的没钱了，也可能执行不了。我就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
0: 就是这当时关系得多好啊，贷了30万呢。
1: 是
0: 啊，
1: 病人找医生贷款，
0: 是不是当时借口就是说，哎，我没钱看病了，或者说我家里边有急事，当时关系挺好的，可能就是帮一把啊。所以就怎么说呢，就关于钱这个事情，多好的朋友可能之间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
0: 更别说这种医患关系啊。
1: 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刚才有位朋友啊，哎，给我揭晓了一个那个我刚才的问题
0: 啊，
1: 哪儿去了？他说啊 ，CK 说10个人组3人群是720个人，
0: 这怎么算？
1: 720个群
0: 怎么算来着？这个
1: 排列组合嘛，排列组合。那你们再给我算一下，就是如果这3个人里边有1个人一直是固定的啊，就是其实这一直是我，就我。在这个10个人群里边，我最多能组多少个小群？啊，这个数学真的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应用题嘛！
0: 你得多爱蛐蛐人呢，每个群里都有你啊。
1: 啊，龙也说，小学周边现在只卖文具啊，不能卖零食。行吧，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那今天大迪呢是第二天啊，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啊，打开了视频端啊，看到了大迪同学，发现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哎，
1: 是，
0: 还在变化当中。
1: 是，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
1: 你一会儿呢，这个是双美齐聚。
0: 哎，又来一枚。
1: 哎，这个我们后面的圆圆同学已经在导播间准备进来了，我们一会儿有请圆圆入场。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 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0: 我先介绍一个答案啊。
1: 啊，
0: 刚才不是说那个10个人的群，那然后呢，我在这个群里边，我们把每个人再加一个小群的话，最多能加多少群吗？
1: 嗯，
0: 就是有人算出来是72个群，72个群。
1: 啊，
0: 嗯，我现在群特别的多，因为我这个你包括还有那个后米那个群，
1: 经常蛐蛐别人，所以、开了不同的群。
0: 我还跟后米的，就是很多的那什么单独又成立了小群，不行吗？啊，赶紧请出我们后米的圆圆，圆圆你好，
1: 久没见圆圆了，
2: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都瘦了。
0: 哎呀，这圆圆今天就不出现了，圆圆今天啊就是不出镜，为什么呢？因为。大迪好不容易啊，风评最近终于搬过来了，说哎呦，大迪最近瘦了，
1: 啊
0: 大迪好看了，
1: 是
0: 圆圆，圆圆如果现在出镜的话，你的风评立马就会。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圆圆也瘦了，就是
0: 他还有瘦的空间吗？
1: 他现在是顶我一半吧，真的就是瘦到也就占我一半吧，
0: 那就条条了，那都
2: 副条条。
0: 哎呀，圆圆呢？现在啊，就是每个月来一个，都他每个月来2次嘛，啊、
1: 嗯，
0: 原来是每个月啊给咱们提供一个这个不同的福利，
1: 嗯、
0: 你知道每个月一个福利，现在好了，现在是每个月2个福利了，
1: 哦，
0: 就是每半个月一次，
1: 嗯，
0: 所以现在圆圆同学是每半个月来一次嘛，所以说每一次来福利都不一样了，
1: 哦、嗯，因为之前一个月一次的那个，我记得有听众说过，说比如说这个月针对的是80平的，他说我们家90平怎么办？那可能得等到下个月、
0: 嗯、
1: 就比较麻烦。
2: 哎呀，你这都啥时候？
1: 是吧？那3个多月了，
0: 嗯，
2: 对，就现在不针对平米了、
1: 嗯、啊，现在是啥样？
2: 因为现在我们就开始薅各种建材厂家了，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月可能送家具，下个月可能送窗帘，可能再下个月送电器，可能再下个月送什么什么皮肤件就不一样，然后每个月薅的不是每半个月薅的厂家不一样，所以就是不管你房子是大是小、
0: 嗯，
2: 你能拿到的优惠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就跟房子平米数没关系、
1: 啊。我懂了，反正就是不针对你这个平米了，
0: 嗯、
1: 但是对你来讲，无论你是多大的，你都有优惠。
2: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呢，他这个最近这2个月呢，是拿出了不同的这个优惠券。
1: 嗯、
0: 他这个优惠券和代金券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先到先得。
1: 嗯，
0: 它不根据，比方说你们家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你就拿那个大面额的；你们家面积小，你就拿那小面额对应的。它不是对应的，它是根据你的手速。比方说我这个券呢有10000的，有8000的，有5000的，有3000的、
1: 嗯、
0: 那拿10000的不是跟你家凭你的面积，而是说你
1: 先
0: 打电话，或者说我先加到群里边，我找到了这个管理员，我跟他说把这个优惠给占上、
1: 哦、
0: 我就占那个10000的、
1: 哦、
0: 那10000的就归你了，
1: 哦，
0: 这是比速度的，
1: 先到先得，
0: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啊、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家里边面积比较小，你直接占那10000的，那从这个比例来讲你还更占便宜了，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哎，那赶紧的这个圆圆同学来说一说我们这半个月的优惠到底跟上个月又有怎样的一个变化了？
2: 这半个月的优惠其实又有变化了，就是什么呢？他、
0: 嗯、
2: 这半个月限了10个业主啊，以签约为准的10个业主。
0: 嗯，
2: 就是在咱们送完这个，再送那个，送完那个再送这个之后呢，
0: 嗯、
2: 额外可以再多送大家一台洗碗机，台上的或者嵌入式的品牌是美的的。这洗碗机大家现在可以上网搜一下、
0: 啊、
2: 差不多要个4000多块钱吧、
0: 嗯、
2: 这个是嵌入式的会稍微贵一点，要是台上式的呢差不多也要个3000大几，所以您想要嵌入式的或者是台上的都是 OK 的啊、
0: 嗯、
2: 这个是纯属额外送的，但是这半个月当中只限10个名额，
0: 嗯，
2: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听到了呢、
0: 嗯、
2: 如果说您在年内打算装房子的话，你觉得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价格呀，这个优惠呀，又刚好说到您的心坎里面了。这个数量真的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可以记得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在我来做客节目的这半个小时当中，大家打电话6651-5166，把这个优惠的拥有资格你先激活了，什么时候用，用不用，那都是后话了。
0: 嗯，这是在原来的这个电器大礼包的基础之上啊，原
2: 来
0: 的
1: 送的，
0: 对，额外送的一个洗碗机，原来是有这个冰箱啊、洗衣机啊、烟机灶具啊。
1: 对，以前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洗碗机这个
0: 事。洗碗机，
2: 嗯，
0: 据我对后面的了解，它每一次的优惠幅度可不只是这一点点吧？洗碗机是不是只是今天的一个开胃菜呢？
2: 是的，除了洗碗机，就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0: 嗯、
2: 电器这个事儿本来对于家装公司来说就已经是套外了、
0: 嗯、
2: 就已经是超纲的一个东西了、
0: 哎、
2: 但是每次我来做个节目的时候，电器都作为一个标配的礼包、
0: 嗯、
2: 是随着装修免费送给大家的、
0: 嗯、
2: 而且不会送您这杂牌子，什么美的呀、啊、什么 Comer 啊、什么 么海信啊、海尔啊、A.O. 史密斯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给您标配上的。什么你对开门的冰箱你不用买了，然后滚筒洗衣机还是带烘干功能的你也不用买了，智能会手款的烟机灶具不用买了，包括智能升降晾衣架你也不用买了。今天再额外多送10个，只有10个名额，在9月15号之前限10个名额，多送大家一个洗碗机，嵌入式的或者台上式的，您可以随便选。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以前要么是送家具要么是送电器，这次我们可以同时送了。家具怎么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后面是包含定制家具和部分成品家具的。这个部分在哪儿了呢？是您的这个客餐厅的，比如说电视柜呀、比如说餐桌餐椅呀，这些是包含到榻餐里边的。但是床、卧室的家具只包含定制衣柜，床是不包含的。
0: 确实、
2: 是的。但是这次我们把床和灯具还有床垫、还有窗帘是同时免费送给您的，而且送您两个卧室、就等于说你卧室的衣柜本来就包含嘛，衣柜有了，然后床有了，床都是皮床啊，到后面便便去选就可以了，要多大的都行，有1.5米的，有1.8米的，还有床垫，这个床垫你要厚一点的、软一点的、硬一点的、薄一点的，都是可以自己挑自己选的。还有就是窗帘是双层，一层纱帘，一层这个这是叫什么遮光帘，对、还有这个灯具就是方的呀、圆的呀，你要什么形状的你自己去挑就行了。这一堆啊，如果您到网上，你还别到实体店，你到网上自己买灯、窗帘、床垫还有床，保守估计一个空间没有10,000块钱是买不下来的。
0: 是、
2: 对。但是今天呢，在这个9月的第一天，开学的这一天，后面推出了一个9月份上半月的一个新优惠，就是在送满送足的电器的同时，还能送满送足所有的定制家具和成品家具。所以我觉得吧，这个优惠呀，说句心里话，跟以前的每期优惠来比，我觉得这期优惠来的更实在一些。
1: 也就是说，就是软装都包括了，
2: 对，
1: 基本没有什么你需要花钱的地儿。
0: 这也就是直接拎包入住了。就是以前说拎包入住，你可能要住在自己的地毯上，对吧？因为床才是我们说住的一个标准嘛，对吧？以前的拎包入住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边该有的都有了。但是说实话，床相对来说它比较私人化，因为每个人对床的要求啊，或者是可能有是私人的一些要求吧。但是圆圆他们的那个合作的那个厂商特别的多，另外呢，他们那个现在的床品也很丰富。我们上一次去做直播，你没去啊？对你可能有事儿了，当时已经。
1: 你没有事儿，
0: 你有人生喜事儿，你有喜事儿吗？喜事儿不行啊。当时我跟樊科去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在店里的时候呢，就试做了很多款床，包括它不同的床还有不同的那个床垫，
2: 对，
0: 软的、硬的、适中的，我们都试过了。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呢，如果您在后面里边挑床的话，你肯定能挑到就适合自己的那张床。
1: 就别怕说，哎呦，我这个眼光比较独特，或者说比较高，是不是没有那个质量好的？都有啊。
0: 除非说我要一个特别怪异造型的那种大猩猩那种的，那确实那太难了。
1: 那自己再选吧。
0: 就正常的床在后面你是完全可以选到，而且品质非常非常好。
1: 正常装修是就是包全包的那个装修，也是不包括床这些比较私人的东西。
0: 原来是不没有、
1: 窗帘什么的，基本上都不包含。
2: 基本上软装是不包含的，基本上硬装差不多能给您包含进去，但是包含的这个什么数量啊、品质啊，各个公司是因公司而异的。反正后面是包含定制家具，还包含部分的成品家具，卧室的成品家具是包含不了的，卧室的软装也包含不了。等于这个半个月的优惠呢，就把这个漏给您堵上了。我为什么说平心而论，这次的优惠会比以前更实在一些呢？因为大明老师知道，就过去的这两个月都是券的形式，有3000的、5000的、8000的。但是你要是8000的，它就什么8张，
0: 对，
2: 抢完了8张，你要第9个打电话的都是
0: 抢不着，
2: 对，就抢不着了。所以我
1: 就真没有了，
2: 就真是真的没有了。所以就我觉得这次你就不用抢券了，你不用在乎说那个我是券，哎呀，我没有8000的，要5000的太不实惠了，3000的，哎呀，这个就凑合吧。但是现在你不论什么时候报名，只要在9月15号之前报名，这个双卧室的软装跟床是全部都是可以免费送给您的。所以再说一遍，报名方式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 6651566，再说一遍啊，6651566，或者你也可以进群，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三个方式都是可以激活优惠的。
1: 哎，风往多边吹说了说，哎，我记得麒麟门一个床垫5000多，
0: 现在床垫都这价啊，
1: 对，床垫就很贵，
2: 5000多你都说少了。
0: 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最普通的床垫也是3000起了，最最普通的都得3000起了，你要往上的话那上不封顶了。所以朋友们啊，还可以加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哎，把这俩字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米发送过来，然后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这是我们后米的专属的薅羊毛群。这里边你不仅可以这个占后米所有的这个福利啊，羊毛什么的，另外呢，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后米的这个设计师啊管家都在这个群里边。
2: 是的，
0: 对，你可以跟这个设计师，可以跟管家来聊聊关于那个您对装修的一些问题咨询疑惑什么的都可以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啊，跳出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行了。
1: 哎，
0: 我再问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刚才咱们说床的大小肯定是不一样嘛，对吧？那大的床肯定贵一点，小的床便宜一点，那就是我们挑床的时候是随便挑的，
1: 对，
0: 是吧？
1: 刚才说了，
0: 都是免费的，是吧？
1: 只要你家够大，
2: 对。但如果你的卧室就10平米，你可能挑个1.8米的床量，
1: 哎，那不管，
0: 那
1: 不
0: 管，
1: 我
0: 要挑大的，我也
1: 对对对，那我要1.8米的，
0: 我5平米我都要挑
1: 竖着进去，我贴墙上睡，
0: 每天晚上站着睡啊，我靠床上睡，
1: 所以跟面积没关，对吧？我愿意挑啥挑啥，
2: 对，
1: 说就咱俩这样的，人家公司还能运行下去吗？
0: 我那个，我让这床太大的。屋不够的话，我把那墙砸了。我这
1: 墙尾巴那有一截儿，
0: 我两室一厅变开间儿，我就为了放那床，怎么着吧？
1: 都行啊，都行啊，您随便，您想要多大的都行。
0: 是我们两张床，我放一开间，我变通铺。哎呦，我真的。
2: 关键是，就现在这个软装其实不比硬装要便宜，尤其是你就是我装修的时候，我买窗帘儿，我买了两个卧室的窗帘，我花了8000多块钱。
1: 啊，真的，窗帘现在挺贵的。
2: 对，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呢？后来就反正就各种跟我说，你这什么什么桑蚕丝有什么
1: 材质不同。
2: 对，所以就是现在既然这个窗帘它能送你，还能送你双层的，就是但是啊，我们的礼包真的现在是半个月就一换。这个我也解释一下，大理可能不知道，大明老师知道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的合作厂家呀，我们去薅他们，就等于后面让完力之后呢，我们只能让这个人工，我们让这个工程，让这个硬装部分的地，但软装部分呢，包括电器部分呢，我们就只能去薅。薅别的厂家，我们的厂家就跟我们反映说，你别可着我们就薅一个月行吗？
1: 太长了，
2: 对，
0: 时间太长了，
2: 两周打一根断，两周打一个断，所以我们就半个月薅一部分厂家，等到下半个月呢，这个床的这个优惠，哎，对，床这个优惠是肯定就没有了，软装这个优惠肯定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优惠感兴趣的话，你在今年内又有装修计划的话，先把这个优惠你先占上。就是我就这么说啊，你如果不占的话，等到你比如说我到12月份、11月份，我那个时候我在装修，这个优惠过了就真的没有了。你说再有返厂吗？我都不好说，那我得跟厂家再去谈谈，你人厂家能不能同意，这都未可知。所以大家先占上。怎么占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电话0106615166，再说一遍电话啊，6651566。你如果在开车不方便的话，你就说我占优惠，啪，你挂了都行，不用讲究礼貌啊。这会儿，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两个字，这样报名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啊，然后进群，然后再回复就行了啊。
0: 视频号有一个朋友嘚瑟啥？不是那个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嘚瑟啥啊？
1: 问了，
0: 我不是在质，我不是在那什么啊，我不是在那个讽刺他啊。他那个嘚瑟啥说他是在廊坊刚买的房子，应该是他说能服务到吗？
1: 廊坊
0: 可以是吧？
2: 北京、天津现在都有后米的旗舰店了，所以你在廊坊哪儿都够得到。打电话你就先站上啊，就是不用担心说你是不是哎呀后期天天催着我签约呀，没有那回事儿，就是你先站上，然后你就知道你的优惠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了。我就这么说，昨天有一个咱们央广的老师到店面去，然后
1: 我们又有人去了
2: 啊，是的，就他家房子准备装修，然后。因为我们9月份价格上有调整的，但凡每次商家调价都会往上调，没有说往下调的。
0: 对。
2: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可能还不能决定下来，能不能就这个名额给我保留一下呢？
1: 嗯，
2: 真的是昨天是层层申请到我们老板呢，申请到蔡总那边了，说行，就是因为是就咱们央广的那个内部同事嘛，说行可以，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后面调价了跟您发生关系，跟您有关系啊，
0: 嗯，
2: 就是我能保证的是后面九月份调价就是确实板上钉钉的一个事儿，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每次我来做个节目的那个价格依旧是给到您的，我能保到什么时候呢？能保到今年的12月31号。你说明年再不调价，再不针对咱们渠道调价，这个可能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这个价格呢还依然是80平米的老房装修，算上全屋的水电全改不限点位啊，算上拆除修复的钱加在一起，加上什么电器呀，加上定制柜呀，加上家具在一起，你只需要花135000块钱，这个事儿就能给您包死了。
0: 嗯，
2: 所以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刚才那个礼包又打动您的话，先打电话，先把优惠的算是一个拥有资格吧，你先按住了，不用担心后期什么逼您签约呀什么的，没有这回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有没接到另外任何一个听友的投诉了，说我们天天逼着他签约。你要做的就是打电话6651-5166这个电话，先把优惠资格先按住了，6651-5166。
1: 哎，刚才豆子茶说了，说打电话直接给我挂了，是不是打不通啊？
2: 啊，为什么？
1: 啊，
2: 那没事儿，那您可以关注后面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在后台跟我们这个小编报名也是行。
1: 他是不是得加区号啊？
2: 啊，
1: 是不是得加区号啊？
2: 哦，那您如果在廊坊，您就得加一个010了，
1: 是吧？
2: 对，
0: 您先加一个，
1: 得加个区号，
0: 010-6651-5166，010-6651-5166啊。哎，廊坊的话，然后做服务的话，是天津方便一点还是北京方便一点啊？
1: 廊坊，对，差不多，看你在天津的哪儿，北京
0: 价格能一样吗？问题是？
2: 啊，可能会有一个远程费，大概也就个5-6千块钱。
1: 那到时候再看，说他是离天津的近还是离北京的近，是那意思吧？
2: 对，
1: 嗯，到时候再商量。如果您确定下来要定的话，H 问是上海有吗？您没说了，说这个无锡地区有优惠吗？现在目前这两个地区还没有覆盖，
0: 对
1: 啊，在京津冀附近吧。
2: 是，
0: 后面这个现在专
1: 还在扩啊，还在扩，
0: 已经迈出一大步了，
1: 很不错了，
0: 从北京迈向天津了啊。
2: 就我们不敢开店开的太快了，你要开的太快不，你们
1: 服务不到位啊。
2: 对，就是那一定不是直营店，一定是加盟店，加盟店就不能保证服务质量了。所以现在这个年代，不是拼营销，不是拼谁家广告打得多的时候，服务行业是拼这个什么交付品质，是拼口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更爱惜自己羽毛一点，这样会比较好，稳健发展会比较好。所以就是由于咱们频率能覆盖全国嘛，就越来越多外地的人，外地的听友在问说哪儿能覆盖。有一个山东的，有一个大哥说没事儿，你们我们家房子不装修，我们就等你开过来。我说的我好感动啊，但是我们可能发展没这么快，可能2-3年以后吧。
1: 我以为就没事，我在北京，我再买一个，让你给我装一下。
0: 我就为了你装修，我特意在北京买房子啊。
1: 慢慢在扩容当中。
2: 是，
1: 嗯。
0: 行啊，朋友们也可以加到群里边啊，就是刚才打电话打不通的，
1: 打不通的也可以先加群，
0: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时打电话的。
1: 他说他在朝阳，在北京。
0: 哦，
1: 那可能就是不是有占线的情况？
0: 是不是有占线？就是同时打电话，确实会有打不通的一个情况啊。你看看吧啊，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加到我们的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包括大米的米，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这个呢非常容易。而且进群之后您直接跟那个管理员说我要占这个福利啊，就把这个福利给您保留住了。
2: 对，另外我要说一嘴，就是大家进群不要认为说哎呦进群吃不是进博我就得非得在后面装修啊，也不是的，
1: 进群又不花钱，对吧？
2: 就是你比如说你家正在装修，你不管用的谁家，你说我哎呀我拿不准，你都可以拍个照片在群里问艾特我们的这个什么群管理员，艾特我们每个群有两个管理员，就是你可以艾特他们问说我家这样行吗，我家这样是不是钱花多了，我这样我应该找谁呀，就你都可以问问他们，就是咱弄个群是给大家给听友服务的，不是非得说是让你薅后米的羊毛在里面给您
1: 主动权在您嘛。
2: 对，不是说让我们非得薅你，哎呀你跟后米签约才能进群，没有这么一说啊。
0: 对啊， 就是朋友们可以在群里边啊，您可以就是跟家装有关的，你可以畅所欲言啊。
2: 嗯，
0: 还有这个homie 他是他换了吗？就是那个装修的照片啊，
1: 我
0: 看
1: 那样板间儿，反正跟我那时候
0: 不一样
1: 了，
0: 不一样，跟上周好像也不一样了，跟上一次也不一样了。
2: 对，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您去装修公司逛的时候，别过分关注装修公司的样板间。
1: 那是对对，那太精装了，是那意思吧？
2: 不是，这怎么说呢？这装修公司的样板间其实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装。是给他装店面那个工装公司装的，所以这个体现不出来装修公司的装修的技艺。你要看就最好看看他正在施工的这个工地或者已经交付完的案例，这个是最能体现装修公司的这个交付品质的。
0: 所以我们最新的这个照片都是咱们的客户装完之后，装完之后实地拍的照片的样子，是吧？
2: 对，这是上周几啊？上周六大前天，我去业主家去拿手机拍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五张照片就自动跳转出来了。你用这个方式看照片也行，用这个方式占优惠报名也是都是 OK 的。
1: 就这里边的所有东西都是后米准备的吗？除了那什么小花花毯子这些啊？
2: 毯子不是，
1: 沙发
2: 是
1: 吗？
2: 然后灯是他自己在网上买，我们管家帮他装的。
1: 哦，
2: 剩下他那个床也不是，因为后米都是皮床，他说我喜欢木头床，就自己在网上买了。对，剩下的就无一例外都是在后米这个整装里面，就要么包含呢，要么他在后米这个采购的。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中古奶油风吧，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业主呢是一个国企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就是很有品味的那种。大家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个中古奶油风的这个照片实拍啊，没加任何滤镜，就可以跳转到您的手机的这个页面了。你看看装成这样，花这个钱值还是不值？他家可能带着他家要120平了。
1: 哦，之前你不是也去线下去咱们的这个郑州装过的，
0: 对对对对，我
1: 亲自去看了吗？
0: 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有的房子确实比较老，包括它那个户型啊，它本来就是比较那种小户型，可发挥的空间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后米用它的那种方式呢，它尽量的把那个空间感给你啊，给你足够的一种空间感，就相对于最初他家原来那个样子，因为我也去过嘛，变化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从居住的角度来讲真的很舒服，肉眼可见的那种改善。所以这个如果家里边哈，这个房子长久没装修了或者说一直在犹豫，我是买个新房子还是这新房子现在保不保值啊？就是钱是不是买到手就掉价呀？
1: 你买新房
0: 位置不好，
1: 你旧房都行，都能装嘛。
0: 对，就是，但是你旧房老房子，它相对来说的位置会更好一点嘛。其实它变化真的非常大。
2: 对，就上次我们一起去的那个是一个60平，然后老少青三代一起居住，
0: 是
2: 能打出来3个卧室，
0: 60平三个卧室，
2: 对，
0: 就是功能性已经开发到极致了，
2: 对，每一个空间充分利用，
0: 太充分了，
2: 对，那个，所以就大家如果想看更多的案例，你也可以关注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个绿色的一个头像，关注它，回复早安这个方式呢，既可以这个占优惠报名，又可以收到这个自动跳转出来的这个五张的这个交付的案例图片，同时你说这个风格我不喜欢，有没有别的风格呀？他们说的那个60平的那个照片有没有啊？都可以唤醒的这个值班小编让他发给您，这些都是完全 OK 的。
1: 就以前的那些送的什么家具家电都还在啊，什么瓷砖啊、地板呐、这马桶花洒都在是吧？
2: 对，就这些我就经常忘了说，但是经常
1: 标配了。
2: 对，经常有业主打电话过来问，就您不用担心，说哎呀，你们送我这个之前那个是你不提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给我降标了？没有啊，什么三层实木复合地板啊，什么1.2米或者1.5米的这个大地砖通铺啊，什么4种出水方式的这个恒温花洒呀，包括马桶也给您配全智能的，包括带一键点亮功能、一键除污功能的智能的浴室镜柜，就这些都是一步到位都给您配齐的，包括施工当中的什么海棠角、全屋的挂网、全屋的冲金，这之前还当一个优惠说了，现在都变成标配了。
1: 是，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你送了我这个然后那边我就不送了，这他们是中国交通广播，他们人家是央妈，所以我们在这儿不敢骗你，就是只能是给您更好，给您做加 plus 的加法，不能给您做减法，放心吧。
0: 哎，说所以给邦邦一个 全新的
1: 家吧，主要是看房东同不同意啊。我给他装修，他肯定是同意的。看我钱包同不同意？
0: 对对，房东，我是给你的房子装修，能不能钱你掏？
1: 真的就是每次后面来这，我就这蠢蠢欲动，就恨自己怎么没有一个房子。哎呀，
0: 是
1: 哦，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装出来的房子，你就住起来特别舒服。
2: 是的，是，而且风格什么的你说了算。而且我觉得住自己家永远都比住酒店，我觉得酒店再好，大概住一周吧，
1: 舒服。
2: 就算五星酒店，你可能就觉得住腻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你装成你自己喜欢的风格跟方式，就是我就觉得，反正我家四年前装的，我到现在还没住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再说一遍，报名方式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快的，因为那个洗碗机它只有十个名额啊。就是送完即止，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快获得这个洗碗机的，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6651-5166，这个方式是最快的。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早安两个字也可以报名，或者可以进群。进群方式是啥？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啊，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0: 是啊，那今天的福利呢，今天就给大家伙介绍这么多了，一直到9月15号之前，朋友们都可以把这些福利占有。那好了，那再次感谢圆圆的到来，送出这么多的福利，
2: 谢谢。
0: 哎，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行。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

0: 烤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九十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九十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

0: 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
1: 嗯、
0: 这个六日，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0: 嗯，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
1: 嗯，
0: 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约省钱20%，
1: 哦，
0: 啊，就真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
1: 嗯、
0: 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
1: 嗯、
0: 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得赚点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0: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五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装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增项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
0: 啊。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过程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
1: 嗯，
0: 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扩张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1: 嗯，
0: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1: 嗯，
0: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 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五万，我报十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五万基础上多挣你五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五万就能干下来的活，你给我报十万，你就是挣了那五万。
0: 哎、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四八广场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1: 嗯，
0: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
0: 啊、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饰公司去避避坑的。
0: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块装。
0: 对、嗯、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
1: 嗯，
0: 找四八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再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矿场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0: 六日
1: 都可以、
0: 嗯、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0: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0: 是的、
1: 嗯、
0: 同步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四八广场有两个王牌啊、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就是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广场，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矿场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嗯，就是口碑嘛、
0: 啊。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矿场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矿场，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四八矿场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4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 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48块砖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1: 对，
0: 哎，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48块砖，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0: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0: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但是48块砖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开了工给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48块砖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0: 一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咱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 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1: 对，
0: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罐装我们做这个事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项，我们不行，我就是以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
0: 完
1: 工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是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他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勤勤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块庄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房，首先我们定位不同，我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啊，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它经营方式理念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我看重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848-6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四八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四八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环，你找我四八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在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三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四八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四八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海，
1: 利用效率变高了，
0: 价值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9966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0: 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1: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0: 要不你也整点啊？
1: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0: 啊，我喝这个甜白气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气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1: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0: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2: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3: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也是继续来聚焦新车市场哈，然后来看一看最近就是金九银十了嘛，有哪些新车即将要上市，如果说近期有买车购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听一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上线，欢迎杨晨老师。
2: 哎，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哎，先问问杨晨老师啊，这个九月份开始了金九银十，您觉得在今年的车市当中还能存在吗？
2: 存在
1: 啊，还是存在的。嗯，
2: 对，今天是1号，大家也都在等着各大车企们发销量报告呢。
1: 嗯，
2: 对，
1: 看一看上个月的这个整体的销售的情况怎么样。
2: 对，而且这周的上市新车也是非常多的。
1: 嗯，咱们可以一起来这个梳理梳理。然后我先问一下杨晨老师吧，你最近在拍哪些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杨晨老师经常拍一些这个车类的，这个尤其是新车类的这种视频，比较专业的这些视频。最近你都拍了哪些车？
2: 最近是马上要拍的是那个追光 S， 蓝图的追光 S，
1: 哦，
2: 然后刚刚是。

0: 是完了26款的 Mega 明天要上市的、
1: 嗯、
0: 对，然后重点先说一下、嗯、先说一下 Mega 吧、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那个老的 Mega 车主嘛、
1: 嗯、
0: 然后新的对于我来说的变化，一个是内饰的这个屏那个玻璃的变色，
1: 嗯，
0: 包括它车顶的天窗的氛围灯，
1: 嗯，
0: 好看一些，
1: 嗯，
0: 但是它整体的驾驶质感呢还是跟老款的 Mega 是一样的，比较舒服一点，但它没有用上 L9 Levis 那些底盘的结构，
1: 嗯，
0: 啊，依然保留了像老款 Mega 那个，但是它的舒适度还是够的，但是它加了一个800伏的防倾杆，
1: 嗯，
0: 你上下车的时候它会向车身一侧倾斜，
1: 嗯，这个不算是一次大的改款，应该算的是一次中期
0: 小改款，
1: 嗯，明白。价格方面呢还不知道吧，
0: 对，不知道呢，然后因为明天才会上市嘛，
1: 嗯，明白，
0: 对，
1: 这个车也算理想当中的一个挺特别的车型。你说它卖的好吧，它可能销量没有那么高，但是你说它卖的不好吧，很多朋友还挺认可这台车。
0: 对，因为它确实舒服，而且对于一些有娃的家庭来说、
1: 嗯、
0: 它的功能性在那摆着呢、
1: 嗯、
0: 它虽然比如说电力啊充沛啊，但是它驾驶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激进的感觉、
1: 嗯、
0: 家里坐人很舒服、
1: 嗯、
0: 再加上它是第一个理想的 5C 的超充的车型、
1: 嗯、
0: 它确实充电非常快，
1: 对，也是理想的第一个纯电的这个车型，然后包括是一个 MPV 的车型。我看这次的这个就是车尾部的一个造型上可能是有一点点变化吧，跟这个25款的，
0: 对，它牌照框跟那个尾灯那边进行了一个稍微的一些调整、
1: 啊、我感觉看着这个图片感觉好像是有点变化，但是说实话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0: 对，它前面中网底下那块增加一个镀铬装饰，
1: 嗯嗯，
0: 但它底下那个口会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它毕竟 5C 快充之后它电池热量高，它需要有大量的风来进来给那电池组散热。
1: 嗯，是，明天这个车会正式的公布售价上市，有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关注这种就是预算比较高的，手里钱比较充裕的啊，想看一看 MPV 车型呢，其实这个车可能都在很多的这个家庭属性的这个消费者群体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除了这车你刚才说还有一个蓝图的追光 S、
0: 对，追光 S 是我差不多明后天要去拍的这么一个车、
1: 嗯、
0: 我觉得我对于这个车的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它的四颗激光雷达，
1: 嗯，
0: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各种一颗激光雷达两颗激光雷达现在都比较那什么都比较常见了，但是现在有四颗激光雷达这事儿就是包括它的驾驶辅助能力啊、
1: 嗯、
0: 我是比较关注的，
1: 对，主要你得看是追光 S 这个车配了四颗激光雷达、
0: 啊、
1: 就是你得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它匹配的这四颗激光雷达，你得这么去看。
0: 对，再加上其实我觉得不仅像它这个激光雷达包括蓝图在底盘的调教啊驾驶质感方面我觉得都还是比较不错，你看蓝图的梦想家卖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对，包括泰山、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追光 S 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轿跑的 SUV 我觉得会受到很多的年轻消费者关注、
1: 嗯、
0: 毕竟可能同级别车里边还得等着，但是追光 S 就可以交付了，这是对于他来说是个优势。
1: 我感觉这车整体造型和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预期有点像。
0: 对，因为都是偏向年轻人的这么一个
1: 运动时尚的这种造型，但我觉得他可能比较直观的这个竞争对手其实就是苏七，我觉得苏七应该算得上是众多的竞品当中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吧。
0: 对，是的，
1: 价格区间也差不多。
0: 对，包括还没有上市，可能快要上市的智界 RS 都是在这个级别里边的。
1: 嗯，
0: 对，
1: 明白。
0: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蓝图追光来说，它现在算是一个比较早吃螃蟹的，在这个区间里面车型了，所以看它的销量到底怎么样。
1: 这车上周还是上上周，就是它有消息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到了这个车，因为我很喜欢它的代言人，所以你看，就是不同品牌的这些代言人还是能吸引很多人去关注到这个品牌或者是某些车型的。现在他们好像不是按品牌去定什么代言人，
0: 嗯、
1: 都是比如某一款车型的一个什么品牌推荐官啦，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title。
0: 对，是的，包括因为它这个车型啊，它不像原来这一个品牌里边好就两三个，它现在每个车型主打定位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
0: 有的年轻的，有 MPV 的，有什么商务的，有居家的，它肯定人群面向也不一样。
1: 对，这也能客观的反映出来，就是现在车企为了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其实要付出很多，然后同时其实难点。就是其实挺困难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喜欢，所以我要让我的品牌尽量的能够把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范围啊尽量的扩大，不管什么样的方向，是家庭的呀，是商务的呀，是这种运动的呀，是个性化一点，我都想涉足一点，然后让大家能来看看我的品牌。
0: 对，没错，就像刚就像我现在要说，就是你看上周那个智己全新 L6 一样，它推出的就 L6 推出一个叫什么高定版本，这就是一样。
1: Jimmy Choo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
0: 对，在大家都在各种卷什么皮子，在卷什么高阶支架的时候，智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就开始来高定限量版了。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试车，水晶啊什么的。确实很漂亮，而且我问了一下店里边的销售人员，他们说这个就是女士们看的这个车比较多。
1: 对，它没有这高配版之前，其实 L6 这车主要面向的也都是女性受众会更多，不是说男性没有，男性肯定有，但是你看那个比例肯定是女性群体会居多一些，因为它的造型啊，然后车内的各种的给你的这种感受吧，我觉得可能很多女孩子会比较喜欢。
0: 是的，而且我特意店员跟我说，就是咱第一就是智己 L6 那高定第一批1000多台，我以为没人定了，说早定没了，
1: 结果还很多是吧？
0: 对，
1: 是。然后除了那个 L6 有高定之外，上周还有一个那个萤火虫也出了一个特别版本，就是它现在那个就是我忘了它叫什么，但是整体的车身是那种浅蓝色的那个版本，好像说卖的也还是不错，就都是出了一些这种特别版。
0: 那叫什么虫海什么夏天特别版，
1: 好像是这个。然后上一个是绿色的，好像是，就是它总出一些特别版，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这 L6 其实有类似之处吧。虽然它不叫高定版，但是都会出一个这台车的，比如说是一个限定版呐、特别版啊这种的，来吸引大家的一些目光。因为它毕竟可能很多朋友看中这些车型，看中的还是它的外观造型。
0: 对，因为萤火虫啊这种车啊，我觉得符合这个用户群体，它可以打造出很多特别版的版本，让更多的人选择。另外呢，现在就是以北京为例，五代站的未来换电站已经有了，萤火虫也可以支持五代站的
1: 换电了，
0: 对，换电了，所以它势必会增加一定的销量，因为会让很多人原来充电现在也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里程焦虑了，因为一个地方的五代站建立了，就意味着马上很多五代站就会。对，都要进行更新换代了，所以对于萤火虫来说，它的销量会有一定增长的。那对于乐道跟未来的本品牌来说，其实对于他俩来说没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他们一二三四五都，未来一二三四五都能使，乐道是三四五都能用。
1: 明白。
0: 对，
1: 而对于像萤火虫这种高端精品小车来说，你看它的月销量，我觉得还是比较拿得出手的，就卖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它其实也就是打的是在这个价位里边做的精致一点，做的个性化一点，
1: 对，精品一些的这种小车，
0: 对，
1: 这个
0: 所以你会发现整，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车即便内饰啊有一些塑料材质，但是你会发现它很精致，它并不是硬塑料。这就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车型，你去看一眼，就是硬塑料跟包了一层皮的塑料，它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的，明白。这是说到了这个萤火虫这个小车。当然说到换电，我觉得还必须要提的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极狐 Beta T1。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就是也聊过这台车，但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它还没有正式上市，是昨天晚上上的嘛，就没有看到它的价格呀，包括它的具体一些配置啊等等。就昨天晚上上市了之后，看到了它的一个价格，也是这个级别当中可以换电的这个比较少数的车型，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极狐Beta T1 吧。
0: 极狐Beta T1 是昨天晚上上市76800。
1: 它是一个高端版，它我看是550公里的一个版本。
0: 对，然后它其实这个公里数在这摆着，就基本上一周一充。如果说你要是没有长途焦虑的话，跑长途的话，城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续航里程的焦虑了。
1: 550，你城区通勤接送个孩子就相当没有问题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这个贝塔 T 这550这个车型啊，
1: 嗯，
0: 它不是换电的。
1: 嗯，哦，是吗？
0: 对，
1: 它不是换电版本。
0: 它不是换电版本
1: 哦，那可这个我可能是记错了，
0: 哦，
1: 但是我记得它的这个 Beta 的这个系列就是一个 S3， 然后还有这个 Beta T1， 其实就是从上一代的这个极狐 T1 升级成 Beta T1 的嘛，它主打的不就是那个巧克力换电吗？宁德时代。
0: 对，之前那个 Beta S3 什么的那个是有换电版本的。
1: 哦，
0: 这个550它就是增加了一个长续航，说白了。
1: 哦，那是550的这个车款这个配置不能换电，还是说全系贝塔 T 都不能换电啊？
0: 没有，它就是550，它就增加了一个550的这个长续航的版本。
1: 哦，
0: 因为这代，对，这个550应该是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嗯嗯，
0: 对，所以它这个就是为了增加一些续航。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想要那个巧克力换电的话，它这个价位你要是再看看，比如说像其他的几乎的产品都行，
1: 哦，
0: 就像北汽 S3 之类的。
1: 哦，明白。就是如果你想选择北汽的这一次就极狐贝塔系列的换电的话，你就除了看 T1 看 S3 之外，你还要看它具体的那个配置，不是说所有配置全系都能够换电的。
0: 对，包括 S3 也是，它换电的好像就两个，
1: 嗯，
0: 还是三个。
1: 哦，
0: 对，它全系只有两三个是支持换电的。
1: 嗯，嗯，那杨晨老师，您觉得就是作为这个级别的这种小车，不管是小 SUV 还是这种小轿车哈，就是一个长续航，就是高配的这种长续航的充电版本，和一个普通续航，比如说200-300公里的这种续航可换电的版本，你会觉得哪一个会更符合当下汽车选择的一个趋势？
0: 其实这就给看你的个人需求，很多人里程焦虑，像刚就是之前我也是有里程焦虑，
1: 嗯，
0: 从油车换到电车，
1: 嗯，
0: 电不能下于百，对，电不能低于50%，电低于50%我就很慌张了，对，所以你看我现在到20%的时候我还往外开80公里每小时在跑呢，所以我心里就很踏实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很多人里程焦虑就是油车换电车那么一个过渡的时间。
1: 嗯，
0: 如果你把这时间过去了，你就没有任何里程焦虑了。
1: 嗯，
0: 所以你要现在让我此时此刻选，我宁可要一个充就是长就是电池稍微的不是那么长一点，但是能换电的，
1: 嗯，
0: 我可能也不会考虑说电池那么大的，因为电池大，你续航里程也没增加多少，它沉了。
1: 对，
0: 但是你要能支持，
1: 电耗也就高了。
0: 对，但是你要能支持换电的话，我接着想，我跑长途我就随时换就 OK 了，
1: 嗯，
0: 我不影响我的这个整体的时间规划。
1: 嗯，因为它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巧克力换电站，它的这个铺设的周期和它的这个开始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不像现在比如未来铺设的这些站有这么密，包括也不像比亚迪闪充的这些桩有这么密，就是它的这个换电方不方便，就是这是不是也应该看地区？
0: 对，不仅看地区，因为还得看其他的一些这个竞品车型。因为我说竞品车型是因为巧克力换电它不是针对这一个单一品牌。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前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牌的车型，
1: 嗯，
0: 它也会去跟，对，它不像未来我只支持未来四到萤火虫，
1: 嗯，
0: 对，而且我还能知道比如说这车它100度电池的，
1: 嗯，
0: 它肯定它不会抢我70度电池的，
1: 嗯，
0: 对吧，你是50度电池的我也不可能装你100度电池的，所以未来那个规划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巧克力换电就不一样了，它那10块电池它都给10个车使，
1: 嗯，
0: 对，所以到你那儿你能不能用着这是个问号、
1: 嗯，
0: 再加上它的这个电巧克力换电站的对数量也是个问题，
1: 嗯，
0: 但虽然是慢慢增长的，
1: 嗯，
0: 但确实你会有一段空档期，
1: 这个都需要给车企时间，给这些品牌时间去慢慢的铺设，你包括像比亚迪闪充，像这个各个品牌的超充站，然后像这个目前国家拥有的这些基础的充电设施设备，然后包括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些比亚迪的这个闪充站等等，包括这个理想的那个 5Z 的超充站，它铺设起来都是需要时间的。
0: 对，是的，包括你看明天还是后天比亚迪那个海狮08，
1: 嗯，对，
0: 也是作为海洋网一个旗舰的 SUV， 海狮08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大家也都在说啊，天神之恋5.0二代刀片电池啊，把这个车加上去之后，包括闪充 啊，海狮零八，
1: 全给你拉满啊！
0: 对，竞争会更加激烈，因为在二十五万这个级别里边，中大型五六座布局，它打的就是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大家能想到的车，
1: 给你能给你的配置全部都给你，而且又背靠比亚迪，它很多的这个成本啊，相对来说也好控制，技术啊，不管是下放啊，还是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成本。这些内容吧，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拉满的。你就是从这次的比亚迪的那个秦 MAX， 你我觉得就是能感受出来的，就是给你这个级别当中的全系标配，然后给你这个级别当中的就是基本上拉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像这个海狮零八，我觉得同样也是在它的这个级别范围当中直接给你拉满的这么一台车。
0: 对，你像包括这个级别里边，智己 RS 八、小鹏 G 九、魏派 V 八 X，
1: 对，
0: 这几个车版一个个都是很能打的。
1: 对，因为它是大五座版嘛。
0: 对，还是零八，这竞争会更激烈，而且不同于什么，比亚迪现在有自己的闪充站了。
1: 嗯，
0: 它可以又它也没有里程焦虑，而且它也支持自己的充电，也可以支持第三方充电。
1: 有了闪充之后，确实对于很多车主来讲，充电就不再是问题了。有的时候说你这个充电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充个十分钟左右就能够补一大块能了，那可能后续很多的问题你就都不用考虑了嘛。
0: 对，而且比亚迪的这个体量也在这摆着呢。
1: 嗯，它这个铺设的速度还是很快啊。我记得刚今年年初刚开始铺设的时候，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因为它是那种蓝绿色的嘛，然后包括它那个造型也比较特别，你一看就哎，这是比亚迪的闪充站，然后就是感觉哎，还想看一眼。现在你经常的就是看到的这个频次明显就要提高了，就感觉哎，好像已经很习惯了哈。
0: 对，是的，嗯，包括海洋网，比亚迪是正经，原来是通过经销商，对吧，来售卖新车，包括维修保养的。它比很多的新势力车型有一个最大优势是，它可以售前售后在一起。
1: 哦，
0: 对，你避免了用户售前在就买车的时候在一个地儿，售后又去另外一个地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比亚迪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你像比如说像理想的一些车型，你要去维修保养的话，你需要去找个合作的店铺。
1: 嗯，
0: 它没有说经销商那种直营来个明白，来个对，来个快捷和直接。所以这对于我觉得对于比亚迪来说是个最大具备，它对于海狮零八来说是很大的优势。
1: 杨老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的车型都推出了大五座的车款呢？
0: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一台 SUV 六座再怎么大也没有 MPV 舒服，而且很多人买 SUV 就是兼顾家庭跟自己开。
1: 嗯，
0: 而且有些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六座根本没有什么需求，不如来一个大五座方便。
1: 经常是一个人两个人拉着六个座出去，后边全空的，然后
0: 就带着两三个人顶天的，你就要一个第不实用的第三排，你不如把第二排弄得大一点。
1: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六座七座的车主会把最后一排全部放倒，然后装东西。
0: 对，是的，包括你看，我就是为什么要买 MPV 就在这儿呢？就是因为 SUV 的你再大的 SUV 第三排都没有 MPV 舒服。
1: 嗯，
0: 对，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从六座开始卷，在那个
1: 卷到大六座、大七座，现在反而开始大五座了，因为
0: 大五座
1: 对你会发现，同样的一款车，比如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是一样的，里面是五座还是六座，它的这个空间的变化会非常的大。
0: 对，是的，而且它会导致你在上车的你的空间压抑感就没有那么强了。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车的时候，你会上车觉得它看着很大，但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点挤。它原因它就是因为它座椅布局在那摆着呢，
1: 对，
0: 它动不了。
1: 对，
0: 像它往后挪一点，第三排就没法坐人了。
1: 那同样的车身尺寸，你里边给它标配五个座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后备箱空间超大，然后前面每一个座椅就是五个座位的座椅都非常的舒服，都非常的宽敞。
0: 没错，是的，所以它就实用性会更高一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车其实没有满载的时候出行，满载出行就那么几天的时间。
1: 嗯，
0: 对，
1: 所以买车还是要看重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千万别说其实我极少数情况下才能够用到六座七座，然后我买了一个大车，其实不管是你是开呀、是停啊，然后是这个不管你是买的这个纯电，你要纯电那就是费电，你要是纯油那就是费油，肯定都是这样的。
0: 对，是的，
1: 嗯，停也不好停啊。这个买车的时候还是要搞清楚自己的这样一个用车的场景和用车的需求哈。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款车型也是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关注的，就是特斯拉在中国香港和中澳门推出了一个平价版的 Model 3。
0: 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大家要是想平价版的国内的话，别着急，
1: 还得在内地还得再等一等，但是在这个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市场，目前推出了这种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的一个轿车的版本。我看了一下，它在中国香港的这个起售价大概是20.5万港元，相当于比之前的基础版降低了一个8.5%的售价。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真的已经很低了。但是它也降配了，这确实是。
0: 对，我拿 Model Y 举例吧，因为 Model Y 那个低配版我看过了，它那个 Model Y 那低配版是没有后排的中央扶手的，没有后排空调的，然后一些什么前排的可调头枕也是没有的，它减的是一些舒适配置，
1: 是，
0: 对，
1: 但我觉得减的舒适配置。很多朋友可以直接忽略，还是直接看起售价，因为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7.6万，就是可以提一台减配版的这个 Model 3了。
0: 啊，这是你的观点，这是我的
1: 观
0: 点，就是，他减那么多配置，就是他不减那么多配置吧，很多人都不关注了。他减了那么多配置吧，他价格是低了。但你会想想，17万在国内
1: 能买到什么配
0: 置
1: 的车？
0: 比他配
1: 置
0: 高的，对，那更多了。
1: 对，那你不得不说它还是存在它自己的一些这个优势，比如它的这个三电系统啊等等，只不过和目前这个新势力的这种疯狂追赶的速度相比的话，这个还是各有优缺点，有些朋友会更看重比如说目前新势力和一些自主品牌能给你带来的这种舒适豪华配置，但有些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像特斯拉能够给你带来的这种低电耗啊，优越的这种三电系统啊，即使它低配一点，或者说它这个内饰简单一点，但我也愿意。所以这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对于车是怎么样去挑选，然后自己看中的点到底是什么的。
0: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10年之前，
1: 真不值是吧？
0: 对，会看中特斯拉。现在谁家没有个5C 超充？谁家没有个800伏？
1: 是的，然后现在优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反正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着这台车什么时候能够在这个内地地区，然后可以有这个平价版。反正这需要时间，包括我看很多 FSD 的落地啊，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没有那么的乐观，还是要，哎呀，还是得。在等待，可是你在等待的同时呢，这些国产品牌不管是新势力品牌还是自主品牌，其实都是在奋力追赶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已经超越了很多的FSD 的这些内容吧。我觉得不管是鸿蒙智行的 ADS5 还是 Momenta 的这个 R7 的世界大明星，我觉得目前都能够受到国内消费者的一些认可了。
0: 是的，而且大家就是期待平价版的 Model 3 Model Y， 不如期待一下 FID 尽早落地。我觉得 FID 落地都这个时间可能比那俩车还要更快一点。
1: 但可能难度也不小，只不过现在确实竞品越来越多了，你消费者在等的同时，他在国内也能拿到其实更适合国内的这些这个模型嘛，对吧？
0: 因为它的算在它的那一些基础的算法已经都咱们中国都会提前的都已经跑出来了吗？对，
1: 是的，现在在国内整个汽车市场还是比较卷的，除了卷价格之外，像是技术啊、配置啊一系列的，今年开始卷智能体啊等等，以前卷三电这个那个的，现在都已经往这个更精细化的一个方向在卷了。所以有关注近期有关注新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杨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咱们接着聊。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一小节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接着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 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武清南联络线 K12 至 K17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125 至 K120、K90+500、K78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天津方向 K57+600施工，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节目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咱们继续来探讨新车，也继续邀请到咱们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您。
4: 哎，庄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杨老师，刚才在半点的时候，我看了几条这个汽车圈的新闻哈，其中有一条是这个整个7月份油车的销量暴跌41%，然后其中呢有超过80%的燃油车的车主选择了置换新能源车。就是目前其实这应该算是咱们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的一个消费的汽车市场消费的一个转变，就是大家不管是在选择上还是在这个思想认可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消费的一个转变。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也不代表着燃油车现在不能买，就是燃油车还是有很多的车型，目前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很多车型你在以前不敢买啊，或者说我买不起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但是现在你去看的话还是觉得挺划算的，应该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吧。
4: 是的，这个主要还是看于你大家的用车需求，包括你的预算。我就想要一个经济实惠的，就是上下班代步啊，我也不考虑什么充电桩，我也用家弄不了充电桩，
1: 我也不追赶潮流的。
4: 对，油车经济实用，耐用性也比较高的。如果你想要一些舒适的配置啊，豪华科技感，那你就看看新能源，包括插混的中国品牌车型非常多。我以我个人举例的，因为我前两天我们家我那个电车这个出远门了，我就开自己那油车。然后我孩子上车就是爸，为什么这车不能提前把空调开开？我说这个是个油车，它没这功能。对。
1: 对，会有这种这个配置上的差别。当然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吧，它也具备这个电子啊，就是 APP 啊这种功能，只不过呢它和目前市面上的这些新能源车去比的话，感觉它还是没有那么的灵活。
4: 对，所以说就看大家，因为有些朋友们他可能就不想要那些高科技配置，但是我家的娃们就必须得要个电视，必须得要一个能沟通的啊，这么个语音交互，所以他们才觉得还挺舒服的。
1: 这跟他们的成长经历也有关系，就是他，你像你孩子应该还比较小嘛，就是 从他们一开始上车的那个年龄阶段，其实就已经是各种语音交互啊，然后有屏幕啊等等，就是这样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同样其实你看你孩子还比较小，你即使是放到目前比如说18岁可以考驾照，基本上是00后，应该是零几后，应该是零几年，现在都已经开始可以考驾照。那考完驾照可能比如说大学毕业本科毕业了之后就可能去买车了。那么他们的这些接受汽车的一些这个配置的这种观念，也是近几年比较新一代的这种车型观念了。
4: 对，是的，因为他们就拿我孩子来说，他们也不知道 V8 V10 V12，
1: 肯定是不
4: 知道。
1: 对，
4: 他们就知道这个车电加速三电机四电机。那天我儿子跟我聊天说华为的这个 ADS5 包括蓝图追光四激光雷达，我说这你都知道了。所以你会发现对他们现在了解都是这些东西了，跟咱们原来我刚入行的时候了解 V8 V12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对，所以你对于这个零零后的一些汽车消费主力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喜欢的产品一定是目前市场上的这些新产品，而不是以前的这个内燃机。那内燃机依旧很好，以前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从那个内燃机的年代生活过来的人还是很喜欢，比如说有情怀啊，或者以前我觉得它价格过于高昂了，或者是维修成本过于高昂了等等，有一系列的原因可能会阻挡你的脚步。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汽车市场时代，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那些问题了。
4: 对，
1: 因为真的很便宜，你看这奔驰宝马从年初就开始各种促销降价呀。
4: 对，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奔驰宝马的这些车机啊智能化也在逐步的跟上。
1: 对，也在做。
4: 它虽然没有说现在能跟上，比如说跟上太多，但它比自己要强了很多了。
1: 嗯，
4: 对，
1: 嗯，
4: 这是要值得肯定的。
1: 是，也要适应中国市场嘛。
4: 对，就像我之前肯定做咱们中国车企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你跟早些年比的各大主机厂们的那产品来说，现在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嗯，
4: 但是你要放眼全球的话，咱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1: 嗯，
4: 对，
1: 是的，很明显我们从这个销售数据上是能看得到的，就是目前的新能源车肯定是更加受消费者青睐一些。即便是你这个燃油车降价幅度再低，各种优惠力度再大，可能想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消费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当然如果说您现在还是很喜欢燃油车，我觉得不妨去燃油车的这个终端市场去看一看。因为除了像BBA 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之外，像是一些其他品牌，比如说什么这个大众啦，这个日产啦，丰田啦等等，他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燃油车目前在市场当中的终端优惠包括一些配置还是非常划算的。
4: 对，是的，大家去可以看，比如说像帕萨特呀、迈腾啊，这种老牌的 B 级车，
1: 对，
4: 他们确实优惠力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4: 当然，我再说句题外话，如果你要想买帕萨特、什么迈腾之类的，不考虑牌子，你不如看看比亚迪那大汉，太棒了，那车
1: 又回到自主品牌了。
4: 我说实话，我当时看完大汉之后，我都傻了，我说这车我不
1: 给
4: 这帮
1: 真的太满了。
4: 对对对，
1: 但他那好像是要到2027年1月份才会上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4: 对，是的，他稍微晚一点，但是这个对于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1: 嗯，
4: 那车确实是做得很好，包括第三代唐。
1: 嗯，
4: 对，
1: 就是从唐到唐 L 到大唐，从汉到汉 L 到大汉，其实整个我觉得是很类似的，就是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哇塞的程度。
4: 对，是的，是的，而且对于他们王朝往昔来说，这两个是顶尖的旗舰产品了。他俩把旗舰产品升级到非常顶尖的一个状态情况下，也会表明着比亚迪在这些里边要继续发力在销量上嘛。
1: 嗯嗯，
4: 对，
1: 是。然后我刚才看全新的宝马的这个 X5， 2028年有可能会推出增程版车型。你看给这些品牌整的，就是先从纯燃油，然后到纯电，然后现在又给你即将。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还会再推增程，就完全是适配中国市场。而且你看它这个有可能推出的增程版的车型完全是中国市场专属。
4: 对，包括不仅是 X5，宝马以后其他的一些 M 车型，可能想不到的 M 车型都会有纯电版本。
1: 哇，
4: 对，这是我通过。
1: 但我也在想，你说以前咱们提到这个宝马的这个 M 系列等等，就是喜欢 M 系列的这些消费者，你说然后给它换成了这个电动机，这个还有 M 的这种感受吗？
4: 但是现在包括宝马的 M5 也是，它虽然很沉，
1: 嗯，
4: 但是它有电机加入之后，它的起步
1: 起步速度肯定是要更快了，
4: 是会快，但是它在弯道里边确实不如老款纯燃油的灵活，但没办法，因为它电池在那，它重量在那摆着呢，
1: 你必须得适应市场。
4: 对，但是它的灵活性，包括它的低速一些介入的话，确实有电机会好很多。这个确实是先天性导致的，它有电就是快。
1: 嗯，明白。行，然后咱们聊了这么多呀，其实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看，咱们来看一位吧。这个小松就在问，他说：“奇瑞的这个车有了猎鹰700激光雷达之后，值得买吗？”
4: 是这样的啊，对于奇瑞的这个辅助驾驶来说，对于他自己没问题。
1: 嗯，对于他自己来说，猎鹰700就已经是目前他们能给出的最好的一个产品配置了。
4: 对，因为一个核带的激光雷达，只要有地平线的那个增程的芯片吧，
1: 嗯，
4: 还是英伟达的这两个，
1: 嗯，
4: 所以它的在城区就高速上领航，包括城区领航，基本上都是没有大问题的。
1: 嗯，
4: 它可能相比于其他的一些问题在哪儿，比如说像一些没有标志线的、没有标划线的路段上，或者是比如说特别混乱的一些路口上面的处理博弈方面，很不如一些，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 啊，包括像什么小米那个理想啊、小鹏之类的，
1: 嗯，
4: 它会在一些细节上面稍微有些差别，但
1: 复杂路况现在很多的这个智驾呀，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准确和完美。
4: 对，现在目前我测过的车里边，只有华为的 ADS 5是可以在环岛能够自己拐了，
1: 嗯，
4: 其他的都不行。
1: 嗯，
4: 对。所以说在细节方面，你要说整体比如跑高速没问题，
1: 嗯，基础的这些都没问题，
4: 对，都没问题，它就是在一些细节上，
1: 嗯，
4: 比如说连续的并线加掉头，
1: 嗯，
4: 它可能就处理的没有那么果断。
1: 嗯，
4: 对，
1: 嗯，需要给它一个反应的时间。
4: 对，
1: 嗯，
4: 是的，
1: 嗯，但基本的这些比较常规的啊，这种跟车呀，然后这个速度的一个控制啊，车道的保持啊，基本的这个并线啊，只要不复杂单一的这种，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说复杂的路况它一定处理不好吗？这不是100%的，只不过它存在这种概率。
4: 对，是的，是的，
1: 嗯，
4: 对。
1: 就是这是奇瑞的这个猎鹰，因为能上猎鹰700的这个车型应该都不算是非常低端的车型了，因为如果你选择是低配啊等等，它可能配的是比如说猎鹰500这类的。
4: 对，猎鹰700差不多风云那个 A9L，
1: 嗯，差不多是这级别的车型，然后包括捷途山海的像 L7 啊这一类的车型会有猎鹰700。
4: 对，那么 iCar V27 之类的，
1: 嗯，对对对
4: 对
1: 对。
4: 比较顶的车了，
1: 对对对，嗯，然后再来看一位这个画画问呢，他说极狐 T1 和起源 Q05 这俩车怎么选？
4: 其实这两个车，嗯，怎么讲呢？你看你的第一点就是这两个车各自的优缺点啊，
1: 嗯，
4: 我说完说一下，极狐 T1 的优缺点它就是空间大，
1: 对。
4: 但是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
1: 但他看的是极狐 T1 不是极狐 Beta T1， 也就代表着他这个 T1 不是最新一代的，这个就是是去年发的那个 T1，
4: 对对，他就这 T1 就空间大，他一什么弊端呢，他后排啊，他后悬架是扭力梁的，如果你要在意扭力梁悬架可能会有一定那个什么，对吧，心里边会纠结一点。
1: 嗯，
4: 那起源 Q05 优势是什么呢，他有个 3C 的快充，
1: 嗯，
4: 然后高配车型可以选择猎鹰700的智驾，应该是可以选装的。
1: 嗯，
4: 然后它的这个动力比极狐 T1 会更强一点。
1: 嗯，
4: 对。然后我觉得你要是考虑预算的话，情况下你选择极狐 T1 没毛病，因为极狐 T1 的价格更低。
1: 嗯，
4: 如果你要想在意，比如说充电速度啊、动力方面的话，你可以选择起源 Q05。
1: 嗯，
4: 因为它3C 快充确实快。
1: 明白。然后他又回了一句，他说起源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一点还挺吸引他的。
4: 对，因为大厂嘛，大家都认宁德时代嘛。对，
1: 嗯，
4: 对，
1: 嗯，
4: 但是，
1: 嗯，你说
4: 除了宁德时代之外，像比亚迪的电池啊，包括其他一些电池都还可以。
1: 嗯，
4: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可以了解这些数据啊，这些品牌的渠道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去要求我必须要这个品牌我才可以，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绝对。
4: 是 是的，如果你要是在北方，这位朋友，你可以考虑考虑吉乌提，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吉乌提是有热泵空调的。你要在北方，确实会比 Q5 会好一点。
1: 对，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冬季的时候，这些都是相对来说会有优势一点，要根据您这个用车情况去选择啊。然后再来看一位，他说我现在开的是驱逐舰05，现在想换车了，想问一下吉利银河的这个星耀系列值得入手吗？现在看的是星耀8啊。
4: 啊，这从比亚迪换到吉利，为什么不从比亚迪再换一个比亚迪呢？可以考虑，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驱逐舰05是在这个级别里边，他选的那个车算是 A 级车。
1: 嗯。
4: 那么他看的那个吉利那个星耀8就是中大级的轿车了，级别上首先
1: 年代也不一样。对，你看的这个星耀8肯定是给的东西会更多，
4: 而且空间也大，而且纯电续航里程也更高，
1: 嗯，
4: 而且它的底盘质感也更强。驱逐舰05后排就后边就是扭力梁的，星耀8前后都是，我前面是后边是多连杆的，对。所以你配置上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星耀8有那个高阶智驾，
1: 嗯，
4: 驱逐舰就是个基础的，所以
1: 还是不同年代的车型。
4: 对，所以说我觉得没问题，车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你从比亚迪换到吉利，它的车机系统啊，它的这个你需要有一定适应情况，
1: 嗯，
4: 因为包括语音交互的语音指令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它这星耀8是不是插电混动推荐一些？
4: 啊，对，是的，那个星耀8是整体，我觉得因为 E8 是纯电的，星耀8就是插混的了。
1: 嗯，
4: 对，
1: 而星耀7、星耀8这俩车口碑啊，然后包括卖的销量整体还都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吉利造车嘛，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品质啊还是有所保障的。
4: 对，如可能你会比你唯一考虑就是它这车大了，你要家里边停车位小啊，或者没什么停车位，你需要注意一点。可能原来你那个驱逐舰车能停进去，星耀8可能就未必能停得进去，
1: 可能会卡的比较死两边。
4: 对，是的，
1: 考虑空间的问题啊。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位朋友在说，他说我这事儿啊纠结俩礼拜了，现在看的呢是埃安的 i60 500续航那个版本，主要看中了空间，说他185坐后排一点不顶头，家里俩娃足够用了。第二点，感觉这车还挺省心的，因为埃安的门店比较多，售后是不是也要方便一点，所以他现在就在考虑说到底是买埃安的 i60 还是买市场更广泛的比亚迪的元 plus， 这俩车哪一个更值得入手呢？
4: 这俩车如果他要在南方啊，买埃安没毛病。因为那车我也坐过，
1: 那车空间确实大呀，
4: 大。
1: 对，你跟元 Plus 比，我觉得这空间上优势太明显了。
4: 对，他那个埃安那车确实空间大，
1: 嗯，
4: 而且后门开启角度啊、抱孩子刹车啊都没什么问题，
1: 嗯，
4: 而这一点却恰恰是元 Plus 差微差一点的，因为元 Plus 后排确实比埃安 i60 后边要挤一点，
1: 没错。
4: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在意空间的话，埃安 i60 没毛病，
1: 嗯，
4: 但是如果你要想又要空间又要什么智能化又要什么，你不如看看领跑的车，
1: 嗯，性价比更高一些是吧，没准还能给你配激光雷达呢。
4: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要是在这两个车里边选的话，我可能会像这位朋友一样选埃安的。如果你要说在其他再看看别的，那我肯定会看看领跑的。
1: 对，但是我再补一句哈，就是这个 i60 其实有一些网约车会选择。
4: 对，因为网约车选择就证明它的体量高嘛，它没有什么大问题嘛，
1: 嗯，
4: 对吧？
1: 嗯，
4: 但
1: 是这车刚出的时候很多朋友还是挺喜欢，它配备的好像是 4D 毫米波雷达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4: 对，所以说对，是的，但是有一什么问题，就是你可能唯一一点需要担心，就是你停路边等老婆活的时候，可能会有人直接拉车门，是手机尾号吗？
1: 开个玩笑，
4: 网约车，对对对，
1: 当然了，就是对标 i60 的这个车型，除了有他备选的，就是他看中他比较这些车型，我觉得像是丰田的那个博智的 3X 是吧？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属于同级别的，然后包括日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4: ？N8，N N 对。
1: 对，这日产的，哎，这车太多了，都记混了。反正就是这几个品牌，我觉得他们，尤其 i60 刚出来的时候，总会放在一起去进行一个比较，因为他们的这个空间呐，然后包括这个里面的一些配置都有相类似的地方。我觉得你不妨，比如说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空间差不多的这几个车型当中去选。
4: 因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因为这个价位里边的这些车里边，除了刚才提到那些，还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的。
1: 嗯，
4: 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领跑 C10，包括还有银河 E5 呢。
1: 嗯，
4: 对吧？吉利银河 E5 还有
1: 银河 E5 没有他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i60 啊，然后包括那个对博智的那个 3X 大，确实。
4: 对，但是它底盘质感啊，包括它驾驶。吉利的优势就出来了，
1: 嗯嗯嗯，
4: 对，艾安可能在驾驶底盘方面啊，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1: 嗯，
4: 领跑呢，就是给的贼多，给的贼多，
1: 性价比高，
4: 对，所以得看你的需求了。
1: 嗯，
4: 对，单从艾安 i60 跟元 Plus 来说，我更推荐于艾安 i60。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当然，像刚才杨老师也说了，也看你在哪个地区。你在这个南方地区，像艾安门店可能会比较多；那你在北方地区，可能还是有所差别，这个还是要考虑好。
4: 对，是的，是的。
1: 嗯，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70后，他说因为喜欢丰田的混动，所以呢现在就想买一个传统的车型，然后呢目前看的是蒙迪欧 2.0T 的混动版。他说这个时候还推荐买吗？哎，这车终端优惠可多呀。喜欢丰田为什么买了蒙迪欧呢？
4: 蒙迪欧其实丰田混动有很多，比如现在就这个的油电混，其实丰田的混动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1: 嗯，
4: 但是呢，蒙迪欧的混动，其实我不推荐，因为它相比于丰田来说呢，稳定性没有丰田那么高。
1: 哦，
4: 如果您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我建议可以考虑雷克萨斯的一些混动车型。
1: 嗯，
4: 啊，不仅配置不仅内饰的做工会更好一点，而且它有一些比较，比如说8年10万公里的免费保修保养。
1: 嗯，
4: 雷克萨斯这种免费，
1: 反正现在不是
4: 对，雷克萨斯这种免费保修保养是连雨刷器都是不要钱的。
1: 嗯，
4: 对。但是你要说图价格便宜，丰田的这个混动啊，也是比较，也比较，它毕竟卖了这么多年了，对，它更新换代也这么多次了，所以你要说丰田混动跟福特混动推荐哪个，我推荐丰田的混动。
1: 你觉得它更稳定？
4: 对，你要说蒙迪欧 2.0T 那混动怎么样，那车也不错，但是确实卖的不如丰田好。
1: 嗯，
4: 第一点。
1: 嗯，
4: 第二点，后期保值率是个大问题。
1: 是，我刚才说你能不能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4: 对，
1: 但是可能混动版的会相对少一点。
4: 对，它小混动版其实更不保值。
1: 嗯，是的。哎呀，没办法，你比如说你喜欢，然后包括你又有很明确的一个喜好的偏向和用车的偏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买就没有问题。像这车只不过是放在现在的汽车时代，你可能这个对比的多了，或者说考虑的多了，你要放在以前，这车都是可以必然买的车型，都没什么问题。
4: 因为他要丰田混动，他不想要丰田那种驾驶的质感。
1: 嗯，
4: 他要蒙迪欧，就是因为福特的那个混动是丰田的技术，但他不是丰田，他不保值。
1: 嗯，
4: 对，是在这儿，他纠结点在这儿。所以我跟他说，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他可能，你比如说你要买个凯美瑞，那他没有驾驶激情。
1: 嗯，对，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4: 对，
1: 行，看你个人吧。我们来看一下时间。

0: 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晨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新车方面的内容哈。因为时间关系，后期还有一个资讯，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也期待着下期节目，我们再随时约时间，然后看看杨晨老师哪天能过来继续和大家聊新车。非常感谢杨晨老师，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1: 下周见。
0: 哎，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新版强制性国标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标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本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重点从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规范新能源、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完善车辆登记管理安全技术要求，增加典型车辆事故安全风险防范技术要求四方面更新完善相关技术要求。其中规范单踏板制动、虚拟操纵件、车载娱乐系统应用以及新能源汽车起步加速性能、碰撞后动力切断功能等要求，增加新能源载客汽车应具备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并提出装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应具备激活条件确认、手眼脱离检测和运行异常检测等功能要求。继续来关注2026年8月份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预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最新一期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条调查 VIA 显示，2026年8月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2.3%，同比上升5.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枯荣线之上。再来关注到特斯拉推出平价版 Model 3。日前，特斯拉正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市场推出了配置简化、售价更低的 Model 3轿车版本。根据特斯拉官网信息显示，该车型在中国香港的起售价为20.5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7.6万元，较此前基础版车型售价降低8.5%。在中国澳门的起售价为25.2万澳门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特斯拉官方称其为最经济实惠、长期拥有成本最低的车辆。最后来关注极狐贝塔 T1 上市。昨天，极狐贝塔 T1 550公里车型正式上市，售价7.68万元起，新车可视为极狐贝塔 T1 的高配车型。根据了解，该车是极狐贝塔系列的第二款车型。此次极狐贝塔 T1 550公里版的上市，进一步补齐了该车型在续航上的短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是主要聚焦在新车市场哈，聊了聊新车。那么在明天的维修保养环节，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汽车节目，咱们在汽车保养环节继续来探讨。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的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0000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金豆生命，救死扶伤，金豆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大家周二快乐，
0: 周二快乐。
1: 嗯，
0: 哎呀，今儿开学了吧，朋友们？
1: 这个点儿，好多神兽应该已经在教室了。
0: 他们现在在学习吗？是不是快吃中午饭了？哎呀，这该放学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平时下了直播，我们可以吃零食，他们可以吗？
1: 你说这话有点气人了。
0: 他们可以在办公室吃我们的烤玉米和烤香肠吗？
1: 烤香肠可以带过去
0: 啊，可以，是不是？
1: 跟同学分享分享。
0: 那他可以搜索红肠吗？在微信公众号上，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红肠。
0: 哎，这个
1: 肠，
0: 对对，这个可以在中午或者是几点加餐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10:30好像有个加餐的时段。
1: 哦，是学校统一给加餐，还是说自己去带一些零食之类的？
0: 学校有这个花钱，你有也可以自己带，就反正有这个时段，你也可以吃学校的，可以自己带的那种。
1: 确实是，我发现上学的时候，你吃完早餐以后，就没等到中午那个12点的时候，就已经很饿了。
0: 嗯。
1: 上学确实该说不说挺辛苦的，
0: 脑力工作是真的特别累，
1: 而且你需要不停的集中注意力。
0: 对。
1: 当然了，只适用于好学生。
0: 嗯，那我们这些上课接话的也挺累。
1: 说累了是不是？
0: 啊，是啊，你想想，我要想老师这个话怎么不掉到地上。而且有的时候呢，爱玩，有个词儿叫做淘小子出好的，淘姑娘出巧的。
1: 就有时候你发没发现，调皮的小孩都挺聪明的，
0: 对吧？
1: 嗯，
0: 啊，我想干点什么事儿，比如说我要看啊，我这个玻璃球和这个玻璃球摆完之后那个折射能不能让这株草着火？
1: 所以你的注意力都是在干坏事儿上。
0: 对不起，
1: 是不是
0: 千大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千万别学，
1: 别学君君啊！
0: 别学我，别学我，咱们就研究说这个勾股和这个定理，我们能不能看明白？真的挨了不少打，就有些要在大人的指导下玩。包括现在，今天早间我听大明老师的节目里面跟大迪老师在聊，说包书皮儿就是开学的一些准备工作，就让我想到了，确实以前9月1号之前忙着包书皮儿，忙着补作业。

0: 一支笔，一个夜晚，创造一个奇迹。
1: 对对对，
0: 昨天晚上应该全国产生了好多个奇迹了。
1: 昨天晚上吧，你有没有家里人帮你写作业的时候？
0: 那倒没有。该说不说，我在写作业这块我挺认真的。
1: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家一起努力啊。
0: 那说明这个叔叔阿姨还挺开明的。
1: 他们可能也是怕叫家长，主要是
0: 怕麻烦自己，是不是？
1: 怕麻烦自己，就帮着写呀。后来把我爷爷奶都
0: 麻烦起来，爷爷奶奶全家人都齐上阵，
1: 就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拖到最后干这个事儿。所以九月一号这一天，真的好多孩子都是开学季，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假期总是过得飞快，无论是孩子们的寒暑假，
0: 还是我们的年假。
1: 哎呀，刚刚还在聊，说现在工作之后有年假，有的探亲假，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事假，或者是病假，
0: 或者各种各样的假，
1: 各种各样的假，或者给你补的假期，无论什么假，怎么就那么短呢？
0: 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可以回忆学生时代的假期，也可以现在工作开始之后的假期，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开学那些年，就那些开学日，还记得自己开学日吗？妞妞。
0: 我对高中和大学的印象比较深刻。
1: 高中和大学为什么呀？大学我还能理解，
0: 小学的时候可能整个人还处于懵懂的那种状态吧。
1: 小学开学挺高兴的，因为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玩
0: 了。对，而且很新奇。
1: 对，我又会搬到不同的教室。
0: 没错。
1: 但高中，
0: 我高中主要是我那学校是个私立学校，整个它的硬件设施太好了。就即便是放到现在，它也算是很不错的，环境非常好的学校了。
1: 母校很不错，是吧？我可能对于大学高中印象比较深，高中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住宿的一个经验，
0: 就是 离开父母，
1: 对对，
0: 自己住校。
1: 我们高中是一个寄宿式的学校，就然后所以它管得非常的严格。然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很多人对大学开学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第一次开始住宿舍，我那时候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
0: 就已经是哎呀住过了，
1: 住惯了，
0: 体验三年了，
1: 对，就体验三年了。但是我对大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孩子了，终于不用有固定的那种晚自习了，而且高中初中听遍了老师那句读上大学就好了，
0: 就准备开启自己美好人生了。
1: 对，然后第一堂课就发现了，哎呀，大学的课也不少呀，
0: 是，
1: 印象就很深刻。
0: 对，我发现上了大学以后还需要更好的去精进自己的专业。
1: 对，而且大学其实对一个人他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初高中小学都会有老师和家长盯着你学，高大学是完完全全要看自己，
0: 还真是纯看你自己自不自律。就是有时候发现上课的时候老师点个到，就已经是对你非常高的要求了。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那有同学代打到
1: 啊。对，
0: 还甚至我跟你说还发展了这个业务。
1: 哦，真的吗？哪里有需求
0: 哪里就有这个市场。
1: 哎呀，
0: 就代打一次可能就30或者50，这价格挺高的。
1: 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里可能
0: 约束一下
1: 啊，有一定校规里肯定是有这样的约束的，不要这样。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还是学生时代，无论是哪个阶段，相对好一点，起码有寒暑假呀。你知道上班之后这个假期有多么的珍贵吗？
0: 哎呀，
1: 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那些飞速过去的假期，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我们的上班。同时呢，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以回忆一下那些年的开学时光。不要忘记我们的互动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妞妞和君君为大家的好物推享，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开学的时候呀，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呀准备起来。比如
0: 洗发水。
1: 对，如果我要出去玩，我可能就要带自己的洗发水。像我们这个长发小站的洗发水呢，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就能收到链接，它是整装之外它还送了几个旅行装。
0: 哦，送了几个小样。
1: 对，
0: 就不管是出差还是说出去玩个几天，
1: 是
0: 带着非常方便。
1: 对，
0: 而且自己的洗发水用着更放心嘛。
1: 我清楚的知道我用这个洗发水洗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用它洗就非常的踏实。
0: 更踏实啊，对吧？要不咱出去玩也得出片。
1: 对，
0: 包括你见客户的时候整个你的形象啊，气质啊，咱得保持在线。
1: 有一些酒店啊特别的好，但是他们那个洗护用品呢，洗完可能我不匹配。
0: 哎呀，不是你的问题。
1: 哦，是吗？是吗？
0: 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1: 我以为是我自己有个发质不太适配，所以洗完它会很干，就不太容易做造型，就感觉怎么这么
0: 毛躁。
1: 哎，对对对对，
0: 尤其是你发型，其实头发如果说整出来不是那种
1: 影响颜值、
0: 哎、特别顺滑的感觉的话，你心里就总觉得差点意思。
1: 是，所以呢，大家在公众号回复洗发水就可以获得这个假期出游，它也有出游装的长发小寨的用大米发酵之后做成的洗发水。同时呢， 在假期出去旅行的时候，路上想啃点什么吃点什么，也可以回复红肠就能够得到我们这个链接了。
0: 没错，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稍后回来。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学点有用的，我们今天特别感慨啊，有一个词呢，就有一句话老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会出现，
4: 比方说
3: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4: 转瞬即逝。
3: 是的，为什么一到假期，你看我们无论是十一假期啊，五一假期啊，从假期的第一天可能还好，从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有人说，怎么假期就过去了，这个春节怎么就要过去了。假期转瞬即逝是好多人的普遍的一种感觉。为什么一到了假期就像开了倍速呢？上班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呀？
4: 上班就无比的漫长，
3: 是
4: 尤其是到了周二的时候，周三的时候，就寻思怎么今天还不是周五呢？
3: 周三好像就是人特别特别觉得
4: 整个人那种好像心情的那种抵抗的那种感觉吧，
3: 对，特别低谷，觉得哎呀离周五还有那么远，哎呀周一怎么感觉昨天是，哎呀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就很累。但其实呢，这不仅仅是你的错觉，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你觉得假期短暂这个事儿。大脑呢，记忆压缩机制是英国有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他说呢，当人们对过去的时光进行回想的时候，对时间长短的评估是根据那段时间汇集了多少新鲜事儿来决定的。
4: 显然在工作当中啊，咱没那么多新鲜事儿。
3: 挨骂算新鲜事儿吗？新鲜的挨骂，
4: 挺新鲜的，挺新鲜的，
3: 挺新鲜的。
4: 但
3: 是
4: 我不愿意对他
3: 有这样的新鲜事儿。好，对对对对对。当人们呀、就这样想，最抓了一个重点就是新鲜事儿。比如普通人在两周的工作日内，记忆中可能会增加6到9件新鲜事儿。工作日吗？
4: 工作日6到9件，那不容易了。
3: 它可能跟工作量还不一样，新鲜事儿总是让你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4: 有意思，比较吸引人。
3: 对，会让你感到时间很慢。就6到9件新鲜事让我觉得很慢，但是到了假日呢，可能一天就有好多新鲜事儿。
4: 那一天，比方说你今天出去 CT walk， 你这一道上你新鲜事儿太多了。
3: 对，哎呀，那边人吵架了。哎呦，那个人吵架了。哎呀，那个人又吵架
4: 了，吃了一路瓜。
3: 对对对，而且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奇妙，比如说呀，你早上点个外卖，新开了个店，我的券膨胀了。我这快递到没到？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就很多事儿可能都会影响你
4: 哦。就这种很多小确幸的这种事儿。
3: 对，然后这会儿等一下，那会儿等一下，7点了8点了9点了，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4: 就该睡觉了。
3: 所以就该熬夜了。所以一到假天呢，一天之内增加这么多新鲜事儿，就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经历了非常多，经历了非常多，感觉这一天就应该要结束了。
4: 没错，
3: 时间过得就很快。
4: 是的，然后快乐呢，确实会让人进入心流时刻。心流时刻呢，也是由一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指的就是个体呀完全沉浸在某一项活动当中，就达到一种忘我、高效而且愉悦的心理状态。
3: 拼豆
4: 啊，拼豆还真是。
3: 对，
4: 你坐那儿，你拼命4个小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你没觉得累，就是起来的那一瞬间，感觉腰和脖子有点不舒服。
3: 对，哎呦，呦呦呦，
4: 就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嘛。但是期待呢，就会让时间变得很慢。但是快乐让时间可以加速。就当我们期待某一件事儿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很漫长。
3: 对，
4: 比如说我们现在期待十一假期，
3: 哎呀，
4: 就觉得怎么还没到啊？
3: 这才9月1号啊！
4: 但是当快乐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总是飞逝而过。就我们就感慨这个假期为什么这么短暂？
3: 你看啊，现在马上中秋，对吧？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中秋了，马上十一了，十一过就又马上春节了，就是你会在等待着很多的假期和节日中，日子就过去了。这个就叫心流。
4: 对，心流时刻。就好比在放假的前一天就倒计时，就好像每一分钟都被拉长了。
3: 4点，
4: 这假期怎么还没开始？
3: 5点半。
4: 哎，你这就是每周五
3: 5:59
4: 卡点像下班那个那一波人
3: 就开始抖腿。哎呀，这怎么还不到6点是吧？
4: 可假期真正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打打游戏呀， 补补觉啊，熬夜呀，或者吃一吃美食，就我们是完全沉浸在这种非常放松且快乐的时光当中。
3: Timmy
4: 啊 ，Timmy，
3: 嗯，对，就啊 ，Timmy，
4: 一看就打游戏打的不多，
3: 没打过这个游戏就过去了。
4: 要么就是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3: 哦，还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就是短视频，
4: 对，或者说刷刷短剧啦。
3: 又要再等15秒了吗？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不用等待哦。
4: 你一看就是短剧选手，不是。
3: 就手机上是吧，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在各种各样的一个东西里面，就你想等个短剧，下一个集就15秒了，这15秒这15秒15秒
4: 累积起来也不短呢，
3: 一个时间就这么悄悄的流走了，
4: 是的，所以也顾不上就是计算时间的这种流逝，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心流时刻，时间就这样悄悄的溜走了。
3: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就跟大家举一个时间过得很慢大家可能都有感触的，
4: 比方说
3: 打卡，无论您是用钉钉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打卡软件，
4: 指纹啊，刷脸啦，
3: 不是，就是你等，你觉得不有那个倒计时吗？你就等说得到那个点儿，
4: 哦，
3: 就比如说我可能是11点
4: 就不饱和，
3: 我等打卡，我等饱和什么？
4: 这时候要给孙台打个电话，
3: 我都干完了。11点23我要打卡的时候，我就看现在13秒、14秒，怎么还不到23？
4: 那时候就是以秒计算的，
3: 对对对，就很慢。但是我要是玩起来，我就觉得说啊，这么快就1个小时了吗？
4: 比方说要吃某个同事的瓜，
3: 嗯，
4: 聊聊八卦，
3: 就等我们的同事饼上来跟我们讲，他怎么还不上来，啊，是吧？就这个非常之激动。
4: 对，
3: 所以假期结束也是有一种心理暗示的，觉得假期变快呢，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对假期结束的预期。有些朋友会觉得假期前半段和后半段的体感完全不一样，
4: 比方说
3: 速度，比方说啊，春节时期咱们呢从年前放假到正月初三，你可能觉得这个时间走的呢还挺正常的，但是就是正月初三之前这个日子还是算时间算正常的流速，但是初四初五这两天你就会觉得还有2天就要上班了。
4: 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这太有感触了，就不光是上班的时候，
3: 还有2天就要写稿了，
4: 就我那个说写稿这个太戳到我的痛处了，
3: 不要咬牙呀。
4: 嗯，后槽牙都咬碎了。
3: 对，你说
4: 我尤其是那个上学的那会儿，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跨省嘛，
3: 哦，
4: 然后那会儿离家啊就开始倒计时了，就每天啊从倒计时都一个礼拜的时候，每天一睁眼就心里那个失落感啊，
3: 哦，
4: 油然而生啊。
3: 大学没谈恋爱，
4: 没有期待的人，
3: 对，
4: 学校到底有谁在啊？学校谁都没有。
3: 我开学的时候可激动了，哎呀，就像那个牛郎织女啊，马上
4: 终于要和自己的牛郎相见了。
3: 对，是我妈和我爸，就是这怎么这么着急收拾行李呢？
4: 这
3: 到底有谁在啊？
4: 学校到底有谁在
3: 啊？你很失落，
4: 嗯。
3: 我一点都不失落，
4: 很期待，是不是？
3: 很期待，哎，人类的悲欢确实不尽相同啊，哎。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观察。你家孩子
4: 最直接的
3: 收拾行李的时候激不激动，
4: 开不开心，
3: 开不开心，我跟妞妞
4: 有没有欢欣雀跃，
3: 完全就是两个风格。妞妞是，哎，失落，怎么就开学离开爸爸妈妈要回家，
4: 君君是都好跳起来了，
3: 哎呀赶紧别哎呀就赶紧的吧，赶紧的还不走。
4: 那你的假期倒计时过的这个呀也挺慢的，
3: 我点不一样，
4: 对我来说挺快的。
3: 对，一方面是我还觉得在家挺舒服的，另外一方面得回学校了，得回学校了。
4: 你看在学校大学的时光应该过得非常快
3: 了，也太快了，太快了，对，所以大家的点可能不太一样。
4: 是的，这是因为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快乐的时光不多的时候啊，就会不自觉的更加珍惜，比方说我而这种珍惜的心态呢反而会让我们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
3: 哦，说我想跟爸爸妈妈多待一会儿，就这么一会儿可能一下半个小时
4: 倒计时啊，
3: 刷一下就过去，
4: 而且那两天倒计时都是贼难受，
3: 哦，
4: 无比的珍惜。应该有很多朋友是跟我是一样的感受，
3: 跨省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离得远，就父母去看你一趟不容易，
4: 不方便，啊，
3: 因为父母也上班，就我们现在上班我就理解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老这么看你，父母也上班，你回去一趟也不容易。
4: 是的，
3: 学生的时代呢你还是要有各种各样的学校的事情，包括呢你等你休息的时候大部分孩子想的可能不是回家，都是出去玩
4: 啊，大学的时候那是
3: 这时候不想家了
4: 哎呀那你就不能总回家，你说
3: 所以你在寒假暑假的时候在家里时间最长的，你就会有一定的失落，
4: 没错，
3: 正常正常
4: 啊。这个就像手里握一把沙子，你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啊，再加上假期临近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点焦虑啦，抗拒啊，就开始心里默默的计算了还能睡几个懒觉。
3: 哇，你刚说那句话我想到那句话
4: 啊，
3: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
4: 散沙，你这脑回路，哎，我发现你的思维就挺发散的。
3: 因为那都是假期看的电影，
4: 非常的跳跃。
3: 对对对，所以我的日子过得也快呀，这脑子新鲜事儿太多了。
4: 哎，还那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呢，就新鲜事儿多吗？
3: 我上班的时候可不摸鱼啊，我脑子也不飞速的旋转啊，我可知道孙台现在听节目了。
4: 孙台这会儿在二楼的办公室。
3: 对，我这时刻我要警醒，给所有可能马上要毕业的孩子们提醒啊，上班刚开始一定要警醒。我最近学到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在工作场合随时准，你就感觉有人在直播。
4: 哦，就是随时可能这句话会不会领导听到，
3: 会不会对你不好，咱就不说领导听不听到了，就因为有的时候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达出现一些问题，就会让别人误会
4: 啊、有可能。
3: 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呀、在上班的时候都有可能，随时觉得在直播，不要卸下心防。
4: 哎呀，君君现在大脑在线啊，本来还给准备给你下个套，
3: 哎，
4: 没成功。
3: 我为什么脑子这么好使呢？吃了咱们的大闸蟹。
4: 哎呀，哪的大闸蟹呢？
3: 阳澄湖的大闸蟹。
4: 那怎么购买呢？
3: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螃蟹或者大闸蟹。
4: 什么微信公众号上？
3: 中国交通广播。您如果添加不明白，底下有一个文字啊，就视频端、
4: 在视频端可以看到。
3: 哎，对对对，
4: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会这个链接就跳出来了，您可以放心购买。而且现在是三折预售的一个价格，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还没开湖嘛，我们拿到的是一张蟹卡。其实我觉得送朋友啊，包括自己用的话，你拿个蟹卡更方便。比方说你去朋友家里做客，你拎个大闸蟹，就像君君昨天提到的，人家这会儿就身体合不合适呢，或者说这两顿饭想不想吃这个大闸蟹？
3: 对，人家要不要出门啊？最近他怎么
4: 能不能煮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啊？
3: 对，所以你拿蟹卡呢，人什么时候去取都比较方便。
4: 对、
3: 而
4: 且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外包装以及蟹卡上都是印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的 logo 的，咱是非常经过主持人这个严格的把关和溯源的一款产品。
3: 妞妞和大明老师刚刚回来、
4: 就在周日的时候刚回来，
3: 而且是真的看到了那片专属于中国交通广播的湖
4: 捕捞区，我们的专属捕捞区。
3: 哎呀，跟我感触良多呀，因为说了很多，说他那个景啊特别的好，说怪不得阳澄湖的大闸蟹拎起来就那么干净，
4: 人家住的环境就好，
3: 是
4: 国家保护水源地嘛。
3: 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我们就来回忆回忆那些假期你过得咻咻快啊。和我们的一些开学时光都可以编辑文字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同时呢，我们本周还有很多的好物推荐，刚刚提到的大闸蟹，
1: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很应时应景啊。毕竟呢，金桂飘香又到九月，好多家里种桂花的朋友，你家桂花树开了吗？而且呢，感觉金桂飘香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中秋了，翻翻日历，再有两周，基本上就是中秋，再往后就是十一假期，
1: 还有两周就是中秋节了。
0: 我记得好像是下、下差不多，
1: 对，25号。
0: 很快很快，
1: 而且基本上我们要走亲访友的话，准备这个礼品都是提前该准备了。
0: 现在已经不早了、刚可以开始囤起来了。怎么买呢？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闸蟹和螃蟹就可以了。这次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大明老师和妞妞刚刚从那个地方溯源回来的，好好跟我们讲讲这个大闸蟹有多好。
1: 对，这个大闸蟹首先啊，教大家伙就是两个怎么去识别真正意义上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方式吧。就不管说大家在我们这儿买还是在其他地方买，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识别。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呀，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说不是从阳澄湖捞起来的，它就不能叫这个名字。所以在社交平台上您看到有些打擦边的，它可能叫什么阳澄生活呀，或者是阳澄江南，然后怎么怎么地的、
0: 他不敢把这个话说全。
1: 没错，他不敢说他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都是我们主持人经过溯源严格把关的产品啊，您可以放心下单。然后要识别的话，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个是看它包装，就是它的外包装以及蟹卡的包装上呢，它会印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的 logo， 而且有专属阳澄湖的一个编码，您一定要认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闸蟹它的这个蟹扣，也就是身份证啊，通过这个蟹扣的话，您扫码可以溯源到它是从哪个湖的捕捞区域出来的啊，以及它是哪家公司出品的。而且这个蟹扣是在开湖的当天，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协会才会去发放，就是怕有些不法商家他提前拿到以后他会去仿冒，也就是说不给这个不法商家可乘之机。
0: 一点口子都不给你。
1: 对，不给。也就是说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您可以识别真正意义上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为什么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首先一个就是阳澄湖啊，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地。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整个它水域面积非常大，一路是从这个湖上坐着船走到了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那个专属的捕捞区的。它整个湖面上生态非常的好，就是你闻不到那种腥味儿。就我们有可能大家伙也出去玩，就去 湖
0: 鲜河鲜都会有那种淡淡的味道。
1: 对，有的甚至我说不好听一点，那味儿还挺大的。
0: 因为如果它那个水流不是那么的快，它是那种不是非常流速快的活水，它肯定会有一些味道，
1: 多多少少会有点。
0: 对，很正常。
1: 但阳澄湖还真没有。而且它飞的水鸟特别多，还有那个白鹭，就让我想到小猪贝那个诗词，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种即视感。
0: 那说明那儿的生态系统非常的完善。这个就像什么，很多人在家养的那个生态缸，里面有鱼有龟有水草，底下还会垫那个东西，就白色那个格子，
1: 你还需要精心的去养护
0: 它。对，它可能就是把这个生态缸都弄得循环，它里面能达到个生态循环，所以人不需要多余的干预，那个水质也非常的好。
1: 没错
0: 啊，所以它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大型的生态一个市场，
1: 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么一个
0: 生态缸，
1: 良好的，对，生态缸。然后整个这个水草也是长得特别的茂盛。所以就是君君昨天也提到了，就往年你也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嘛，你拿出来以后
0: 不需要洗，
1: 就你不需要拿个刷子使劲刷刷刷刷，
0: 对对对，
1: 它本身就挺干净的。因为它的水质足够的干净。
0: 是
1: 啊，再一个就是水质的它是呈弱碱性的，水质呈弱碱性的话就意味着螃蟹呀不会怎么去生病。也就是说它不需要长出太厚太硬的壳来抵御这种水里的不太干净的东西。
0: 还真是膘肥体壮啊。
1: 所以它长壳的这部分营养呢可以用来长肉啊，也就是说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会肉会更肥一些啊，吃着也会更清甜，和这些水质啊以及它周围的生态都有非常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阳澄湖给它从头到尾投放的这个饲料啊，纯天然的， 都是吃前期呢吃一些这个玉米、啊、
0: 地瓜
1: 呀、地瓜、
0: 对
1: 南瓜，
0: 嗯，
1: 都是这个养殖户自己家里给它切好的
0: 优质碳水，
1: 优质碳水非常优质碳水，减脂餐标准的减脂餐，
0: 吃完就甜甜的，
1: 嗯嗯，等
0: 到宝宝辅食那个时候算是、嗯、
1: 没错，前期是宝宝辅食，等到后续长大一些了，他需要开始长肉了，
0: 嗯，
1: 也需要给他进行吃搭配一些荤素搭配嘛，对吧？但吃的也是纯天然的小鱼小虾。啊、嗯，直接投放到湖里，这个这么就是做纯天然的饲料，一方面是为了螃蟹吃得更干净，
0: 嗯，
1: 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保护水源地，就咱们国家有规定，不允许你往湖里去投放一些有添加剂的一些东西，
0: 哦、
1: 投放进去以后水源就污染了嘛。
0: 哦，它重点是水质的保护也很重要，
1: 嗯、对，
0: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项硬规定在这儿，就会让我没有办法去，我想干这个事儿啊，我都不能这么做、
1: 哦，
0: 所以就侧面也保护了我们的螃蟹，
1: 嗯，没错，
0: 水是很重要，放在前面。
1: 前面我们提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本身的品质非常的优良，然后再一个我们的理赔机制也非常好，
0: 嗯，
1: 死蟹肯定是包赔的嘛、
0: 嗯、
1: 还有就是它缺胳膊少腿儿，
0: 对，
1: 它不全乎了也是包赔的。
0: 昨天节目里我还说呢、嗯、我说这打起来的也算吗？妞妞说那也算，
1: 打起来也算、嗯、
0: 也算，就只要打起来它伤腿了，它只要不全乎了也给您赔，
1: 嗯，
0: 哎呀，情绪稳定也很重要啊，无论是在人还是在螃蟹界，
1: 螃蟹情绪不稳定了，还得商家来负责这个，对，
0: 还得给你退回去。嗯，然后但是我是刚刚聊到这个生态，就说到就是我们阳澄湖就像一个大型的我们家里养那种生态缸，可以让它的水质啊，里面的所有生物啊都能够非常的优质，所以它这个环境水质才能自然而然的变得很好。你想想家里有没有养过生态缸的？你知道投一个生态缸从一开始到后面后期的维护要花多少钱吗？你就可以知道阳澄湖这么多年能够保证它的干净、蟹的好、水质的好，它也要投量大量的金钱。这就是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挺贵的。
1: 嗯，确实挺贵的。
0: 对，成本还是有点高。
1: 嗯，
0: 所以我们想吃到这么好吃的大闸蟹呢，除了它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后期的维续也是需要金钱的辅助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才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嗯，
0: 就
1: 咱们这个蟹卡是三折预售，
0: 哎，
1: 跟去年是一样的，
0: 价格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还是大家在公众号让大家搜一下那个链接，
1: 咱说一下吧。
0: 行，
1: 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太给力了、
0: 嗯、
1: 给力到君君昨天说可以舍得拿阳澄湖大闸蟹来做那个蟹黄面了。
0: 对，我昨天看的时候呢、嗯、它这个首先我们299的那个已经售罄了，这个
1: 太抢手了、
0: 哎、呀，
1: 现在499还有啊，
0: 499还有、嗯、它有，还有499的、699的、999的和1699的，
1: 这个是销售价格，就卡面的价值的话相对来说，比方说咱们销售价买到手是499、
0: 嗯、
1: 卡面价值写的是1688，
0: 所以我们说全场三折嘛，
1: 哦，
0: 对吧，是朋友们感受一下这个力度大不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拿来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
0: 嗯、
1: 对吧，或者说您有特别想感谢的某位这个朋友啊什么的、啊、很适合就是你拿出来送人。
0: 嗯， 嗯，这几个价格呢其实它唯一的区别呢是螃蟹的大小，有的是大一点，有的是小一点，就沉一点的，就是
1: 有的沉甸甸的，
0: 再沉一点的、
1: 啊、
0: 嗯，而且你看那个母蟹呀，你我就拿499举例子吧， 母蟹是有四只，公蟹呢是有，也有四只，一般公蟹会比母蟹稍微大个一点，里面是膏，如果拿499的这个呢您做蟹黄面其实还是挺舍得的，就是我是觉得有点小奢侈
1: 吧，
0: 对，但这个小奢侈呢又让我觉得值得，就我平时我可能阳澄湖我都是按个吃，对吧，咱都是一个吃一下午，
1: 这把这个价格咱可以做一碗面了，
0: 对，可以像我们那位同事似的、嗯、把这个螃蟹当瓜子儿吃，是吧，
1: 这螃蟹磕那个腿儿，
0: 对，699的那个呀 其实我觉得自己吃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它这个母蟹是三两的母蟹呢，在很多的饭店它单只卖价格就已经很高了，
1: 尤其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我那天听说在五星级酒店就也是去阳澄湖去采购的话、
0: 嗯，
1: 它销售价太高了，到底高出多少我就不说了，我怕大家都不去了，咱不做拉踩啊。
0: 它很多时候是情绪价值、
1: 哦、
0: 而且一般很多贵的餐厅呢它起步就是三两，它没有比三两再低的了、
1: 嗯、
0: 三两的母蟹，四两的公蟹，而1699我说的是销售价格，就大家实际付费1699和9999，这个就很适合走亲访友，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公蟹是五两一只的公蟹，
1: 就挺沉甸甸的，
0: 就是它那个很大，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五两的公蟹有时候一个人未必你未必吃得了，因为螃蟹有的时候那种肉特别瓷实，阳澄湖就是那种很瓷实的螃蟹，它其实蟹肉已经很多了，
1: 肉质也很鲜甜，
0: 如果你舍得的话 拿这个9999这个螃蟹里面的一公一母，可以把蟹肉剔出来，再把蟹黄剔出来，两只就应该做一碗很大的蟹黄面，
1: 就其实足够了。
0: 如果你舍得的话，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里面还是几只？是8只，就9999的。1699里呢是6只，为什么是6只呢？因为母蟹达到4.5两，公蟹是6两，
1: 这个就太分量太足了。
0: 这个应该不止一盘了，蒸出来。
1: 哎呀，君君满脑子都想的是这个做这个蟹黄面。
0: 哎呀，怎么吃、怎么吃，你这就舍不得。就平时
1: 看到这个价格就觉得可以奢侈一
0: 下。哎，对，这个价格我觉得一年嘛、是吧，咱也就奢侈这一把。他也不是说让我那种咬着牙，就是多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值得的。
1: 而且现在是拍二发三，
0: 是
1: 拍五发八。
0: 本来我们是有5档的，5个档位的，但现在只有4个档位、大家抓紧时间啊。就大家都懂，都是懂行的人，他们下手都比较快。所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都可以。母蟹呢它是黄比较多，公蟹呢是膏比较多，看您更爱吃哪种。个人觉得呢，阳澄湖的大闸蟹的黄是会让你，就是你吃过那种就是咸蛋黄月饼吗？
1: 咸蛋黄月饼我还
0: 咸蛋黄的月饼就是有的是里面是
1: 跟蛋黄酥是不是有点像，
0: 它是有一整个蛋黄、
1: 哦、
0: 就一咬下去的话当时瞬间就非常幸福感。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黄它就是有那种幸福感，它是瓷式的蟹黄，它跟你看我吃盘
1: 很扎实，
0: 对，我吃盘锦的那种母蟹蒸出来有的时候它是，对，它是有那种蟹黄有点就是像流心儿，它这个蟹黄小小的、
1: 我知道，
0: 对，它是蟹味很好吃。
1: 你说的就是说它那个咂吧咂吧味儿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吃进嘴里的扎实感没那么强。
0: 对，你说盘锦河蟹好吃吗？也好吃，但是它是稻米香。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黄呢，它就是那种，哎呀，这个钱花的到位。
1: 哎呀，万一咱回头还上盘锦河蟹呢？
0: 所以我刚说嘛，盘锦的河蟹是稻香，
1: 你做了铺垫了。
0: 对，盘锦的河蟹小，它就是稻田里长的嘛，就是不同。你看南北方，明天我们就要聊聊南北方的螃蟹。
1: 嗯，
0: 你会发现还有什么梭子蟹，对吧？新疆现在都有螃蟹。
1: 嗯，新疆有螃蟹。
0: 对，就是它有的地儿的螃蟹，我吃的就是肉，我吃的就是那个味儿。有的地儿呢，阳澄湖这个，我吃的就是黄。
1: 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可以说是螃蟹里的爱马仕了，
0: 嗯，
1: 河蟹里的，对吧？而且咱不是螃蟹，咱是湖蟹哈。
0: 对对对，咱们是湖蟹、而且是阳澄湖，就是妞妞跟大明亲自去看过的，替大家去长了长眼，所以大家就是很一定会很放心它的质量、
1: 不管是它的品质还是说售后机制，您完全可以放心，咱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大家唯一需要纠结的就是它的这个规格，就是
1: 它哪个规格合适。
0: 您唯一需要纠结就是买哪个合适，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就可以了，或者大闸蟹、同时呢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也可以放在我们走亲访友的礼单里面，或者自己买回来自己，哎呀，对，爱自己爱老己，就是我们的长发小寨的洗发水和我们的红肠，回复红肠回复洗发水都可以得到这个链接。这个长发小寨的洗发水真的男女我觉得都可以。
1: 这个长发小寨洗发水就我最大一个感受，就刚拿到手的时候还没用的时候就觉得它味道特别清新。它不是说那种冲鼻的味道，就是我觉得适用人群也很广。老人小孩啊，包括男士女士用都可以，不挑人。
0: 对，
1: 像有的洗发水它那个精油的味儿特别浓
0: 啊，
1: 它可能就是适合女士使用。咱们这个适用的人群也很广，而且长发小寨的洗发水它是有专利技术的、用的就是人家当地的这个淘米水发酵以后的对头发特别好的那个成分。这个也是申请了专利，包括价格也非常给力，不到150吧，然后3瓶正装，还有1瓶正装的那个护发素，以及一些个小样。
0: 对、它是有滋润型的，还有去屑型的和蓬松型的。我说的不是货的关系，是和的关系。
1: 就这三个正装，它分别这个功效有点不一样，
0: 都在那儿了。
1: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家庭装。
0: 对，对，
1: 可能男士就用那个控油的，
0: 嗯，
1: 女士的话喜欢追求高颅顶，您就用那蓬松的，
0: 嗯
1: 啊，包括有如果说有头皮屑的话，可以用那个去屑的。都是没问题的。
0: 我记得之前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好像是爱发日还是哪天就有医生跟我们分享过、说其实呢洗发水这个东西啊建议大家时不时的换一换。
1: 哦，我原来听过类
0: 似的科普，对吧，就别可着一个品牌用、所以大家如果用长发小寨呢它有3个类型，所以里面的成分不一样，你就可以换着用，就这3瓶，我这礼拜我用这个，下礼拜用这个，
1: 相当于买回来一步到位了。
0: 对，一家人换着用、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让你的这个头发不要好像我习惯性了某一种，它那个功效就没有那么有用了、
1: 刺激刺激它。
0: 是的，红肠也是啊。红肠呢我感觉现在开学季给孩子们备着点，它这个红肠最好的一点它是独立包装，想看 看他们长什么样的朋友，对红肠有一点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回复红肠就能够得到这个链接。
1: 哎，
0: 嗯，它这个红肠我们也是猪前腿肉，就是那个精肉，它不会咬到大颗粒的肥肉的那种红肠，
1: 而且是90%以上的都是肉，不到10%是才是淀粉。
0: 哎，那就你留淀粉才能上劲儿，
1: 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哎呀，跟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黄是一样的。
1: 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一些高性价比的且大家都能用得上的一些产品。
0: 对，本周热推呀，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红肠或者我们的洗发水都可以。同时往期呢，我们妞妞和君君为大家分享的很多好物，比如说沉香啊、墨镜啊、我们的墨桑钻呀、山药粉呐、这些其实呢也都在我们的小卖铺的这个库里面。
1: 山药粉最近我看回购特别多，有可能是到了秋天啦、
0: 哦、对，
1: 大家想喝点热乎的养胃的这种算是小饮品吧。
0: 对，还有什么玫瑰花茶呀、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得生津止渴了。人体的津液呢，有的是通过汗液排出去，有的是通过其他方式排出去，这种代谢加快呢就需要补一补，喝点银耳汤，喝点我们的山药粉，喝点这种玫瑰花茶，都是水的东西、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尤其秋天比较干燥嘛。
0: 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呢，库里也都是有的，如果什么东西售罄了，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大家如果发现没有的话可以反馈给我们，能帮大家补货的尽量帮大家补货。但是本周主推是我们的洗发水和我们的红肠，还有
1: 以及大闸蟹，大闸蟹是属于重磅产品了。
0: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找到公众平台回复以上的关键词。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说假期怎么过那么快，包括曾经的开学日，您还记得吗？是过去了5年、10年、20年。
1: 这个说到这个年龄还有点扎心了，
0: 聊这个干嘛，对不对？
1: 嗯，
0: 可以分享聊一聊。嗯，雨萌说，哎呀，陪娃补作业，你看看无论你过到什么时代，要么就是当年写作业的，要么就是现在陪着补作业的，都逃不过、
1: 嗯、
0: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30年前是我妈陪我补，30年后是我陪我儿子补，历史就是一个轮回。但是当年我是一支笔一晚上，你俩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一支笔一晚上创造了奇迹。现在这小子居然让我帮他写作文，说妈妈的文笔好，我反手就给他报了3天冲刺班。哎呀，
1: 我以为反手就给了他个大嘴巴。
0: 别老想着打孩子，你们这些人。他反手就给他报了3天的冲刺班，这个叫做传承。
1: 哎，你该说不说，在这个快开学前报个什么冲刺班，或者就是集中补作业班，哎，这确实挺有市场的。
0: 这冲刺班就是补作业班啊。
1: 对，我觉得可以、啊、
0: 那还有用什么冲刺班，你送我这儿来
1: 怎么咱俩再开个副业是吗？
0: 开个副业，我们就陪伴孩子、嗯、就是我们弄一些什么竞赛的机制，就跟打那个 Timmy 是吧，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
1: 你来 你把这个写完了，我给你一根红肠
0: 小孩喜欢这个，我拿红肠给他做一个那个棍儿。
1: 哦，
0: 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同款。
1: 你做个棍儿是要干啥呢？
0: 给他送给他、
1: 哦、我以为你要揍孩子。
0: 为什么一定要想着打孩子呢？小时候自己淋的雨咱们就给他把伞撑好、
1: 哎、
0: 好不好？我小时候
1: 也是也是，
0: 对对，这、哎、
1: 伞给撑起来，
0: 长得这么温柔老想着揍孩子、嗯、就给那个红肠给他做个棍儿，那黑玉米也可以给他做个棍儿。你弄好了我就
1: 黑玉米做个锤子
0: 啊，行，黑玉米给他做个锤、嗯、做个钉耙都行。就是黑悟空看过吗？
1: 黑神话悟空，
0: 对，黑神话悟空。哎呀，我为什么要说简化？黑神话悟空的同款棍儿来送给你，你说有没有用？
1: 你这棍儿做的也不像，你这，哎呀，这
0: 小朋友考虑这个嘛？考虑的是我算你厉害。
1: 行，我们再看下位朋友说什么。暖风说了，中学开学前最刺激的就是校门口查头发。我为了保住刘海啊，提前1个星期每天都用发卡别着，硬是凹出了一个自然的弧度，假装天生就是斜刘海。
0: 等会儿 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我等会儿没斜刘海这个东西怎么天生，
1: 就是硬是给它夹出个边儿。
0: 夹出个边儿，你说你是斜刘海我信，斜刘海这个东西怎么天生，
1: 嗯，
0: 天生斜刘海，你叫我
1: 这一看就是前额叶没发展好
0: 不是，这就是以为我们大人不明白、
1: 哦、
0: 嗯，
1: 小孩自己的这些小九九你大人看得明明白白。
0: 那他们教导主任信了吗？
1: 没信啊，结果教导主任拿尺子一量，1.5厘米超标0.5，好嘞，这边请。
0: 但是我以前真的我们班有那个自来卷儿，这个当时确实是闹了点小笑话。
1: 哎呀，你们是自来卷儿，我上学那会儿有个同学他是天生的黄色的头发。
0: 哦，浅色啊，浅色。
1: 他那个浅色特别像染出来的。
0: 这个能看出来，你扒拉他发根儿就能知道。
1: 发根儿也是浅色的。
0: 那就说明是。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单独，因为他那头发我到现在都对这个同学印象非常深刻、
0: 哦、
1: 就非常的显眼。然后他吧留的头发还比较长，所以看起来特别像是对、
0: 哦、
1: 理发店好像去专门染出来剪了个造型，老师还单独把他叫到了办公室一顿解释。
0: 那现在问家长不就知道了吗？
1: 啊，他问家长了，
0: 家长说了呀，天生的，家
1: 对
0: 不信，
1: 之后这个事儿才了了嘛、
0: 哦、
1: 家长出面以后才了，确实他那个头
0: 发扒了发根
1: 非常显眼尤其是做早操的时候。
0: 哎呀多漂亮啊、
1: 嗯、
0: 好羡慕，我以前特别羡慕那种天生头发特别淡淡的。嗯，但是你慢慢你就发现还是黑头发好看，就因为头发确实很少，你知道越淡显得
1: 越
0: 少，越
1: 显得发量越少。
0: 但我见过那种自然卷确实是，就是他一直老师都以为他是烫的，后来他就一气之下、
1: 嗯、
0: 好在是个男生，一气之下剃了个特别短的寸头。但你知道寸头稍微长一点还是会卷，
1: 小卷就毛，
0: 就小卷。老师怎么又卷？老师你看我怎么烫，就是这么一点我怎么烫。老师说哦哦，
1: 都没有这么细的卷，
0: 就是意识到不是它太短了，就是你夹不起来、
1: 嗯、
0: 就意识到哦它是自来卷，就可能
1: 这么自证的哈，
0: 对，没有转过来这个边。
1: 嗯，
0: 喜乐年华说，那开学前肯定是包书皮儿啊。啊，我爸当年呢，就是家就单位里面就是管报纸的，
1: 这个年代感一下出来了。
0: 管报纸的这个词儿听着都复古、
1: 嗯。
0: 他说开学那天晚上呢，他会把一整年之前的那些旧挂历全搬出来，《人民日报》，别人上面都是课本，我上面写的直接是《人民日报》出版社。
1: 哎呦我，这个哎呀，这即视感。
0: 上课的时候都不敢走神，感觉好像就被这个《人民日报》出版社凝视着，确实得好好学习。
1: 嗯。
0: 做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1: 这特别正
0: 啊。你都是挂这种吗？我挂都是挂历，还不能有人物。
1: 我小时候也是挂历，然后
0: 不能有人物，
1: 不能有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得把那个白色那面露出来。
0: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那白色的书皮用一用，慢慢就黑了。
0: 而且那个时候你能看得出来谁家里那个家长写字好看，因为徽章上面写语文。
1: 哦、对，
0: 哎呀，那时候我特别有面儿。
1: 然后
0: 谁的名儿？
1: 谁的书？
0: 对对对，那时候特别有面儿，我妈写字特别好看。哎呀，好有感触啊！
1: 当年是不是开学以后你就把课本就一排都摆桌子上，来来看看看看看。
0: 哎呀，
1: 这
0: 个是语文吗？这位同学，
1: 同学，你看我这个书皮包的整不整齐呀？
0: 这个我有没有拿错呀？这就跟第一次考了那个，就是得到奖状也是，一直在那抚平在家里。哎呀，这个
1: 恨不得24小时都给他拿个什么板给撑起来。
0: 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小的奖状吗？就方便孩子挂在胸前的。
1: 哦，还有这么小的奖状啊！
0: 天才，哪个老师想出来的？
1: 太懂孩子的心理了。
0: 哎、真的，就是人生第一次拿到奖状的时候，为什么要贴在家里？这东西就爱挂在家门口，
1: 都挂自己身上。
0: 对对，恨不得挂自己身上。所以聊到这些呢，就会想到，开学算是一个里程碑。我们也有很多的里程碑，大家可能是有一些年假呀、公立的假期呀，包括很多人休探亲假等等，在这些日子节日到来的时候，给自己点仪式感。比如说中秋快到，买点大闸蟹的蟹卡送亲朋好友，自己留着吃也行。499和699这个价位，我觉得一年咱们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设置一把可以。
1: 而且拍二发三的话，自己家留一份，老丈人家留一份，再给自己爸妈留一份。
0: 对对对，如果是再买的话，我就可以给自己的好朋友送一份，老前辈送一份，喜欢我的人送一份，我喜欢的人送一份，也可以哈。
1: 你挺全面啊，你还
0: 都得照顾到
1: 你的人，还你喜欢的人，方方面面，你这非常全面
0: 了。对啊，友谊和爱情、亲情，咱都得照顾到。微信公众号上，咱们直接回复闸蟹、大闸蟹、螃蟹啊，都可以。我刚刚看有人回复蟹卡，也给他回复了，好像跟
1: 蟹
0: 张边好像都可以。
1: 对。
0: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等待着大家互动，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2: 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呀哈哈哈哈！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

0: 三四来二，二三四由外向内转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应急管理部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排查和救援等需求，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告别过度包装，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起实施。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5: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4: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5: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

0: 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朝鲜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1: 8月31号，由铁五院设计、中铁22局承建的友保铁路正线换轨战线大修工程顺利完工，三江平原核心粮运大动脉完成全面体制升级，为北粮南运畅通护航。
2: 友保铁路全长约60公里，1998年投运，串联三江平原国家级商品粮核心产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通道。历经近30年高负荷运营，线路出现钢轨磨损、轨枕老化等诸多病害，运力不足严重制约区域粮食外运。本次大修是黑龙江省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重点配套工程，对优化全国粮食物流布局、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要意义。中铁22局友保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王传春：
3: 该工程累计更换正线钢轨近50公里，战线大修约3公里，抽换老旧轨枕10000余根，同步完成全线扣件系统更新、17处道口换轨升级以及20组站场道岔改造。针对天窗作业特点，我们项目团队采用模块化拆分工序、流水化衔接作业的精细化模式，在确保粮运不间断的前提下，实现了线路效能整体跃升。
2: 施工期间，建设者精准利用每日天窗窗口期穿插作业，保障粮运通道稳定通行。针对高寒冻土、夏季多雨等气候特点，所有作业均在既有铁路用地范围内完成，为新增征地最大限度保护黑土地和沿线农业生态。线路换新后，安全等级、运输能力和运维水平全面提升，可充分满足三江平原粮食增产外运需求。中铁22局友保铁路项目安全负责人高毅：
4: 我们严格遵守营运线施工规范，落实安全、质量、绿色施工要求，科学统筹，精准施策，优化工序衔接，严控施工范围，在保证粮运畅通的同时，按期高质量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2: 此次大修彻底打通三江平原粮食运输堵点，完善全国粮食流通体系。换新后的友保铁路将持续畅通北粮南运通道，稳固国家粮食自主供给能力，为守护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牢坚实的交通保障。
5: 听热点。
1: 9月起，一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新规将会密集落地，从住房保障到网络消费，从出行安全到医药健康，全方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7: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6: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5: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6: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新规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
8: 这个标准呢，围绕安全性、低碳、易回收、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餐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6: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9: 听社会，
1: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今天起正式实施。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新标准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今天起，我们的外卖包装将发生哪些新变化？新标准解决了哪些行业痛点问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王义群的报道。
9: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8: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9: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10: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9: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0: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9: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0: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9: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11: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9: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0: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 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9: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0: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12: 听出行，
1: 深夜的太原站，列车进站的汽笛声划破寂静，站台上一个身影始终脚步匆匆，他目光如炬，手中的对讲机不时传来指令，每一个细微的异常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叫赵军，是太原站客运车间一名客运值班员，15年如一日，他将自己钉在站台上，每天在站台行车30000余步，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走路带风，眼观六路，这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也是他15年职业生涯最生动的注脚。赵军将雷厉风行、令行禁止、敢于担当的品格融入了他的血液。2011年，他穿上铁路制服，成为太原站的一名客运员，而他这一干就是15年。为了干好这个岗位，赵军一有时间就看制度、背规章，跟在师傅身后学技能，排查隐患、组织乘降、服务重点旅客，他总是第一个到岗，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现如今，在赵军的传帮带下，班组整体业务水平始终名列前茅。去年以来，先后有3名新职人员成为班组的骨干力量。同事由衷地说，赵值班带的班拉出去就能打硬仗。简单的事重复做，重复的事用心做，是赵军常说的话，也是铁路一线职工最朴素、最有力的诠释。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2: 气象信息。
1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9月1号，周二。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在江淮东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华南的不少地方，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西部和南部、海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另外，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天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也会出现中到大雨，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相关地区的朋友们都要注意谨慎出行，雨大的地方更是要减少出行，警惕次生灾害。此外，今天在华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5到7级的风，新疆东部的部分地区有7到8级的风，外出也要注意防范。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当下，都市生活节奏紧凑，久坐办公，工作日时间碎片化，催生周末集中高强度运动的现象，大众健康意识提升，但不少人忽视突击锻炼潜藏的运动损伤风险。如何科学分配运动量，判断适配自身的运动强度，成为上班族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职场的竞争，工作的不确定性，多数人难以快速调整工作环境，长期精神紧绷带来焦虑、烦躁等情绪困扰。可落地易操作的日常心理调节方式需求持续上涨。而伴随着健康体检普及，血常规指标异常、莫名淤青、反复流鼻血等情况更容易被发现。网络信息繁杂，大众容易产生恐慌，混淆普通体征与严重血液疾病，急需权威科普，厘清误区。本期节目我们就紧扣当代上班族、青少年家庭两大群体真实健康痛点，聚焦政策新规与网络高发健康误区，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些上班族平时忙得没有时间运动，周末会进行高强度的锻炼，但是也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这种运动模式存在一些健康风险。那么有何改善的建议？怎么来判断运动强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江春岩的介绍。
1: 首先呢，这个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的高强度运动，这个风险很高，容易诱发很多的这个损伤以及其他的并发症。咱们平常久坐的人群啊，心肺储备啊，关节的稳定性都偏弱，如果突然进行长跑啊、爬山啊以及其他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呢，会使心率的突然的一个发生骤升，血压也有骤升，然后可能会诱发胸闷啊、气短啊、心律失常等等。那么这些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呢，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是因此是非常不推荐的。此外呢，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预热，直接参与像足球啊、篮球或者高对抗性的这种体育运动，或者是羽毛球这种急停急转、有冲撞啊、跳落等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啊、膝关节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等等一系列的运动损伤，所以我们非常不推荐这一类的这个行为方式。那么第二呢，如果就是平常上班比较忙，只有周末才能进行运动的人呢，他们的建议应该是避免报复性的这种猛练，不是说平常我不练，周末的时候我把平常欠下的账全都补回来。我们尽可能需要拆分的这种安排，比如说一天做低到中度的强度的有氧训练，结合跑啊、骑车呀、游泳、椭圆机等等，另外一天做一些轻到中度的力量训练，像这个弹力带啊、俯卧撑啊、核心激活等等。其实上班族的这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啊，是规律分散，然后拆分进行循序渐进的这种活动。建议呢，成年人每周完成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氧训练，再搭配呢每周2到3次的力量性训练，运动量呢尽量的分散到3到5天，不要集中堆在周末。其实平常呢也会可以提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活动，比如上班的时候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的时候通勤的话骑车或者快走，甚至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这种弹力带或者俯卧撑相应的力量的训练。第三呢，关于这个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判断啊，其实呢有两方面比较简便的利于大家判断的一个指标。第一是按心率，我们推荐最大的心率是220减年龄，这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计算出来。运动心率的时候呢，达到60%到70%以下是属于一个中等强度，超过70%甚至80%以上呢属于是高强度。日常锻炼中呢，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第二，一定要观察身体的反应，因为每个人对这个训练自己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身体状况，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运动中如果突然出现了胸闷、胸痛啊、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的刺痛、肿胀、卡顿、膝关节的卡顿啊，然后膝关节腿打软啊，应该减速或者立刻停下，必要的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总而言之呢，运动不能一次性的突击还债，要养成这种分散、规律、长期的这么一个行为的一个习惯，长期坚持锻炼，而且规律的运动才是比较安全有效的这种健身方式。
0: 面对当前较快的社会节奏，职场人难免焦虑烦躁，在大多数人无法轻易更换工作、改变工作环境的前提下，有哪些适合上班族的简单高效的心理调节方法推荐？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张庆娥的介绍。
2: 首先呢，焦虑并不完全是坏事儿，适度的焦虑能促使我们调动潜能，让人专注应对，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工作任务。那判断适度呢，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时间，如果时间相对比较短，比如事件前1到2天出现，结束以后呢，自然缓解。第二呢，是看强度，强度相对比较轻，比如说可以通过运动啊、听音乐啊这些方式自我调节。第三呢，是看功能，影响相对比较小， 不影响我们的饮食睡眠，能够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那这样的焦虑其实是属于我们正常的情绪反应，是不需要紧张的。那第二呢，在职场焦虑中，社交问题往往是困扰大家比较多的情况，比如说向领导汇报、当众发言、同事聚会，这些日常场景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怕说错话，怕被人议论，明知没有必要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思虑，大量的精力都在纠结中去消耗，然后工作效率也明显下降。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给自己贴上胆小啊、脸皮薄啊、想不开的标签，也不要强迫自己变成社牛。那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简单的方法帮助我们进行调节。第一呢，就是478呼吸放松法，我们通过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钟，屏气7秒钟，然后用嘴巴缓慢的呼气8秒钟，如此循环3到5次，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平复我们的情绪。第二呢，是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5种物体，触摸4种物体，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这种主动调动我们的5种感官，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我们的焦虑。这里呢，也想提醒大家，当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焦虑持续时间比较长，并且呢加重，无法自我调节。第二呢，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第三呢，就是我们内心伴有强烈的痛苦感。第四，伴随有失眠啊、食欲减退啊、情绪低、绝望感等。当上述表现出现的时候，并且持续2周以上的时候，应该及时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科学的干预，防止问题的加重。
0: 有的人身上一碰就淤青，经常流鼻血，或者体检血常规的时候看到指标有箭头，血小板降低，就担心得了白血病，这种看法是否准确？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的介绍。
3: 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很多人身上呢有轻度的瘀斑啊，包括牙龈的轻度的出血，还有鼻腔的出血，这是偶尔发生的。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都是局部的病变引起的，比如说鼻炎，比如说牙龈的炎症啊出现的，而不是说我们一看到这些有出血的这些情况就是白血病，所以大家不必焦虑，也不必恐慌。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呢，局部的一些出血，包括鼻腔的出血偶尔发生，牙龈的一些出血也是偶尔发生的，或者是身上的瘀点瘀斑，这种情况多半分了几种情况。一般情况呢，就是与其年轻的这个人呢，往往容易运动的磕碰，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剧烈造成的一些碰撞，可能会引起局部的一些瘀斑，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老年人呢，尤其有疾病的状态下，长期的口服，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也会容易引起这样的瘀斑的发生，或者是鼻腔的偶尔的出血，轻度的牙龈的出血，尤其刷牙的时候出血，大家都会遇到，这些都不是白血病。第二个呢，从血常规的检查来看呢，我们血常规呢主要解析的是人身上3个主要的核心的因素和指标。第一个呢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和的异常，如果幅度比较小，往往都是一些良性的啊、生理性的、波动性的、个性化的。那如果是白细胞呢，如果是太高太低，可能属于病出的范围了，这是叫就医了，这第一个核心指标。第二个核心指标呢是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大家知道呢，血红蛋白红细胞呢往往出现的是低，如果轻度的一个上浮下浮，轻度减低，属于生理的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育龄期的妇女，往往会低得比较严重，这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当然这些缺铁性贫血呢是长期的出血 过多引起的，也不必恐慌，可以就医，可以用药物来补充，慢慢得到恢复，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呢，如果过高，异常增高，就要值得警惕啊，就要就医了。第三个板块呢，三个核心因素呢，就是血小板。血小板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减低。所以减低之后呢，如果过度的减低，那么又没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是一个免疫性血小板减少。那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呢，它呢除外以下几个疾病，有的是风湿性疾病，有的呢是由于感染等原因引起的这些血小板减少。所以呢，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静态的观察，再去检查，来或者是进行啊就医，而不是说我们看到某一项指标的异常，就大家说的有箭头，有上上有下下的箭头，就认为是血液病甚至是白血病。所以一般来说大家都不要恐慌，也不要焦虑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说如果遇到白血病呢，往往都是一不是单一的表现。如果是真实白血病呢，大家知道有这么几个症状，大家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往往会有发烧发热甚至是高热。第二个呢，是骨骼的疼痛。第三个是严重的贫血。第四个呢，是往往会引起这个感染啊。所以这几个感染的出现啊，这个感染的出现、贫血的出现、骨骼的疼痛啊，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肝脾淋巴结的肿大，这些可能加在一起，可能会形成我们所谓的白血病。所以这个发生率是非常低的，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稍微的一些异常，或者叫轻度异常，也引起啊不必要的恐慌啊，这是大家应该注意到的。
0: 开学了。今年国家给13周岁的女孩免费打 HPV 疫苗， HPV 疫苗属于预防接种症的查验范围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的介绍。
4: 按照疫苗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是实行预防接种症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症，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症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通过这项制度措施，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呢降至历史的较低水平。这其中预防接种症查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我们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各地在积极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有些地方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就列为预防接种症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 HPV 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地方在进行接种证查验的过程之中，可以通过部门数据的共享、双向推送，及时发现学生的漏种情况，组织学校、接种单位双重提醒，共同来促进家长尽快带孩子完成接种，给公众呢提供更细致的医学健康指导。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媒体和我们一起科学解读政策措施，广泛传播科学知识，通过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关心、理解和携手努力，来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
0: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 HPV 疫苗主要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这次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是 HPV 双价疫苗。那么如果说自己的孩子已经接种了其他价次的疫苗，是否还要接种双价的 HPV 疫苗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4: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病毒感染所致的宫颈癌等疾病的有效措施。研究表明呢，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的16型、18型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 HPV 疫苗就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的感染的疫苗，在预防有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呢，我们国家是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了 HPV 疫苗、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 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以及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我国的双价 HPV 疫苗上市已经使用多年，并且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在11余个国家适龄儿童中接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自费接种了4价、9价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也能够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4价或9价疫苗。需要提醒的是，除了接种疫苗外，日常生活中还需要保持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做的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

0: 好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两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

0: 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0: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0: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0: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0: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个下一个假期呢，就是十一和中秋节了。好多朋友盘算说，自己呢，这个难得有一个大长假，想要去稍微把这个假期啊充实一下。尤其10月1号到10月7号，有不少人都开始查机票啊，然后来看酒店啊，说想要去哪儿游玩儿。那我们这回啊，跟着交广去旅行，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新疆的南疆之旅，这是一个高端纯玩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有不少朋友说，这个新疆的话，好多团市面上的，很多很多，基本都是带这个购物进店的，卖棉花玉什么的。但是咱们哈，跟着交广去旅行是完全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个是郑重承诺给到大家的。而且呢，这回选择了一个黄金时间段，是在国庆期间，我们是双个团期，一个是中秋节来出发的，9月25号，哎，可以在新疆到南疆呢去赏赏月，回来是10月1号。哎，如果选择中秋假期的，这里面涉及到请3天的假。那如果没有假期的朋友，就选择10月1号到10月7号1天假都不需要请。那10月1号这个班次是由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来可以搜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啊，就可以跳出海报，还有呢是二维码，客服来咨询就可以了。其实

0: 说到了南疆啊，在10到11月份的时候呢，黄金的出行期就是咱们刚好啊去的这个阶段了。为什么？因为胡杨林啊，胡杨林呢在这个时节它是一个颜值巅峰，就是大面积的叶子全部都转为了金黄色了。胡杨林其实被大家誉为沙漠勇士，而秋天是它最为辉煌的季节了。在新疆10到11月份啊，非常短暂的一个月，就是它最为黄金的时候，最为黄金的观赏期。有朋友说畅游天下真的是很应景，前段时间我们在草原旺季也是就那么两三个月的时节，呼伦贝尔最美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下。那么南疆10到11月最美的时候，咱们依然不能够错过它的颜值巅峰了。好看到什么程度？它的那个金色不仅仅是黄的，还有金红、金棕和金紫色了。说到胡杨林啊，它是远在13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它还有一个外号，就叫第三纪的活化石。其实说到了胡杨，它的形象非常的生动，还有一个别称叫做英雄树，它有相当强的顽强的生命力了。有一句话叫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复。胡杨林呢也是生长在沙漠上唯一的乔木树种，所以说它相当的珍贵。在我国，这个胡杨林的面积90%以上都是在新疆，而在新疆的胡杨林90%以上又是在南疆了，所以咱们刚好啊，这个去的非常的应景了。另外我们这回跟大家来说了，是一个精品的小团，25人团，而且升级了有3晚的5钻酒店，3晚的4钻酒店，还包含了非常多的特色的新疆美食。升级到的是高餐标50元的餐标，缸子肉啊、鸽子汤、大盘鸡、辣条子、手抓饭等等，都是特色新疆美食。最主要这回给大家有一个早鸟的价，就是报名在9月18号之前的可以来立减500元，直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立减500。那在11假期的时候，有的一家3口、4口、5口的，这一下也是能够给大家省不少银子的啊。比如说要4口人的话，那就直接立减2000了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海报还有线路的详情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说起咱们这回的行程啊，首先第二天啊抵达的就是罗布人村寨，因为它是地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所以说有一个外号啊，就叫沙漠边缘的活化石。包括像塔里木和第一湾都是从景区里面穿过的，这里面其实景观带它是比较丰富的，像沙漠、河水还有胡杨林3种的景观都是融汇在一起的。那你去到那儿的首先的感受，最直观的印象是怎样的？
10: 当我真正踏进去的那一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景观交融带来的那种冲击力。因为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沙海，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塔里木河第一湾径直的穿过整片的区域，然后还有

0: 河水滋养出来的成片的湖阳，然后我觉得它和普通的那种打卡的景区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在这里除了能够看到很原始的大漠风光之外，还能够近距离的了解罗布人的生活以及这里的长寿秘诀。而且现在的话，湖阳的叶子也开始变黄了嘛，然后整个村寨里面就是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那种氛围感是我们隔着屏幕完全感受不到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景区，它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像咱们一路往里面走就可以感受到罗布人的历史，阿布丹广场，也可以看到塔里木河第一湾，还有大名鼎鼎的神女湖，整个是自然风景和人文都是穿插在其中的。其实啊，这个景区它相对来讲是相当丰富的，你觉得最吸引你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神女湖，因为我当时走到湖边的时候刚好是没有风的，然后那个湖面就很平，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把旁边的湖阳啊、沙丘啊这些全部都倒映在水里了。因为现在湖阳的叶子也变黄了嘛，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天气特别的好，有阳光照在那个湖面上，就感觉周围全都是金闪闪的，特别的美。然后站在那儿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沙漠呀、长河呀、湖阳啊三种景致同时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那种辽阔的感觉真的是看图片完全体会不到的。
1: 其实说到了咱们选择的这个景区啊，它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有自然风光，还有村寨的这个人文，包括像阿布丹广场啊，也都是不能够错过的。你在广场里面有看到什么吗？
0: 那如果说到人文的话，这个广场就是一个核心的点位了，这里就是以前罗布人聚居生活的一个中心，一进到广场，那种浓浓的西域市井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而且广场的市集上面会有很多的那种民族的手工艺品啊，还可以体验像射箭这些特色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在这里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整根的胡杨木凿出来的独木舟，这里的人也把它叫做卡盆。过去罗布人不种五谷不放牧，世代就是靠着这个卡盆去捕鱼谋生的。然后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够偶遇到村寨里面的百岁老人，听他们讲罗布人的历史以及长寿的秘诀。
1: 所以像这些目的地也会带领大家去打卡，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去到新疆的南疆之旅啊，是有两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的，一个是中秋的班次，9月25号出发到10月1号回来，第二个呢是十一的班期，刚好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回来，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而且呢十一的班期刚好也是小雪来带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而且呢上面有一个海报啊，下面有一个咨询的客服码，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提到了罗布人相传都是靠捕鱼来谋生的，有一句老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其实每个地方它的这个吃食和水都是不一样的，像当地的话塔里木河里面有非常非常鲜美的河鱼，再配上本地特有的红柳，于是呢它就有了罗布人这个招牌的这一道美食叫红柳烤鱼。在寨子里面几乎都是一定要必打卡的啊，一欢也去尝了，对不对？
0: 是的。那说到红柳烤鱼的话，它真的是把就地取材发挥到了极致了，它是鱼处理干净之后用红柳枝穿起来，直接插在沙地上，然后围着胡杨木炭明火慢烤，全程都是只做一些基础的调味，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那个鱼肉本身的鲜甜，烤好之后的鱼皮就是干香酥脆的，然后里面的鱼肉也非常的细嫩紧致，还有淡淡的那种红柳的草木香，真的是属于这里最原始的一个风味了。
1: 所以啊，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罗布人的村寨当中，咱们既看到了风光，还有非常难得的人文以及特色的美食啊，了解了当地哈、这个罗布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风俗习惯。那接下来在行程当中，我们往前走会去到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当然它有一个名字也叫温宿大峡谷，这里呢被大家誉为叫峡谷之王。为什么这个峡谷能够称王呢？因为它这个地貌啊非常的罕见，国内少有的是岩岩喀斯特峡谷，当你真正走到峡谷当中的话啊，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大自然的奇迹啊在里面，是吧？
0: 嗯，是的，那我们一进到峡谷的话，就感觉好像直接站在了地质演变的一个现场，这里是

0: 年的地壳变动，再加上常年的流水啊、风力的这些侵蚀打磨出来的一个景象。那两色的崖壁上面色彩的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主要是以棕红色为主，然后会夹杂一些米黄呀、乳白、淡绿这种颜色一层一层的堆叠。那峡谷的空间感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像我们如果去到了主谷地带的话，视野就是比较开阔的，能够看到那种大片连绵的山体，然后当我们拐到那种纵横交错的那个支谷之后呢，两侧的那个崖壁就会往里收拢，然后空间瞬间就变小了，那种压迫感是非常强的，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1: 嗯，所以如果之前有朋友说去过新疆的北疆，那这回一定要跟我们探寻一下南疆了。南北疆它整个的这个自然风情啊、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可能之前很少说有朋友一下子能够穿越南北疆的大环线，因为新疆实实在在是太大了。那这回的话，我们就深度的去探索南疆啊，像刚才讲的，就是峡谷当中啊，它的范围其实非常大的。新疆的话，它就地理位置幅员很辽阔啊，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子景点儿，比如说它划分了像问天谷啊、生命之源，还有千山谷，这些都是核心的片区了。当然，每个片区它的地质构造都不同。什么叫峡谷之王哈、啊？这里面就是可看的风貌是非常的多，差别也是很大的。所以啊，就是专业的旅游博主啊，包括像这个景区的讲解员，都会跟我们来讲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看点啊。一路逛下来的话，一欢跟我们来讲一讲它这个真实的有哪些看起来不一样的呢？
0: 那像问天谷的话，它最震撼的就是岩壁上会有大规模挤压扭曲的地质褶皱，然后高大的岩壁配上穿过谷口的那个阳光，光影在凹凸的岩壁上面流转，然后地质的纹理就被照得非常的清晰，光影的效果是特别出彩的。那生命之源的话，它的地势就会高一些，我们爬了一段栈道之后，就可以站在这里看到更远的一些雅丹和次雅丹的地貌，视野特别的开阔。那千山谷的话，相对来说它就是更加的立体，更加精致一些，到处都是那种风蚀造就的一些奇岩怪石，那我们每往前走一个拐弯的话，岩石的那个形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较适合我们慢悠悠的闲逛，细看那种岩石的各种细节。
1: 其实呢，就每个大景区啊，它的这个子景点儿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其实当我们细细去看的时候，才会理解为什么这里叫峡谷之王，因为它的地貌、它的形态完全的不一样啊。其实也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去探寻一下。当然，其实说到新疆，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大，整个来讲呢，这个天黑的也会比较晚。哎，有朋友说晚上9点来钟还是亮的，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跟比如说在北京啊、在广州的一些朋友去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对方那边已经天黑了，但是在新疆的话依然可能太阳还没有落山啊，就很神奇了。那想要跟我们这一回啊在中秋或国庆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就是我们上面有海报，海报下面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然后我们这回呢目前是有一个早鸟价，每人报名不管大人小孩啊，立减500元，这个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报一家三口四口一下子就三个人就1500就减掉了啊。所以呢在早鸟价的环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来进行咨询。刚才其实说到了像托木尔大峡谷啊，整个非常的壮阔，这个线路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到达的是阿克苏。提到阿克苏的话，它是南疆的北大门，这里也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还有市井烟火啊。有朋友说阿克苏啊，好像是苹果是知道的，阿克苏苹果非常的知名，也是很好吃的。那在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阿克苏的老街啊，可能在这儿白天是那种维吾尔民居的那种少数民族风情，晚上的话它这个夜市就热闹起来了，就白天晚上的话形成了一个反差感啊。所以当你走到这儿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当时一走进老街夜市，就瞬间被那种浓浓的烟火包裹了。整条的街道的话，它是保留了老村落的建筑肌理，像雕花门窗啊、土夯民居，就很有那种老阿克苏的味道。那天色暗下来之后呢，这些美食摊位啊、手作的小店就开始开市了。 人声和音乐声还有那种烤肉滋滋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氛围特别的鲜活。而且它这里不只是一个单纯吃小吃的夜市，它是把美食、手工艺品还有民俗的演出全部都融合在同一片街区里了。
1: 所以其实去到南疆的话一定要感受一下人文了。南疆和北疆的不同就是南疆它有人文再加上风景，然后北疆的话呢就是山水啊，是这个风景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其实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它天黑的又很晚，然后呢夜市的热闹哈、一直会就是持续的很久。所以大家其实再去看整个阿克苏古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文啊、小吃啊，包括带着这个小帽然后卖烤羊肉串的，这个可能在别的地区能看得到，但是当你亲身实地去南疆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滋味了。所以说讲到了新疆尤其南疆的特色吃食的话，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尤其是你比较喜欢吃的都有哪些呢？
0: 那在这里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到的品类是特别丰富的，像炭火红柳烤肉啊，然后外皮焦脆内里多汁的烤包子其实就是这里的标配了，那还有馕坑肉、手抓饭以及面肺子、米肠子这类本地的小吃都是可以尝一尝的。那如果说我们吃多了肉食之后呢，再来一份酸奶粽子，糯米配上那种蜂蜜果酱，就是酸甜解腻的。那我们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泡一壶罗布麻茶，慢悠悠的歇脚，一边品尝着特色的风味，一边感受南疆夜市这份独有的松弛感。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讲，哎呀，之前还以为新疆特色美食就是新疆羊肉串啊，但是呢到达了当地会发现这个真的羊肉串这个不仅仅足以代表新疆特色美食，烤包子啊标配了，还有像手抓饭啊、米肠子啊、面肺子啊等等啊，太丰富了。所以其实在人文特色这一块来讲的话，咱们可以感受到了这种民族的西域风情啊。当然呢，阿克苏的老街也是民俗一体的街区，在夜市的时候也会有大舞台。这个说到在新疆地区尤其南疆，这个跳舞唱歌一定是少不了的，在这儿还有很难得的非遗技艺的展示啊，具体跟我们说一说。
0: 那这个演出的话就是在夜市的中央会有一个露天的大舞台，然后可以说是整个街区的一个灵魂了。等夜色一深了之后呢，演出就会准时的开始，然后演员们穿着非常艳丽的民族服饰开始起舞，台下的食客就坐在座位上边吃边看，然后音乐响起的时候还有的观众会直接起身跟着节奏跳舞呀、唱歌呀，台上台下的互动感是非常强的。这种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我觉得也是这个老街最打动人的一个地方了。
1: 其实说到了这个新疆的歌舞啊，尤其是这扭脖子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脖子一扭，这个好多的学民族舞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非常的让人有感染力啊，就是他在敲着手鼓然后扭着脖子的时候，台下好像也想跟着一起舞动起来了。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而且呢上面有个海报啊，下面有一个咨询的客服码，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客服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

0: 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咱们这样一个新疆南疆的胡杨林纯玩之旅，最主要哈，我们给大家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景区景点当中，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店和车销，完全的真纯玩，这点大家可以来放心了。那节目当中啊，在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那他呢也是去过好几回新疆了，其实作为这个非常火热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好多旅游博主啊去了都不仅仅一次啊。继续来请出易欢。易欢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完了阿克苏非常热闹的烟火气以后的话，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刀郎文化，相信有不少朋友之前有听过，哎，但是到底什么是刀郎文化，我们在南疆就可以亲身实地的去感受了。像在巴楚红海景区哈，这里就有朋友听过说刀郎木卡姆，还有刀郎赛乃姆，这个就是刀郎文化呢。就是如果说细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易欢跟我们说一说哈。
9: 那其实听到刀郎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会想到那个歌手。那其实刀郎是古代世代聚居在叶尔羌河喀什河沿岸的一个土著的部族。古时候刀郎人就是在胡杨和湿地荒漠之间以狩猎捕鱼为生的，然后因为这边比较严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就孕育出了这份独有的民俗。刀郎木卡姆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音乐，是用卡农琴、热瓦普和手鼓来伴奏的。那配套的刀郎赛乃姆舞蹈，其实动作很多都是还原了狩猎追逐的一个姿态，所以它的风格就是比较粗犷雄浑的。
1: 所以呢，说到刀郎的木卡姆就是传统的音乐，哎，如果要是说赛乃姆，意思就是舞蹈了。哎，这我们也是了解了啊，它文化的渊源。当然刚才讲到了整个的红海景区，红海景区的话呢，有一大片的原始的胡杨林，包括像叶尔羌河湿地，还有呢就是刀郎民俗，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踏入到园区感受整个人文和风情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原来在南疆里都是这么宝藏，都是这么细致的目的地，是吧？
9: 对，那走进红海的话，真的是打破了我对南疆那种戈壁荒漠的一个固有的印象。景区得名红海，就是因为这里的河道两岸都长满了红柳，然后在特定的光线下，水面就会泛出那种红褐色。这里的话，它是有300多万亩的一个原始野生胡杨林，喀什河的水系就是在这些林间蜿蜒，还有大片的芦苇荡，有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些芦苇荡就随风起伏。一边是大漠的辽阔苍茫，然后一边又是湿地的这种柔美，所以很多来过这里的朋友就会把这里称作喀什周边的一个童话秘境。
1: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在这回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哈，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是两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中秋是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来，一个7天6晚的行程。然后这个中秋啊是需要请3天假的，如果呢没有假期的，就直接选择10月1号到10月7号是1天假都不需要请的。那11这个团其实是由小雪亲自来带队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啊回新疆，回新疆可以跟我们这回啊共赴到南疆之旅了。刚才其实也介绍了很多有自然的有人文的啊，当然其实呢在景区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古丝绸之路的遗址啊，包括像这个丝路古道、10亭18峰，再加上刀郎民俗的村寨，看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其实在整条线路当中，我们看到了跟

0: 斯文化相关的也是比较多的。说到了古城遗址，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呢？
1: 像景区里的芋头洲，其实就是古西域芋头国所在的一个地方。那留存下来的夯土古城的遗迹，还有复原的十亭十八峰的丝路古道，都是复原了汉唐骆驼队穿行丝路的一个场景。那每天的话，在芋头洲它会有一个开城仪式，我们当时去到的时候差不多是12点的时候，就刚好赶上了这个开城仪式。它是有歌舞的演绎，非常的有特色。那刀郎村寨的话，就是体验民俗的一个核心点位了。这里它是复原了刀郎传统的土坯民居，然后屋里摆放的也是旧时狩猎啊生活的一些老物件。街区还有民俗的手工艺坊，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土陶的制作，还可以欣赏到像葫芦雕绘啊、棉花染色、棉絮画这些非遗的手作。
0: 嗯，所以其实呢，当我们去感受到这个刀郎文化呀、古城遗址的时候，哎，仿佛一下子又拉近了，好像当时古丝绸之路探寻的那个遗址，然后当时那个故事又历历在目了。当然呢，逛完这些遗迹呀、还有民俗街区以外呢，我们在这回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看胡杨林。其实说到胡杨林的话，在我国基本上90%以上呢，在新疆看是非常漂亮的，而新疆90%以上的胡杨林基本又在南疆了。那整个的10到11月份，它就是短短一个月期间，转瞬即逝啊，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就这一个月时间的胡杨林最漂亮、最金色的时光，也让我们一饱眼福了。在景区的话呢，还可以俯瞰整片胡杨林，有什么绝佳的观看的点位能够让我们登高俯瞰吗？
1: 有的，那就是一定要登上景区的烽火台这个观景台了。站在高台上放眼望去，300多万亩野生的胡杨林就一直铺展到地平线的尽头，然后喀什河的河道蜿蜒穿梭在这些林海里面，湿地啊、胡杨啊这些就尽收眼底了。那种一望无际的金色林海，真的视觉的冲击力特别的震撼，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宝藏机位了。
0: 嗯，那想要跟我们这一回啊，在中秋或国庆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就是我们上面有海报，海报下面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然后我们这回呢，目前是有一个早鸟价，每人报名不管大人小孩啊，立减500元，这个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报一家三口四口一下子就3个人就1500就减掉了啊。所以呢，在早鸟价的环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来进行咨询。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突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

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马上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啊，大漠秋风说，十月份去南疆正是好时候啊，要看一下假期，看一下机票，跟你们一起来出发。小美说一直很向往的是胡杨林，因为它拍照特别好看，金黄金黄的。没错，其实呢，说到了十一假期啊，这国庆长假呢，有很多的一些城市目的地啊，都是人满为患，哎，人流量会比较大。但是说到新疆，首先它的地域是比较辽阔的，然后咱们这回去到了南疆哈，整个来讲的话，人流量相对来讲啊，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大家在舒适度上的话还是不错的。最主要这一回呢，也是比较人性化，如果您选择十月一号的团期，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从你所在的城市落地在乌鲁木齐集合，我们是可以直接包含接送机的。那返回的话，有朋友说喀什的飞机票太贵了，回到自己的城市啊，那我们还有一个二选一的人性化选择，可以选择从乌鲁木齐来进行返回，这飞机票就便宜不少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来提供喀什到达乌鲁木齐的火车的卧铺，是在十月六号晚间，刚好是21点，然后睡一夜呢，第二天早上9点就到达乌鲁木齐了。7号您直接买乌市返回的飞机票就可以了。哎，如果要是买傍晚的话呢，白天还可以去逛一下这个乌市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等等啊。有的朋友说我不太喜欢坐火车，那就可以选择在6号晚间呢，直接啊入住一夜在喀什，然后第二天呢可以逛逛喀什古城啊，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从喀什直接飞回自己的这个所在城市的目的地。所以说的整个比较灵活，因为介于10月7号的飞机票的情况，所以给大家呢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包含的是接送机哈，这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呢，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像无锡的呀、深圳的呀，包括山西的、陕西的哈，还有长沙的，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所以啊，直接来落地集合。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个海报，下面会有一个客服咨询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目前也是早鸟价立减500，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最主要是十一假期嘛，很多的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啊，大家都要提前去订。那酒店我们给大家也是进行提前的锁位，所以呢，哎，这早鸟价给到大家，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来决定一下的。这回我们选择的是比较宽松的落地2+1的头等舱，也就是说一边是2排座，一边是1排座哈。哎，咱们这个呢空间会更大，而在盘龙古道的时候直接升级到的是7座的商务车，刚好呢也比较迎合在盘龙古道哈它这个路线，所以呢给到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有舒适的升级，然后餐标呢也提升了，是一顿的话是50的一个餐标啊，然后小雪呢是带队10月1号的团期给大家来保驾护航，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就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玉梨县罗布人村寨，这大门上方写着阿布旦，罗布方言里的阿布旦呢，就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的好地方。进了大门呢，最先看到的是鱼图腾和太阳图腾，那是罗布人最古老的信仰，崇拜太阳，因为阳光啊让河里有了生命；崇拜鱼，因为鱼让他们活了下来。古老的罗布人村寨方圆72平方公里，只有20来户人家，这里也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村子之一，就是这个村寨占了中国的4个之最。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最大的胡杨林保护区，最古老的丝绸之路中路，4个最啊叠在一个点上，全世界恐怕只此一处，别无分号。罗布人村寨的景色太神奇了，从这里往南看是一望无际的沙丘，往北看是塔里木河的碧水和连绵的胡杨林，往脚下看沙和水啊只隔一条路，沙漠和绿洲在这里短兵相接，碧空映照下真像两个世界硬挤在一张画里。罗布人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一个古老分支，世代生活在罗布泊和塔里木河下游地区，被称为沙漠中的神秘守护者。回疆志这样写罗布人：不种五谷，不牧牲畜，为小舟捕鱼为食，不种地，不放牧，靠打鱼为生， 这在全世界离海最远的地方，
3: 听起来哈像个悖论。
2: 但2000年前的罗布泊啊，不是今天的样子。《汉书》写它广袤300里，七水平居，冬夏不增减。当年的罗布泊啊，可是水草丰美，罗布人的祖先就住在罗布泊的边上。后来呢，罗布泊干了，罗布人呢跟着水走，雁塔里木河啊一路向上游迁徙，最后呢，族群迁到玉林县敦阔坦乡，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罗布人村寨。一个族群因为一条河改道搬了500公里的家，这在别处啊是灾难，在罗布人这里啊算是日常，因为啊哪里有鱼哪里就是家，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沙漠中的渔民。罗布人造船的方式啊跟他们的生活一样简洁，找一棵粗大的胡杨，把树干掏空一半就是独木舟，他们管独木舟啊叫卡盆。早期的罗布人全部家当只有渔网和卡盆，罗布泊还是大湖的时候堪称沙漠里的水乡，卡盆在水面上划过，跟江南乌篷船呐、穿行水下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啊，岸上不是粉墙黛瓦，而是黄沙胡杨。罗布人做鱼的方式简单到让人怀疑，他们把鱼腹抛开洗净，用红柳细枝啊将鱼身展平，再用一根粗红柳枝沿鱼脊穿过，插在烤坑边缘，然后呢，胡杨木生火，明火烘烤，佐料只有盐。罗布老人说，
4: 鱼是塔里木河给的，柴是胡杨树给的，盐是大地给的，这就是最好的味道。
2: 吃一口啊，你就信了，外焦里嫩，没有任何调料干扰鱼肉本身的鲜美，那是一种啊你在城市里永远也吃不到的味道。罗布人的主食是鱼，没有蔬菜水果，罗布人的饮食啊简单到不可思议，但他们寿命很长。罗布人村寨被国际自然医学界认定为全世界第4个长寿区，这里的百岁老人呢比比皆是。至于长寿的密码呀，国内外专家反复考察，结论呢指向了两样东西，一是罗布麻，是罗布人世世代代喝的茶；二是心态。一位百岁老人笑着说，他从来没有量过血压，也不知道什么是焦虑。罗布人的婚俗有着全世界最浪漫的嫁妆，新娘的父亲把门前的一个小海子给女儿做陪嫁，用一个壶当嫁妆，够浪漫够豪横的吧。他们的婚俗是这样的，婚礼前5年，新郎啊要到女方家干活，要跟着未来的岳父啊下河捕鱼。婚礼当天，两个部落的人呢、齐聚在海子边，燃起篝火，围着海子啊唱歌跳舞，然后啊所有的人目送新郎新娘乘卡盆渡过塔里木河，到对岸的野麻鲜花洞房度过新婚之夜。走进罗布人村寨，看罗布人的婚房、捕鱼人家、狩猎人家，在这里啊待上半天，就像穿越了一个族群的1000年。罗布人村寨教会我们一个字，够，就是知足常乐，鱼够吃。

0: 就行，五够住就行，一够穿就行。不种五谷，因为鱼够了；不焦虑未来，因为今天够了。我们现在城里人呢，最缺的就是这个够字，要还要，有了还想要，好了还想更好。我在罗布人村寨的凉棚里看到百岁老人呢，不紧不慢地做着木盆，旁边的塔里木河不紧不慢地流淌，烤鱼的香气不紧不慢地飘过来。我忽然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沙漠说活不了，河流说跟我走，罗布人说够了，这就是你非来不可的理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

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1: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2: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0: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1: 我也不知道，阿姨。”“
2: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1: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0: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2: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0: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龚丽丽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龚丽丽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龚丽丽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龚丽丽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晴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她叫住了：“晴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

0: 准备嘞。一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岛先是一笑说，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一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岛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晴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她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2: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2: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
0: 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
1: 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岛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岛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岛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
0: 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岛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易晴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晴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她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三四百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 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的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的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儿、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一二十分钟再进化妆室，三下五除二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呢。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了。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四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三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地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旗旗，满台呵啰啰地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地唱，一句一句地说，一点一点地做，一场一场地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易清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晴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晴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 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
3: 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
0: 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
3: 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的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
0: 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他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儿，扑哧乐了：
1: 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
0: 易晴娥不好意思地说：
1: 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
3: 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
0: 易晴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胖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
3: 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
0: 易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
1: 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
3: 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
1: 我没有跟她恋爱。
3: 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
0: 易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
1: 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3: 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
0: 易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3: 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
0: 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

0: 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儿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儿？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呀。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听到这里，易清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红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红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个女人了，他急忙将话题朝一边引。阿姨，你说红兵的事儿，都跟派出所说好了？
1: 是啊，说好了。
0: 本来今天就可以把人领出来的，可那个派出所的什么什么所长不同意，说这样做太过分，说是以后社会治安就没法管了。最后妥协成再关5天放人，好歹给人家蹲一个礼拜吧。我就不等了，今天我在派出所把冰冰也见着了，我看她心情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哎呀，阿姨最不放心的呀，还是你们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8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1: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2: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1: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3: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1: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
2: 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0: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1: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3: 是啊，
2: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董博，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洪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
0: 易清娥没想到刘洪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
2: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0: 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
2: 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
0: 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
2: 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
0: 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 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红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

0: 完全自负。
1: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清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租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清娥，易清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呱，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五天，易清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0: 易清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2: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
1: 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0: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都叫你这些乌龟王八蛋抽大烟了啊，把你娘老子可怜的没坑死去啊，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王八羔子彻底日他了算了啊，我也想把你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仙人，你都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都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
1: 乔所长一眼见易清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 他回过头把易秦娥领到办公室说，
0: 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2: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个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秦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
3: 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
0: 还养啥了呀？
3: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
4: 少皮干，快滚。
1: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秦娥的面前，易秦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0: 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就不用灯泡了吗？哦。
1: 乔所长瞪了一眼，
0: 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1: 易秦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2: 谢谢老婆大人。
1: 易秦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2: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1: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秦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2: 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毁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 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李红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红兵，那我就改叫易红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5: 哦、你混蛋，
0: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红兵啊，好名字嘛，
5: 你臭不要脸。
1: 易青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青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青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2、3、4，2、2、3、4，向左撅嘴，
7: 呵呵，
6: 3、2、3、4，向右撇嘴，
7: 哇哦，
6: 4、2、3、4，脸部肌肉用劲儿，5、2、3、4，嘴巴张到最大，6、2、3、4，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1、2，再来坚持一下，2、2，紧紧收缩肌肉，3、2，再来慢慢闭合，4、2，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7: 呵呵。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

0: 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位嘉宾
0: 啊。对，今天我们嘉宾的阵容挺强大的。
1: 对，但是得分波来啊，因为这个大家一会儿要跟大家去打招呼的这位朋友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祝腾娇老师，欢迎祝老师。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上半段祝老师呢会在这儿陪着大家来聊一个他的这个主更科室
1: 啊、
0: 这个话题，就是跟骨科相关的。
1: 硬碰硬啊。
0: 哎，是，
1: 这就是
0: 硬茬儿。
1: 对，一听这个硬碰硬，其实更多的我们对于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来讲呢，更多我们在日常当中最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呢，那就是外伤，创伤，
0: 对，
1: 是吧？
0: 尤其是可能会跟交通
1: 事
0: 故相关的，
1: 有点关系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朱老师会在半个小时，是因为下半小时他有门诊，
1: 还要回自
2: 己的单位，是的，
1: 而且还是这个挺远的那个院区，是吧？
2: 对，我们有夜间的门诊，
1: 真不容易啊！
0: 是你的夜间门诊。
1: 之所以咱们今天能够跟大家去聊这么一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每年的9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在世界急救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今天上半时段是祝腾娇老师，下半时段呢，我们要不卖个关子，
0: 我们提前先说一下，简单一介绍，
1: 简单聊一下，
0: 我们要聊到的是就是身体里面的事儿，
1: 内科的了，
0: 对，
1: 内科的，咱们先从外伤来聊起。
2: 由外向内，
1: 由
0: 外
1: 向
0: 内，
1: 是的。
0: 我们希望今天这两位专家所讲到的知识谁都用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叫保命专题，就是大家呢用不上是用不上，但是你听一听
2: 还
0: 是要有点知识，
2: 不要用到自己身上，用到别人身上可以。
1: 其实呢，
0: 要建立这个知识体系，
1: 没错。我们总在说，我们日常在各种媒体当中啊，学到了很多林林总总的一些个急救常识，其实我们更加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急救的意识。
0: 是，
1: 其实方法呢，劝诸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希望您能够通过线下的一些个学习手段去认真的去跟着老师去学，去做，然后去练习，真到用的时候，可能在您的一生当中用到的微乎其微，但是一旦用到，您不要慌。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想到我们今天祝老师讲的这个林林总总，还有接下来这位老师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个知识，
0: 对，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竖起耳朵来听收听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重点内容，我们也帮他把这个画出重点，
1: 画出重点，
0: 画出
1: 敲黑板。先来问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平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如果是装卸货物，经常可能会保不齐遇到一些个重物砸脚面，或者是不小心从这个车厢往下跳的时候啊，摔下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你先站起来走两步，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吧？或者是让旁边的这个朋友能够给咱们揉一揉刚才磕碰的这个地方，
0: 干脆就自己糊噜糊噜，
1: 或者就这种方式吧，咱们统称为是硬汉做法，就是在创伤科的大夫眼中，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2: 是的，这个汤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的货车师傅，其实我自己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是吧？你落地的时候崴了脚，然后
0: 戳着手指头，是吧？
2: 对，但是不知道从哪边流传下来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跺跺脚，感觉还能行，就接着打，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合适，对，因为比如说一个简单在急诊室能够碰到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有的比如说货车师傅装货的时候，是吧？被一个硬的东西砸了一下，那会儿呢觉得还行，能走，那就一瘸一拐的先把手头的活干完了，是吧？然后回去休息一下，第二天发现这个脚就肿得跟馒头一样了，然后来医院一拍片子，比如说脚丫子折骨就骨折了，然后呢又因为它骨折了之后还在搬东西还在活动，可能骨折的断端本来可能对的还可以，后头发现断端差的很多了，可能要手术，这种呢就是，所以来说一般来说能走可能不是说没有骨折，因为有些隐匿的骨折呢它可能勉强可以活动，但是因为你负重走路，它可能反而会造成断端的移位，然后加重这种出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包括第二个呢，刚才说的揉搓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受伤的部位吧，它可能已经血管已经破了，再出血，你揉搓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出血肿胀，甚至如果说骨折的断端本来没有移位，你揉来揉去，而且那个你想
1: 移位了，
2: 对，能够想象一下，骨头本来是一个尖尖的茬，可能就会把周围的血管神经

0: 所谓我们加重二次的损伤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另外一种呢，可能比如说从货车或者更高的地方摔下来、
1: 嗯、
0: 有的人后背着地啊，屁股着地啊、
2: 嗯、
0: 不光可能后背疼，他突然腿疼腿麻、
2: 嗯、
0: 这种呢可能就得警惕是不是我们的脊柱里面脊髓有损伤、
1: 嗯、
0: 这种呢因为严重的可能尤其高处坠落伤，后背伤了之后可能两个腿就不行了，有瘫痪的这种情况、
2: 嗯、
0: 所以这种可能需要更加的警惕、
2: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碰到这种可能还是建议你保持原来的姿势、
2: 嗯、
0: 啊，然后尽快的
1: 制动是吧，
0: 对所谓的制动、
2: 嗯、
0: 稳定，然后让它平移的这么到一个能够到更专业的医院、
2: 嗯、
0: 或者抢救室、
2: 嗯、
0: 急诊室去处理、
1: 嗯、
2: 需要很谨慎的对待每次受伤
0: 是吧，尤其是出现这种、
2: 嗯、
0: 刚才说神经的损伤、
1: 嗯、
0: 因为神经就跟我们吃的羊蝎子一样，里面就跟豆腐一样、
2: 啊、
0: 很脆弱，
2: 是
0: 你可能一个不小心的搬动、或者说你一个弯个腰这种姿势上的变化、
2: 嗯、
0: 可能就会加重损伤、
2: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谨慎一点。
2: 嗯，哎、嗯，朱老师，我其实在这儿想多问一个问题哈、
0: 嗯、
2: 因为您刚才说可能骨头断了那骨头茬子会影响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总听大人说你这要是真是骨折的话你早就疼得都受不了了，所以你肯定没事儿。
0: 对对对，确实
1: 有什么说法、
0: 对，我感觉我小时候可能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是吧，跺跺脚好像能动、
2: 啊、
0: 就
2: 是不疼就
0: 上了、
2: 啊、
0: 对，因为但是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因为骨折它分很多类型、
2: 嗯、
0: 就是我们是要就骨折了之后看它的轻重或者说看它要不要处理、
1: 嗯、
0: 我们叫专业的术语叫对位对线成角，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骨头裂了一个缝之后呢是怎么就是两个地方是怎么分离了、
1: 哦、
0: 比如说两个分离的很远彻底的断了，那因为你外头外形就能看出来了、
2: 嗯、
0: 它歪了折了，有些呢它可能本身就裂了一个缝、
2: 嗯、
0: 如果你不去处理它让它固定上其实能够慢慢长上、
1: 嗯、
0: 但是你非要验证验证说能不能动这个左右方向弄一弄、
2: 哦、
0: 它反而就歪了、
2: 嗯、
0: 到了医院一看说歪了、
1: 嗯、
0: 可能说一个哎手法蹬不回去了可能要手术了、
2: 嗯、
0: 往往会有这种情况、
2: 嗯、
0: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局部确实出现了比较疼的疼痛肿胀包括畸形包括甚至有一些反常的活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是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帮助、
2: 嗯、
0: 可能说自己判断、嗯、因为毕竟隔着皮肉嘛、
2: 嗯、
0: 你要看骨头
1: 是
0: 还是摸不太准、
2: 嗯嗯嗯、不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认知来判断这些事情、啊、
0: 对、
2: 嗯、
1: 都说不准啊，
2: 说不准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平常的你可能一些感觉不是很严重的
1: 就算是一种小磕碰的
2: 算是吧，算是在这个范围内哈。然后我们再说点严重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
0: 嗯、
2: 啊、
0: 嗯，
2: 我其实特别害怕看到的一个医疗剧的这个局面，就是但是很多个急救类的医疗剧当中都出现过这个、就是在车祸或者是工地上出现了某一个硬物戳到了身体里面这种现象、然后他就会把它拔出来
0: 啊，是的，是的，
2: 我在很多个剧里面都见过这个啊，我就是想先问问这个事儿，就是首先。这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太正常的操作？
0: 对对对，其实您刚才说的不光是这个现代剧里，其实有些古代剧里不也有吗、
2: 啊、
0: 是吧，
2: 被那
0: 个
2: 弓箭
0: 对对对
2: 穿到了，
0: 一个大将军上战场了、
2: 啊、
0: 被箭矢戳中了身，
2: 对对对，
0: 然后他为了表现硬汉可能我一拔我
2: 薅出来，或者是把那外边箭杆给掰断、
0: 对，其实您刚才说把箭杆掰断倒是相对有一定的科学的、
2: 啊，
0: 不能叫科学的道理吧，
2: 哦哦嗯、
0: 至少比、
2: 嗯、
0: 对，至少比直接拔出来好，因为它掰断箭矢是吧？接着在指挥战场，然后你再下来之后再找专业的郎中去处理，
2: 嗯嗯、
0: 其实这个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0: 因为你想这它即便要表现的再硬汉的场景，可能也顶多也就是拔断个箭矢，然后再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
2: 嗯嗯、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异物可能扎入体内之后，它可能刚好。会卡住了所谓的损伤的血管，就起到了一个临时止血的作用、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不清楚里面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
2: 哦、
0: 贸贸然的拔出来可能反而会影响这种大出血、
1: 嗯、
0: 同时呢刚才因为能够扎进体内的可能是一些尖锐的东西，
1: 对，
0: 也会引起这个周边的所谓的血管跟神经的二次的损伤、
2: 嗯嗯、
0: 一般来说呢可能会建议用这种毛巾或者软垫或者厚的衣服给它垫上、
1: 嗯、
0: 垫在这个异物的两边，因为比如说你硬的东西你很难、
2: 哦、
0: 你在搬运的过程中它来回动可能也会相当于绞肉一样在里面来回绞、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用一个软的东西先给它垫上，然后呢用一个布或者布条给它扎起来，就是意思
2: 要固定住它，
0: 对，固定住它、
2: 哦、
0: 就是因为你那一瞬间的损伤，你其实很难说，除非你时光倒流了，很难去逆转。但是你要防止它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让它的平稳的过去，再由专业的人士来判断，是吧？有一个布条或者硬的东西给它扎起来，然后你就我们叫它打120，去专门的去那个。对，总体来说，如果异物真的进去了，你拔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是夺命的，那固定住、稳定住才是救命。
1: 那
2: 包括像一些玻璃碎片类的这种，也是这种处理方式。
0: 是的，除非是特别浅漂，刚才我们说你手拿把掐，你很能够判断的清楚，你把它移除掉，不会有什么损伤的。
1: 飞镖。
2: 飞
1: 回旋镖，
0: 回旋
2: 解弟子是吧？
1: 解弟子，
2: 你这出入了什么场所？
1: 哎、你别说、现在这个影视剧，我发现啊，拍的越来越专业了。
0: 是的，
1: 就有很多的这个急救的场景都是不要动，不要拔。这个他科普的还是挺到位的。
0: 是的，是的。
2: 就是也会参考一些实际的。这个医生的专业、
1: 现在医生都会给一些个影视作品一些个医疗建议，
2: 是
1: 吧？
0: 是的
2: 、这个是车祸，还有一些就是在一些严重的车祸当中，我们也是，当然影视剧可能看得更多一点，身体会被卡住，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施救或者自救吗？
0: 对，您说的这种卡住
1: 这个卡住了之后这怎么办呢？
0: 对，卡住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因为我们叫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挤压的综合征，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挤压的时候，比如尤其是当你去来到这个现场，它挤压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贸贸然的搬掉，其实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缺血是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有毒的物质，它本来在这个比如说你被腿压了，它在这个小腿里面都积蓄在这儿，你咔给它压拿开了之后呢，它可能很多这样的
1: 冲击是吧，
0: 对，这种废物或者毒物大家理解都回流到心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它反而会除了外伤之外，可能最简单可能就会引起这种所谓的肾脏的衰竭，因为它代谢不了那么多所谓的代谢出来的那种局部因为缺氧造成
1: 的
0: 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有的。所以这个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提到的这个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判断。因为尤其因为你看它挤压的部位、挤压的程度、挤压的时间、可能都会有。您如果说一看到包括地震里面其实也有这种、是吧，
2: 有
0: 还是得有专业的人士去。您别看到这个您当然是好心、冒冒然的我说我马上就给你转移到一个，当然还是除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在这个车流不息、川流不息很危险的情况下、那你先给它挪到一个安全的 地方，这肯定是对的。剩下的可能还是得交由这个专业的人士来判断。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这些个外伤情况之下有出血、有外伤出血了，那可能我们也是拨打了120了，赶紧去来报位置、我们精准的位置到哪哪哪，但是它终究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等待、是吧？如果是这个时间之内我们作为一个帮助协助人员来讲、我们应该去帮他去止血，我们知道的有一种叫做止血带、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我们周围的一些衣物先帮他做一个
2: 好找的东西，
1: 绑压或者是绑扎的一个动作。但是问题来了，在哪绑，绑多紧？
0: 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个绑可能相对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或者您要找合适的工具。
1: 是的，
0: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当你判断不清楚出血的程度或者说部位的时候，就是直接的压迫，这是最直接的。
2: 压迫
0: 就
2: 出血点吗？
0: 对，你在哪出血，如果你判断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先用衣物，或者说当你这个时候也不管有菌无菌了，用衣物，用干净相对干净一点的给它堆叠上去压住，压迫止血肯定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简单
1: 行之有效。
0: 对，然后如果它持续了十几分钟、20分钟，这个压迫的过程中呢，你也别来，你摁1分钟，我就看一看到底出没出。你摁上，如果渗透了，你就再硬的再叠上去，不要来回的打开。然后如果说你摁了10分钟，那还是出血，可能这个效果确实不太灵。刚才汤老师说的，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到所谓的结扎，或者我们叫这个去止血是吧？
1: 绑带。
0: 对，远端，比如说我手或者前臂损伤了之后呢，
1: 绑哪儿？
0: 你就一般扎在你的上臂，一般来说呢靠近心脏，至少离出血点10到15公分、
1: 一哈，这么对这个这一哈。
0: 如果你是脚跟小腿
2: 啊，
0: 对，特殊的呢就是如果是脚或者小腿，然后你就绑到大腿的根部，上臂呢你就绑到肩膀的根部。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想，因为前臂或者小腿其实有两根骨头，咱们绑压之后呢，就是希望把肌肉压力之后呢，肌肉把血管给它闭上，尤其是动脉闭上。但是如果你有两根骨头的，你勒得很紧，但是它两血管可能就在两根骨头中间，你可能效果就不太好。所以如果针对四肢来说呢，就是你就绑到胫心端大腿根部，这个肩膀的这个根部啊。然后如果说压迫时间来说呢，其实哦，刚才还讲到，如果说你要绑扎上呢，还是要扎，你就得扎的相对强度大一点。
2: 对，
0: 因为我
2: 多紧，
0: 对，
2: 都紫了，
1: 这个我也对啊，不回血了。
0: 对，你刚才说的一个，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呢，可能尽量是宁可紧一点比松一点好。那松一点呢，我们有一个大家应该这个或者说以前也学过，动脉肯定比静脉的压力会高一点，是吧？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多少多少一百的数值，动脉是一百，静脉是八十，你勒了一个八十呢，你看动脉静脉是回不来了，然后动脉一直能够血出去，我们叫止血带，就变成一个出血带了，是吧？血一直能出去，它只是回不来，但一直流失掉了。所以扎紧，但扎紧之后呢，刚才两位老师说你扎紧了，到时候都缺血了，坏死了，这恨不得这都缺血都紫了。这可能来说呢，以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来说临床上其实最常见的，包括我们做四肢的手术也会上一个止血带的时间，大概60分钟90分钟。
2: 哦，那很长时间啊。
0: 对，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你相对来说足够来呼叫专业的这个寻求的帮助。
1: 就是我们就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可能是出血的这个伤害啊，小于我们给人家扎的那么紧不回血的这个坏死了。
0: 是的，所以刚才还是如果说能够压迫止血能够止住了，其实是一个又安全相对又简单容易操作的当然还有一个止血带的刚才使用，因为尤其如果在这个远郊区你需要一定时间的，一定要把时间给它记上。就是如果
2: 压了多长时间，
0: 对，是的，您别因为您是第一现场的施救方，到时候又有转运又到了医院，这到时候可能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你不管是写一个标识，或者说你当病人意识清醒了，让他自己大概有一个能够追溯的时间，这个对抢救来说也是很至关重要的。
1: 没错，这解答了一个疑惑了啊。
2: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就是以前说如果你自己就是绑扎的时候帮绑不紧的话，你可以借用比如说手头有笔啊，
0: 对，是
2: 的，
1: 拧
2: 它，
0: 是的，就拧紧之后，这个
2: 戳进去拧，
0: 对对对，这您一看就是有专业知识储备的。
2: 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对，但是这个操作来说，一般实操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你不要用太细的，比如说你什么小铁丝啊、小绳啊，这就跟刚才汤老师说，你可能你这个止血带来的还没有你对它造成的损伤，像宽大一点的皮带，或者说一个宽大一点的布条，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相对来说你一个手，比如说你对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掌5公分、10公分，这样呢相对来说均匀的下去，就不会有一个这样勒痕的一个压强那么大，然后这个时候你宽大的东西你不太好绑结实，起不到这个效果。刚才讲的咱们就可以弄一个木条或者一根
2: 笔
0: 然后转一下，就跟那个拧螺丝一样给它转紧，这样呢就能够导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止血的效果，同时呢又不会有那么局部的那么大的压强，因为它相对宽大嘛，它整个是均匀的受力，
2: 对
0: 这种呢坏死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2: 这等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让柱儿帮我们做一个小演示。
1: 拿谁演示？
2: 你就别想拿谁演示吧。对，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
0: 拍下来，只要不拿自己演示就行。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出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伤害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对，咱们再
1: 回到家中
2: 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最后我们请柱儿给我们说说这家里面吧。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担心的，家里面容易出现受伤害的人群是老年人，
1: 没错，
0: 是的。
2: 而且这老年人据说这个不能摔，因为往往就是最后一摔。
0: 对，是的，
2: 就是如果真的出去到了骨科，您的科室可能他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很担心。
0: 对，这倒也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确实是，
1: 啊，
0: 因为老年人呢，您刚才老年人的摔伤导致的骨头的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我们急诊可能有一半以上，对，都是您刚才说的髋关节，因为 髋关节的骨折呢，就是刚才康老师说的这个最、嗯、人生最后一次的骨折、
2: 哦、
0: 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2: 是
0: 因为一个呢，他可能包括现在的统计来说，其实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就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
1: 嗯，
0: 就你可能有那么多疾病的原因，摔伤是最主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髋部骨折，其实这个骨折本身是没有那么危险，包括你绝大部分人卧床甚至不做手术都能够慢慢的得到愈合。
1: 嗯，
0: 但是因为你需要长期卧床之后，老年人他本身会引起这种长期卧床引起这个肺炎、褥疮、血栓、啊
2: 嗯、
0: 感染啊，这种都是 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1: 哦、
0: 所以一般来说呢，可能这种面对这种情况，除非是上了手术台可能有很大概率下不来台的、
2: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早期的手术能够让他能够恢复这个自理，或者说能够直立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病房经常有90岁的、100岁的老年人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因为传统的就跟传统老传统的一个对医生说
2: 啊，
0: 老年人做手术风险太高了，保守吧。但其实这种也有很大宗的，包括双就是队列的研究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你不做手术可能一半人以上一年之内可能都会造成这个不好的后果。但做手术呢，可能手术有本身的风险了，尤其跟你合并症有关系，但是往往早做手术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嗯，这可能跟我们包括10年20年这个技术不那么发达的理念还是有有一些改进，
2: 就我们技术其实是在发展中的，现在医疗的这种救治水平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1: 所以有一些老话说的啊，我们也要打破那些所谓的老话。
0: 是的，
1: 老话讲得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与时俱进嘛，接近现在的一些个我们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现在的一些个医疗手段，我们往往就有一些新的一些个收益，是吧？其实我自己就能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户外露营的时候，这个脚就被这个钉子锈钉子扎穿了，就没有那么多，就扎进去一点，但是把鞋都扎穿了。
2: 天哪，
1: 这个钉子是直立着，
2: 我的天哪。
1: 就是但是啊，咱就有一点好，咱知道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医院打破伤风针。
2: 对，
0: 是的。
1: 但是咱们那一天当天中午小聚了一下，你想露营嘛，几个人在一块玩
2: 嘛，就是没急着去，是吧？
1: 不是急着去，咱们喝了点小饮料嘛，
2: 啊，
1: 然后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的非常的这个脑子非常的理智且清醒，然后人露营营地的这个店长当时就开着车带我去当地的这个一家医院，去了之后我跟大夫的交流是这样的，我自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儿，那钉子是什么样的，然后给人看看这个照片，然后呢就跟人说我中午吃的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个打针的一些忌讳？
0: 对，
1: 然后他说现在您可以去打那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
0: 是的。
1: 我说这个东西影响我中午的饮食和进餐吗？他说这个针呢，其实孕妇都可以打，
2: 很安全。
1: 对，很安全。
0: 是的。
1: 你看他这么一说的话，就跟我以前认为的那个老话说又不一样了。
0: 对，是的，因为就这几年或者说近几十年确实是比我们过往的多少年的进步都是有很明显的。
2: 是的，是的，
1: 是的。所以最后请周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小科普吧。就刚才我说那个案例，咱们保不齐可能会在家中或者是在户外有一些个铁的东西割伤了扎伤了，什么情况下咱们就必须得去打这个破伤风这个针也好，免疫球蛋白也好了，
2: 或者必须得去急诊。
1: 对，
0: 是的，因为这种破伤风杆菌吧一般比较常见在这种铁锈啊泥土里面，所以他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比较深比较窄然后缺氧的这么一个伤口，所以说呢一般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尽快的去，比如说刚才说的被铁钉扎的一个比较深比较窄的，表面看好像一个很小的洞，感觉这不处理也没问题，但它其实内部可能是比较深的。另外一个像这种铁钉异物这种比较脏的东西扎进去了，有带着泥土污染的伤口，这种可能得早点去，不光要处理这个破伤风的问题，可能还要处理感染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扎了一下，但是我摁了好久它还是出血，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在你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有比较深的损伤，这种需要。另外就是还是刚才的那个话，如果有异物进去了，这可能也得是去紧急急救，
2: 别自个儿薅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咱们时分时段跟朱老师了解了一些我们生活常识以及我们一些不常见的交通事故当中的紧急的应急的处理办法。
2: 对，
1: 其实
2: 破肉伤骨的这些，
1: 对，时间太有限了，跟朱老师没聊尽兴啊。
2: 对，但是您因为有门诊，所以门诊优先。朱老师，咱们下次见，我们一块儿回来。
0: 好的。
3: 996尾号限行提示。 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哎，
0: 下半段时段又来了。
1: 你看我们全新的面孔啊，而且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也可以通过云听，甚至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进行科普直播的这个直播画面。
0: 对，
1: 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是一位我们的骨科老师，当然现在也是在急诊当中啊干活，
0: 是已经回去门诊了。
1: 祝老师已经火速回到门诊，那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了给他留足充足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让患者别等他，他也别感冒，
0: 对
1: 啊，踏踏实实的。这个上路啊，回到医院啊，
0: 对，回到门诊，
1: 上马路，回到门
0: 诊，
1: 回到门诊啊，为大家去这个实地的这个临床奉献一下啊。这个下半时段呢，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也是咱们北医三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刘晨，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上半段的祝老师相当于跟大家说的是外面的事儿，皮肉的问题，
1: 创伤，
0: 然后到刘老师这块呢，就是你到了你看不见的这节了，
1: 心里很受伤。
2: 内在
0: 很伤心是吗？今天是伤心的一期节目。
1: 对，
0: 因为对于刘老师来讲，比较熟悉的可能或者是咱们急诊的内科经常会出现的，
1: 是
0: 往往其实跟咱们上半节关注的人群还是比较接近的，
1: 也都是的。
0: 你像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最关注的就是司机师傅的这个群体，
1: 没错，在路上的，
0: 在路上的，然后包括我们说老年人的这个群体，
1: 没错，
2: 确实。
0: 也是我相信是您这个科室比较关注的群体啊，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跟大家也来聊一聊，
1: 没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经常我们会听到有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是吧？我们也是一直在媒体当中去教大家如何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如何使用，
0: 包括提前的一些甄别哈，
1: 对，你包括这个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发作起来真的是我们猝不及防，这个猝不及防的猝就是也是猝死的这个猝，
2: 对，
1: 是吧。先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我再忍一忍然后就忍不过去了呢，就是真的不能扛，为什么心脏的问题我们千万是不能扛呢？
2: 那其实我们拿这个心脏问题心梗来说事儿的话，其实症状发生了之后，心梗的意思是心脏血管堵塞了，
1: 是，
2: 那相当于不过血，那没有能量供应的话，心脏的细胞其实是逐渐会出现坏死的，那我们只是生扛，这个坏死并不会被抑制住。所以
0: 靠你的意志力没有用，
2: 对，是，所以一般出现这样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提示点，比如说哪些症状会比较像心脏梗死、心肌梗死的表现，像胸疼，
1: 胸痛，
2: 比如说心前区，或者是乳头连线的中间，胸骨正中发紧感、紧缩感，对，紧缩感像被手攥起来一样，对，然后憋气、胸闷气短，咽部的紧缩感，像被别人扼住喉咙，然后
1: 说不出话
2: 了，
1: 这种感觉是吧？
2: 对，还有人会出现这种左侧的肩膀啊、胳膊啊放射的感觉，后背的感觉，
1: 后背痛，
2: 对，还有牙槽，
1: 牙槽，
2: 左侧牙槽
1: 也都是在左侧吗？
2: 对，左侧会比较多一点啊，包括现在的统计数据也是左侧会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头晕啊，眼前发黑啊，或者是丧失了意识，大汗
0: 啊，那种
2: 心慌等等，濒死感这些。
0: 就是我一直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自从知道了这个科普之后，尤其是看了很多的医生科普之后，我经常会稍稍有一点点憋气或者不舒服，我就想坏了坏了坏了，是不是快要来了？但是好像很多医生都说，如果真的是那个情况出现的话，它一定跟我们平常我们说今天好像有点憋，有点喘不动气，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其实我们好多人现在临床上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化、年轻化，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有心源性的猝死问题。 题，
1: 对，
2: 或者是心肌炎啊、心梗、
3: 嗯，
2: 说我们现在网上搜索什么什么，
1: 嗯，
2: 然后担心出现这样的问题。
3: 嗯
2: 啊，但是其实我们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提条件是它会有相应的危险因素。
1: 哦、
2: 啊，一般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拿心脏病来说，
3: 嗯，
2: 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就包括男性是一条，
3: 嗯，
2: 啊，
1: 男性
2: 是独立的一条，
3: 性
2: 对、
3: 啊，
2: 性别是有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的、
3: 啊，
2: 然后还有绝经后的女性，
1: 哦，
2: 嗯，另外像高血压、
3: 嗯、
2: 高血脂、
3: 嗯、
2: 高血糖、
3: 嗯，
2: 然后单独的吸烟和饮酒，
3: 嗯
2: 嗯
3: 嗯，
2: 这些都是算是
3: 单独的吸烟和饮酒，
2: 就是吸烟和饮酒都是独立的一条危险因
3: 素，啊啊、也都算是啊、嗯，
2: 是的，
1: 我以为是吸烟不喝酒，喝酒
3: 不
1: 吸烟，
3: 对，我也想、
2: 啊、不是的，
3: 如果两条加一块就没事儿、
1: 嗯，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
3: 对，
2: 对对
3: 是的，是的，
2: 还有就是遗传病史，比如说直系亲属有没有犯过这个心肌梗死、
1: 哦、
2: 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那我们其实会比没有危险因素的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是，
2: 那既然有了这个危险因素，同时呢又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3: 嗯，
2: 这个时候才是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的时候、
3: 嗯
2: 嗯
3: 嗯、
2: 持续不缓解，
3: 嗯，
2: 比如说超过了十分钟以上，十五分钟以上，
3: 嗯，
2: 我们发现休息之后也改善不了、
3: 嗯、
2: 就应该紧急的去医院或者拨打120求救了，
1: 嗯
3: 嗯
1: 嗯,
3: 嗯，所以就是我们说包括很多司机师傅也都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千万别说我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吧、
2: 嗯、
3: 或者是说我就自己开到医院去吧、
2: 嗯、
3: 就这种情况是千万不可以有的，是吗？
2: 对，绝对不可以、
3: 嗯、那我们应该正确是
1: 其实是在赌命，
3: 是吧？
2: 是，
3: 对，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2: 我们希望的是当他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
3: 嗯、
2: 比如说他是一个心源性的、
1: 嗯、
2: 希望他能尽量的静息，然后不要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心肌的耗氧量，
1: 先歇歇着。
2: 对，他应该先尽快停车。
1: 啊、
2: 如果是司机师傅的话，
3: 停车，
2: 对，停车，然后打开双闪，
1: 嗯、
2: 啊，然后
3: 安全的地方停下，
2: 优先先拨打120。
1: 哦，
2: 先应该告知他我现在在什么位置，需要描述的详细一点，
1: 症状，
2: 我出现什么症状，
3: 嗯，
2: 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嗯，
3: 嗯
2: 嗯有的时候120会在这个电话指导里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嗯
2: 嗯
3: 嗯, 嗯，
2: 然后如果有这种亲属联系方式的话，及时的发送求救信号，
3: 嗯 嗯, 嗯，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停下来。
2: 对，停下来，让自己安静下来，不要做任何会增加这个心脏氧耗或者是劳动劳累的这样的事情。
3: 嗯嗯，
1: 其实我的这个感觉，有很多的人一旦有这种这个不适感，
3: 嗯、
1: 他会先紧张。
3: 嗯
1: 嗯，
2: 确实
1: 是，
3: 当然会紧张，
1: 他就会紧张害怕，这样的话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2: 对，
1: 其实往往就会很难有人第一反应说
2: 完全
1: 冷
2: 静下来，冷
1: 静沉住气。
3: 是，
1: 其实你看有很多的家中老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比方说他是头晕了，或者是说话噜噜噜，就是咱们
2: 说
1: 的大舌头，哎，对，语言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了，都是说哎呀等会儿吧，等一会儿孩子回来吧，或者等孩子下班了，或者老伴买完菜回来吧。往往这种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个问题上的一些个延误，尤其是一些个脑卒中的一些个抢救来讲，其实是耽误时间了，是吧？
2: 其实是的。
1: 所以说完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刚才说的紧急情况之后啊，我们再说一说大脑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问题产生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紧急的去处理，跟心脏的这个紧急处理方式有没有相似，有没有不同？
2: 嗯，脑卒中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4.5小时，
1: 四点五小时，
2: 对，如果它是对黄金的抢救时间、如果它是个脑卒中，是个急性的脑梗的话，那其实在4.5小时之内，我们是有溶栓的之争的，就是有机会能做溶栓。
1: 哦，
2: 所以说有一些比较提示明显的脑卒中的症状，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头疼头晕，
3: 嗯，
2: 看东西模糊了，不清楚了，
3: 嗯，
2: 重影，
3: 嗯，
2: 说话不利索，
3: 嗯，
2: 走路不稳，
3: 嗯，
2: 然后像肢体的僵直或抽搐，
1: 嗯，
2: 大小便控制不了了，失禁了，甚至有些是单侧肢体活动不利，
1: 嗯，
2: 就突然一侧肢体会麻木啊，
3: 嗯，
2: 我动不了了，
1: 嗯，
2: 控制不了，不能及时的活动，
3: 嗯，
2: 还有一些吃饭饮水呛咳，
3: 嗯，
2: 等等，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引起重视，
1: 嗯，
2: 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他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嗯，
2: 以便方便提供给这个医疗的人员来让我们进行判断。
3: 嗯，
2: 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这样问题，千万不要拖着，
3: 对，
2: 要越早去医院或者越早急救会更好。
1: 是，
2: 嗯，
3: 所以这个知识我觉得要告诉家里的老人自己知道。
1: 对，是的。
3: 有的时候很多你说白天可能家里老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手机上搞上一键直呼，对吧？打给孩子也好，或者打给你就近能够找到的人，马上通知他。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去操作的一个事儿，如果他脑子真的当时就糊涂了，他很难去知道那个认知，去一键呼叫，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其实更多的可能老年人自己下意识的会摸兜找药， 就这个找药、这个、
3: 但是他自己可能有这个经验的话、
1: 有经验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难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摸头找药、
3: 嗯、
1: 包括往往在路边摔倒的这个老人可能是自己哪儿难受啊、
3: 嗯、
1: 告诉路人、
3: 嗯、
1: 我那个兜里有手机，手机背面一般都
3: 是
1: 给孩儿女啊、或者是
2: 电话、
1: 哎、老伴的这个电话
2: 联
1: 系方式是吧，咱们年轻人自己知道该有一个紧急呼叫，但是老年人确实这方面做的会少一点。那、这个时候当然大家会有一个自备的药了，就是像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心不好受心脏的问题的话，速效救心丸，
2: 速效救心丸、
1: 硝
3: 酸
1: 甘
2: 油，
1: 什么这个安宫牛
2: 黄，
1: 这都是啊，这都是这个通用名哈，
2: 嗯、
3: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常备这些、包括就是
3: 叫急救药吧，
1: 对，急救药、
3: 嗯、
1: 包括咱们是说心那个心脏的这个药啊怎么吃是个问题，刚才包括我们在讨论硝酸甘油跟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3: 对呀、
1: 啊，是吧？服用
3: 是说倒地就给它塞进去吗？
1: 对，这两个字怎么用法呢？
2: 明白，其实这两个药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不能混用。那从心梗开始说的话，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心梗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要吃什么药了。那速效救心丸它的作用其实是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然后增加心脏的氧流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吃速效救心丸叫急性用药了，一般是10粒到15粒在寒服。
3: 是舌
1: 下
3: 吗？
2: 舌下可以寒服、对，
3: 必须舌下。
2: 可以，舌下会最常见一点，吸收会快速一点。舌下含服，然后硝酸甘油它的作用呢，其实是扩张血管，扩张冠脉，增加血流量。但是硝酸甘油会有一定相应的弊端。
1: 是什么？
2: 比如说，咱们家里一般会常备这个血压计啊，
1: 有的。
2: 然后我们测血压发现它是一个低血压的状态，因为它扩张了这个血流，扩张了冠脉，那它的血压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所以相对可能更有风险。那有些人其他的像过敏，这单独说了啊，要过敏的话，这两个药无论哪种都不能吃。然后像主动脉，它有本身主动脉瓣有疾病，然后它是一个右室的梗死，这个很难判断啊。就吃了这个药之后，可能对它来说是有加重作用，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还有就是对部分男性来说，可能会吃一些类似怎么说呢，叫助勃起的药物。
1: 男性功能性药物。
2: 对，功能性药物。那这种药物其实跟硝酸甘油是严重禁忌，不可以互相使用的，不可以一起使用的，有风险。所以其实用药方面还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活，咱没法直接明确好你当时这个状态到底该吃哪个药，还是正规的医疗判断更好一点。
3: 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过这个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很痛心的新闻哈，就是好心人他看到有人倒地了，说我身上有药，我就赶紧给他塞了，塞了，结果可能好心办了坏事儿这种。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你别看到有一个人晕倒在地上了，或者是倒在那儿，你觉得他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心脏的问题，马上就把你身上带的这些药给他塞进去，
1: 盲目给药，
3: 其实不对的。
2: 对，其实有不同的疾病可以引起同样的症状，这个时候用药那就是大概率是不同的了。
3: 所以还是打电话，是不是？
2: 打电话，然后还是及时求救。然后另外就是平时的时候对这些疾病和用药的知识做一些科普的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基础病的话，大家应该及时去复查。
3: 对，
2: 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那本身我们犯病的几率就小。
3: 就是你把这些问题防患于未然。
2: 对，
3: 别是真的就是你储备了一肚子的急救知识，说我就一旦出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前面别让它出问题，
1: 对，
3: 不是最好的办法，
2: 对，减少风险。
1: 对，因为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去跟这个某一个心胸外科的去学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就有一个环节是会用 AED。当然有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总在科普啊，以前我们就说给心外按压，对吧？胸外按压。但是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我们第一步往往是先呼叫他，看有没有意识。比方说先生、先生或女士、女士啊，他有的时候往往是低血糖。我们去盲目的按压的话，有可能会按坏了。
2: 是，
1: 先判断他的意识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其实这个三者的判断来讲，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往往是有门槛的。
2: 其实确实是。
1: 那方面错误。
2: 我们会建议。首先应该判断他的意识，当然第一条是保证环境安全啊，我不可能在一个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对一个病人或者对一个突然发生倒地的人去进行施救，
1: 对，
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他有没有意识，一般是拍打他的双肩，就两侧都要拍打，
3: 叫不管事儿，
2: 同时拍打同时叫，
1: 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侧吗？
3: 两边一起拍是吧？
2: 有人可能会有
1: 耳背或者是
2: 单侧、
1: 哦、单侧
2: 耳背的情况、
3: 嗯嗯嗯、左右叫、嗯、
2: 对，先呼叫看他能不能有没有反应、
3: 嗯、
2: 如果没有反应我们进行下一步、
1: 嗯、
2: 判断呼吸、
1: 嗯、呼吸，
2: 对，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
3: 嗯、这个就是你看影视剧一般是这样，
2: 这样其实不准确，
3: 这动作我描述一下、保证让 听众朋友能听、
1: 嗯、
3: 就是把手放到对方的那个
2: 鼻
3: 孔
2: 下
3: 面去探一探他的、
2: 嗯、感受气流、
3: 嗯、
2: 其实我们更敏感的地方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
3: 啊、
2: 对，是的，我们会建议什么呢，就是首先看他胸廓的起伏、
3: 嗯、
2: 我怎么看、
3: 嗯、
2: 我一定是
1: 起伏会有一个明显，
2: 对，我一定是侧头看，对吧，才能看得很明显、嗯、我把头弯下去、
3: 嗯、
2: 低着看、
3: 嗯嗯嗯、
2: 这个时候我可以同时把这个脸颊放在倒地的这个人鼻孔和嘴巴的上方，就是我同时用脸颊感受他的气流，然后呢也观察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3: 脸会更敏感吗？
2: 是的，能感受得更清晰、
1: 啊、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就给人堵住了就你这样就给人堵住了
3: 因为电视剧里面往往第一个动作是这个、嗯、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
2: 哦、这样其实没、
3: 就是、掐人中
2: 没有效的、
3: 啊、
1: 第二动作这样
3: 掐人中没有用什么，
2: 对，我们会有第三步的判断、
3: 哦、
2: 第三步判断会判断颈动脉的搏动，但是对群众来说可能是有点门槛的、
1: 嗯、对，不太能够按压的那个明显、
3: 哦、
2: 所以其实、无论是哪条指南它现在都是提示只要满足前两条、
3: 嗯、
2: 没有意识没有自主呼吸
1: 是
2: 就可以进行按压、
3: 哦、
2: 但是按压的深度和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要求
3: 的，是
2: 的、嗯、
3: 是的、
2: 嗯、
1: 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拍打这个发现有人倒地之后、这个三个因素去判断的同时也还要呼叫旁边的人，先生请帮忙去打120，
2: 对、
1: 这位女士请这个去寻找最近的 AED、
2: 嗯、没错，
1: 是吧、AED 拿来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 AED 都会傻瓜机式判断我们该不该给它进行一个放电。
2: 嗯，刚才汤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我们呼救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判断安全之后然后要呼救，因为120和其他的急救人员要想到达现场它是需要时间的，
1: 需要时间的，
2: 然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急救操作，那有一个叫电话指导的心肺复苏，所以说有一些120人员他会在那个电话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3: 对，
2: 然后 AED 的优先级特别高，我们会把这个放到最前面的位置，因为呢有一些人他的心脏停止是因为室颤，室颤就是心脏的电活动完全紊乱了，
1: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靠按压它其实是不能达到把这个心率让它回来或者是复苏的这一个作用的、所以只能靠 AED 来实行、AED 确实大部分都是傻瓜式的操作、
3: 对，
2: 其实上面都写的对很清楚、我们只需要开机、开机之后上面它会提示你接下来我该怎么做、然后有电极片可以贴、电极片每一个上面都贴在哪它也上面有标识
3: 写得很清楚、
2: 对，只要贴的位置对正常开机、
3: 嗯、
2: 然后它会对这个病人的心率产生一个自动的分析、然后分析的时候当然我们尽量不要去触碰它、因为可能会受到影响嘛，
3: 清场
1: 是
2: 因为短时间、然后分析好了之后它会提示您是否是一个可出站心率、如果是可出站心率的话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它自动充电了、第二种情况是需要手动充电、手动充电的话在 AED 上面会有一个按钮、直接点击就行了、它会提示充电完成、是否放电、那放电之前我们会让周围的人清场、
1: 对，
2: 不要触碰病人、以防万一被电击到
1: 连上，
2: 然后对、清场之后然后在我们再按电击按钮放电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紧接着立马开始胸外按压、减少这个中断的时间、增加心脏的血流，
1: 是、
2: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3: 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去拨打120或者是见过这种、就是没有见过，所以大家我是想说就是你不要着急，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就是专门拍给120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面拍的非常的详细，我这才知道原来120每次接通之后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哈，就是啊你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就派车去、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接线员他会一直问你出了什么情况、他会指导你要干什么，
1: 对的，对，
3: 就是这个车他也派了，他现在已经派人前往你所在的地方，
2: 的
3: 同时他一直在告诉你、病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那种情况你要怎么做、他会很详细的给你一个远程指导、
1: 没错，
3: 这个会让你放心很多，
1: 没错，这个电视剧是3年前那部吗、
3: 可能还真是、
1: 是吧，
3: 就是
1: 咱俩说的应该是
3: 对，咱俩应该他好像就拍了这一部，我不也不是最近看就是最近老刷到、
1: 老刷到，其实我特别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跟大家去做一个呼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知道有很多的商场、火车站高铁站或者是飞机场 厂，这个都有这个 AED 啊，包括我们的办公楼也都有，但是往往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分布在哪里。我听说它的这个安置和分布这个点位还都要经过人流量的一个测算，
3: 对，
1: 就比较科学的搁到一个大家都好得到的一个位置。
3: 是的，是的。
1: 当然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品牌方也好，还是咱们的社会力量也好，能够出一些个在我们的地图上能够迅速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点位。
3: 有，
1: 我们包括分楼层的，
3: 对，有这个东西，
1: 有这个东西是吧？
3: 有这个东西，
1: 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就好利用起来。
3: 对，对，我们就不做这个广告了，因为这个相对有点商业，但是你只要一搜，特别多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心的话，咱们提前的
1: 储备一下。大
3: 家去搜一搜，
1: 对，包括这样的一些个工具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这个发扬光大一下。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3: 是，
1: 这是好事。既然您做了，您都投钱去做了，干嘛不让它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呢？这是一个公益的之心呐。
3: 是，这希望这几个平台和品牌方如果听到本期节目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在没有报备的时候不能说。
1: 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告诉大家去各大平台都去搜一搜，
3: 去搜去搜，
1: 都
3: 能搜到。
1: 对，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科学有效的利用上，而且是大家最好还是去学一学，因为我们真正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去感受了那个 AED 的那个仿真那个器具啊，你会就是哎呀怎么讲呢，不能说，对，敬畏心，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了。
3: 是的，
2: 而且在后期再继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有更加的信心，更多的信心。
3: 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认识了一位这个前急救的医生，他从那个退出来之后，因为他加入了一个社会的力量当中，那个社会力量是专门现在在给家庭做急救科普，这个我觉得非常
1: 好，
3: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你比如说单位如果组织了，
1: 是，
3: 咱们可能去，或者我们主动的去什么红十字会啊这种地方去参与这种学习。现在呢，他们这个社会力量是逐步的开放给各个家庭，
1: 对，
3: 让很多家庭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去学。

0: 学习，比如老人出现情况，小孩出现情况，家里其他人，包括你自己在家的这个环境遇到什么情况，就地教你怎么处理，
1: 掌握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
0: 对，
2: 是的，是的，
0: 这个我还挺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好的，
1: 其实这个呢，在各个医院，尤其是头部
0: 医
1: 院，
0: 啊，
1: 对，各个医院急救部吧。大家都有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
2: 哦，
1: 可以跟各个医院的像团委啊或者急救队伍，
0: 嗯，
1: 你比如说社区，
2: 嗯，
1: 或者说是咱们企业，
0: 嗯，
1: 都可以跟这些单位去进行对接，
0: 嗯，
1: 比如说我希望你们能来给我们做一个教学，
2: 嗯
0: 哦，那太好了，
1: 嗯，其实我们也平时也做，经常做这种客户，
0: 北三院也有，
1: 是的，
2: 您还别说，就是在咱们
0: 给我们做做
2: 这个，在1月23号，今年1月23号，我们科普好医生第一届的这个
0: 啊有
2: 现场的时候，
1: 嗯，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啊。北京安贞医院专门有一个小节目，
0: 嗯嗯，
2: 那个节目就是很多的急诊科的老师把它编排成了一个舞台剧，
0: 嗯，
2: 就是又有这个担架床，又有这个 AED，
1: 很生动，
2: 就是
0: 对
2: 很生动的跟大家去呈现出来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抢救病人，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这个欢迎以后这个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
2: 嗯，
0: 来到我们总台体系给大家培训培，咱们台里有，
2: 对对对，也有的，每层都有的。
0: 对，幸好我们也没有机会用到，嗯啊，
2: 最好是大家都
1: 平平安安，希望大家都用不到。
2: 是的，
0: 是
2: 的，
0: 是
2: 是，
1: 嗯，咱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知识就可以。
2: 没错，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科普节目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慢性病或者是常见的一些个病症，其实都不碍事儿的，
1: 嗯，
2: 但是往往要人命的就是那些个急症的发作。
1: 嗯，
2: 其实世界急救日的到来之前，我们也不是卡着那一天到来之前，
1: 嗯，
2: 希望跟更多的这些个专家也好，社会力量也好，去联手为我们借着这个势头吧，这相当于这个日是一个东风吧，
0: 嗯，
2: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
0: 嗯，
2: 希望这股东风刮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力的去向每一位朋友去宣讲，
0: 嗯，
2: 去告知。
0: 对就是这样的，
2: 嗯，
0: 希望，
2: 嗯，
0: 其实每一位医生来我们都希望咱们以后不要去到这个医生
2: 的
0: 科室，
2: 是的，
0: 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要对于健康，像阿汤说的，你要有敬畏之心，
2: 嗯，
0: 你要对生命有敬畏之心，那怎么叫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呢？那就是我们提前要储备好这样的一些正确的，
2: 嗯，
0: 科学的健康知识，急救知识，万一真的遇到了，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
2: 嗯，
0: 我们都可以帮点正向的忙。
2: 对，
1: 没错，
0: 是吧？
2: 是
0: 甚至你别说帮倒忙，
1: 嗯，对，还有平时体检也非常重要，
2: 体
0: 检很
2: 重
0: 要，
2: 哦，对
0: 重
2: 要，
1: 体检重要，然后发现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如果有的话，
2: 嗯，
1: 包括一些基础病，
0: 嗯，
1: 那我们应该及时去复诊，
2: 嗯，
1: 把这些基础病和慢性病控制好，
2: 对，
1: 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2: 对，
1: 当然像年轻人熬夜，
2: 是的，
1: 应该把这些，
0: 嗯，
1: 如果不主动控制的话，其实也是增加风险的一些方式。
2: 对能够体谅大家压力大，但是呢在压力的这个来临之前，
0: 嗯，
2: 或者是正在抗压的时候，也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总来说健康是一，
1: 嗯，
2: 其他都是零嘛，
0: 嗯嗯。
2: 再一个是如果家中有一些个亲朋好友他有一些个慢性病或者是既往病史的话，
0: 嗯，
2: 医生一旦给您开具过这个药物，一定是要谨遵医嘱去按时服药。
0: 对
1: 的，
2: 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2: 该忌口忌口，该忌酒忌酒，该戒烟戒烟。
1: 对，
0: 是这个，我就见过有阿姨去了医院之后，大夫问血压高吗？不高啊。好，那你有吃什么药？我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是为什么呀？
2: 因
0: 为我不吃降压药，我血压不就高起来了吗？
2: 倒也是，
0: 这种认知上的哈，咱们以后也可以多跟自己的父母去聊一聊，
2: 多去聊一聊，
0: 沟通，
2: 啊。今天的时间是太有限了啊，
0: 是
2: 两位老师都没有聊尽兴。
0: 对，
2: 我们
0: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展开很长，
2: 可以展开更多，
0: 嗯，
2: 林林总总，方方面面。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真心的欢迎以后我们北医三院的各位专家们，以后可以多来给我们做科普。
2: 没错，
0: 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一下北医三院，确实给了我们很多
2: 的
0: 这个支持。
2: 是的，是
0: 吧？感谢院领导。
2: 哎，今后我们更多的合作可以陆陆续续展开。好，
0: 是的，
2: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啦。
0: 再次的感谢刘医生，
1: 谢谢大家，
0: 嗯，咱们下次见啦，
2: 拜
0: 拜，
1: 拜
0: 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铁蚁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这个今天9月1号啊，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开学季嘛，我今天在看新闻，就找新闻的时候，我发现都是清一

0: 朋友圈很多朋友，我这才知道原来大家孩子是同龄人，都是今天就是祝贺啊，孩子你要上小学了，新的阶段了，看着你背着书包进门，哭的哭，是不舍的不舍，哎，都有这个感觉。
1: 对，今天我还看，就是我今天上午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名一大什么什么大军，人家叫，就是我上午不是就是扒在人家那幼儿园门口那栏杆上，然后扒了一排，你知道吗？就是一排，因为有点看不见，所以还要站在那个上面就拉着那个栏杆，一排家长，后来那个幼儿园园长出来了。然后说，家长们，那个栏杆你们悠着点儿，你们这么多人搂着那个，回去吧。
0: 哎呀，园长更担心的是校园设施被破坏。
1: 真的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思呀，就觉得说，哎呦，就看一看才放心。但你说对于大孩子来说，我不知道对于更大的，你比如说像上了初中啊高中，或者有那种住校的，我是。初中就住校了
0: 啊，住这么早？
1: 对，
0: 高中也在住。
1: 对。
0: 啊，就是你从初中开始就是离开家就开始住校，初中、高中、大学都住校。哎呦，那你这离家打拼挺早啊。
1: 对，我就是那个时候就出去自己住校。然后那时候呢，就觉得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生活费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学走的那天，然后我妈就会给我那个生活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决定了我这一学期的生活质量。
0: 你说一打一学期的，不是按月来给？
1: 一开始是按月，后来就是
0: 一学期了，
1: 按学期。对，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每学期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定一个数字，然后就每这个学期基本上就按这个数字来了嘛，对吧？就是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像一个月是多少钱，怎么样？所以就那时候就觉得，哎，如果在开学之前把这个数字商量好了，这个数字又是一个我比较满意的数字，我就觉得这个学期我能过好。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考验人的这个理财能力的。
1: 什么理财能力？考验家境的能力？
0: 不，考验理财能力。你看人家有的人，比如说生活费没多少，可能比你的要少，但是你看人家不仅能满足日常的吃喝拉撒这些，还能攒上一点儿，那人家肯定是精打细算的。但你看有的人他虽然挺多的，可是还总不够用。一说你钱都花哪儿了呢？
1: 那花的多，吃的多，用的多呗。
0: 那有的地方其实不是那么的必要。就你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嘛，你给多少钱，尤其是那个年纪的孩子呀，那真的是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1: 那我问你啊，你应该是大学才住校吧？
0: 我大学才
1: 住校。你大学你都在你生活的城市里，你说你这你都没怎么出去过是不是？
0: 那也是生活费呀，那也得花。
1: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隔三差五就回家？
0: 不，我是轻易不回家的，可能一两个月回一次，这已经算是。就是相对于都是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讲的话，其他的有的同学那真是每周往家跑，我是一两个月才回一次。
1: 那你大学的时候你的生活费是一个月多少钱？
0: 那时候一个月1000。
1: 差不多，
0: 因为我是12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来讲的话不算多也不算少，就算一个中不溜吧。
1: 在你们班1000还算中不溜的，不算高的吗？
0: 其实在我们宿舍1000都是一个大家正常水平，但是
1: 正常的
0: 班里的女孩会多一些。
1: 没有，咱俩差不多，可是我那时候也是1000块钱。
0: 也是1000。
1: 大学的时候1000块钱。
0: 但我们班当时有那种2000的啊，也有2500的。
1: 我的天，那个时候2500一个月生活费。
0: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要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的。
1: 这确实是花不完那种。
0: 但我那1000我觉得刚开始大一大二花的也挺顺利的。每个月不仅够花，还能攒下来一点，可能哥几个一块出去搓一顿呢，什么的，就满足一些其他的娱乐。
1: 那应该是你没谈恋爱呢，那时候没早恋是吧？
0: 不是，就是你不管怎么画，就是你就是反正有你个不同的画法，这个确实是。
1: 意思是早恋了这1000也够。
0: 那就不太够了，
1: 那就不太够了。
0: 但你节流是一方面，你还得开源呢，你还得。后来大家都出去找兼职了。
1: 对对对，
0: 大学搞兼职还是挺普遍的。我后来揽了一个特别好的活，是一个就是之前聊过的那个路演主持，周末2天能挣500块钱。
1: 可以了，真可以。
0: 每周末呀，可是。
1: 我的天哪！
0: 那你一周下来这就2000块钱了。
1: 不是一个月下来2000块钱、
0: 一个月下来这就2000块钱了。
1: 我的天，那你那时候太有钱了。
0: 嗨，那就是消费，哥几个喝
1: 就花呀，
0: 就喝就这样。
1: 哎呀，可以可以。
0: 所以，就当你钱多了以后吧，我也不觉得2000块钱后来特别的够，因为你确实你感觉。

0: 好像就是你花的地方也多了，
1: 嗯，
0: 包括身边人还会找你借钱了，
1: 知道你有钱了，
0: 知道你有钱，
1: 包里有钱了，
0: 就是这月花冒了，这下月家里打过来再还你一些。
1: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说各位当年的生活费。
0: 对，
1: 你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钱？
0: 嗯，
1: 因为我属于初中就住校，但我初中住校的时候，我那个是属于全封闭式的学校。
0: 哦，
1: 啊，我们那学初中人当年叫什么贵族学校？
0: 哎呦，
1: 就被称为是贵族学校，就学费很贵。
0: 嗯，
1: 当年是一个学期一万多，
0: 那是有点贵了，那是，
1: 因为私立的嘛，但是它是全就是封闭起来，然后什么都管，就是一日三餐啊，不是一日四餐，那个时候
0: 啊，还有宵夜呢，
1: 啊，加餐，对，下了晚自习还有一顿加餐，然后住宿啊，校服啊，就包括所有的，反正就这个钱一交，你就不用再交别的钱了。
0: 哦，
1: 嗯，但是它也算是贵的，在当年啊，那可是零几年吧，
0: 嗯，
1: 对啊，零五年左右吧，初中的时候
0: 啊，
1: 然后那时候就所以基本上没有生活费。可能就给我点，
0: 嗯，
1: 但也没地儿花，确实没地儿花。
0: 对呀，啊，
1: 嗯，然后上高中之后吧，我在平遥上的高中，
0: 嗯，
1: 平遥一中在我们山西也算是省重点。
0: 哎呦，
1: 但是我住校，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妈一个月给我500块钱，
0: 那也不少了。你这个年纪，
1: 高中的时候，
0: 对，你封在学校里边，
1: 不是吧？高中就不封了，高中就是所有的就是只是住校
0: 啊，
1: 所有的花费都得你自己来了
0: 啊。那其实也就那个时候就是日常吃饭。
1: 嗯，
0: 这是主要大头，
1: 对，
0: 对吧？
1: 周末买衣服还有，
0: 你不穿校服吗？
1: 不，高中不穿。高中的时候我基本上高中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平遥那个县城里面的一个商场里面买衣服。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钱大部分花在买衣服上了。
0: 这个听起来就是可多可少的一个事儿了啊，这就没头了就。
1: 对
0: 啊，
1: 得亏那时候没网购，不然我这肯定搂不住。
0: 这还怎么说呢？还是。刚才有朋友说了，说柯总数学不好，所以不会理财。手里有1000，衣服卖800，我能覆盖住啊！
1: 不，那时候还是挺能乱花钱的。
0: 是，
1: 嗯，但是就那么多呀，你能花到哪儿去啊？
0: 嗯，
1: 除非是说上了大学之后
0: 啊，
1: 比较好的一点是咱们这个专业好找兼职。
0: 嗯，
1: 你像别的专业可能找兼职，就比如说只能去什么肯德基。我反正就我们有同学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然后什么德克士，
0: 就很多小时工确实比较
1: DQ， 对，就去这些地方。
0: 你的吃货同学们真是，
1: 对对是，但因为咱们呢有这个能力啊，咱们可以去什么接个主持啊，带一个课呀，
0: 是。
1: 然后反正我记得还有那种学语文数学的，他可以去当家教，
0: 哎，那个特别多，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些可能会赚的多呀。那时候就上了大学就有了这个外快了，
0: 嗯，
1: 生活也是稍微宽裕一点，
0: 就好起来了一些，
1: 嗯。嗯，
0: 哎呀，
1: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各位啊，各位的生活费，那时候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
0: 哎，
1: 你说现在的人，就我们工作了以后的，会不会也有生活费呀？
0: 也有可能啊，有的朋友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得先需要家里帮着接济一下，
1: 嗯，
0: 度过一个过渡期。特别是你要去到一个陌生城市，
1: 嗯，
0: 你的很多生活成本，你租房一下先押一付三来一下是吧？你要没有一些积蓄的话，就比较麻烦。
1: 我说的不是这个
0: 啊，
1: 我说的是两口子
0: 啊，两口子
1: 啊，
0: 那怎么能叫生活费呢？
1: 那你把他的钱收回来，然后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生活费啊？
0: 这不是应该的吗？生活费这是一个另外一种表达了，这是应该的呀，
1: 这是这也可以说说 啊，你比如说对吧，钱都上交了，
0: 啊，
1: 但一个月呢另一半给他留多少钱，
0: 啊，
1: 留1000留2000还是留3000，
0: 这听起来像是很多大哥们容易参与的话题啊。
1: 大哥们来吧。
0: 今天的第一时段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当年的这个生活费，比如说您可以从大学的角度来聊，或者像樊科一样初高中就住校了，也可以聊聊那个时候的，又或者就是现在的这种可能咱们的工资上交给媳妇儿了。哎，每个月
1: 怎么就能是上，万一就上交给老公给媳妇儿留点生活费呢？
0: 挺倒反天罡啊，这大哥听着是吧？反正不管就怎么说吧，就是您现在大概的这个生活费有多少啊，就可支配的这些，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的，到了17:19来进入这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批的20后今天开学。9月1号呢，杭州的某一个校区迎来了第一批的20后新生。该校1年级有14个班，每班40多名学生。据其他媒体报道呢，有学校送学的家长横跨70后、80后、90后、00后4个年代，年龄跨度近30岁。
3: 时代跑得真是快啊，但是有一样没有变，就不管哪一代家长把孩子送进校门的那一瞬间，眼里都是盼着孩子平平安安好好读书，比自己过得更加的顺风顺水啊。
2: 对，真的是20后今年上小学1年级，真是这样。
3: 我就想知道20后的父母作为00后来讲，这个领先的太多了。
2: 00后怎么了？00后如果人家是00年的话，
3: 对，
2: 今年也26了呀。26，那18就生的孩子。
3: 你得算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啊？
2: 真积极啊！
3: 他00年的孩子是20年的
2: 啊
3: 啊
2: 啊！怎么了？
3: 他到法定结婚年龄了吗？他、
2: 快的18岁吧，差不多18、19吗？真有吗？
3: 啊！
2: 天哪！
3: 行，
2: 所以说家长有70后，有80后，有90后，有00后，
3: 嗯，
2: 可以啊。
3: 就00后的家长可能都是70后的是。
2: 丰富多彩
3: 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职场的事情。有离职的员工把10万金条改成了8块钱买走了。昨天在浙江诸暨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案件。詹某原为某个珠宝公司的员工，其手机号绑定在电商平台的店铺后台，拥有改价权限。然后呢，他因为这个人员的调整和他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没有及时把手机号在后台解绑，因为心存不满，詹某就用个人的账号拍下了2条价值10.41万元的金条，利用权限把价格改成了8块钱，并付款，使用虚假姓名、废弃手机号和陌生地址收货，事后注销账号。次日，公司发现异常报警，警方在快递点截获了金条，并抓获詹某。
3: 被辞退了，心里不痛快，这个能理解。但你拿公司的漏洞来泄这个私愤，这不聪明反被聪明误吗？8块钱买金条，你把自己买出来案底，你是值当吗？反过来公司也得长记性啊，人走了当天就得收各种权限，包括改密码、解绑手机，别等出事儿才补这窟窿。
2: 对，你这聪明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3: 是，你别说他整的这一套啊，
2: 咱都没想到啊。
3: 是，虚假名字、废弃手机号、陌生地址，
2: 还改价。
3: 哎呀。
2: 再来看一下这个演唱会退票的问题。浙江的张女士呢，通过猫眼平台花费1200多购买了刘宪华的演唱会门票，下单之后呢，平台迟迟不出票，待出票之后她才发现观演位置不理想，想退票，可是这时候已经超过了平台规定的可退票时间。为此呢，张女士和平台也是反复交涉，但是平台一直回复处理不了。对此，猫眼平台的客服也没有能给出有效的回复，只是不断的重复称这事儿已经登记了，等待处理。属地的文广旅局日常监管科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出票时间晚影响退票权益的投诉，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还要再跟主办方商量一下，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3: 你要票都不出的话，消费者怎么知道坐哪儿呢？坐哪儿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1288花的值不值。
2: 对，
3: 你闷着不出，等到退票窗口关了，再甩出来一张柱子票、什么后排票，那不成闷葫芦买卖了吗？不是说不让平台设这个退票规则，但是规则呢，得让人知情，给人反悔的余地。咱们买票的花的是辛苦钱，那不是韭菜钱。
2: 这有点坑人了啊。
3: 是。
2: 再来关注一个中学要收门禁费。在8月30号，一个网友在发帖说，他的孩子呢在响滩中学报名，班主任在教室现场宣布要收220一年的入校门禁费。现在进校门都要收费了吗？目前县教科局已经组织了专班开展调查核实。
3: 校园门禁是保障安全的底线服务，它不能变成说不交钱门都不让进的收费口啊。哪怕说打着自愿的旗号，班主任在教室当着全班宣布，那家长敢不选吗？孩子回来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有视频通话我没有？这就是软强制嘛。学校引入第三方不是不行，但是得把账算清，把自愿两个字写在纸上面，而不是挂在嘴上面。推广材料别进教室。
2: 他可能是要安装那种第三方的门禁系统，比如
3: 说
2: 刷脸进啊什么。
3: 对，
2: 但是就是哇，这一个小孩收220，全校得收不少钱啊。
3: 真是啊。
2: 对啊，这个你可以选择，可就是你愿意的话，那你交这个钱。
3: 嗯，
2: 但这种方式还是有点不够合理。
3: 是的。
2: 好，来到了17:24，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当年的，不是你当年，你现在有生活费也可以来说一说。
3: 对对对，
2: 你的生活费。我们也不是想窥探隐私就非得问大家多生活费多少钱啊，就是大概的一个范围。哎，真有悠悠说，我已婚，自己的生活费不计，老公的生活费每个月3500
3: 啊。老公这
2: 还不错。哎，我给我老公3000。
3: 把这段别让你老公听见啊，这一听你看看人家真是。
2: 笑语欢歌说，08年上大学，每个月300还能剩下，真的是没地方花钱啊。从学校去大型超市要坐好久的公交车，偶尔去一次就买点好吃的，完全没有在外面吃的想法，生活用品也都是在学校里面的小超市买。
3: 啊，确实就是相对省钱，但是说三百
2: 还08年300真的算少了，
3: 算也不算多，反正对
2: 对，真的人家还没有地方花。看来是一个很节省，
3: 很节省，就或者说
2: 会
3: 过日子的人。
2: 对，月半月说半月说，我大学也是我们本地上的，家里人觉得没必要给那么多生活费，和王上一样也是1000，其实也够用了。
3: 月半月半还说了，我俩完全同龄人，同一年上的大学，就是都是1000块钱。
2: 咱们都差不多，但是你们都是在本地上大学，首先你们省了交通费，然后你们还1000块钱。
3: 我们也没省交通费，我们省什么交通费？
2: 你回家你才多少钱？你回家的话，
3: 你说这种往返的交通费？
2: 对啊，
3: 这个也算在你的这个
2: 当然
3: 生活费里吧？
2: 那不然呢？
3: 我以为这个是单算的。
2: 怎么可能？你平到时候回家都是自己买票啊？那时候
3: 啊，
2: 我回家那一开始那几年还没有高铁，我还要坐绿皮火车
3: 啊。我以为是这样。
2: 你们这种在本地上大学的不太了解是吧？还有这一项啊？
3: 我们坐公交车也得倒3趟呢，那也不近呢，也真是。
2: 哎呦，确实，你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苦。
3: 不是，我们也后来也就是我现在开始天天倒地铁了嘛，这不，也开始坐高铁了，回家。
2: 回家。那你真的算很幸福了，一直没有出过城。
3: 然后Sun说，我家姑娘跟柯总一样，初中的时候也是上的一个私立学校，全封闭管理，一个学期5个 W 的学费。
2: 我的天哪，
3: 5个 W、
2: 现在可能确实物价涨了嘛。
3: 现在确实，
2: 这种私立的他就是省心，就是你这个交了之后真的就没什么花钱的地儿了。
3: 还想再交什么呀？
2: 一学期5万，一年10万，
3: 再来5个 W 让你。
2: 我天哪。
3: 猎鹰说，我是10年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2500。
2: 10年上大学
3: 每个月2500。对，
2: 那你就是王上的那宿舍那2500的吧？
3: 不，我们班里的那2500。
2: 你们班的吧？
3: 对，这个应该很滋润，这个当年的日子应该过得非常的潇洒。
2: 对，2500在10年的时候，那真的是，
3: 对，
2: 你怎么花呀？能花2500？
3: 凡哥，现在给你2500，你会花不？
2: 那我会，现在我能花。
3: 那不就完了？
2: 但当年真花不完。
3: 当年给你，你也会花，只是没给过。给了谁不会花？真的是。
2: 你当年出去，你吃饭什么的也不会，就是也不知道去那么很贵的地方，你都不知道在哪儿。我们那时候周末吃什么啊？吃那个叫什么烤肉，巴西烤肉，那就算是非常非常奢侈的，还得拿着学生证。那个打折，一个人39块钱吧，那就算是非常奢侈的了。
3: 那确实也还行，但是我们跟你不一样的是，我们也知道贵的馆子在哪儿，单纯的是进不去，
2: 没钱，
3: 哥几个凑一凑不出来。
2: 这真不知道，太厉害了，这个可以啊。王慧说，04年上大学，在扬州，500一个月
3: 啊，说现在生活费自己都不知道多少。也没边儿了，
2: 没边儿，
3: 嗨了去了，就是这意思。
2: 没人管了，
3: 太多了是吧？04年500一个月， 也比这刚才不有2008年300一个月，
2: 差不多2004年500，我觉得是差不多的。还有看这个畅通说，我刚听到你们生活费每个月有1000，好羡慕。我2005年上的大学，每个月固定生活费500。1、2年级还够花，3、4年级就不够了。后来也干了很多兼职，什么什么投标文件，叫过投标文件，做过那个惠普电脑的售后，当过家教。最后有幸认识了校外的师傅，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很多机械制图的活儿，每个月差不多能挣1000多，也给了我人生路上很多指导。
3: 你看看，挺好的。
2: 真的就是贵人吧。
3: 对，这怎么还看到条？无事小神仙说啊，王上是90后，我的天，
2: 他是不是看着像80后？
3: 80后没准都是往年轻了说的，觉得我是那接孩子的70后家长是吗？
2: 觉得你应该跟大明差不多吧？
3: 是我们哥俩，我还比他看着是不是？
2: 还老点儿
3: 是。
2: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的生活费，
3: 对
2: 啊，不论是当年上学的时候，住校的时候的，还有现在，如果说也有这种生活费这么一说的话，
3: 对
2: 啊，或者你现在给你们家孩子多少生活费？
3: 哎，这个也可以说一说，尤其是马上开学的，您给他准备多少钱？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 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要特别替大家呢，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另外在南五环的旧宫新桥的西侧东向西，以及在荣华桥区东向西方向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过往司机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从早高峰的这个整体校园周边交通情况来看呢，要特别替大家，一个是平安大街的这个西段，西黄城根北口这个路段，早间交通压力大。另外呢，就是在灯市口大街、东四北大街这一线，早间也容易校园周边区路段交通压力相对突出。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启动高等级的上新方案，加强校园周边的秩序维护，也提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当年上学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有多少？
1: 对，就说说你的生活费。
6: 对，就是大学的生活费呀，或者是这个初高中住校的生活费。
1: 对，
6: 又或者是现在，自己，媳妇
1: 也有生活费，
6: 对，都可以说一说啊。
1: 但是你说回忆起这个生活费啊，就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6: 是的，我就在想我当年啊。就是那个时候一上学，哎呀，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对我来讲，真的，一开始我知道
1: 算多的是吗？
6: 一个月有1000，我还挺兴奋的，
1: 巨款。
6: 我觉得这真的吗？一次全给我，完全没意识到又要用它花一个月，然后你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那时候我的概念里就是，我要是吃炒饼的话，我能吃多少顿？我要是吃盖饭，我能吃多少碗？我算了笔这个账，觉得够啊，很富裕是吧？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说啊，就比如我现在给我当年要上大学的我来去交流去嘱咐这些事儿的话，我可能这个心态都不一样，
1: 心态肯定不一样了。
6: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王上你好，我是王上。
1: 好一句废话呀。
6: 现在的我来自2026年，已经大学毕业好多年了。你不要问为什么我能穿越时空给你写信，问就是人工智能。
1: 其实只是节目需要。
6: 你马上就要踏入大学的校门了，上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跟高中都不一样，比如身边的同学不一样，老师不一样，教学楼不一样，操场不一样，食堂不一样，篮球场也不一样。
1: 你现在写作文还是这么爱凑字数是吗？
6: 最不一样的还是你从走读变成了住宿，长时间的离开家，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你的面前，生活费。
1: 终于绕到正题了，快说吧。
6: 吃住都在学校，一个月应该多少钱合适？此刻的你应该跟家里商量的是1000。
1: 那个年代其实差不多。
6: 1000块钱对你来讲应该是一笔巨款。早餐食堂大概3块钱，午餐大概8块钱，晚餐大概8块钱，1天19，一个月570，还能剩下430，这430就是你完全自由支配的零花钱。
1: 精打细算啊，算的是明明白白的。
6: 你可能想象不到现在的我有多么想回到那个时候， 因为以我现在的工资，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学校里最靓的仔。
1: 不废话，那物价涨了，你怎么不说呢？
6: 今天给你写信，主要是想告诉你，省钱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得赚钱。大学期间，很多同学都去兼职，你不用。
1: 为什么？
6: 我告诉你几组数字，请你务必在对应的日期之前赶到离学校最近的彩票店，每个学期去一次就行，去的多了容易让人怀疑。
1: 去一次就已经让人怀疑了，哪有大学生每个学期都中一个彩票的呀？
6: 现在你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于金钱的眼界，你现在的眼界太窄，看见1000块钱就走不动道了，就心满意足了。那你将来面对每个月都能有3000块钱的工资，你不得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啊？
1: 3000就纸醉金迷，这也迷不到哪儿去。
6: 哦，抱歉，不小心说漏嘴了。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未来能挣多少？没关系，忘掉刚才这部分，你的未来前途一片大好。甭说3000了，就算是3500、4000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1: 怎么让你说的又振奋人心又垂头丧气？
6: 加油吧，记得一定要去买我说的那几组数字啊，只要买一张，我的2026年就会好过很多了。哎，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还在跟你坐着搭档呢？看来当年的我还是没有去买那个彩票啊。
1: 就是之前不是说什么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你会怎么着
6: 啊？
1: 很多人都说要买彩票，想什么呢？
6: 去那
1: 白天呢，做梦开了。
6: 白天重要的是什么？
1: 重要的是做梦。
6: 睁开眼，不要做梦了。睁开眼，好好看看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嗯，好，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啊，说说这个生活费的事情。
6: 哎，
1: 你的生活费，你当年上学时候的生活费，现在的，包括现在有没有现在的家长？因为刚才咱俩还讨论说，因为现在确实不知道，如果现在的孩子们上大学，生活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一个月2000、3000？有这么贵吗？有这么高吗？我咱也不知道啊。
6: 对，我感觉
1: 身边没有这个上大学的，
6: 可能2000就差不多算是现在一个平均水平了吧。因为你感觉现在的和咱们，对，和咱们当年肯定不一样了。咱们当年1000能行，现在1000也能行，其实硬行也行，就是孩子会过得稍微紧巴点感觉。
1: 对
6: 啊，
1: 估计现在得2000、3000，我猜啊，看看有没有朋友指导的啊。
6: 对，
1: 看看各位的留言。小明说，我07年上大学，那时候生活费1个月400，不够花，自己打工赚的学费、生活费。现在俩娃，一个8岁，一个10岁，他们上大学的生活费，我初步给准备的，开学卡里存10000，然后每个月再给个1-2000。那这10000干嘛的呀？
6: 卡里存10000是。就是
1: 自由支配，然后每个月还再给1-2000，
6: 就有事儿了，用这个救急是吧？不过你看，现在俩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等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10年后，一个8年后，
1: 你那一个月1-2000确实不够。
6: 对，那个时候可能又会有变化，
1: 确实得支你那10000块钱那卡。Lina 说，我女儿放暑假期间生活费。哦，放暑假期间生活费还1天50块钱。
6: 嗯，
1: 哦，点奶茶，点外卖
6: 啊，
1: 想吃好一点的外卖就不要喝奶茶了
6: 啊，
1: 想要喝奶茶的话，外卖就稍微差一点。
6: 高啊，这太高了，这个肯定
1: 50，
6: 肯定有个什么经济学原理能解释这种啊。
1: 你今天想喝个好奶茶，
6: 那你就吃
1: 里面再加个什么什么这那的，
6: 嗯
1: 啊，你就随便点一个。
6: 对，你要想吃个好的，那你就别喝这个奶茶了。
1: 哦、哎，暑假还得一天50块钱。
6: 嗯，米兰说，我儿子每天在校吃一顿饭的情况下，每个月也得300左右、
1: 嗯，
6: 就可能只在学校吃一顿中午饭、
1: 嗯，
6: 或者只是晚自习之前吃一个晚饭。
1: 嗯，
6: 啊，那一个月也得300块钱。
1: 300，
6: 嗯，
1: 算下来一顿饭也得10来20块钱嘛。
6: 对，
1: 对吧？
6: 他说我现在的生活费啊，千儿八的，根本不用打报告。大手笔必须得经过家里的会计审批啊！
1: 看来自由支配度还是挺高的、啊，
6: 千儿八的不用打报告、啊，
1: 不用打报告、啊。哎呦，可以可以。超说，我儿子今年大三，
6: 嗯，
1: 每个月2000
6: 啊，
1: 就在北京本地，因为他也属于本地的，
6: 嗯，
1: 就在北京，每个月2000。
6: 对，
1: 他经常回来吃饭吗？然后留着那2000顿顿回来吃。然后放学，放学了，放假了，来接我一下。
6: 这
1: 开车过来接我，
6: 这太会过了，这个就纯唠啊，这个。科比詹说，小学不住校，也基本没有生活费。初中住校了，每周可能给20块钱零花钱买买零食。高中的话，就是每个星期给食堂吃饭的这个钱，大概就是每周啊100来块钱。到了大学，我爸妈就给我每个月1200的生活费。2015年在杭州啊，说这个勉强够用吧。
1: 上大学的时候2015年是吧？
6: 嗯，
1: 1200，差不多1200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吧，就大部分可能那个时候都是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6: 嗯，
1: 这个价格，
6: 买卖呢在这儿。
1: 艾尔说，我零五年在南京上大学，他是05级的。
6: 嗯，
1: 学校会在录取通知书中附带一份报到指南，对，一个月生活费500，家里呢就按500给的。哦，那上面有
6: 对，
1: 生活指南里说你一个月生活费500啊，
6: 就是可能。可能会告诉他
1: 大概的范围
6: 啊，
1: 家里也就给了500，基本够花，但没啥富裕。在校园电视台兼职做记者，每个月会有200的津贴，可以用来谈谈恋爱。
6: 哎，05年，那等于每个月有700块钱，
1: 700块钱、
6: 嗯、
1: 可以啊，
6: 可以的。
1: 嗯，你用剩下的钱谈恋爱了。
6: 嗯，
1: 就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虽然说那时候早恋也算是一笔，也是个挺美好的事情啊。
6: 那时候不叫早恋了
1: 啊，
6: 都上
1: 大学
6: 了嘛。
1: 嗯，你钱都花给了，钱都花给谁了？
6: 你问这问题，你这不挑？

0: 好事儿吗？
1: 是现在身边的人吗？啊，你不如把那钱那时候存下来，给你现在爱的人。
0: 那时候现在爱的人谁认识谁呀、
1: 啊？那你先存着呀，你乱花钱
0: 啊！先存着。
1: 啊，
0: 哎、
1: 你说你花的那人去哪儿了？
0: 凡客，你是怎么做到一边数学又不好，一边又这么精打细算的？该精打细算的不细算，
1: 不是你不
0: 这事儿上你倒开始长远规划
1: 了。你想想，王少，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你当年多少钱乱花出去了？你是不是？你还不如留给未来的是吧？
0: 啊，我应该
1: 最合适的啊！
0: 啊，
1: 都花了，白花了，有用吗？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啊，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是吧？
0: 你
1: 青春嘛，是吧？
0: 不是人，别人那种青春疼痛文学呀，都是看完以后很虐心。
1: 嗯，
0: 凡客老师这个疼痛啊，就纯扎，就纯拿针儿扎你，
1: 纯拿钱去往上扎，
0: 纯拿针儿扎你，有用吗？分了吧，哎，
1: 有什么用啊？对呀、
0: 啊，哎呀，魔鬼一样你。黄黄说：“我同事大学生活费4500，现在毕业3年了，工资4500。不过家里就是会接济他，比如车的保险呀、
1: 嗯、
0: 修理费等等这些大的支出项。
1: 嗯嗯，对。
0: 大学生活费4500，毕业3年，也就是3年前的大学，
1: 嗯、
0: 一个月生活费4500。
1: 嗯，
0: 哎，这个感觉也，这个算多吗？这个？”
1: 算多吧、
0: 啊、
1: 大学生活费4500，因为刚才咱不是有这两年的大学生吗、
0: 啊、
1: 也就2000-3000吧，2000吧，那4500怎么花呢？
0: 怎么花4500啊？你这能买我们3张帝王级别的蟹卡了蟹王级别的了，哎不对，两张。
1: 你会算吗？你会算你就算，不算
0: 两张，但你买2张你到手3张，因为我们现在拍2发3这不就
1: 是
0: 3张吗？
1: 是
0: 对吧？
1: 那时候就吃这么奢侈的东西了。
0: 反正他这个钱是能吃的。
1: 你真不如把钱留下来看看好东西。
0: 我从10多年前留到现在，就为了吃口螃蟹，
1: 吃口真正来自阳澄湖的螃蟹。
0: 哎
1: 呀，哎呀，终于拐过来了啊！
0: 哪儿拐过
1: 来了？
0: 来，
1: 我们就说说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啊。
1: 上周末的时候，大明已经去阳澄湖给大家溯源过了，
0: 是的，
1: 也做了一场视频直播，大家也很多人也看到了真正的阳澄湖的湖水里面，他在那个湖里面坐着小船儿、
0: 啊，
1: 游来游去的，
0: 嗯、
1: 然后也给大家捞了这个螃蟹给大家看了。所以也是想证明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在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了一块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听众的
0: 捕捞区
1: 、嗯、对，所以是就品质已经好多年了，我们做这个这一块地是我们的，已经不是今年是第一年了，很多年了，
0: 嗯，
1: 所以它的品质非常有保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准备的是蟹卡，因为现在其实还没有开户，
0: 嗯，
1: 还没有开始去捕捞给大家发货，所以我们现在呢是以蟹卡3折预售的方式给大家先发蟹卡。
0: 咱们这个卡面的价值呢3折，您就别看它表面有什么998、1688，最贵的5888，但是现在因为都是3折，所以最便宜的299，可是这个好像
1: 没货了，
0: 昨天就卖完了。
1: 嗯，
0: 然后499、699、999、1699，还有这四个档位可以供您选择。
1: 嗯，
0: 499、699、999这三个档位呢，都是里边有4公4母，总共到手8只螃蟹。
1: 嗯，
0: 它只是斤数不一样，越贵的呢，斤数越重
1: 一些。
0: 只有那个最贵的这个1699蟹王款，里边是
1: 6只
0: 、嗯，因为公蟹是6两的，母蟹是4.5两的，都比较大、
1: 嗯。这些大家都可以发送大闸蟹，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详情。
0: 嗯，
1: 但是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活动的价优惠力度比较大，就是大家拍2发3，然后拍5发8，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拍2发3特别划算，
1: 对，
0: 自己家里留一份，如果是两口子的话，
1: 嗯、
0: 双方父母再各送一份、
1: 嗯、
0: 都很合适。
1: 对，就是拍2份，其实到家的是3张蟹卡；你拍5个，其实到家的是8张蟹卡。所以算下来，其实你那个价格就更划算了。
0: 嗯，
1: 为什么给大家组这种组合？是因为大家肯定到快到中秋节了，有送人的这个需求。
0: 对，
1: 然后又送的是一个礼卡。这个礼卡去年不是很多朋友都拍了吗？
0: 嗯、
1: 说那个卡首先就看起来很上档次，
0: 很高档。
1: 对你送朋友的话也很有面子。
0: 嗯、
1: 然后大家开壶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提。直接那种扫码用微信或者电话提货很方便，但是我记得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尤其是如果你买了那个蟹王款啊，就最贵的那个的话，一定是要在它最中间的那个开壶的那个时间段去提货，因为如果早了晚了，它可能都没有那个特别大个的。
0: 嗯
1: 嗯，时间得合适。
0: 一闪一闪亮星星，说是洗澡的那种啊，就洗澡蟹
1: 吗？在水里
0: 和一下，就说这阳澄湖的，不是的啊。这个是咱们，因为您要关注了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
1: 公众
0: 号，
1: 对，
0: 上周大明是 拖着这个又不太利索的腿啊跑到了这个当地去
1: 不
0: 要去
1: 对说是什么，我记得他说是咱们这个，我那天咱们开会的时候说咱们这个产区里面是有专人什么撒苗，然后怎么着还有监控啊，从撒苗到喂养，然后还有这个监测，然后那个区域呢是什么，反正就是零污染，生态特别好。那天妞妞不是还说吗，旁边有各种什么动物，有什么白鹭啊什么，就是环境特别好，它没有一点点生态的破坏，然后圈了这么一块地，有监控就常年去看着，然后源头直供，所以不是解决的，不是那种在别的地方然后捞上来在阳澄湖里水里涮了一下给大家发货。
0: 对，
1: 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这个辨别真正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方法，你回去可以辨别一下不就行了。
0: 对，你网上一搜就挨个对照着，比如从腿儿啊到它的什么各种标签啊，各个方面的都有啊。
1: 对，尝鲜的蟹卡队现在没有了。
0: 对，但我觉得咱们这个螃蟹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如果到手以后比如说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拍照去跟客服沟通，直接给您再换新的。对
1: 对，所以这个售后也是有保证的。
0: 是的，
1: 现在我们先发出的是蟹卡，价格非常合适，所以大家记得发送大闸蟹，大闸蟹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会出来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现在就可以买。我不建议大家买一份那个，你最少你买那个拍二发三的，你这样算下来单份的价格就更划算了，
0: 就能多出来一份。
1: 对，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对，那您看看自己那几个档位，根据它的这个斤数啊，因为有的时候太大了，其实有的人家也用不着，你整这么大个的，就是我家锅都没那么大，怎么蒸它。
1: 就是你送人的话，你就是因为我确实有那种感受，大家也是，就是别人给你拿过来你当天晚上就得把它吃，就得把它蒸上。
0: 是，
1: 你不如送蟹卡的话，人家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去提货，
0: 对，
1: 时间更自由一些。
0: 而且万一人家如果有也有这个特别在乎的，就是想要送礼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把您这蟹卡给到那边，
1: 对，
0: 这么一倒手，
1: 我会送一件，比那个直接给螃蟹要好。
0: 是的，
1: 再说那个蟹网款的话，就大家到十月份的时候，你再去提那个雄性的那个大闸蟹，那个蟹膏就很厚实，很口感，就哎我的天哪，一口就能吃饱那种，大家可以去试试，真的很不错。我们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就这片地方啊，这个湖是属于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
0: 对，
1: 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去发啊。
0: 哎，我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一个挺怎么说呢，挺震惊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这个叫 Wanner 嘛，怎么说啊？他说2003年大学在北京，每个月600块钱，每周做三个家教，挣的比爸妈给的多。大学毕业以后攒了10000，租房不用家里出钱了。您看看，这就是一个在大学期间。哎，就是一个算是怎么说呢，不仅没有给家里增添负担，哎，反而还
1: 人有很多那样的人，还有什么大学就开始创业，就开始赚钱了。
0: 是的，
1: 就赚的钱都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还能补贴家里的。
0: 对，
1: 我的天哪。
0: 因为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刚一大一去就知道了一学长，这个学长呢是大四的，他马上要毕业，然后一说他当时攒的钱呢，可以买一辆车，买一个10几万的车，意思就是攒了10几万块钱。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一想，真的是人挺厉害的，10几万呢，可是。
1: 对啊，那时候，而且只是用业余时间啊。
0: 是，就4年的时间。那你现在你用4年的时间，你这也得努力啊，也得是吧？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你上学时候的生活费。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对，小熊问蟹卡只限今年可以用吗？
1: 应该去年好像，哎，我刚才找了一下，我刚才就在看这个，没有看到，你去问一下客服，我记得是可以延到明年，因为万一今年就是没有时间了，
0: 对，
1: 是可以延的，你再问一下客服吧，确认一下。
0: 我记得之前咱们那蟹卡好像是可以往后延的。
1: 对，去年的反而是，今年应该没有问题，这种的一般都是。
0: 是3年是几年？
1: 你去问一下客服吧。
0: 对，你可以联系一下客服啊。
1: 央品会的客服去问一下。
0: 是的。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你的交强险是不是到期了？
1: 我不知道啊，到了吗？
0: 好像到了，咱俩一块儿去办的。我的要到期了，那你的应该也快了。啥时候再去办呢？
1: 哎呀，我不办了。
0: 不办了？ 这是你说不办就不办的吗？
1: 我觉得现在没必要办这个。
0: 这是交强险，这是必须的呀。
1: 之前办就是图个吉利，希望自己开车能叫之前强一点，他不是说叫强险吗？你现在开车也很熟练了呀。
0: 这哪个较强啊？这是请问下列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我们俗称的交强险，说法正确的是
1: A， 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机动车并处应缴保费两倍罚款。
0: B， 多次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有权直接拒绝为这辆车承保交强险。
1: C， 发生交通事故，交强险负责赔偿本车车辆以及车上人员损失。
0: D， 只要手机相册有保单的截图，就可以视为已携带交强险的保险凭证。
1: 请选择。
0: 单选题啊。
1: 有两个选项，我觉得都挺像的。
0: 挺像的。
1: 都有点对。
0: 我觉得有三个都挺像的。
1: 来来来，我们先看看
0: 第一位水青蓝，
1: 对，
0: 第二位
1: 科
0: 比詹，
1: 第三位王菲。
0: 王菲啊，
1: 我可以可以可以，错的人比较少。
0: 啊、对，今天很多大部分都能答对啊，还可以。视频直播间里大地情况怎么样？目前来看的话，韩寒啊是第一位，后边一格。修一寸平常心 Fishbox 基本都能答对啊，
1: 都可以啊、
0: 那我们来公布，
1: 还是真的对、
0: 可能是真的知道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
0: A 选项，未投保交强险上路，交管部门扣留机动车，并且处最低保险费的这个两倍罚款，这个没有问题。而其他的这个选项呢，比如说交强险，它属于强制保险，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承保。你说我出的事故多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那个出险多，只能说是上浮它的费率，它不能拒保的。另外，交强险赔付对象是本车以外的第三方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不赔你这辆车和你这辆车车上的人员。最后，这个电子保单现在确实更方便了，可以，就是不用像以前一样非得在车上贴着或者带着。但是相册截图这个属于静态图片。这是不行的，
1: 不行，
0: 需要在一些 APP 软件里边可以实时联网调取的有效的电子凭证。
1: 哦，所以哦，我还以为 D 可以呢。
0: 啊，不可以的。
1: 科比詹说听到 A 就觉得对、后面仨选项我都没听。
0: 抢的这
1: 太自信了
0: 啊！你要是抢的话，你要爱抢，你各位您可以回复一下和田玉。因为咱们周四周五这两天的时候啊，凡科要去给大家溯源一波和田玉、那个是得抢一下。
1: 我今天还做了一下研究啊，我觉得大家真得抢一下、
0: 得抢一下，
1: 因为特别有一些好的料子的这个和田玉的手镯啊、手串啊，还有无事牌啊，价格真的是这次很惊人。
0: 对，您得先回复了和田玉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预约上那个直播的链接，先预约好，到时候开播您才能收到，因为不在咱们现在的视频直播间来播。
1: 对，后天我就出差去给大家溯源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和田玉，识别那个二维码，有两场直播，
0: 对，
1: 随便预约一场或者两场都预约了，到时候来现场看一看。
0: 对，因为和田玉他的那个有的比那个现在没了的299那大闸蟹还要再划算。
1: 对，
0: 非常简陋，
1: 有很多款式，有大家喜欢的。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3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主要聊的是您的这个生活费有多少，
3: 嗯，
4: 咱们这一时段呢再细分一下，
3: 嗯，
4: 就您这个钱都花在了哪里。
3: 嗯，花给女朋友了呗。
4: 哎呀你这一说的话，
3: 现在想想后悔吗？后悔吗？
4: 不后悔
3: 啊，
4: 为了爱情。
3: 为了爱情
4: 啊，
3: 现在他去哪儿了呢？他跟着别人走了。
4: 不是，你都得有个阶段嘛，对不对？
3: 哦，不后悔。嗯，
4: 那你这
3: 一段留下了，用钱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嘛。
4: 其实更后悔的是，比如说当时，哎呀，有没有就那时候不太成熟啊，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去吵架呀，或者那个时候，两个人有什么问题之类的。但是其实对于花钱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后悔。

0: 了，不后悔，那个就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你说那时候也没花在什么地方，无非也就是日常的吃个饭呢、啊、看个电影啊、
1: 嗯、
0: 啊，或者节日什么这种
1: 送个礼物、啊、
0: 送个礼物
1: 啊，对
0: 啊，礼物呢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讲也注定了不会太贵的，也是啊。
1: 那积少成多，那也是一笔呢。
0: 那
1: 但当时也就觉得那当时就是永远啊，那表白爱的时候都是 forever。动不动就 forever。
0: ZL 说了，说我今天通过柯总知道了一个道理，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乱花钱。别这么绝对朋友。
1: 但是当时的人谁不以结婚 为目的
0: 对啊，
1: 肯定都是觉得奔着永远去的呀。
0: 我们从校服走到婚纱多浪漫、
1: 那时候想的也是啊， 就是大学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觉得那就是奔永远的，我们俩就会有未来。那谁知道后来走着走着分道扬镳了？
0: 是、分道扬镳以后就很后悔嘛？
1: 后悔把钱花他身上
0: 了、你就绕回来了哟。你是个花过什么钱呢，方科老师？你是送套房送套车的那种吗？
1: 能花的，你就我这抠门呀。
0: 哎，说到抠门啊，抠门，我发现他真的能贯穿始终的。就这个人，比如说他以前学生时代他是特抠门的人，他现在、他如果要是独掌了单位的财政大权、他可能一样很抠门。
1: 对，人抠门这是一辈子
0: 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为什么我的报销申请您给我拒绝了？
0: 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干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
1: 我干什么了？
0: 你想假公济私，你想釜底抽薪，你想明修栈道，你想暗度陈仓。
1: 哎呦，您这小词儿怎么一套一套？我到底干什么了？
0: 你的报销中间夹带了多少私货，非得要我给你指出来吗？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您还是指出来吧。我所有的报销都是出差产生的合理费用。
0: 首先就是你的这个火车票，二等座，你为什么要坐二等座？你就是个普通员工，三等座盛不下你了吗？
1: 二等座已经是最低席位了，再低就没有了。
0: 那为什么不能坐绿皮火车，就非得坐高铁？
1: 那现在出差的讲究效率，我坐绿皮火车得多慢呢？
0: 慢，但是能省出差的成本呢？还有你的住宿，300块钱一天。
1: 对啊，那现在普通宾馆随随便便300块，那很正常啊。
0: 那我要给你找到20一晚的怎么办？
1: 哎呦，您要这么说，那我睡桥洞底下还一分钱都不花呢。
0: 对呀、咱们没说非得睡桥洞，那20一晚、30一晚的，你为什么就不能睡呢？就非得住那300一晚的高档酒店？
1: 300一晚也不是多高档的酒店好吗？那也就是普通的连锁快捷酒店。
0: 更可气的是你的打车费用，你出差的城市公交地铁都有，为什么还要打车呢？
1: 那我干脆骑个共享单车得了，我还有月卡呢，更省钱。
0: 对呀、你这不是知道应该怎么做吗？那为什么还要打车呢？
1: 因为时间来不及呀。
0: 来不及了，为什么不早点出发？还是你住的酒店太大了，早晨起来光走到卫生间洗漱就得走半天，要是20-30的旅店就没有这个困扰。
1: 我住20-30的旅店可能还得排队洗漱呢。
0: 还有你的餐饮也是严重超标，尤其是这个，你一个人吃什么火锅呀？
1: 您看清楚了，这是我请客户吃的饭。
0: 请客户为什么要吃火锅呢？
1: 因为人家客户爱吃啊。
0: 那吃个街边那种麻辣烫为什么不行？多加麻多加辣，最后再多加点麻油和醋，那不差不多吗？
1: 这能一样吗？人客户说了要吃火锅，结果我给人领麻辣烫去。
0: 那也有10元自助小火锅、旋转小火锅，为什么非选这个商场里的火锅？
1: 王总，您直接给我个痛快话吧，就我这些报销还有哪些是不能报的？
0: 哎呦，那可太多了，你应该问都有哪些能报。
1: 抠死你得了。
0: 这才是精打细算啊。
1: 你影射谁呢？
0: 你看你这些。咱们的报销一直都非常的顺利、
1: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就是表面上和和气气，内心呢就是
0: 你先等会儿，方哥老师，你等会儿，你这个坑挖的呀，我先不跳呢，等会儿你再埋我。咱先说，咱们这涉及到这些东西，咱们报销从来没有卡过吧？对不对？
1: 对，
0: 对，这个就是代表有一些朋友，就是咱们主要表达那个抠门嘛。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哦，这坑我可是上开了。

0: 我可是，但确实这种就很气人啊。这朱家祥也说了，说天哪，听得我血压飙升，王上赔我两片降压药。别生气，别生气，这个是，怎么说呢？要有一个人他真的这么来跟你交流的话，明显就是故意的了。
1: 嗯，
0: 他不是为了省钱了，纯故意了。
1: 对，
0: 嗯，
1: 这纯故意吗？因为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抠门吧。
0: 不是抠门可以理解，你抠门可以说在有一些地方呢，咱们标准降一降，但不至于。说出差住二三十，
1: 嗯
0: 啊、坐只能坐绿皮火车，
1: 嗯
0: 啊、然后吃饭呢也不行，这个什么打车这都不能算。那你人家是出差呀，对不对？人家是为单位干活去了，
1: 嗯、
0: 又不是自己出去什么享受生活去了。
1: 嗯，是啊，
0: 嗯，
1: 对呀、啊，
0: 嗯，所以这个
1: 所以呢就是
0: 纯故意嘛，
1: 对呀、啊，
0: 对，把那钱省下来干什么呢？
1: 嗯、
0: 哎，把那钱省下来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周四周五的沉香，不是沉香，周四周五的和田玉转场。
1: 你看，人一紧张了呀，稍微就说点真话就紧张，别紧张，没事，没人听，现在领导都下班了，谁听咱俩在这上节目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领导下班了，他在路上，他才能听。
1: 肯定一般都不会听咱们节目的，没事，
0: 听了就不一般啊。这回是和田玉啊，不是为什么我刚才脑子一抽抽说沉香呢？因为沉香那次也是凡科去溯的源，这次和田玉呢又是凡科去溯源。
1: 嗯嗯，
0: 哎，
1: 对，
0: 凡科这个就是
1: 经常出差，
0: 经常出差，哎呀，就是四处的就是打天下呀，真是。
1: 对，
0: 啊、
1: 嗯，是
0: 你上周怎么没去那阳澄湖呢？啊，
1: 你管我为什么？
0: 阳澄湖大闸蟹
1: 也
0: 有
1: 事儿，怎么了？
0: 有事儿啊，啊，有事儿了啊，有事儿哈。
1: 呀，你。你上周怎么没去啊？
0: 有事儿，
1: 不写了你吗？现在大家回复阳澄湖那链接上还写着王上和大明，
0: 你快改了，真是。这回是大明上周去溯源的大闸蟹，
1: 王上没去。
0: 樊科呢是这周四周五去溯源这个那个什么和田玉，
1: 和田玉
0: 对,
1: 对，
0: 王上也没去。
1: 嗯、
0: 但是王上帮着你们宣传，
1: 嗯、
0: 帮着你们笼络人气儿。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直接看一看咱们现在的三折预售的蟹卡。
1: 嗯、对。
0: 都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1: 嗯、
0: 或者回复和田玉、
1: 嗯，
0: 会弹出来一张樊科的海报。
1: 嗯
0: 啊，樊科就是这个姿势，好像就鼓掌，
1: 就是
0: 鼓着掌说、
1: 就是、
0: 太棒了，和田玉。
1: 我就是手那个手镯到我手上来，什么和田玉的手镯？
0: 哎，樊科的意思，你看脖子上没东西吧？
1: 没有啊，手上也没
0: 有，
1: 有
0: 点空落落的，手上也没有，有点干吧。到时候套上这两个和田玉的什么、挂饰啊、手串啊这些，
1: 对对，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回复和田玉，先把那个直播预约了，到时候你来看一看。
0: 嗯、
1: 一个是有好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有很多一些满减的赠送的呀，
0: 对，
1: 现场可以抢的福利品啊，这些还是不容错过的。你想，我们其实每一场直播都有非常多的福利品。
0: 嗯、
1: 上一次沉香的时候，我们抢那个沉香的那个车挂，好多都抢不到，就一直问一直问。我们确实是福利品，再往。前咱们的那个美妆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每次都有很大的福利，
0: 对，
1: 有什么之前那个什么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呀、啊
0: 嗯，
1: 对吧？什么各种送啊、抽奖啊，这次也有，这次好像是一些大牌的香水也是直接送啊什么的，
0: 嗯、
1: 反正挺多的。大家可以回复和田玉，先把那个直播给预约上。
0: 对，之前我记得美妆的时候，咱们还送过那个一套口红。一块钱秒杀、
1: 那个、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一块钱还是怎么得的、那个？
1: 我忘了。
0: 对，
1: 反正就是特别便宜抢。
0: 哎、
1: 嗯，
0: 就是如果您有需要呢，您能用非常性价比的价格买到心仪的东西。
1: 嗯，
0: 没需要说我就纯看着玩，
1: 嗯，
0: 没准也能沾沾喜气儿、
1: 嗯，
0: 蹭着个什么免费的或者一块钱秒杀的这种。嗯，
1: 有人说啊，阳澄湖溯源那天。孙台旁边那长发小姑娘不是王上吗？
0: 你同时得罪了我和妞妞啊！跟你说，
1: 妞妞说你骂人真难听，
0: 真是啊！你还天真脸，那是妞妞、啊。
1: 因为那场直播呢，本来的计划呢是大明和王上，所以到现在我们后台那个大家回复阳澄湖之后，还看到的是主持人大明王上喊你吃蟹了。
0: 嗯，
1: 但是因为王上呢，就是他档期没排开。
0: 哎，
1: 那天
0: 主要没有跟我的秘书啊对接一下这个 schedule，
1: 对对，没对齐
0: 啊、
1: 所以那天王老师的这个档期就没给安排好。嗯，
0: 当这么些领导面，还是那天小王有点别的事儿、啊，没错开时间，下回提前。
1: 这位公道说了
0: 啊，
1: 小剧场，我一听你们就没直接说大明卡的严
0: 啊，什么没明白？
1: 我们可没说啊，
0: 没明白他说的是，
1: 我也没明白
0: 啊，
1: 嗯，
0: 没明白的就当没说
1: 啊，他就说大明卡的严，
0: 卡的严。
1: 嗯、
0: 就是管报销管的这个严格是吧？
1: 对，
0: 我以为说大老师看。

0: 脸卡盐，
1: 卡盐，
0: 我说这卡什么盐？就带妞妞去，不带我去
1: 啊？这也算是卡盐，
0: 啊、这也算卡盐吗？
1: 这确实也算卡盐，
0: 没转过来呢，真是。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当年那个生活费啊，都花在了哪儿？没想到吧，咱们还有话题呢，绕回来了。您那个生活费都花在了哪儿？
1: 哎，对，这个小时我们换话题了，来说说当年或者现在，如果有说、当年的生活费，你大部分的生活费都花在哪里了？或者印象深刻的，它花在了哪个部分？
0: 是的，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的，到了18: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机票的价格，九月机票捡漏啊，说这个从这个2026年的暑假目前已经落幕了。看了一下国际的机票，在九月份迎来了一个低价的窗口期。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记者查询了各大旅游平台的了解到，目前九月份有不少一折的经济舱机票在售。以北京出发航班为例，9月2号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的机票的裸票的价格是230，同日北京到上海的机票价格330，北京到深圳机票裸票价格300，不少航线还放出了低至一折的经济舱，部分航线的裸票价格不足300，比如说9月6号北京到银川裸票价格220，9月8号北京飞郑州机票裸票价格160，
3: 赶上高铁了这种啊。一般而言呢，暑期结束后，一直到这个国庆前夕，这都是一个出行捡漏的好时机。旅客可以避开暑期人流和国庆假期的这个高额的票价，非常适合错峰出游。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低价票啊，大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者是经停航班，余票数量有限啊，出行价格也会随着日期实时变动。越是临近中秋，这个机票的价格也越会逐步回升。
2: 是，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错峰出行了。
3: 是的，
2: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开学用品。开学季来临，学生用品市场迎来了出货和销售的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这段时间也是全力冲刺产销旺季。在浙江义乌的一家文具生产车间，工人们也是在赶制订单。工厂负责人说呢，目前接到的订单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的高峰会持续到9月下旬。数据显示，8月下旬学生姓名贴相关产品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00%。近2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环比增长209%。除此之外，为孩子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
3: 这确实成新趋势了。那现在孩子学习装备这么高级了，已经啊。不过话说回来，工具再好，关键还是得孩子自己肯学啊。
2: 再有什么，还主要还是得孩子认真啊。
3: 对。
2: 再来关注一下开学之后的事情。在昨天，江西吉安陈同学离校17天，开学返寝，发现床上的凉席严重发霉，像海苔脆一样。陈同学说呢，因为这几天一直下着雨，又开着窗，席子很容易吸水，导致发霉严重。床上的东西全部扔掉后再消毒。另外两个室友的枕头也都是有这种发霉的情况。
3: 南方这个天气呢，暑假离校半个多月，又赶上连着下雨，这种天气宿舍不通风，确实容易发霉。这个不光是凉席的问题，枕头、被子、衣服全都遭殃。所以建议学校以后放假前呢，也提醒一下学生把窗户呢留个缝通风，或者是回到寝室以后统一安排一次消毒打扫。不过这个姑娘处理的倒是挺利索啊，全扔了再消毒，一点不凑合，该扔就扔，
2: 对，
3: 健康第一，
2: 健康第一，确实这个时候发霉的洗不干净就给它扔掉吧。
3: 对对对，
2: 最后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最近呢，有一个研究说，做1小时动5分钟就能够给心脏减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发现，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每做1小时。走5分钟效果最好，这种方式被称为运动零时。通过每小时短暂的起身活动，能够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糖波动，而且最容易坚持。
3: 咱们普通人哪有那么多时间专门锻炼呢？但是这种运动零时的方式就特别接地气，不费劲儿，不花钱，随时随地都能做。上班族坐办公室的，学生坐教室的，开车的，这都适用。
2: 但咱俩不适用。
3: 现在就站起来。
2: 这俩人，我今天看这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1小时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我也是最多中间出去喝口水。不可能5分钟，因为咱们广告切口最长最长的也就5分钟。
3: 咱俩轮着啊，
2: 没有办法坐1小时站5分钟，只能因为我经常在这坐着上节目，那手表就提醒，站起来一会儿，什么活动一下吧。
3: 觉得你太久坐了，
2: 对
3: 对。 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当年的那个生活费啊，它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上。对，包括现在的生活费也可以说都花在了哪儿。
2: 嗯，
3: 米兰就是现在的零花钱呢，基本上大头都花在这个旅行上了。
2: 这也是，确实是这样的。好像现在确实是生活费基本上大头的，吃饭吧，要得花不了多少。那出去旅游，但我觉得出去旅游这个太值得了。
3: 对，
2: 就是出去旅游花在旅游上，我觉得是最好的。
3: 嗯，
2: 说到旅游呢，那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国庆假期的新疆游，
3: 而且这次是南疆团。
2: 南疆啊，
3: 就是咱们之前一直都游的是北疆。
2: 嗯，
3: 北疆可能很多朋友很熟了，南疆没去过呢。
2: 对，可以去看一下小雪带队的南疆游，可以回复新疆看一下。这次小雪带队去南疆看人文，看胡杨林，
3: 对，
2: 看秋景，
3: 哎，就不同的美。慧慧说室友同学聚餐生日礼物，然后女生喜欢逛街嘛，看到好看的衣服忍不住的钱都花在了这儿。但是呢也会有节制，基本总在这些方面。如果和男朋友约会，那就不需要我花钱了，他付的可爽气了。只是工作没多久就分了，有点伤感的回忆。
2: 美好的回忆啊，
3: 人正伤感的你哼哼哼的笑。
2: 哎，过去了嘛，只能说美好的一会儿。哎，这都过去了还伤感呢，多少年了
3: 啊。
2: 只能留下来的都是美好。
3: 对
2: 啊，鲁金贤说我是2006届的学生，前面两年在涿州，后面两年回北京，生活费800一个月，而且一般都用不完。今年我同事孩子上大学，聊起来每个月现在是2000往上了，感觉增加了不少啊。真和我们生活变化息息相关。我们那会儿哪有外卖和奶茶呀，
3: 真是。
2: 对，因为那时候咱们花钱的地儿少，一个是我记得那时候他有一个外卖的雏形，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应该也有了，就是他学校周边的一些餐馆，他会进学校发传单，然后有一个小纸，上面有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吃的，下面留一个电话。我们后面就把我们寝室的门后面贴了一墙各种各样的小传单，然后想着中午吃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划了看，看完哪家，然后开始给他打电话订，他会送到楼底下。
3: 这
2: 就是外卖的雏形。
3: 这个从宋朝就有了，
2: 真的，
3: 从宋朝就有了已经。
2: 哪有？不是你在家的时候你会用这种方式吗？
3: 在家不会，因为家人不让。但是就自己的话，也会想着订个餐啊什么的，就很正常嘛。
2: 但是，就是我那时候是没有用过，我只有在宿舍的时候，就那么打电话。我觉得那就是最开始的外卖吧。
3: 有这个雏形。
2: 对啊，
3: 就是说订餐的方式更便捷了，不用我就跑了。
2: 对，就是给他打电话，他给你传单，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经常点的就是那家吉祥馄饨，还有吃麻酱拌的。
3: 打钱啊，吉祥馄饨，听见了打钱啊，跟你说啊。
2: 就那个时候就有，哎，2010年左右吧。
3: 四九说现在也还有这种的呢。对，现在也还有那种周边方便你直接配送的。
2: 哦，
3: 对，还有朱家祥说。当年这个生活费都买了花里胡哨的但又没什么用的东西上了，什么动漫手办呐、周边或者好看的笔记本、书签、明信片之类的。
2: 哦，喜欢这些。
3: 这就是花里胡哨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用的，
2: 但那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爱好。那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买这些东西，不也一样吗？
3: 对，就是情绪价值嘛。
2: 对啊。
3: 大张维说和田玉的事儿先放一放。我记得柯总之前安排王上明天要唱歌跳舞，是否按计划开展？
2: 是否是的？
3: 是否
2: 是？我问你是否吗？是的，是吧？
3: 只有唱歌
2: 如期进行啊！
3: 只有唱歌没有跳舞这一项。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明天啊！
3: 明天房科跳舞，我唱歌。
2: 不，你唱你的，我都经常展示，这各位都
3: 你没展示过跳舞。
2: 对对，跳不了，跳不了，
3: 你没问题，
2: 跳不了。
3: 手势舞，手势舞。
2: 你明天
3: 像大明一样，
2: 真的太丑了。行了，明天是给大家唱是吧？
3: 明天我唱，然后凡科跳，就都有定好了已经。来，
2: 太扯了！你上次那手势舞，我勒个行，我们关注一下啊，到时候看看。
3: 我勒个好想学呀，是不是？
2: 对，我真的是。
3: 给你机会，这回你展示一下。
2: 太扯了，我们明天关注一下啊，别拉我下水啊。这次是你，下次再换我啊。
3: 明天必须拉你下水啊。
2: 行，那以后我次次都拉你下水。关注一下啊。明天是吧？准备好了是吧？
3: 准备好，准备好。
2: 哦，可以。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 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2: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15: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14: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凡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当年您的这个生活费啊，主要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上。
4: 对，
5: 一格说，上学的时候爱买那种小商品，看见奇奇怪怪的小商品，不知不觉就买了。工作后有点消费能力了，就开始满足自己，买各种数码手机、单反、电脑、模型，后来就各种出去玩，满世界的乱跑看风景。最近打算买和田玉和沉香啊，
4: 这托儿
5: 一格呀，
4: 一格
5: 还是不是合格啊？
4: 上道了。
5: 最近应该打算买的是和田玉和大闸蟹啊，这是现在的主推款。
4: 对呀，
5: 那是上周主推款沉香啊，沉香和墨镜，但是现在也都还有。
4: 今天费用就给你结一半啊，打个折，这托儿
5: 只给5毛了。沉香和墨镜呢，是之前大家就是已经
4: 说了有一段时间了，新品是这个和田玉和
5: 大闸蟹。
4: 大闸蟹是因为这周刚上的蟹卡，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5: 是
4: 和田玉呢，是因为我后天要出差，去给大家在现场去溯源，然后来两场直播。
5: 对
4: 啊，所以呢，大家先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个和田玉现在大家买不了，你也只能看直播的时候去买。
5: 是的，
4: 新疆直采，而且呢是源头直供，这次价格每一个都有一品一证。全程给大家溯源，所以品质大家是不用放心，到时候大家就看看款式，看价格，可以回复和田玉，我后天走，后天出差啊。所以米兰说，凡科出差之前，王尚必须好好唱一首。那得看你们有没有预约直播呀，你们不预约，明天王尚不演了。
5: 哎哎，好借口，好理由，就这么定。统计一下后台小助理，看一看现在预约有多少，
4: 看看和田玉预约有多少啊？
5: 对，没有预约，
4: 没达到这个数就就不唱了是吧？
5: 不够10万人的话就不唱了就。
4: 你心想，你唱，你以为你自己谁呀？你唱个歌还这么多要求？
5: 这不就是找个台阶吗？真是的，
4: 还你就你这水平，唱个歌还得让大家这个那个的，我听完不问你要钱就不错了。
5: 钱都花在了赔偿听友上面。
4: 回

0: 复一个字玉不行啊，
1: 对，得和田玉，
0: 得回复和田玉，赶紧，大家吓得赶紧就开始回复和田玉了，是吧？先预约上，到时候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
0: 我那天说还让我有一个服装展示，
1: 展示
0: 直播
1: 是什么旗袍？说是不，是那个吗？那不是让我穿的吗？旗袍那个，
0: 对，反正当天反正说是还有服装展示环节让我
1: 啊，
0: 那天问了我的衣服尺码。
1: 啊，
0: 但是具体我还不知道。
1: 和田玉那一天有、
0: 啊、对对对，和田玉那天直播，
1: 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可能要让你搭配一点新中式的感觉
0: 啊、
1: 更古色古香，更典雅
0: 啊、
1: 更优雅。
0: 哎呦我的天，
1: 你不能说你穿的很。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就是很都市，很随
0: 很随意
1: 、
0: 都市现在也能搭和田玉，其实也能搭、但只是我不知道，到时候大家可以预约看一下啊。就那天问了，我看了靠了要了那个尺码，
1: 对，
0: 到时候直播大家可以来围观一下啊。
1: 哎，看看到时候这个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柯总，
0: 富贵的我，
1: 富贵的范柯，你记得到时候从就还给人家，你别真，
0: 你知道那天。直播沉香的时候，不是直播，就在咱们早高峰有一天上早高峰，不是跟大家分享沉香吗？然后大明老师就，范哥，你戴上，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让我戴，我又是脖子上又是胳膊上戴完了，然后下了直播了，我都走到电梯口都准备回家了。大明把我追出去，范哥，我以为找我有什么工作呢，我都按了电梯，我说啊怎么了？然后他跑过来站在我面前瞪着我，我说怎么了？他说沉香摘下来。我忘了我脖子上还戴了一串沉香，瞪着我说沉香摘下来。
1: 下回你走楼梯别等电梯了，跑快点。
0: 哎呦我的天哪，生怕我把他给带跑了。
1: 对，这确实那个容易啊，那个
0: 容易
1: 就觉得就是自己的了。
0: 对呀、
1: 那还有什么
0: 了也没给，
1: 对，多合适啊，戴着、
0: 嗯、
1: 怎么你说是别人的，
0: 我都喜欢，
1: 就是我的嘛。这其实还有很多上一时段聊到说自己当年上学时候的生活费，
0: 生活费的问题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1: 比如说小熊爸爸说，我是81年的，我上大学那会儿刚开始是200，后来涨到了300。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一个月生活费3000，每到月底他还老管我借钱。后来我跟他说，用你的这个生活费标准换我的资金使用情况，我这儿大学几年我能攒下来一辆桑塔纳的钱了都。
0: 当年的富二代吧，那是。
1: 你是想81年的？
0: 81年上大学，应该也就是零一年零几年初吧。对。
1: 啊？你要不你再算一下呢？
0: 81年，他是81年的呀。他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零一年左右，02年吧。因为我是按大名算的。大明好像跟我说过他是零几年上大学的。
1: 你别按大明的算，
0: 按大明的年龄算啊，你就算他上大学就是零几年。
1: 你大老师不还有过什么复读的奋斗经历吗？你这给人算完了以后，
0: 哎呀，那也就差一年嘛。
1: 而就那个年代的话，你想，毕竟2000年前后，还能，我觉得一个月300-200这个是正常的，
0: 三千，
1: 真是
0: 300吧？你看错了吧？
1: 后来他们班的那同学一个月生活费3000，
0: 三千，
1: 真是3000。你3000放在现在这都可以啊，
0: 这都可以了。
1: 啊、
0: 那家里那时候得多有钱呢？
1: 哎呀，你这
0: 咋花呀？那零几年的时候3000块钱，那也就是正常那时候大家的工资吧？我觉得正常那时候，
1: 那时候工资你按3000都算挺高的了。
0: 零几年的时候，
1: 00年前后，
0: 对，我觉得什么事业单位应该差不多就是3000块钱吧。
1: 那够呛，那个时候，
0: 我天，
1: 这都够呛。
0: 哎呀，可以，人家里应该是做生意的，
1: 很震惊啊，确实，关键是这么多，还得找小熊爸爸去借钱，就您那200-300的，借多少呢？来5块，
0: 人家花的方式可能跟咱不太一样，
1: 是，还有这位，这刚才说过了，这四全之这个说没有说，他说生活费那时候其实没有，因为现在这个家长啊可以直接往饭卡里充钱，学校里也用不了现金，哎，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因为四全之现在只是刚刚上的高中，他还没有到大学的那个其他的花钱地方，但你就说初高中这个阶段，你在学校里正常的食堂吃饭，或者是校园里买个什么笔啊本啊这种，其实花不了太多钱，
0: 花不了，
1: 主要是。他说这个充饭卡真的是，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哥们儿，就家里把这个钱给他打过来以后呢，他就直接先拿出来固定的一笔钱充到饭卡里，就一定要充饭卡，因为后来大家都开始用现金了，就用不用饭卡无所谓了，
0: 对，
1: 因为还得带饭卡怕丢，说你为什么要充到这个里边，他说这是我的保障， 就是我保证我这个月
0: 有饭
1: 吃，
0: 饿不死。
1: 对，我卡里肯定是有饭钱的。
0: 对，
1: 哎，
0: 这是个真是个方法，
1: 一个方法。然后剩下的钱我就剩这么多了，我怎么来支配它？
0: 嗯，
1: 我就心里有数了。
0: 对
1: 对，
0: 嗯。孙健说，我2000年在北京上的大学，我家也是北京的，我每周回家两趟，连洗澡都攒着回家洗，这样还能省洗发水儿。说我妈给我400块钱一个月都不够花呀。
1: 嗯，
0: 但按理说你这一周回两趟家，你就没什么花钱的地儿啊。
1: 啊，
0: 400块钱纯属自己想看买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1: 嗯
0: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儿子姑娘上大学生活费都是1800，儿子远每个月都不够花，姑娘离家近，一周回家最少3天，没事俩人还总发链接买东西，链接发给你让你买，今年研一，每个月2000。
1: 嗯
0: 嗯。对，现在的小孩真的可会问家长要钱了，想着法儿的各种，能多要点儿。
1: 就是该我的钱呢，该我花的这部分，我在动我的钱。这个部分我觉得不该动我的钱，
0: 我就想办法薅点儿。
1: 哎，爸爸妈妈，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0: Scott 说，我94年在上海读大学，每个月200根本不够，我就开始做生意。批发运动�鞋卖给学校的同学，赚了3000多。
1: 嚯！
0: 哎，你说能不能就是作为家长，稍微给孩子抠一点，然后让他自己想办法去赚钱呀？逼他。
1: 嗯。
0: 但别逼他走了歪道就行了。
1: 就怕这个问题。我觉得分人，
0: 分孩子。
1: 对，如果您发现您家孩子确实心性上比较坚韧，而且也是一个踏实的孩子，那你就算给了他那些钱，他可能也不花，他也是想到我怎么靠我自己能够打拼一些。
0: 嗯
1: 嗯，那不刚才呢还有那种是那个年代一个月3000都不够花的呢。
0: 那得看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啊。
1: 对，
0: 嗯，
1: 而且你是关键是 Scott 人家有点经商的头脑啊。
0: 对，
1: 那个年代也可能
0: 就开始做生意了。
1: 对，学校管的也松啊。
0: 嗯，
1: 现在好像不太行了。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里宿舍里卖个什么小卖部啊这种，后来都不行了。
0: 啊，我们那时候有卖的，就在女生宿舍楼道里面，反正就是别的级的就开始在楼道里面卖。
1: 那也后来也不行了。
0: 卖什么卤鸭脖啊？
1: 那更不行了。我们卖的好歹是封装好的，
0: 啊，我们
1: 是进货进来的。啊，你们这纯自个儿卤的话，那卫生更没办法保证了。
0: 然后就在楼道里面喊，我们就跑出去买。
1: 哎呦天哪，那该疯了！
0: 食品安全也不管，那
1: 把你们这小黑作坊都给你们这个关了，给你们。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是2018年上的大学，那就比较年轻一些
1: 啊。
0: 可能我家里人对我比较放心，每次给没有按月给的，都是直接给卡里，可能只有10000或者多少，但是我花的也还行。
1: 哎，
0: 也有人家家长就是想培养孩子的这种理财能力。
1: 对，
0: 有时候说好了，我一学期啊，我给你10000块钱。
1: 嗯啊。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家里突然有个什么事进了笔账，这笔账先给孩子。我告诉你
0: 啊，
1: 就这些没有啊，花超了你自己想办法。
0: 嗯，
1: 就是因为怕后边按月给，万一可能哪个月家里有一个什么别的要用钱的地方
0: 啊，就是人做生意的可能钱现在都出去了。
1: 对对，孩子这边怕造成影响，就告诉你，你就是自己这钱就是你拿着。
0: 嗯
1: 啊，花多了呢自己想办法，花少了攒下来的都是你的。你的暑假啊，你就可以怎么怎么玩。
0: 嗯，
1: 我们宿舍里有一个室友也是这样的，有一年家里直接给他按照每个月差不多2000块钱的标准打了下半学期的生活费。
0: 嗯，
1: 他也是1000，但那次应该是家里估计是有了笔钱，或者要锻炼他理财能力，也连着他的暑假的一些，就是你要暑假出去玩也是这笔钱。
0: 嗯，
1: 反正就这么多，你看着办。
0: 嗯，
1: 就给了他了。
0: 嗯，
1: 他就存在卡里。但这哥们儿真是狠人啊，人天天继续吃最便宜的，就这么特别节省。然后攒下来的钱呢，我们那半年宿舍里其他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钱不够了，都找他借，他就都借给我们，然后我们缓过来以后再把钱还给他。
0: 他要利息吗？
1: 他不要。你房哥，你的经商头脑能不能用在正地方上？
0: 山西人经商头脑比较多，不好意思啊，
1: 你
0: 暴露了。
1: 你在干什么？那你做点这正经生意行不行？你目前为止唯一觉得正经的是你们卖那个卤味儿，只有这个是正经的。你这
0: 我都开始考虑高利贷了，是吗？
1: 还是黑作坊？还是？
0: 我以为他通过这种，你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赚点钱吗？
1: 赚什么钱？一宿舍的好哥们儿呢，都只是周转一下嘛。而且好哥们儿这边呢，也不会那么着急，说下个月必须给我这种，就是有了给，或者下个月没那么多，先给一部分。大家都自己互相的心里有个数。慢慢的，慢慢的。所以那哥们儿这整个下半学期都过得还是以前那种 比较节省的样子，但其实明明手握一笔巨款。
0: 哎呦，这种真太牛了。
1: 对呀，
0: 你攒着干啥呀？
1: 攒着卖卤味行吗？开店儿，
0: 房贷啊。
1: biu biu 说，我是88年的，当时上大学，生活费每个月1500。
0: 嗯，
1: 高中时候谈的女朋友每个月3000，他会把其中的1500打给我。他说男孩子吃的多，娱乐活动也多，手里要放多一点钱。
0: 后来呢？
1: 当时的女朋友，
0: 当时的女朋友，
1: 嗯，
0: 你这样的你都不没把握好，
1: 嗯
0: 啊，
1: 哎，
0: 遗憾呐，那真是你亏大了吧？
1: 要不人最后给了一个表情，是那个哭的表情呢？
0: 哦，
1: 啊，
0: 嗯，天哪，这样的女孩子，
1: 嗯，
0: 你没把握好，嗯，
1: 这个傻女孩，
0: 那有可能人家现在的更好
1: 啊，现在给3000是吧？是吧？哥，你是有没有吃不吃芥末的打法这种？还有娜娜说，那个时候主要钱都花在电子产品上了。我那个时候手机换得快，还有装饰品摆件。我从小看见这些就走不动道。
0: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做兼职，去幼儿园和培训班代课。我那时候还真把钱用到这个有用的地方，
0: 嗯，
1: 考教师证、驾驶证，这些报名费、学费都我自己出。
0: 嗯，
1: 现在不行了，全花没用的破烂上了，可能快到中年叛逆了。中学没叛逆，中年开始叛逆了啊！
0: 就现在开始买这些破烂了。
1: 对，
0: 反正迟早这破钱得这么糟蹋出去。现在糟蹋可当年糟蹋。
1: 娜娜，我觉得你要是喜欢那种摆件啊，这个特别适合的就是买我们那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啊！你这是怎么个扯法？你慢慢扯，我听你细细道来。
1: 不用慢慢扯，会吃的人一螃蟹吃完了，这蟹壳还能拼一块儿。你没听过那种吗？
0: 我知道，然后拼一块呢，摆家里，
1: 说从
0: 粘好了，
1: 在阿拉桑海出发的火车上面，可能你就会碰见了这么一个乘客，掏出来随身的带着一只螃蟹，非常精致的，嘎啦嘎啦吃完了以后，哎，蟹腿蟹壳还能拼在一起。不知道的以为这又是一只螃蟹，
0: 嗯
1: 啊，摆件吗？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
1: 那还是说和田玉吧，
0: 这个有点拐的不太合适啊，我觉得不太好。
1: 只是想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很便宜，很合适啊，3折的预售蟹卡，而且现在拍2发3，拍5发8，买2张到手3张，买5张到手8张。
0: 你看看王尚老师现在都着魔了，
1: 着什么魔？
0: 就为了推销。真是该想的办法全想上了，硬往上挤啊，硬往上拐啊。你们就看在他这个这么可怜的份儿上，你们也应该回复一下大闸蟹吧。
1: 哎，卖惨
0: 是不是？
1: 卖惨从来不是我们的风格啊。我们刚才是怪我没拐好，其实娜娜喜欢摆件装饰品，应该说和田玉的那个更明显更合适啊，装饰品手串还有一些无事牌，估计也有这回，对吧？
0: 有
1: 啊，
0: 嗯，
1: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
0: 平安扣，
1: 对，平安扣，
0: 还有那个圆珠的玉的那个手镯
1: 啊，
0: 手串都有，
1: 对，
0: 嗯，挺多的。大家可以先回复和田玉，把那个直播预约一下啊。
1: 对，因为您不预约的话，到时候一开播您不知道，
0: 嗯
1: 啊，就见不到珠光宝气的柯总了。
0: 没事，也能见到。那个到时候咱们节目不还直播，连线吗？
1: 连线只是听见，
0: 哦，
1: 听又看不见你带着
0: 什么样。对对对，看不到。连线的话，到时候也可以能够关注一下啊。
1: 对，
0: 嗯，
1: 这个加这位朋友，他说大学做生意不太好。我有个同学就是在大学做二手货买卖赚这个差价，
0: 嗯，
1: 越做越大，业务繁忙就无心上课，
0: 嗯，
1: 后来旷课太多，被迫辍学了。被迫退学
0: 了，
1: 说人有时候会被短期利益蒙了心。
0: 对，
1: 这个是真的。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就会钻到钱眼里，但那时候的家长啊就真的会想，我记得那时候我父母经常会说家里又不缺你钱，
1: 嗯，
0: 你别出去做兼职，就还是好好学习，千万别耽误了学习。
1: 是，
0: 甚至刚工作那会儿，我说我工作了一个月多少钱，我家里人也会说先别考虑多少钱，
1: 嗯，
0: 啊，先看这个平台
1: 啊
0: 先关注它未来的发展。然后选了一个
1: 叔叔阿姨，当时有考虑到我台后来的发展吗？我台发展很好，又是和田玉，又是大闸蟹的这个。
0: 当时让我不要考虑工资
1: 啊，
0: 让我考虑平台，考虑未来的发展。
1: 嗯，
0: 我说好的。然后
1: 确实听出来了，没考虑，
0: 确实没考虑，
1: 没考虑。
0: 哎呀，但是你说当时的那个，你当时赚那么多钱呢？
1: 钱，
0: 嗯，
1: 钱
0: 花哪儿了？
1: 钱啊，
0: 就你兼职啊什么？你不是你上大学主持，那一个月就2000，然后这2000干嘛了？
1: 因为后来就不找家里要钱了呀。
0: 那2000也多呀，那1000生活费就够了。
1: 那就不够了呀，当你有1000的，只有1000的时候1000是够的，但你当你有2000的时候1000
0: 的。你2000怎么花？你除了吃你还干嘛呀？谈恋爱，送女朋友礼物。
1: 反正就正常的花，你就感觉好像就能就能
0: 正常的花。
1: 这当然
0: 什么叫正常的花？
1: 不是也攒了一些，后来当时也攒了一些，因为我毕业了以后先去的那个实习的单位，最开始的就是头几个月吧，工资很低，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的时候，我就是用我之前攒的这些钱来维持日常的生活。后来又工资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时候，反正都是攒着的啊。就我觉得我并不存在那种特别，
0: 你还挺会攒钱，
1: 明显的乱花。
0: 哎呦，
1: 当年是这样的，现在我感觉有点乱花了，有点。
0: 哎呦，
1: 钱我要攒下来，你就换成这蟹网卡，1699，这我能买好几张，我都。
0: 你真不愧是销冠呐，
1: 真是。
0: 哎呦，我的天哪，三句两句又拐到大闸蟹了，大家看看啊，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就可以看到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1: 对，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阳光充足，偶尔有少量的白云点缀，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在阳光下体感偏热，不过树荫下就清爽不少，昼夜温差呢表现突出，白天暖意十足，夜间凉意显现。像今天晚上北京的最低气温预报的就只有18度，早晚外出的话建议您备上一件薄外套，注意添衣保暖。另外今天夜间北京南部地区容易出现轻雾，能见度会有所下降，还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后两天北京的晴朗天气将会持续再现，白天的气温有所升高，午后外出体感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3: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哦，
8: 下班快乐，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教练，我考过了。
1: 恭喜你啊，真是不容易，能顺利拿到驾照，我们驾校上下也都松了一口气。
0: 感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帮助，让大家费心了。
1: 没事儿，反正你也交了不少补考费啊。虽然你有了驾照了，但是以我们对你的了解，还是希望你以后没事儿尽量别开车，还是坐地铁吧。
0: 为什么呀？考了驾照就是要开车呀。
1: 哎呀，你考个驾照不容易，我怕万一哪天又把你驾照收回去了。
0: 凭啥？这是我自己考下来的，完全是凭我自己本事，一点没作弊。教练，你可以给我证明对吧？
1: 是的，你但凡耍一丁点小聪明，你也不至于现在才通过。
0: 那为什么还要拿走我的驾照啊？
1: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情况叫做注销啊？请问驾驶人持有 C1 驾驶证，发生下列哪一种情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注销他的驾驶证？
0: A 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12分，拒不参加学习，也不接受考试。
1: B B 连续两个计分周期计分都达到了12分。
0: C 驾驶证被扣留，逾期30日未处理。
1: D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
0: 请选择。
1: 嗯。这题有一点点难啊，
0: 嗯、
1: 因为
0: 稍微有几个混容易。
1: 对，有几个选项总是觉得有点像啊。
0: 哎呀，刺尖少年你太厉害了！你上一个时段没来
1: 啊，
0: 你这个时段还是抢到了第一。
1: 是的，这真挺厉害这个。
0: 嗯。
1: 第二位是米兰吗？啊，是米兰，米兰也行啊。
0: 第三位是润，哎，不是，
1: 不是。视频直播间里边，打 A B C D 的，你试试，让我自己挑一个是吗？
0: 这 Facebook 也 Facebook 也是好多次都答
1: 对
0: 了，对吧？
1: 视频直播间一格
0: 和还有那个、
1: Z J Z 还有 Fishbox， 这都是前几位。
0: 嗯，
1: 公布正确答案吧。
0: A 选项
1: 啊，我们来解释一下。驾驶人在一个计分周期内累计计分满12分，拒不参加满分学习，也不接受考试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公告他的机动车驾驶证作废，也就是注销。
0: 嗯，
1: 所以是 A。其他的几个选项，连续两个周期计满12分，那只是需要参加满分学习，什么科目1、科目3这些考试，并不会直接注销 C1 驾驶证。然后驾驶证如果被扣留逾期未处理，不会注销，只是会被公告停止使用，但是它不是注销。
0: 嗯
1: 啊，最后的那个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处罚是记12分，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不是必然注销，而且吊销和注销这俩也不是一回事。
0: 哦，这个是注销是吧？
1: 对对对，咱问的是注销。
0: 哦、
1: 嗯，
0: 所以正确选项是
1: A
0: 选
1: 项。哎。
0: 这道题各位也记住了。
1: 嗯，
0: 好，今天是9月1号，很多小朋友们今天开学啊，所以我们趁着开学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生活费。
1: 嗯，
0: 那时候的每一块钱都攒着实打实的那种期待，攥着生活费精打细算的那些日子，今天又回忆了一下啊。
1: 嗯，
0: 哎，就是真的是满满的很充实的感觉，就是那种好好过日子的本事在那时候就开始锻炼起来了。
1: 是的，现在下班回家路上手里攥的早就不是当年爸妈给的那个生活费了，是咱们自己赚出来的踏实日子，
0: 花得更自由了，
1: 攥着自己的工资，然后去买阳澄湖大闸蟹啊，买这个我们的和田玉，回复阳澄湖，回复、哦、不是回复大闸蟹，
0: 回复和田玉，
1: 回复和田玉，回复大闸蟹，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些链接啊。
0: 对，记得明天来啊。
1: 嗯、对，
0: 明天我们来听听有人要整活了。
1: 咱明天的螃蟹之歌，和田玉之歌，咱们、啊、
0: 明天见啊，
1: 明天见，拜拜了各位。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

0: 碑，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
6: 果然

0: 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1: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您讲的生物医学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更是尤为的专注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它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对于很多

0: 和长期伴随的这些慢性病，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进展和突破。
1: 嗯，那是对。
0: 哎，也是由于您把生物医学的这个优势给讲出来之后哈，很多一直跟随我的这些老朋友们，他都联想到了曹伟宁曹公。

0: 他们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身体啊各脏器多系统出现的一些损伤啊病变呢，它都有着诸多的巨大的好处和优势。
1: 嗯嗯，
0: 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年提纯的量太少了。
1: 对呀，
0: 除了说必须履行合同哈、我们说大部分必须得供应到海外的市场啊，剩下的国内的这些份额早早的就被这些医学中心给预定给分配走了。
1: 嗯嗯嗯，
0: 虽然说我跟伟宁的关系很好的哈，也包括有天宝小叔一个鼎力的协调支持，每一次呢还能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争取过来一点儿，但是每一次啊这个数量都太少了，最多也就是能帮助个百十来个人吧，所以说这几年加一起没有多少人幸运能够使用上。
1: 哎呀，我跟你这么讲啊，能达到这样就不错了，是吧？
0: 嗯，
1: 可以怎么说呢，你这还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你还能搞到一点儿。要没这个特殊关系的，可以这么说，一直都搞不着，因为这个我们业内对他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曹巩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研发提纯成功以来，咱们国内这么多大型的三甲医疗机构都太想要争取分配这个名额了，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分配着啊，是吧？你别说你芳华中心了，你跟这些三甲这些机构你能比了吗？人家都没分配着呢，所以说你应该是很幸运了啊。
0: 但是我的芳华中心也是覆盖全国呀，同样有那么多病患需要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最终目的那不就是造福百姓大众吗？那假如说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那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服务老百姓吗？而且假如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通过我能够服用上的患者，那在经济花销上那可是省了太多钱了
1: 啊啊。
0: 那之前服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那通过我们乐善基金专项补贴之后，那患者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1: 哦，难怪呢。
0: 啊，患者没有了花钱的负担，就这一点，其他医疗机构的途径他谁能做到啊？
1: 那这么说倒是。
0: 每一年赶上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我是不管说能争取到多少，我都会在资金费用上哈拿出最大的力度去补贴患者。
1: 哦哦哦。
0: 哎，每一年这方面呢，我们乐善基金都会拿出大几百万的资金来补贴呀。
1: 哦哦，那
0: 天宝小叔那更是大力扶持啊，他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费用全都给免了。
1: 哎呀，嗯，
0: 所以说我和小叔共同助力呀、啊、那跟随我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还能花几个钱儿了。这一点哈、啊、那是其他任何渠道你说谁能比得了啊。
1: 哎呀，那你要是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那还其他渠道还真比不了。
0: 嗯
1: 啊，就你说你这个天宝小叔他能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收购成本，其他额外费用都给免除了。
0: 嗯，
1: 咱就说就这一点实际上就省太多钱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一款生物制剂的研发成功前期需要投的资金成本有多大吗？
0: 嗯，当年伟宁回国，他为了实现心中抱负，就是想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
1: 嗯，
0: 结果当时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啊什么科研所啊都不支持。嗯，因为说看不到成功的未来。也知道这个工程它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最终啊，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说，不愿意相信伟宁他们。伟宁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的沮丧。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很多里面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
0: 嗯，
1: 其实不是这些机构、科研院所不是不愿意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实际上在这个曹伟宁曹巩回国之前呢，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很早实际上就对冬虫夏草进行过很多很多的提纯和提取的研究了。
0: 哦、
1: 啊，就在他之前很早就搞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获得重大的技术成果，就一直也没成功
0: 啊。这个
1: 啊
0: 是
1: 这样的，
0: 让大家都失望。
1: 哎，这虫草体内诸多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始终也提取的不。

0: 完整，活性始终还不达标。你想，它活性不达标还不完整，分子还不完整，它效果肯定不好啊。
1: 对。
0: 所以说呢，通过很多这种实验的研发呀，最终发现，通过提纯出来以后，就和直接来吃这个虫草啊带来的作用没什么区别。就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没有办法被人体完全的吸收利用的，有好东西没发挥出好效果。不是虫草不好，是技术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这方面，你想想，任何一项研发技术攻关，它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会投入很多钱的，最终也都一场空了。所以说呢，当时伟宁回来又找他们，人家就不愿意再拿出时间、精力和财力，不愿去做这个事儿了，
1: 哦，那这里边的情况我是不清
0: 是
1: 楚的
0: 吧？
1: 啊，我就知道啊，当时呢，伟宁没有任何的这个科研机构愿意出钱，就让他们做研究，啊，结果是我天宝小叔完全是个人出资啊，在陕西专门给伟宁他们团队啊成立了一个研发的实验中心，也建了科研所，这个所有的硬件设备呀、生产线呢，全是小叔出钱支持的。我记得小叔跟我说，当年就光这些硬件设施、场地，花了3000多万呢。
0: 实际上这点钱它都属于叫硬件了，真是硬件设备了啊！你还没算其他的呢，人员费用、技术投入。当时伟宁他们搞这个项目，多庞大一个团队呀！而且里面很多都是高级工程师，时间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搞技术攻关。你要想，就所有这些人员和技术费用，包括一些专利的使用等等，就这些费用的投入啊。你算吧，那没法算了。你想，所有人他可不是说免费干活的，可不是说我搞实验期间我免费我不要钱呢，人都得养家生活呀。而且你要知道，很多这种高级工程师这个薪资待遇是极高的，所以说别的都不算，就是整个技术投入费用和人员投入费用，就这9年多时间你要加起来，可以想象比当时这点硬件设备和设施投的钱要高多了。啊，实际上都一样，就是任何的一款生物制剂的成功啊，它都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前期费用的投入，它一定都是巨大的。所以说，没有多少科研机构愿意投这笔钱呢，做什么？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呀，它不是都成功啊？那失败不就一场空吗？所以说呀，你就想呗，为什么说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这个价格都很贵。它的贵为什么？它不单单是因为它安全性好，因为它效果好，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啥？就是前期它的投入是巨大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说，一旦这技术成果要成功了，那你想想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些所有的研发费用、人员费用、科研费用、材料费用，是不是都要加进去啊？
1: 对呀。
0: 是吧？那你说它成功之后，它需不需要额外的加利润呢？他不可能说一分钱利润都不加给患者用吧？那你说他费了那么多的劲搞研发成功了，他不赚钱给患者用，你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想前期费用都加到这里面，再额外的加点利润，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高起来了？他就这原因呢。所以说，研发的时间越长，他投入肯定就会越大呀。所以一旦成功，它价格一定就会越高啊。就当年曹公他们呢。他只用了不到9年时间就把这技术给搞成功了，为啥？我之前说过，我说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已经减少很大成本了。
1: 伟宁说，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一切的这些费用啊，当时都是小叔给出的，他们更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懈怠呀。那不能够让小叔一年又一年无尽头的这种投入，而且小叔一直讲，假如成功了，啊，只收回投入的这个研发成本，不加一分钱的利润，要回报社会。就是由于小叔这份大爱的承诺，真是啊，就是那些年吧，所有团队核心人基本上常年的没有节假日啊，不给自己休息休假的这个时间，一天最长能够20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这样本的培养啊、取样啊这些实验什么的。因为当年我去过他们研究所，哎，我看到他们每天这个非常的繁忙辛苦，哎呀，我这感到 搞科研技术真是累人呐，这又费脑又累心，
0: 对，
1: 真是不容易。
0: 是。
1: 那最值得欣慰的是呢，伟宁他们成功了啊，就是没有辜负我天宝小叔的一个期望啊。
0: 哎，这倒是，哎，也就是你小叔做的确实了不得，还说心中情怀啊，这种家国情怀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
1: 嗯，
0: 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研发提纯成功这几年，我个人感觉啊，我这说话可能比较直一点啊，客观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成功以后就这几年时间，我感觉你小时候前期的投入就成本这个投入方面应该能收回一部分成本了。
1: 嗯
0: 啊，因为啥？因为我了解这个它有80%这个份额它都供应到国外市场了。
1: 嗯，
0: 而且供应到国外的市场价格还很贵啊，一支10毫升的原液应该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来块钱呢。
1: 是，这个出口供应国外的价格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
0: 对，
1: 啊，既然说答应了，每一次提纯量的成品必须是80%供应给国外，
0: 嗯，
1: 那价格上呢就必须得多加价，就是从老外那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0: 啊，也正常。啊，应该怎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我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两年出口国外的价格好像比之前更高了。
1: 即使这样啊，老外呢供不应求啊。
0: 哎，是因为啥？因为即使价格就再高点儿，为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
1: 嗯，
0: 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呢，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的价格即使再高点，他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叔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
1: 嗯嗯，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啊，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哈，啊，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他分到一部分，
0: 还有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了，
1: 对，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
0: 啊。
1: 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嘛，
0: 对，
1: 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0: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呢？
1: 对，
0: 嗯，
1: 价格上呢他不加利润
0: 啊，
1: 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他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
0: 嗯嗯，
1: 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吧。
0: 那得层层加嘛。
1: 嗯，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宝小叔啊，就老人家一辈子都是重守承诺，说到做到，哎，就从来没有食言过。
0: 嗯嗯，
1: 而且他对我这个大侄女啊，那是额外的更加的关照，就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源，也不管数量多少，他只收取冬虫夏草的本钱，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0: 啊，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
1: 没有，
0: 那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1: 对，都没算。
0: 嗯，
1: 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
0: 哦，
1: 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0: 哦，难怪呢，是吧？是，那这个就很了不得了，那这个一般就比不了了。这个你要从医疗机构来说，那你们肯定没这么好的事儿了，哈，没法比啊！哎呀，要是说所有这个病患要是都能跟着像你这样人，那可太好了，是吧？
1: 我内心呢，我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全国这么多病患，那我就是再有能力， 小叔再有能力，他也帮不过来呀，是吧？
0: 是是是，那是。
1: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嗯
1: 嗯，这也就是每一次啊，争取到数量不多啊，能用上的患者自然也是不多。要是多的话呀，那我说实在话，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啊，在资金花费方面给大家呀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帮助。
0: 嗯，这是实话。
1: 哎，
0: 嗯嗯，
1: 每次最大限度，我们乐善基金这边也就是能拿出个大几百万来补贴帮助吧。
0: 嗯，
1: 所以说患者要是太多了的话呢，分到每一个人头上那就没有啥了，
0: 哎，
1: 是吧？
0: 是呗。
1: 嗯，
0: 其实这就不错了，是吧？我感觉能跟随你的患者就很有福气了。你这是啥？这就是最大的善。我看最近这些天，很多患者又都开始求你了，是吧？让你继续给争取这个虫草制剂，我看这都打电话，包括在直播间，我看总有患者提这个事儿。
1: 嗯，是呗，这不很多老患者就知道了这，又到虫草提纯提取的这个时候了。
0: 嗯。
1: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就急得不行，
0: 是吧？
1: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更着急了。
0: 哎呦，那个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别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拿提成啊？没有啊，
1: 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嘛，
0: 嗯嗯，
1: 这服用过的患者更知道就是它给带来的好处，
0: 嗯，
1: 这是，嗯，现在我正好就赶上它是一个提纯提取的一个时期，
0: 嗯，嗯，
1: 所以肯定是无比着急呀，
0: 啊，这个上个月初，应该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首道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了，
1: 嗯。
0: 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1: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
0: 啊，
1: 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现在太忙了。
0: 那肯定是，嗯嗯。
1: 哎，他就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只要是提纯完毕出来了，我就通知你啊，会帮我想想办法的
0: 啊，那就好呗。
1: 哎，但是我电话里就是也和他说了，就是把您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做客了。
0: 哎呀，
1: 我说等到这一次养元液提纯完毕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也能来节目，你就和楚老师一起给我们广大听众讲讲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呗，包括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处、作用机理，那就太好了。
0: 哎呀，
1: 他听完哈哈笑啊，就说：“哎呀，你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啊，那很了不得呀。”你还把我叫过去，你这是贪得无厌呢。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啊。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0: 嗯，他的确是忙。
1: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
0: 啊，
1: 说你就能全权代表他。
0: 哎呀，那可不能。
1: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呐、这个角度，他和您比不了。
0: 哎呦，
1: 他就是擅长个技术，让我一定多留您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啊，你以后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多在我节目当中长期做客啊，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现在已经覆盖全国呀，
0: 嗯，
1: 每天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需要您更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帮助哈，真是拜托哈，就是真是恳求您了。
0: 哎呀，你这千万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这个，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啊，愿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
1: 嗯嗯，
0: 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公能不能听得到，反正感谢夸奖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很多方面肯定跟曹公是没法比的啊，这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对象啊，而且我们这个的确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 啊，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公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吗，啊，我们有个交流会，啊，应该是能见面的。
1: 啊，对对对对对，他当时说了哈，说对、
0: 啊，
1: 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
0: 对，
1: 就能见面了，
0: 嗯，能见面。
1: 哎，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啊。
0: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
1: 嗯，
0: 啊，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他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提纯的环节也多，所以整个提纯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也正常。而且呢，就所有的整个流程他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
1: 嗯，
0: 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1: 对呀、
0: 啊，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
1: 嗯、
0: 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啊。嗯
1: 嗯，对，伟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0: 啊，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我是很清楚他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
1: 嗯，
0: 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
1: 嗯，
0: 啊，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啊，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哎呀，您啊太谦虚了，您的能力水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既然伟宁都说了，您对这个虫草养源液啊它的技术提纯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您能不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啊，就是根据整个提纯环节哈、啊、按这个周期时间来算，伟宁他们这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呀，我就合计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
0: 啊！
1: 我电话里问伟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出完毕时间，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啊，特别着急。
0: 哎，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1: 啊，还不一样
0: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啊。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虫草进行活体提纯呐、它得保证高活性啊，但是你知道那取的鲜草的采收量收购量都是有限的，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呀，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那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那是肯定的，他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要赶上这一批呢，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他收购的量能多一点啊，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的成品可能就多一点，那它整个提纯周期可能就要长一些了。这个是主要导致提纯周期时间长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儿了。
1: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伟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0: 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哎，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你看，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公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
1: 对，
0: 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他必须得用高分子技术。这个技术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pH 值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 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

0: 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疏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杂质是去除不了的。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核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第二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种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呀、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啊，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它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在线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什么，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给它去除了。这是虫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攻克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
1: 啊。
0: 它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它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呐。
1: 就挨个试
0: 对
1: 呗。
0: 呀，它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要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个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啊，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就针对于真空活氧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尖端了。
1: 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 哈。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
1: 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那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呢？就是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 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劝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3: 啊，行行，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吧，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又开始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再一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是那个眼睛啊不好了。
1: 嗯，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啊，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3: 哎，谢谢谢谢，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嗯，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总是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嗯，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纯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
1: 嗯，
3: 还有就是我之前吧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哎，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那个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吧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了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个眼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那个光是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3: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嘛。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吧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柱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这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个好了吧，但这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最先改善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确实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的那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2支加到后来每天喝8支。
1: 嗯，
3: 我现在眼前那些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这个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0.25了，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视力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啊，就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啥，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的很好。
1: 嗯，
3: 所以我相信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元液，哎，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仙儿。再一个，我这次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
1: 嗯，
3: 虫草养元液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了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嗯， 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3: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小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0: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3: 哎，楚老师，其实您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啊确实特别的好。我也在场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三个多月了。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能感觉那个身心放松，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每次那个认真啊那个吐纳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力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胸腔通透，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那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
0: 哎，
3: 而且配合着那个啥纯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啊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嘛，偶尔有点痒，挺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嘛。完了那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是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现在我这个身形啊感觉舒畅。
0: 哎，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过纳新啊。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啊，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哎，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吸清吐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挺好。
3: 哎，谢谢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次，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1: 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首道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想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3: 哎，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啊，你好。
1: 你好。
4: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0: 哦，好啊，你讲吧。
4: 啊，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7月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过缓，那时候吧，就症状比较轻微，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的情况，
0: 嗯，
4: 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
0: 嗯、
4: 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年就加重了，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变得特别明显，你说盖点火吧就觉得很累很累，
0: 嗯，
4: 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
0: 嗯，
4: 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啊，这眼前就发黑。7月复查，医生说我有心衰的迹象。
0: 哦，哎，因为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
4: 嗯，
0: 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啊，刚开始症状轻微，但时间长了不行，你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慢慢出现劳损纤维化，心肌收缩能力持续下降，心脏代偿功能逐渐透支，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只是一个慢性的，它有个过程。
4: 哦，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
0: 嗯嗯。
4: 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0: 嗯。
4: 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
0: 嗯。
4: 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的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
0: 嗯。
4: 那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
0: 嗯，
4: 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觉得挺难的，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嗯，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0: 把枕头垫高点儿、
4: 啊，
0: 嗯。
4: 对呀、啊，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
0: 嗯，
4: 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复三里、罗内脂、
0: 利尿的，嗯嗯嗯，有浮肿吧、
4: 啊？但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0: 嗯嗯，
4: 我就特别担心涂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0: 嗯，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
4: 嗯、
0: 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
4: 嗯、
0: 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
4: 嗯、
0: 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
4: 嗯
0: 啊，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啊，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
4: 嗯、
0: 同时还能调节这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恢复心功能、
4: 嗯、
0: 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啊、平喘啊、利水啊、消肿啊、抗疲劳啊、
4: 嗯、
0: 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
4: 嗯、
0: 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
4: 嗯，
0: 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
4: 嗯，
0: 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
4: 嗯，
0: 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力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抗心率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就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4: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艾叶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听说现在虫草养艾叶正在提纯生产了，是吧？
1: 对，从上个月月初啊，就进入到发酵环节了，估计现在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4: 嗯，
1: 但是具体呢，
4: 嗯，
1: 它还需要多久能够提纯完毕，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伟宁现在特别忙，
4: 嗯，
1: 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他。但是伟宁说了，只要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一定会通知我的。只要是有好消息了，我一定是立即通知大家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4: 嗯，行行，
1: 嗯，
4: 那我就耐心的等着了。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好好，
1: 好，我们再见。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6: 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8: Well, well, well, well.

0: 全新的一月开始啦！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走了走了，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你这个开场白还变了一点哦，全新一月开始了，星期二也开始了。今天是不是些许的小伙伴，你们家的小神兽正式开学啊？9月1日，在我印象里的记忆里的这个开学也都是9月1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昨天就开学了啊。但是进入9月份之后，大部分的这个城市北方吧啊，都会有一种秋凉感，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年也有。原本我们这边凉快起来得到10月份之后啊，国庆节之后，但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凉快了啊。实际上有大部分的城市的小伙伴会感受到这个温差特别大的情况，特别是差不多有15度的温差上下啊，早晚的时候还得多备一件外套了，是不是？像这个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台湾岛、海南岛、黑龙江、吉林、西藏等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的情况。其中浙江南部、福建的东北部，还有台湾岛南部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今后这几天，像海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风和降雨的过程。出门的话，提前备好雨伞啊。刚刚说到广东，我看到一位新朋友何必啊，在茂名，欢迎。W 我猜想应该是这一位吧。你这个名字 W 为什么会后面不显示名字？
2: 那个晚上好，河北邯郸打卡，夜动听夜听夜，年轻海外的声音别忘盖杯哦。
1: 哎，德州姐今天也上线了啊。以为今天才上班，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是这样以为的哦，都以为今天才上班才上学啊，但实际昨天是星期一啊。海航欢迎，海航，你这个名字特别念着特别大气，是一个航班的班次啊。

慧慧今天看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推了一位这个独立音乐人的这个专辑啊。其实为什么会发那样专辑，是因为他在我休假的时候就发给我了，但是我那会儿没收到，因为没上班嘛，今天才去拿啊。然后呢，我想，哎呦，还欠人家一个，对吧？感谢，因为那个专辑确实做的特别的用心。但是他那张专辑呢，是他以往的一些作品集，就他以往发过的一些歌，因为他之前都是也是数字专辑来着，然后没有发过实体唱片，因为实体唱片就有很多的一些程序啊，所以比较麻烦。这是他自己完全一个人来完成的，所以觉得还蛮厉害的。但确实就没他那些新歌都播过。好，那个如果想听的话，还有再播啊。哪里供暖了？哎呀，你看这就问到点上了。刚刚不是说那个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吗？啊，其实，像北方部分城市的感受会比较明显，但南方现在也会差不多，也会没有以往那么热了啊。但确实也有开始供暖的城市。今天开始，来自于内蒙古东北部，啊，刚艾菲尔还说我们东北都没有供暖呢，哎，也挨你们东北的隔壁呢，内蒙古的东北部啊，额尔古纳市和根河市这两地开始正式供暖，就今天开始的啊，确实因为这边也温度很低呀，这两个城市的年平均的气温是低于零下五度的。风冻期超过210天，所以供暖的时间比较长，长到有9个月哦。所以你看看，我们这儿还穿短袖呢，啊，再往南一点还穿短裤呢，是吧？但这已经开始供暖了哦。不知道你们现在这边的天气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强哥今天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怎么又上那儿出差去了？

0: 小妹，晚上好，
1: 嘚儿姐，
2: 走了好吧？
1: 欢迎。
0: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完了，
1: 对，放假肯定过得快啊。
2: 走了好吧？
0: 我在家待的都待傻了，还以为今天开头上班呢，因为孩子们今天都开学。
1: 哦，我们这儿昨天开学了。
0: 小妹，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对。
0: 早晚要随着天气增减衣裳。
1: 好嘞。
0: 现在我们山东德州这可凉爽了，
1: 是吧？
0: 刚从外面回来，外面可凉快了。
1: 是，这个秋天的气息已经非常浓烈了啊，所以有些朋友还有一个成语，大家应该都听过啊，叫伤春悲秋啊。秋天啊，情绪又容易有些波动啊，所以呢，趁着这个算是刚过完的高峰期的错峰时间出去玩，便宜。哎，而且真的，这个出去玩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方法。秋高气爽是正好秋游的时节。像传统的中医里面就讲，立秋之后啊，身体里的阳气开始收敛，能量开始内藏。那跟夏天的这种繁茂的景象相比，秋天更有一种萧瑟感啊，所以人和自然的一个相应，就会出现秋天有一些些愁闷呐、伤感的这种情绪啊，所以偶尔的忧愁是很正常的，但是持续发展下去就是悲啊，所以立秋最好的养生方法就出去玩儿啊，就是及时的清除你的烦恼啊。其实两个办法吧，如果你说没有假没办法出去玩，那就还有一种就是早睡早起。哎，早睡早起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阳气啊升起来，早起可以让你的肺得到舒展啊，防收敛过多啊。另外就是多晒太阳，可以舒畅心情。出去玩这件事是真的啊，因为最近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机票捡漏的黄金期，像这个暑假刚刚结束，对吧？出去玩的高峰，暂时画下一小句点，因为马上十一国庆节又开始要会涨价，对吧？所以这种旅行正好时期的小淡季，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九月的首周机票跟暑期相比回落了35%啊，跟国庆的首日便宜来说又便宜了50%啊，所以加上最近的气温很合适，很舒适的状态，又不冷也不热的，对吧？所以这个黄金捡漏期，各位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手里还有假的话。我没有记错，好像在上个月的时候，有小伙伴就说他的旅行的最好时节就是在国庆前，还有在国庆后，9月份和11月份啊，真很会选啊。那目前有大量一折的经济舱的在售机票，比如说今天从北京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燃油机件已经跌破了300块啊，所以出去玩。玩去吧，我已经玩回来了。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卡组题，这歌特别简单，就看你听过没有啊。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主题是校园季，所以也有一些关联。
3: 疯狂卡组题，
4: 疯狂卡祖笛。

0: 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我原本想哼那个前奏的，前奏我自个儿都觉得有点难啊，所以给了一段这个主歌部分。主歌部分有两段，这个旋律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刚刚哼的这一段。那如果你能听出来，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这段旋律的歌名是什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乐夜点唱机，
0: 来先开启第一首点唱。这是昨天小伙伴预留下来的啊，没有播完，来的比较早啊。

0: 这是苏醒大小姐。
1: 没有狗了好吧。
0: 刚子 PO 了一下这今天拍的照片是吧，暴雨之后的花特别好看，你能叫出这花的名字来吗？感觉看起来有点像蔷薇科啊，这确实都挺漂亮的。刚刚你吹的是什么？准确来说是哼啊。他这个乐器是问这个乐器还是说那个刚刚的那段旋律？那段旋律我不能说啊，因为要你说啊。叫卡祖笛这个乐器，它不是用吹的，而是用你哼唱的方式，然后发出这个声音来啊。那如果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旋律，可以告诉我歌名，再来一遍，好吧？
1: 不要看了，好吧？
0: 刚忘记。刚忘记那个词儿了啊，就回翻一下。你看我要吹，是吹不响的，是靠哼的啊。来，

0: 别火的校园民谣类的歌，有收在校园民谣的专辑里，好像没有记错的话。另外他也是 单独的收在自己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很经典，是两个女生一起唱的吗？还是一个女生来着？对，记得歌名的话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很耳熟，对，很耳熟，就是勾一下你。大概算来是二十一年前了，二十一年前的歌啊。然后暗示一下吧，就提示一下，准确了就直接是给三个字答案，然后这个专辑的名字也是三个字啊。当时还蛮，就怎么说，伤春悲秋用上了啊，也蛮忧伤的一首歌。想想吧，先进小段半点宣传，待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6: 我是猪，
17: 在哪？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我朋友说能不能把副歌哼一下，副歌他还没副歌，那这主歌好像就是副歌。

稍微哼得长一点啊。那我刚刚仔细读了一遍这个歌词，确实我也没找到副歌。但讲真，以前的很多的经典的曲目，你发现没有，它流行的就是主歌，反而他说副歌，你想副歌它是次要的，主歌是主要的。所以你听以前的那些很经典的那些歌，它都是主歌让你很抓耳，对不对？而现在的歌反而副歌让你觉得特别的抓耳啊。来，好吧，再听一下，我给两遍，它两遍主歌都是一样的旋律。

0: 到这儿应该能听出来了吧，都快哼完了这歌啊啊，再想想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能听出来什么歌名告诉我啊。然后依然回翻一下你之前的答题记录，如果已经有累计三次正确了的话，记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啊，发送小乐两字来告诉我，然后就给你邮寄十枚我们的月冰箱贴。来，下一周点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1: 月夜点唱机。
0: 这也是昨天点唱的。

小庆姐的一副参演包括还有植物的一个电视剧，叫什么281封情书，就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里面有好多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曲目啊，包括还有庞龙的歌来着，281封信啊，对。

0: 不然为什么有一种死去的 DNA 又回来了的感觉啊？
1: 我感觉我还没有看过这个剧，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歌这个旋律就在脑子里啊。就当我收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一下想，哇，这首歌很经典，但我都不知道叫这个名字。哎，你看埃菲尔也记错了，不叫心碎，这叫心醉。我当时还一度怀疑说这歌是不是另外一首歌的翻唱，这歌不是原唱。后来找一找资料，它就是原唱啊，西亚啊，这才是原唱，心醉啊。看来今天的这个答题呀，你们听到正确答案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好吧？来来来，揭晓答案啊！愣是没有一位朋友回答正确的，这个前奏是不是就耳熟了？我本来就是想哼这一段口琴，但是我自个儿都也觉得难啊，我哼不出来，所以我只能从这个主歌下手。

0: 原来是这首歌，
1: 可不是吗？这跟刚刚大家听《心醉》是一样的啊，《心醉》，醉酒的醉啊。对啊，玻璃杯，曹慧娟，对吧？其实是曹慧娟和另外一位她的好朋友卢晓云一块唱的校园民谣啊，里面收的《玻璃杯》，然后他们在2005年的自己的同名专辑也收了。

正式开学第一天，但是学校已经跑了三天了，每天一趟，跑了三趟，是什么？今天忘了拿牙刷，明天忘了拿口杯，是不是？点唱机，来下一首。

刚刚是莫亚东，请带我回家。出题的那首歌你没有听过，慧慧你也没听过，那你也年轻啊。下一首正在听到的这个是一个翻唱的对唱版啊。

0: 听出来了，这是之前热播的《九门》里面的曾舜晞，是吧？
1: 我哭就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
2: 我们一起努力了那么久，最后却还是百变不适合。
0: 女生是白鹿，

0: 在身边。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2: 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听起来挺伤感的啊。风往东边吹，你的歌得到明天了，今天看时间来不及了。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

0: 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756杭瑞高速常德段993公里处，在张家店枢纽的东向西，由于车辆故障，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各位朋友呢提前绕行。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00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河北高速方面，在唐津高速由于封闭施工期间，唐港高速唐山东站、唐山南站以及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继续来关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上半月（9月1日至9月15日）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人次，同比去年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4%。9月上半月（9月1日至9月15日）期间，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前十名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重庆、杭州、乌鲁木齐、昆明。暑假收官之后，国内出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1-2折的机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九月初，北京到太原、郑州、哈尔滨、宁波、大连、无锡等航线均有300元左右的特价机票在售。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北京时间22:08，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在9月1日这一天就来加入我们社群的还是韩磊。入群的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一点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自动成为好友，依然以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10号群里面，七宝宝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了，听磊哥的知识涨，听磊哥的节目涨。

在卡友之家的七号群给卡友们报个平安呐。张启瑞朋友说呢，娃好磊哥。小六六说呢，自打我听磊哥节目老上夜班，你说说这周可怎么整啊，这三天夜班啊，这怎么整啊。哎，自打你们听这个节目，我也天天上夜班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啊，我们是彼此不能分割的、啊、有句老话叫做岁月不曾饶过我，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也没有饶过岁月啊。舒宇说在相约晚上十点和韩老帅听节目的时间了，有磊哥在，每天都有好心情的保证啊。三庆姐姐说呢，韩老帅晚上好，向朋友们致以晚年问候了，在我们的三号群里。爱君如梦说呢，晚上听节目就是倍儿精神。星辰追梦说呢，向朋友们致以晚年问候了，点点点点点点赞。小六六说呢，不知道为什么，你看看磊哥这个精气神，一点不受季节的影响，也不秋乏啊。老话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啊。现在我这个状态就是一般的季节变化已然不能影响我了，但是二般的季节情况可能哎对我还是有一些可以说呢是提醒的地方。我们先说一下呢今天的天气情况，有一个新变化，罕见，确实罕见，台风沙德尔他又复活了。小时候我听过一个相声啊，叫武松打虎，是吧，就讲的说呢，这个演老虎的这个演员呢在舞台上啊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说呢饮酒上台，结果呢造成演出事故了。哎，武松把他打完以后呢，按说他应该是死在啊舞台之上，结果呢他忽忽悠悠的又站起来了啊。所以现在呢台风沙德尔有点这个复活的意思。在今天九月一号上午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呈残余漩涡发展的热带低压之后呢，在今天凌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所以呢这就叫做台风复活了，升级为热带风暴级。而且呢这个台风呢，中央气象台继续为它维持了原台风的名称沙德尔和这个编号呢2618不变。在今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中心呢位于广东汕尾市的西南方向大约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500帕。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啊，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移入到南海的东北部海面，三号起将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并且逐渐减弱。之前今年的沙德尔呢，十八号台风减弱为热带低压，8月30日上午移入到广西境内的风力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呢，在当天的17时已经对其停止编号了，但是忽忽悠悠的又起来了。所以大风的预报啊，9月1号的早8点到2号明天早上8点，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的环德影响，在南海大部的海域、北部湾东部、琼州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东海西北部、海南岛沿海地区，以及呢浙江南部的沿海、福建北部沿海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达到8级。其中在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呢达到8级，阵风达到9到10级。相应的降水的预报呢，9月1号早上8点到明天2号早上8点，由于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会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的。那我们说收到台风预警以后，朋友们该怎么办，是吧？我们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和保安级的教程。首先咱们要做好呢室内的准备，那这个室内准备要有哪些事情我们要把它安排到位呢，让它稳稳妥妥的呢？先说及时要收回花盆、衣服这些易掉落的物品，
同时呢紧闭门窗，远

板篱、玻璃幕墙和落地窗，准备好三天，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急救药品这些应急物品。另外呢，我们收到台风的预警之后呢，大家做到呢务必减少外出，咱们尽量的避免在户外逗留，同时呢要及时的进入到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确需出行，咱就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以防触电和被砸伤。要及时的转移避险。我们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以及临河区域的居民呢，应该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险的所在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的时候，要及时的撤离，切勿贪恋财物。

还有就是在雨天驾车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到的这些细节，为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啊。无论是卡友还是我们的听友们，大家雨天出行，首先我们做到的是低速平稳驾驶。雨天行车途中，我们作为驾驶人、专业司机，或者说呢开车通行的各位朋友们、驾车的朋友们，平稳控制车速，杜绝急加速、急减速、急刹车这些危险操作。同时要主动拉大呢和周边车辆、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的安全间距，预留充足的刹车缓冲距离。同时要警惕水滑效应，雨天路面积水和灰尘油污呢，容易形成这种润滑水膜，易造成的车轮打滑、转向迟钝。如果说车速过快，积水无法快速的从轮胎花纹排出，高压水流会托起轮胎，产生水滑效应，车辆呢极其容易失去控制，引发呢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呢，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还是要注意啊，稳住速度，同时还是要注意啊，现在有很多的辅助驾驶，在暴雨和大雾天气恶劣情况之下呢，慎用辅助驾驶。车辆的辅助驾驶前面有摄像头、雷达传感器，包括感知识别，这些能力都会大幅的下降。反正有一年冬天的时候，我那车辆的自动辅助驾驶，哎 ，R2 级别的是吧？结果呢，那天的时候呢，下上冰碴雪，这种冰碴雪呢，就糊在前面这个感应区上了，雷达感应区这块立刻，哎，它就不行了。之前我还能嘚嘚瑟瑟的来个车道保持，哎，自适用巡航是吧？结果呢，那天晚上直接就开始亮红报警，哒哒哒哒哒，传感器就失灵，那我就只能哎回归到这个手动驾驶模式啊，把传感器什么都给它关了，别让它报警了，别闹腾了，我自己哎稳稳当当把着方向盘开回家。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些极端天况之下呢，确实会导致车辆呢无法实现预期的辅助驾驶功能，而且给我们的行车安全呢带来相应的隐患啊。在雨天能见度偏低的情况下，大家要注意规范使用灯光。行车的时候，我们规范的开启近光灯、雾灯以及前后位灯、示廓灯，禁止使用远光灯。雨夜行车咱牢记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逢断影必刹停的原则，是吧？对吧，前面这个黑这个情况的话呢，有可能就没有路了，是吧？逢断影必刹停，断影是什么？可能路中间呢出现这种断裂的情况了。那我们作为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出行的一个司机和专业的卡友，大家还要注意呢掌握避险技能。那我们要熟练的掌握应急避险技能，熟知车辆的车门、车窗、天窗开启的方法啊。除了常规的开启之外呢，就是紧急情况之下。什么叫紧急情况呢？就是当车里边的这个正常的拉板、拉杆、把手都不能把它开启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车还有一个应急的开启方法？那比如说我那个车，我就知道呢，在那个后尾门上啊，还有一个应急的开启方法，从车内可以进行开启的，是吧？那我们说在车内呢，还要常备一些呢破窗器，包括呢便捷的救生圈，这些应急装备放置在车内随手可放的位置，如果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呢，可以快速应对，是吧？我一般在手扣里边呢会放一个救生锤啊，那个锤子确实是呢能顶事儿的啊，能够快速使用的，而且我还经常检查，确保它在这个位置没有被人移动啊，而且呢是确实随时有情况的话呢能够快速取出啊，这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命，是吧？雨天车辆在行经一些低洼路段的时候，隧道积水路段的时候，咱们提前预判积水深度，要低速匀速通过，

前进途中停车换挡松油门，避免的车辆涉水熄火，这说咱们就说这个燃油车的情况啊，动力失效，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困在积水之中，果断弃车，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高处。如果我们遭遇到了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切勿将车辆停靠在隧道立交桥下，应该及时的驶离该路段，选择安全合规区域停放车辆，有效的规避各类的极端天气衍生的道路安全隐患啊。在此，凯友之家温馨提示，近期多地强降水、强降雨频发，我们驾车外出，牢记安全第一，杜绝风险，杜绝侥幸。每一次出发，都愿各位朋友平安到达。正在直播的凯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把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凯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啊，9月1号，咱们说进入到九月，确实有众多精彩的天象会轮番的登场了。那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秋月呀。而且今年很有意思呢，今年这中秋月呢，它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老话叫做15的月亮16圆，是吧？罕见的呢是17圆，哎，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另外呢，在9月7号到17号期间呢，月亮会依次接近于火星、木星、金星、辛索尔啊。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9月14日的这个金星半月。这一次金星半月呢，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有眼福了，观测条件会更好啊。其中在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朋友呢，还可以观测到呢地平线之上的月掩金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呢，金星这个相位呢和这个峨眉月相仿，可以看到有大月亮小月亮这争相辉映的这种有趣的画面。9月19日的时候呢，金星会迎来呢长庚星年度最亮，亮度可以达到呢-4.8级，这个在西南方的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是吧？巧合的是呢，你还巧不巧，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在9月19日亮相天宇啊。天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在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天空观测到这一轮呈 D 字形的圆亮啊，这个叫做最小上弦月。当然说了，这个今年的15月亮17圆呢，是个出现在9月27日0时49分。还有就是呢，大家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就是25号、26号、27号这3天晚上，月亮拿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哎，都适宜观赏。此外呢，在9月26日，海王星要迎来冲日，哎，所谓的海王星冲日呢，是说海王星和太阳的正好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为一条直线，有点这三体的意思，是吧？当天这海王星呢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呢会完全的朝向地球。冲日期间呢，海王星跟地球的距离最近，哎，这个视直径也达到最大，这是观测海王星最佳时机。但是这个海王星本身呢亮度有点微弱，加上这次呢冲日啊还恰逢满月，月光干扰还大啊，即便借助这望远镜呢也很难找到。而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呢避开满月这几天再进行相应的海王星冲日的观测。总之呢，在九月份呢，喜爱天体物理、喜欢观测天象的友人们，大家呢有眼福了，是吧？可以看一看这个相应的各种的天体的精彩天象，是吧？赏月我觉得是个普及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大家都可以一块来安排安排，感受感受。好，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1: Hello. Bring it back, y'all.

0: 表记得的
1: 帅。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在京津高速，由于交通管制，左卫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湖南高速方面的祭祀

0: 京鳌高速长沙段1500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成为我的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各位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了。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啊！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先来关注，在吉林省大广高速和双嫩高速之上，近期上演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疯狂一幕。几辆重型货车呢，趁着夜色不仅疯狂超载，甚至呢采用了直接撞开收费栏杆的方式强行闯卡。面对这一股无视法律底线的嚣张气焰，吉林省公安厅重拳出击，多车联动，最终呢将涉案的7辆百吨王全部的成功截获，涉案的司机无一逃脱，依法要行处以行政拘留。那这一场触目惊心的深夜的追击，再次撕开了重型载货货运的行业之中啊某些疯狂的内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撞杆如硬闯，超载达到200%，而且还要疯狂逃逸呢？我们从现在的案件的细节来看呢，这起系列的冲卡案中，违法手段呢可谓性质非常的恶劣，险象环生。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那这几个不法之徒呢，仗着车辆的体积庞大，深夜抵达收费站时，不仅不减速、不交费，反而呢直接加速撞毁收费栏杆，强行冲入高速公路，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的交通秩序。后来经过相应的反复称量确认，落网的百吨王无一达标。其中呢，在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落网的3辆车 车祸总重量分别达到了惊人的142吨、141吨和135吨，这超载率接近了惊人的200%。经过全面的核查，这七名涉案的车辆以及司机呢，可以说呢集多种违法于一身，像是严重的超限超载、私自改装车辆技术参数、故意遮挡号牌、恶意冲卡，这些多项违法行为于一身。其中还有一名司机陈某呢，更是驾驶证的超分啊，而逾期没有审验，属于呢彻底失效的状态。最终吉林交警依法对于七名涉案的司机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累计记15分的严厉的处罚，并且呢根据情节分别处以了2700元到4700元不等的罚款。那为什么很多人铤而走险去开这样的百吨王呢？是吧，无非呢是为了能够多拉快跑追逐暴力，但是超限超载带来的物理上的破坏以及交通安全上的隐患，从来不是靠侥幸心理就能够躲过去的。超重的车辆由于惯性巨大，制动距离成倍延长，那在高速公路上呢，简直呢就是移动的不定时炸弹。比如之前在吉林白城交警呢披露过真实的案例，2024年4月，当地一名车主明知道超限违法，依然呢指使司机多次严重超载，最终酿成了致人死亡的不幸惨剧。涉案的车主在2025年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我们知道，在当前整体的市场处于相对低迷状态，合规成本上升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呢，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卡友们，大家都是遵纪守法，顶着压力，合规合法，起早贪黑的挣着辛苦钱。但是正是有这样的极少数的开着百吨王恶意闯卡的违法分子，不仅肆意破坏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威胁广大社会车辆的生命安全，那更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恶性的手段，把市场的运价进一步的拉低。那这样的方法呢，严重挤压了合法合规卡友司机的生存空间。这一次吉林警方雷霆出击，全员刑拘，果断执法，可谓大快人心。这像所有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极个别的心存侥幸的违法人员，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无论在什么时间，手段多么嚣张多么隐蔽，只要敢踩踏法律的红线，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和落网的铁律。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为大家来刷新。甲醛白菜这个事儿呢，引起很多朋友的关注。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引发了一个背后的叩问，就是绿通运输应该告别什么车都能拉的这样的状态了。所以一些业内的朋友说呢，甲醛白菜这个问题啊，甚至它不是偶然，表面上看是收购商为了保鲜违规使用了甲醛，那往深了说呢，这个问题呀，其实更值得探讨，那就是为什么本该使用冷链运输的生鲜货物，却用普通货车完成了运输。时间倒回8月22日，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里面显示，网传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情况属实，属于收购商为了蔬菜的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呢，公安机关对于相关人员以及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甲醛，有些朋友呢是非常熟悉的，有些朋友呢可能听到这个名啊，只是知其字义而不知道它的内涵。甲醛是一种无色的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有机化合物，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严禁运用于食品的保鲜。 在蔬菜运输过程中使用

甲醛蘸取包括浸泡包括喷洒白菜的根部，不仅违法，还严重危害健康，长期摄入呢可能损害肝肾，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我们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我们要追究违法使用甲醛的刑事责任，违法的责任。但是呢，如果只停留在说谁蘸了甲醛啊，哪辆车拉了这样的蘸了甲醛的白菜，我们想可能还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之上，那就是生鲜的这些货物为什么不用冷链车。那位说了，白菜很耐放啊，是吧？白菜看起来耐放，但是白菜它依然是生鲜的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之中，温度、湿度、通风、装载的密度、运输的时间都会影响白菜这样的生鲜农产品的货物品质。我们说按照更为规范的运输逻辑，生鲜货物就应该匹配相应的冷藏、保鲜和温控的条件。可现实之中呢，还有很多的蔬菜运输呢主要是靠的普通的厢式车，哎，包括篮板车，甚至是半挂的普货车。原因不难理解，毕竟正规的冷链成本它更高，冷链车购置成本高，运营成本高，制冷设备要维护，还要承担燃油、电费、温控管理成本。相比之下呢，普通货车就简单了呀，装上白菜就能出发，运费更低，调度更灵活。那对于收购商来说，这就能够省下一部分的相应的运输成本呢，是吧？对于市场来说呢，那我这货架就可能更有竞争力呀。然而呢，问题是这样的，省下来的成本它不是说落袋为安了，它可能会转化为更高的货损的风险，甚至呢诱发一些人用这种蘸甲醛的违法的方式来延长所谓的保鲜期。那这一次甲醛白菜事件呢，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把这种风险给暴露出来了。我们看到专业的食安专家、食品安全专家曾经给我们提醒过呢，白菜喷甲醛保鲜，吃了会得白血病吗？对于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危险以及使用这样的一些违法的喷剂用法，我们都明白对于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那可是在这个事情背后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司机呢不该成为运输模式不规范的替罪羊。在很多绿通运输之中，我们的卡友司机是什么角色？那只是承运人。什么叫承运人？就是我们要按照货主的要求装车、发货、送货。那车辆是什么类型呢？货物如何保鲜？这个问题往往不是由卡友和司机能够决定的。但是这个货物一旦出了问题，这卡车和我们的卡友们、司机就很容易被推到前面来。实际上是什么呢？问题不只是说司机有没有拉这一车这样的白菜，而在于这批货为什么能够用这样的车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长途运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如果说货物的属性、运输车辆、保鲜条件之间没有明确的匹配标准，那责任就非常的模糊。货主想省成本呢，司机想接订单呢，市场他想要一个低价呀，最后呢没有人真正的为运输过程中这些白菜的食品安全和货物的品质安全来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聊说绿通运输不能只看是不是农产品，应该进一步的明确到什么样的细节呢？什么样的货物必须使用冷链车，什么样的货物可以采用普通车辆运输，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运输距离对于车辆和温控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货主、承运人、收购商、销售端在里边分别要承担什么责任，司机如果发现货物或者装运方式异常的时候，能不能拒绝承运，而且呢是免去责任的。那这些问题有没有相应的答案？还是说等出现情况

案以后，我们再挨个的追究责任。这一次我们可以说事件呢，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未来的生鲜运输不能说有什么车就用什么车，而是逐渐的向精细化和规范化来进行进化，比如说专车专用，比如说货车匹配的问题。当然说了，冷链车不一定要覆盖所有的蔬菜，但是对于那些易腐败同时易变质长途距离运输的生鲜货物，就必须很有必要的建立更为清晰的运输的规则。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所谓的行业门槛，更重要的是为了食品安全、运输效率、和司机的责任、有明确的边界。比如说该用冷链的货物，那就不能说因为成本的问题而用普货模式来替代，需要承担的冷链成本也不能说通过这种违法违规的保鲜压低运价转嫁风险来解决成本问题。说将来会不会出台相关的法律，明确部分的生鲜货物只能由冷链车运输呢？这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但是需要的是呢，结合不同的农产品的特性、运输的距离、温度的条件和市场的实际来进行论证。这个方法其实是清楚的，就是物流行业一定会越来越重视货物的属性和运输方式的准确匹配。像是现在这种粗放型的能拉就拉，什么货配什么车，那是将来一定要走向这样的方向的。现在叫能拉就拉，将来叫什么货配什么车。我们从司机说凭经验运输走向的全流程规范化的管理，这个不仅仅是冷链运输的一个发展，也是将来绿通运输必须要面对的课题。甲醛白菜事件追究的责任，该追究不能放过，谁违法谁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生鲜货物到底该由什么车来运输，这个其实更值得讨论和关注。正在直播的凯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凯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那在此刻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

2026年8月26日，在杭长高速江西余干段，交警在瑞虹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发现有多名行人从高速上步行而来，情况十分反常。交警立刻进行排查，锁定了一辆轻型蓝板货车。可是呢，驾驶人张某呢拒不承认存在用货箱载人的情况。张某表示呢，这个我真不骗您，警察同志，没坐其他人。然而呢，监控画面显示，该车驶入收费站之后，先后从货箱上下来十个人。违法事实十分清楚，面对铁证，张某才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而且呢还在为自己开脱呢，说警察同志啊，他们是从货箱上下来的，但是呢他们后边都有小马扎的。经查，该车核载五人，在驾驶室呢坐有五人，另外有七个人坐在了堆满杂物的货箱里。张某驾驶该辆车辆接送务工人员从瑞虹镇前往万年县务农，早上出发呢联系了网约车送人，下午返程的时候，张某约不到网约车，心存侥幸用货车载人，冒险上高速返回。交警第一时间对于车上的全部人员进行了安全转运，其中对于张某驾驶货车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三分。交警提示，货车除了驾驶室之外，货箱里没有座椅，更没有安全带等基本的安全保护防护装置，完全不具备载人条件。一旦发生意外，货箱内人员极容易与车体货物之间发生挤压碰撞，甚至被甩落到车外。广大群众在务工务农出行的时候，切勿图方便乘坐货车出行，货车驾驶人及用工单位也要遵纪守法，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送人员。

继续来关注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8月22日，在沪昆高速江西相应境内，在晚间21时左右，王某驾驶小汽车在一条行车道内行驶，忽然向右前方偏离车道，然而他并没有察觉，而是径直撞上了第二条车道里的一辆小汽车。碰撞瞬间，王某的车失控，仰翻在地，车顶摩擦路面，拖着火星滑行了数十米才停下来。事故造成两车受损，万幸双方人员都系好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交警处置的时候，被撞蒙圈的王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故，在交警

0: 相应的安抚之下，逐渐的平复情绪，才想起呢事发之时导航推送的一个位置更新的信息，自己就看了一眼，就是这样短短数秒，视线离开路面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王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此交警提示，开车使用导航是听导航与看交通标志线相结合，而不是一直低头看导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同时强调，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工信部还将加大生产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爸爸，你晒黑了。
15: 悠着点，别着急啊。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金豆生命，救死扶伤，金豆无害。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唐青高速由于封闭施工，在唐岗站以及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00公里处，在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法律案例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判断案例是这样的，请各位呢上耳听真。哎，小区里边，我住小区里边，打开窗户谩骂同小区的邻居，引得众人围观，请问这算侵权吗？一，算侵权；二，不算侵权。好了，今天我们这个相应的案例是这样的啊，请问在小区内打开自家的窗户谩骂同小区的邻居，引得众人围观，请问这算侵权吗？一，算侵权；二，不算侵权。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今天咱们共同来判断案例啊，小区内开窗谩骂同小区的邻居，引众人围观，这算侵权吗？一算，二不算，骂街不算骂啊。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国荣大哥说呢，这应该算侵权，扣数字一。小六六说这简单，扣上数字一。老蔡农说呢，这算侵权，扣上数字一。梦想家说呢，这应该是算的，扣上数字一啊。大陆说这应该是算，扣上数字一。树洞先生说，我扣个数字二，我觉得不算，是吧？开窗户骂骂就骂骂呗，是吧？老杨说呢，这应该是算吧，扣上数字一。好了，友友们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毛毛姐姐选的是呢，这应该算侵权，扣上数字一。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得说一说。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但是这个邻居啊，朝夕相处，哎，难免呢有点摩擦，哎，有点呢不对付。有的人呢选择什么呢？开诚布公的交流交流，谈一谈，是吧？你看哪块有什么矛盾，咱们把这事儿得说开了，是吧？话是开心锁，衣服是渗人毛啊。那咱们这是一种处理方法。还有的人呢选择的是谩骂泄愤，哎，可是这个骂声一旦外传，引起众人围观来了，这有可能构成侵权吗？在近日呢，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名誉权的纠纷案。说起这个案情啊，挺有意思。老李和老孙都是某小区的业主，是吧？老李呢是这个小区业委会的主任，老孙呢是在小区当保安。哎，可以说俩人呢又是业主邻居，又是小区内的这个相应的同事，对吧？都是在小区里边也有一定的职位的，是吧？2025年8月17日。

日傍晚之时，老孙在一楼家中突然之间打开窗户，高声吵嚷，进行辱骂。骂谁呢？骂这个老李，骂老李不干人事，骂老李是偷卖小旭的财物，言语低俗且声音洪亮，辱骂的时间长达半个小时之久，就急了，嗷嗷的骂，是吧？这个时候呢，正值的是八月份，夏季傍晚，哎，有20多名小区的邻居居民，大家呢在院子里边休闲乘凉聊天呢，一听着嗷嗷骂了，围观在老孙家的窗前，听了听他相关的言论。啊，就是这么啊，是老孙开始骂老李怎么着怎么着，骂完半天。老李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呢，认为老孙捏造事实，公然侮辱，要求老孙停止侵犯其名誉权，在小区业主群里公开赔礼道歉，并且呢赔偿各项损失费5000元。事儿出到这个事儿了，我们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老李提供的监控视频，老孙多次开窗辱骂老李，且有众人围观，这个行为呢已然构成了对于老李的名誉权的侵害。这儿大致给了啊，构成侵权了，扣数字一的啊，有人们算就对了。那我们看这样的一种侵害呢，构成了导致老李的社会评价降低，所以呢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呢应该为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老孙对于业委会有意见有建议，可以通过正规的途径向有关的机构合理表达诉求。我们结合这个案情认定的事实情况，法院判决老孙向老李书面赔礼道歉，并且呢将道歉书张贴于小区的公告栏内不少于3日。道歉的内容需要经法院审核，你听是吧，你不能说你自己写个对不起就完了，那不行是吧。道歉你这个内容具体写的是什么，法院要审核的，看你这写的行不行。那说逾期不履行呢，啊，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上诉小区公告栏内张贴公告，将判决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予以公布，是吧？就是你要不履行这事儿，不给人道歉，那法院就贴上了，是吧？现在什么什么什么案子，怎么怎么回事，判决是吧？老孙向老李书面赔礼道歉啊。判决生效之后，老孙主动的撰写了道歉信，递交法院进行审核。经审核后，张贴于小区公告栏，该案已然执行完毕啊。何必呢？你说你开个窗户嗷嗷骂人家，骂完以后你就闹这么个大窝脖，是吧？对此，法官提醒：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低头不见抬头见，是吧？那这种啊，所积的相应的情绪，包括呢有些积怨，如果说以无节制的语言宣泄，哎，辱骂他人，不仅呢撕裂社区公共秩序，也有可能逾越法律的红线。在本案之中，老孙在自家开窗高声辱骂，引得多名邻居围观，哎，这个导致呢老李的社会评价大幅下降，就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在此呢提示公众，即便在自家之内，一旦你的言语超出家门，飞出窗户，这就进入到了公共区域了，那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家门窗外并非法外之地。业主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批评固然值得鼓励，但是你批评必须言之有据，举报你可以走法定的渠道，如果说以公开辱骂的方式来替代了正当的举报和表达诉请，那就是以侵权来换取监督了，既损害他人的权益，也让自己陷入到法律的风险纠纷之中。言语不是泄愤的私器，文明才是秩序的公约。所以呢，每一位居民朋友都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之内呢，表达诉求，解决矛盾，共建一个有温度、有秩序、有法律的美好家园。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电影台词来了，那台词说呢，还有法律吗？啊，
还有王法吗？所以这个法律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我们守法的时候呢，你受法律的保护，不感觉有任何的不舒服。哎，但是你违法的时候，法律呢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电网一样的，会狠狠地给予违法人员一个深刻的教训。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再次向扣数字一的友人们表示我的祝贺啊！这种情况呢是算违法的。小六六说呢，真是太好笑了，真是有法盲吗？这是。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8月18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呢，发现在永嘉河收费站的出口有一辆大客车从快车道驶入慢车道，然后就开始在高速上倒车，随后进入匝道驶离高速，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且通知司机接受处理。司机告诉交警，表示呢自己不熟悉路线，当时又在超车，哎，他说呢有两辆半挂车，我一超就超到那儿去了。交警对于司机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的倒车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交警提醒，驾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的位置。上路之后，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路牌标志的指引。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一直到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再超车。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逆行。继续来关注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7月8日，在江西丰城，熊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路口，无视亮起的红灯，警示停片刻，待左转汽车行驶过之后，便直接闯红灯通行。不幸的是呢，在受路口右边左转车道上等待通行车辆遮挡视线的影响，熊某和一辆直行车道上的小型白色汽车均无法及时看到对方，造成鬼探头式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两车受损，熊某被撞得空翻半圈，头部触地摔在地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导致脑震荡，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提示，非机动车属于肉包铁，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无论责任归谁，非机动车一方必然是伤亡更严重的一方，因此非机动车骑行人务必珍爱生命，遵守法规，安全出行，同时在守法的基础上要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才能在意外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减轻伤亡后果。另外呢，也提醒机动车驾驶人，行经交叉路口务必要提前减速备刹车，提高警惕，谨慎观察，尤其不要加速冲抢灯头灯尾，以防横向有其他车辆和人员突然冲出。在两侧有中央绿化带、建筑物以及树木、停驶车辆等遮挡视线路口的时候，更要警惕鬼探头类的事故发生。

0: 继续来关注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8月19日，湖北武汉，下午18时30分许，在绕城高速东西湖路段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交警调查发现，事发后，在后车驾驶人龚某低头找掉落眼镜，而前车驾驶人李某则拿着手机拍落日飞机美景，导致呢慢吞吞行驶，以至于两车追尾。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好在两个人呢都系好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司机在这事故之中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交警认定事故属于两个人分心驾驶所致，分别承担同等责任。在此交警提示，一秒分神十分危险，广大驾驶朋友一定要吸取教训，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避免使用手机设置导航，弯腰捡东西，导致视线和注意力离开路面，发生危险。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到卡友之家。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塔友之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武嫩高速的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00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有句话经常叫做性格决定命运啊，性格决定命运，怎么想怎么有道理。现在我要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性格决定健康啊。哎，诚然啊，健康也是一种命运嘛，对吧？在此呢，我今天在妙趣说八方里边给大家聊一聊呢，有一些性格可能会拖垮你的健康，影响你的健康。简单来说，有六种长寿性格和四种容易导致癌症的性格。请各位呢查一查看一看啊。先说呢有六种长性性格，哎，这种长寿的性格，我们说怎么就拥有长寿性格呢？一句话叫做养成六种长性性格啊，咱们就给他往这培养，他培养自己成为长寿的性格，养成六种长寿性格。第一种，不过度神经质啊。那位说了，什么叫神经质啊？这听着名就不像什么好词儿，是吧？神经质吧，哎，我大概了解，但是呢，你让我细说说不上来，是吧？那咱们简单说，所谓神经质啊，就是容易焦虑，容易紧张，容易爱生气，容易遇上事儿就往坏处想，是吧？神经质呢，是一种倾向于产生消极情绪的性格特征。这种人啊，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导致自己体内的皮质醇这些应激激素呢分泌过高，损害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还有种慢性压力呢，会削弱免疫系统，增加心血管的疾病、代谢性的疾病，这些都是癌症的发生的风险会提高。所以呢，大家就注意啊，不过度神经质，对吧？这个给自己得控制起来。第二种呢，叫做有条理和责任感啊。根据国外大学研究发现呢，责任心和长寿是最相关的个性特征。人说呢，什么叫有责任心的人呢？有责任心的人就会遵守对于健康有益的建议，说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事儿的，你就能够健康，能够延长生命。哎，那我就照你这个来，是吧？这是责任心使然。而且呢，有责任心的人呢，更倾向于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哎，能够更好的控制情绪和行为。所以有条理和责任心确实能够长寿，延长生命啊。第三个就是生活目标很清晰的人。根据国外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与目标弱的人相比，目标强的人十年内死亡风险降低30%啊。那位说了，那怎么这么神呢？是吧？有个目标啊，怎么还活得还长了呢？是吧？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它里边的道理啊。明确的目标能够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那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当一个人持续的投入到有挑战的、有意义的活动之中呢，大脑就会形成一种认知储备，那抵抗衰老带来的损伤。所以生活目标清晰很重要。第四一点，保持乐观是延长寿命的良好习惯。在2019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个30年追踪研究发现呢，最乐观的一部分男性平均寿命延长11%，而女性呢能够延长15%。这些老人很少发愁，基本不发火，大多数的时间保持心平气和啊，遇上什么事了以后不着急，哎，很好很好啊。问是什么什么情况，哎，可以可以，是吧？不发火不着急，心平气和，讲道理啊。那说了，乐观的人心理状态更稳定，也更愿意设立目标并且呢努力实现，是吧？那这样的人呢，通常能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这种啊有助于维持心理平衡，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呢，这种烦恼是想出来的，这种生气呢是比出来的，着急是造出来的，这很多病啊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这几句话很值钱，给大家再重复一遍，方便朋友们记下啊。 烦恼是想出来的，生气是比出来的，着急是造出来的，很多病是吃出来的。第五种延长寿命的性格，要外向啊。外向的人精神往往更放松，更善于应对压力啊，应对压力就能降低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哎，而且外向的人呢，能够和他人交流，分享感受，这种方式也是变相的，也能解压，是吧？所以外向的人越愿分享，越容易解压。第六种延长寿命的，使得自己长寿的好习惯、好心态，坦然接受衰老。经常我们说，人有一老，也有一小，是吧？人有小就有老。根据外国一位叫做莱维的博士呢，研究发现呢，对衰老持积极态度的人更长寿，是吧？就是人往往有时候害怕衰老啊，畏惧衰老，不敢面对衰老。但是呢，如果你能坦然接受呢，研究发现呢，那些对于年龄持有更为积极信念的人，在认知和步行速度方面都能表现出明显的更高的改善的可能啊。美国有一项长达23年的连续研究证实，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年龄观啊，比消极看到衰老的人平均多活7.5年。这个延寿的效果呢，甚至超出了规律运动。规律运动能延寿1年到3年，那控制血压呢，往往在4年之内，是吧？这叫传统的干预手段。对吧？咱们就想，我规律的运动啊，好好的活动身体啊，同时让我的血压呢不超，处在我这个年龄段里边的这个安全血压范围之内，是吧？那如果说呢，这两个你都做到了，再加上一个用积极的状态来看待自己衰老的，还能再多活7.5年，是吧？就这么一个状态，是吧？所以你看，身边有的朋友经常会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是吧？上岁数了，人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你看，这是一种啊，这叫消极的看待衰老啊。有的朋友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美好，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状态，一个岁数有一个岁数的，是吧？不同的感觉啊，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啊，也是一种面对衰老的坦然面对的。咱们古圣先贤就提到的这种说法啊。好了，我们刚才说完这几种啊，可以说是延长生命，使得自己长寿的这种性格。那我们再说，还有四种呢，容易罹患癌症的性格，我们要远离和规避啊。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 C 型性格。那为什么叫 C 型性格呢 ？A B C D 的 C， 这个取自于癌症 cancer 的首字母啊，所以呢，也被人们统称为叫做癌症性格。癌症性格有这么几种啊，关键词：逆来顺受、爱生闷气、敏感多思、凡事都往负面上想啊。总体呢，就是两个字儿：憋屈啊。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处于这种压抑的状态呢，身上的免疫系统啊，难免受到影响。所以有研究表明呢 ，C 型性格人的癌症发病率比一般人高3倍以上。癌症性格有4大典型特征啊，我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方便大家避雷。第一个，刻意忍受，对吧？忍呐，忍无可忍，还需再忍，忍来忍去就是一个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以后，看着表面不动声色，但是内心里边默默忍受，是吧？我就讲啊，这种啊就叫做自害型人格，或者叫做自杀型人格。他不冲外，他冲自己下毒手。这一类人的体内淋巴细胞活力较低，因为呢，他这个忍受和压抑呢，表面上看呢，好像是个性格挺好的人，挺稳定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不是。

一个好性格，甚至说呢叫自我伤害、自我杀害。第二种癌症性格大家要远离，紧张焦虑型人格。紧张焦虑会降低人体内的免疫细胞的活力，长此以往呢会诱发癌症。这种负面情绪呢使得人体器官的功能紊乱，尤其是大脑中枢神经极其容易受到压抑，使得一个人的抗病能力下降。因此呢，紧张焦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赶紧让自己冷静下来，别紧张别焦虑，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吧？天塌下来，有武大郎顶着呢，是吧？那位说呢，武大郎他也不顶事儿啊，是吧？真的让武大郎顶着，那也没有多少人能幸存呢啊。如果说大家都不能幸存，那更不用紧张焦虑了，有什么怕的呢，对不对？第三种啊，我们叫规避的这种性格叫孤独离群型性格。孤独啊也会对免疫力造成影响。首先咱们讲，人类是一种群居型动物，咱们叫社会动物，是吧？人类需要在团队中呢要更容易的释放情绪，完善情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认同能够让一个个体获得更强的生存力量。这就为什么我经常要建群，要让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到此也再说一下，各位朋友入群的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让大家呢远离这种孤独离群的状态。因为在团队之中呢，咱们能更好的释放情绪，完善情绪，咱们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群里边的朋友之间的交流和认同，能够让个体获得更强的生存力量，同时呢延长我们的生命，远离癌症，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再说第四种，千万不要拥有，躲得远远的，叫较真懊悔。有些朋友呢特别的较真，就咱们上口语啊加上儿话叫较真啊，这种人啊烦恼多啊，他们觉得这个万事呢都不能放松啊，这必须得这样必须得这样，这个必须得这样啊，这使得呢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不得松弛，是吧？这个事儿吧，我得自我检讨一下啊，自我检讨。我真的，我有的时候啊，也扪心自问，就是你为什么这么较劲呢？有些事情为什么不能放一放呢？是吧？为什么就是这么来劲呢？是吧？我有时候吧，是一个容易较真的人啊，就是说我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已经把这事儿设计的好好的了，是吧？而且呢也跟这个相关的人员呢把这事儿也说清楚了讲明白了，可是他的就是不按我这个干，是吧？导致呢我设计好的这些环节全都报废啊，以前我之前付出的工作全都归零，甚至还变成负数了，对吧？什么叫负数了？我得先把他弄这个窟窿，先把他弄这个窟窿先填平，然后再扶回到我之前设计的轨道上去。所以这种时候呢我就容易血压飙升啊，容易呢产生一些烦恼，人容易产生一些急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就有的时候也恨自己啊，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呢？差不多就得了呗，不行啊，自己心里边这个坎儿过不去啊。所以呢我现在也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啊，不要太较真。你说谁把这事儿给弄蹲锅了，你蹲就蹲吧，是吧？啊，还有说呢，你看你自己设计好的这些流程设计好的这些方法别人不遵守，人家有自己那套干法，甚至把我这个给干黄了啊，把我这个流程给干垮了，黄就黄垮就垮吧，能怎么样，是不是？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这事儿不还得这么办吗？是吧？还得说得这么弄吗？所以有时候我也反省自己，我也劝自己不要太较真，是吧？因为太较真啊，万事不得放松，这让自己的神经啊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我们从健康角度上讲啊，这种紧绷的状态啊不利于我们人体内环境的稳定，是吧？什么叫内环境的稳定呢？你看我们这人体有外环境和内环境，外部环境呢就是我们经常要接触的这些，咱们就讲简单说吧，摸个门把手啊，到一个空气环境里边去啊，是吧？我们所接触的这些物品，所接触这些吃的喝的呀，这些叫外环境
是吧？咱们都明白，哎，这个污浊的空气咱不能进去呼吸去，哎，有这种有毒有害污染的这环境咱不能到里边待着去，明显这有腐蚀性的伤害性的这东西咱不能摸不能碰，这叫外环境。内环境是什么呢？内环境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分泌啊，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这些呢让它内环境要稳定，要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如果说我们一个人长期的也像我这样的经常容易较真儿啊，经常呢由于别人的错误要狠狠的惩罚自己，那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使得自己的这个内环境不稳定，那就让自己啊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了。所以啊，我痛定思痛啊，我痛定思痛，我今天也是向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个郑重的承诺，我从此时此刻开始啊，我要做一个不较真儿的人，最起码不因为较真儿而烦恼啊。明天我就给我自己的手机屏保上啊设一个新图片，叫做不较真儿，让自己呢这个精神啊处于一种松弛状态啊，不烦恼啊，感受一下这种啊让自己能够生命延长的这种状态。好了，关于这几个性格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也谢谢大家扣来的666啊，希望各位友人都能够健康长寿啊，平安无恙。好了，相约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面对湘军死磕安庆，

天津高层极度不安。为了解救安庆，在天王的主持下，洪仁玕制定了五路救皖战略。尽管形势微迫，但太平天国高层对局势仍然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甚至认为，这次救皖计划会是二破江南大营的再次重演，并立志在本年夏间禁区去长江一带诸要。甘王出征前，天王及幼主还在金殿上亲赐金笔龙袍靴帽以壮形色，并含有出师得胜，是用金笔吟诗祝捷之意。的确，在出师的路上，洪仁玕的心情也不错。一路上啊，洪仁玕写了不少诗文，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至顶江山心欲奋，匈罗宇宙气前吞，吊民伐罪归来日，草木弦歌雨露恩。您听听，这诗里面是充满了豪气，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在洪仁玕看来，这次救皖计划，太平天国倾其主力，志在必得。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此次救援计划却以惨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不是计划不周密，而是思想不统一，并且在执行上出了大问题。救皖计划是在1860年9月下旬正式提出的，当时太平军攻克苏常等江苏重镇后，开始进军上海。根据原定计划，太平军的战略目标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了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五月间在天津军事会议上制定的，洪仁玕和李秀成都支持这个计划。据洪仁玕回忆说，5月21日登朝庆贺，且已进取良策，英王亦在旧安省，世王亦取闽浙，独中王从无所依。说白了，李秀成赞成这个观点。但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了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没想到遭到了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和中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皖计划，并和李秀成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为安庆被清军围攻，万分危局，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认为进攻杭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因为在李秀成看来，苏杭好比鸟之双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陈玉成是太平军年轻的少帅，14岁参军，21岁时赐封英王。虽然他比李秀成小10几岁，但战功毫不弱于李秀成，加封英王也比李秀成早半年。这个陈玉成啊，作战凶悍，令人生畏。清军骂他叫四眼狗，为什么呢？传说他的眼下有2块黑斑，那对他是极尽妖魔化。直到陈玉成被捕后，他的敌人才发现，这陈玉成是个美男子啊。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是这样描述陈秀成的：貌甚秀美，绝无煞气。其实，英王的外貌和他的性格相差很大。一位见过陈玉成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是这样写的：英王穿黄袍，戴风帽，身材矮小，声弱如女子，貌似无能而不堪负大责者。可实际上，这个貌似柔弱的年轻人却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头脑清晰，聪明智慧，行为坦白，
在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曾威震四方，叱咤风云，令清军是闻风胆寒。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没有错，安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李秀成的看法是，安庆重要，苏杭同样重要，其实也没错。有人认为，这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人的分歧啊，那是有私心。对于陈玉

0: 因而对救援安庆来说毫无吸引力。这样的揣测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但是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可是这二王的分歧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李秀成后来回忆说，八月中旬，天王严旨颁道，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中王和英王的分歧中，天王洪秀全站在了英王的一边。当然，天王态度和干王洪仁玕也有着极大关系。本来啊，干王是主张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了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此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机，洪仁玕改变了原定的主张，他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得太平军五月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改变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极大抵触的，但是在天王的严旨之下只能执行啊。太平军新的战略，也就是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城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是立刻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历史上太平军著名的第二次西征。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是如出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或者是拷贝。虽然仍然是老套路，但这招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太平军的西征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潞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2月到第二年的3月，曾国藩大营几度遇险，尤其是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甫清三路会攻祁门，当时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了遗书，可见情形万分危急。如果太平军全力会攻，取胜必定无疑。可是李秀成却没这么做，他虚晃一枪撤围而去。后来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的悍将鲍超。为什么？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经在休宁的百庄岭被鲍超打败过，损失了4000多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这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时上湖北招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李秀成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丧失了大好的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

0: 成大军是一路过关斩将，攻克了湖北黄州，距离汉口只有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3000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这是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此时的武昌城内乱成一团。这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赶紧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曾国藩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了。如果我分兵救援，这不正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了吗？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里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这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且向天津请示。其实呢，洋人干预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终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是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帅，一路是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可是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这李秀成的部队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就没法进行了。李秀成这一次进军迟缓后来是广受诟病，有史学家认为李秀成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在这儿我们也就不予置评了。客观事实是，李秀成的确比陈玉成晚了3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是危在旦夕。陈玉成没办法，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也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了改变。如果假设陈玉成不回援安庆，而是和李秀成合攻武汉，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可惜啊，历史不容假设。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看到陈玉成已经回师，自己也就退回了江西，随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1861年4月，陈玉成30000大军进入集贤关，这个集贤关是安庆陆路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湘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在武汉危急之时，很多人都劝说曾国藩让他分兵救援武汉，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战争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复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曾国藩指示他的九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们说，勿持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他得失在所不惜的这样的狠话。曾国藩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咬定青山，不惜代价，务必拿下安庆。为此，曾国藩要求围城部队坚守不动，不攻坚，不出战，与此同时隔断城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其粮草断绝，最终失守。曾国藩如此坚决，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 自古成大事者都有一股狠劲儿，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曾国藩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在这场较量中，谁能挺到最后，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和曾国藩相比，这太平军的计划是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从五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的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为了增援安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亲自赶赴桐城坐镇指挥，从各处调集了20000多天国精锐，分别进至安庆北边的新安渡、横山铺和练潭一带，与陈玉成大军是生气相连。这是曾国藩非常乐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湘军的主力全部集中在安庆一带，刚好可以吸引太平军进行决战。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曾国藩先后调集了鲍超部、胡林翼部等湘军精锐，以增援围困安庆的湘军。安庆决战极为惨烈，前后持续了数月，直到九月才见出分晓。太平军伤亡惨重，而安庆城内是弹尽粮绝。1861年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之后终于失守了。平西主将吴定采以及叶云来等20000多将士全部阵亡。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得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津也失去了屏障，危在旦夕。有史学家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终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十分痛惜，他严厉批评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和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容积一物再物。此后他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然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无感共闻也。但是李秀成似乎也不买账，他是这么回复的：特使高见，独知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临尊。在李秀成看来，这个敌势未消， 跟他决战不是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以出奇制胜。其实李秀成的想法也有合理的成分，可是李秀成打乱了太平天国的整个部署，因此饱受质疑。不过从客观效果看，李秀成的行动确实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12月间，就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不到三个月，李秀成便率部夺取杭州，之后挥师上海。如果一切顺利，东南半壁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尤其是夺取上海至关重要。上海是江南最富庶之地，一旦得手，有如此之巨资可以买火轮沿长江上去，这局面将大为改观，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了重大挫折，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1年，钱鼎明37岁，这个来自江苏太仓的青年人士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叫钱宝琛，是吴越王钱镠的第29世孙。钱宝琛24岁就中了进士，此后是一路升迁，官至湖南湖北巡抚。钱宝琛曾经和谁共事过呢？林则徐，当时是在翰林院。二人私交甚笃，而且在禁烟方面同林则徐同属强硬派。想当年林则徐禁烟失败后被贬至新疆伊犁，途经南昌的时候，钱宝琛是不避风险，以现职巡抚身份前往滕王阁码头迎候，二人是依依惜别啊。在道光年间，这个钱宝琛的名气一度相当大。不过和父亲相比，37岁的钱鼎明却一直是默默无闻。虽然钱鼎明22岁中举，但功名却止步于此。后来通过捐资才获得了户部主事一职。什么是主事呢？主事啊，是级别较低的基层办事官吏，也就相当于6品官，和一般的知县通判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在1861年的这个冬天，钱鼎明的机遇来了。这都是因为上海。公元1859年，钱鼎明的父亲去世了，按照礼制啊，他离任回乡奔丧。钱鼎明的老家是江苏太仓，就在钱鼎明回乡期间，太平军是二破江南大营，江南诸县呢，先后告失，苏浙地区的大官僚大地主纷纷逃往上海避祸，钱鼎明也是其中一个。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管辖，由于受到了洋人的保护，这儿啊也就成了江浙官绅的最后的避难所。包括原来两江总督何桂清、新任江苏巡抚薛焕等众多的官员也都退守到了上海这一带。当然了，用的退守是一个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躲在那儿了。1860年的夏秋之际，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是乘胜追击，直逼上海城下。尽管上海受到了严重威胁，但是由于洋人的干预，中王李秀成大军的攻势受到了遏制。这时啊，太平天国也不想和洋人撕破脸，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和洋人的争端，所以李秀成就下令部队不准还击啊！结果在洋人的枪炮下伤亡颇多，就连李秀成本人也被炮弹打伤了面颊。此后安庆危机，太平军开始实施救援安庆计划，上海之围也就暂时解开了。1年以后，安庆城破，湘军是在西线得手， 但是李秀成却率部由江西突入了浙江，把杭州攻陷了。那么1862年同治元年，这个新皇帝是刚刚登基，可是东线是败绩迭至。一月间，李秀成在攻克了杭州之后立刻进军上海，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拿下上海使得苏浙沪地区是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我们曾经说过，太平军后期有四大主力，一个是陈玉成的羽林军，一个是李秀成的宿卫军，此外还有李世贤的精卫军和杨辅清的都卫军。此次进逼上海的除了有李秀成的宿卫军之外，还有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统领的精卫军，加在一块儿有10万之众，分五路出击。这时的情形和一年前那可是完全不同。那个时候太平军对于攻击上海还没有做好准备，加上不愿意和洋人闹翻，所以啊，太平军没动真格的。但这一次李秀成那是志在必得，尤其是安庆失守后，李秀成必须拿下上海，这样才能和曾国藩扯个平手，扭转西线失利带来的困难局面。与此同时，对待洋人的态度，太平天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1861年的1月12号，太平天国右赞王蒙石庸等召会英国舰长滨海姆时，就改变了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承诺。咱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召会是这么讲的：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原指限于本年啊，也就是1861年，也就是说从同治元年开始，我们太平军不再遵守原先的承诺了。也就是6天后，李秀成大军由江苏的松江市直扑上海，并且发布公告，谕令驻守上海的逆贼归顺，并且劝上海的洋商是各一自爱，两不相扰，倘敢抗拒则是自取灭亡。听见没有？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军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听到这个警告，那上海是风声鹤唳，一片恐慌啊。事实上，当江浙大片领土被太平军占领之后，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了。如果上海失守，江浙官绅将失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而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将随之化为乌有。为了挽救上海，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上海的官绅们开始紧急磋商，寻找救援之道。这时啊，苏绅顾文斌和潘增伟提出了咱得向曾国藩求援的计划。实际上这也是能够救援上海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这时节制四省军务，手握重兵，是东南半壁最有权势的人物。可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呢，却遇到了一些周折。原因是驻扎上海的大员们意见并不统一， 那直到杭州告急之后，新任江苏巡抚薛焕，还有江南团练大臣庞中禄以及江苏布政使吴旭等高官，才不得不放下了各自的思念，达成了共识，没辙了，决定向曾国藩求援。这是求援呢。1861年11月18日，从上海出发的起源人员到达了安庆，领头的就是37岁的户部主事钱鼎铭。如果钱鼎铭请援成功了，那将是头等的大功，这不仅是对于上海，甚至对整个战局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当然对于钱鼎铭个人来说，意义同样重大。他不仅能够一夜成名，而且从此是步步高升，直到当上河南巡抚，和他的父亲钱宝琛同列封疆，是青史留名。不过安庆请援一开始却并不顺利，这其中的周折曾经让钱鼎铭一度是茶饭不思，焦虑万分。1861年9月5日，经过一年多的血战，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9月11日，曾国藩从皖南东流移师安庆。这一年呢，曾国藩50岁，再过两个月就是曾国藩的50寿诞。可以说克服安庆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安庆古代称宜城，200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是春秋古宛国的所在地。相传呢，东晋诗人堪舆家郭璞登盛唐山，有此地宜城之语，所以宜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到了乾隆25年，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到了安庆，此后在170多年的时间里面，安庆一直是安徽的省会。自打太平军闹事以来，这个安庆的战略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恶战，所以曾国藩接统江南军务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下安庆。为此我们也讲过，曾国藩曾经不惜血本，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如愿以偿。不过杀敌1000自损800呀，安庆之战虽然重创了太平军，湘军损失也不小，所以曾国藩移师安庆后心情一点都不轻松。特别是李秀成挥师东进之后，将这大片领土沦入太平军之手，更使得曾国藩倍感压力。1861年11月11日，清皇太子载淳继位，宣布次年是同治元年。可是就在新皇继位后才一个多月，杭州这座南方的重镇就被李秀成攻陷，上海也陷入危机之中。对于江南局势的迅速糜烂，朝廷极为不满。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刚刚掌权的慈禧太后，把保卫上海看作是头等军国大事，不论是明诏还是密谕啊，函电交持，要求曾国藩你必须给我力保上海，可见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地处东南沿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财富重地，那是一个粮仓加钱仓。1843年以前，上海其实相当的闭塞，但是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华阳互市，这个上海的发展神速啊，很快就繁荣起来。不久它的商业地位已经超越了广州，独为巨擘。那当时是独为巨擘，也就是全国第一啊。其实数字啊是最好的说明。举个例子，咸同年间，也就是咸丰同治年间，上海出口的总贸易额占全国总海关的64%。丝茶是最大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的出口几乎全部经由上海放洋，而这个茶的出口呢，经由上海的也高达70%，进口量也相当惊人。咱们算一笔账，英国 一年从上海贸易赚到的金钱在当年达到了1300万英镑，折合白银4000万两。这个4000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英国从印度获取贸易利润的3倍之多。据说当时每天光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轮船就有300多艘。那至于上海的税收，也是清廷中枢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您查阅186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和民间的记载，上海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那会儿没有百度，要百度的话，上海保准放在头一位啊。面对太平军重兵压境，各方那是高度关注，作为统辖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更是深感责任重大。然而要想解救上海也是困难重重。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11月18日，钱鼎铭一行从上海赶到安庆后，曾国藩平静的心绪再一次被打乱了。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这天早饭后，他下了一局围棋，然后写字、清理文件、会见来客，一直忙到了中午。就在此时，钱鼎铭从上海赶到了，和他同来的还有候补知县厉学潮。据说接下来的会见是在一种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那悲切，什么叫悲切？据说这钱厉二人一见曾国藩是扑通跪下，一口一个大帅呀、大帅救命啊，哭喊着。他们是痛陈上海危殆已及，请求曾帅立刻发兵救民于水火之中。尽管他们所说的内容曾国藩早就知道了，但是钱厉二人的凄婉哀切的神情还真是打动了曾国藩，让他难以平静。在1861年11月18日曾国藩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军在座次哭泣，真不意包叙秦廷之情矣。所谓的申包胥哭秦廷啊，点出通志。这个故事呢，源于楚昭王15年。当时这个申包胥啊，赴秦国求救，但是这个秦哀公拿不定主意，出不出兵啊？这申包胥怎么办呢？哭秦廷7日，哭了7天，终于打动了这个秦哀公，出兵救楚。可想而知，这个曾国藩在日记中把钱厉二人是比作申包胥哭秦廷，可见当时的情感之迫切。在会见中，钱鼎铭还向曾国藩当面呈交了由上海团练大臣庞中禄领衔、上海的乡绅们集体签名的公启。公启系冯桂芬敬亭手笔。冯桂芬是谁呢？冯桂芬也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榜眼翰林出身，代表作《教兵卢抗议》，那是脍炙人口， 曾广为流传。冯桂芬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啊，那是榜眼翰林出身，他的代表作《笑宾庐抗议》脍炙人口，曾经广为流传。在这份宫启中，这位当时的大名士以其惯有的华丽文字是洋洋数千言，立论精道，深婉切致，曾国藩读后是颇为动容。除了这份宫启之外，江苏巡抚薛焕还委托立学潮向曾国藩呈交了一份专函。如果说公函是代表了民意，那么这个薛焕的专函就算是官方文件了。在这份文件中，薛焕也是首次打破了沉默，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向曾大帅提出救援。薛焕这个人呢，原来是江苏的藩司，所谓藩司，正式的官名应该叫布政使，也就是一省管理民政和赋税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长和财政厅长。1860年6月，之前跟大家讲过，江苏巡抚徐有任战死了，这个薛焕便填了空缺。巡抚呢，相当于省长，也就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这太平军在苏杭是节节胜利，薛焕当然是心急如焚，但是对要不要请湘军来救援，他却是一直是心存顾虑。他不是不希望有人救援，也不是怀疑曾国藩湘军的能力，而是担心呐，这湘军来了，他的巡抚就做不成了，事情不明摆着吗？一山不容二虎，实力决定一切。如果这湘军救了上海，江苏巡抚的肥缺难道还有我薛焕的份吗？可是不请湘军又能怎么办呢？早先呢，这个薛焕另有打算，其中一个主意就是请洋兵。他一到上海就积极联络在华的列强各国，希望啊各国能够调洋兵来保卫上海。但这洋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十分暧昧。实际上直到同治元年，外国人仍然在观望，并没真正和太平军翻脸。薛焕呢，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募勇扩军，因为咱有钱呢，上海有的是钱，有钱我还怕招不着兵吗？于是这薛焕就派人去了湖南，开始招兵买马。但这个战局的发展之快，超出了薛焕的想象。还没等他把人马招来，李秀成已经把杭州攻下，并向上海进军了。这下上海的官绅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请湘军的事儿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而且是刻不容缓。为了向这个薛焕施加压力，他们请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庞中禄，他是团练大臣，也算省级干部，地位呢和薛焕相当。另一个就是上海道台吴旭，虽然这个道台呢，按咱来说是地市级干部，隶属于巡抚来管辖，但在上海滩，这吴旭呀是地头蛇，离了吴旭，他薛焕根本玩不转。真管用。谈话的结果是薛焕改变了态度。其实啊，这薛焕不改也不行了，太平军都打到城下了。除非他想和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样的下场。王有龄怎么死的？杭州城破，自缢身亡。薛焕可不傻，孰轻孰重他拎得清，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救命要紧，这薛焕也只能让步了，不得不以巡抚的身份正式致函曾国藩，并且交由立学潮是亲自转呈。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太平军围攻上海，上海的绅民早已是迫不及待，他们恨不得曾国藩马上派兵，因为太平军就在城根底下了，城内兵力是严重不足，人心涣散，情况是万分紧急。但对于曾国藩来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看着曾国藩是踌躇不语，钱鼎铭再次跪倒在地，是涕泪滂沱呀。他说：“大帅啊，这上海是旦夕难保，江南的士绅盼湘军如久旱盼雨，请求大帅速派大军东进，以解护身百姓于倒悬。”说实话，看着这钱鼎铭是声泪俱下，曾国藩心里也有些不饶人。他一边扶起了钱鼎铭，好言加以劝慰，一面声称：“此事啊，需从长计议，你们呢，先去休息一下。”换句话说，这次谈话实质上是没有结果的。此后一连几天，曾国藩都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可钱鼎铭不禁度日如年，是心焦如焚呐。不过钱鼎铭这次来安庆搬兵，那真是铁了心，不达目的我绝不罢休。曾国藩，你不答应吗？哎，我就天天软磨硬泡。换了别人兴许还真不敢如此，但是钱鼎铭不怕。为什么？之前介绍过，因为钱鼎铭和曾国藩有一层特别的关系。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和曾国藩是同年。什么叫同年呢？也就是科举考试同榜考中的进士。在互相援引的旧官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咱也是大学同班同学啊。所以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辈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亲近，俗称啊年侄或者是家子。之所以钱鼎铭敢自报奋勇前来安庆请兵，也正是仗着这一点。钱鼎铭在曾国藩面前以年侄晚辈相称，曾国藩不答应，他就天天来到大帐外，每天都见年书，而且是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弄得曾国藩是心烦意乱，拿这个年侄家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曾国藩在给程元二弟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府，因为这个钱鼎铭啊，字调府，即前任湘府钱伯愉，也就是钱宝琛忠诚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既不还乡，可感可敬。”啊，就是你不搬救兵，我肯定不走。虽然这个可感可敬是一回事，这真正出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曾国藩不是不想救上海，但要救上海难度实在太大。 首先，安庆之战后，湘军的兵力严重减员，徽州一带的战事还在进行，加上围攻天津，他手中的军力已经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之兵可派。其次啊，上海路途遥远，千里之外，而江苏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太平军所占，上海是一个孤岛，是块死地，即使有兵东援，你要想通过太平军的层层封锁，那并非易事啊。就算曾国藩有心救援，可他又拿什么去拯救上海呢？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时间一天天过去，上海的危险也一天天增加，形势紧迫，刻不容缓。尽管钱鼎铭心焦如焚，天天去求曾国藩，但却毫无结果。而就在这时候，钱鼎铭想到了一个人。这天，钱鼎铭独自来到这个人的住处，对他进行了拜访。这次拜访对于钱鼎铭看来，那是极为重要。两个人的谈话十分投机。钱鼎铭后来对人说，正是这次拜访改变了局面。他拜访

只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幕僚呢又称幕宾，换句话说，这属于行政编外的人员，并非朝廷任命，但是在行政系统内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幕僚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他们相当于高参谋士，甚至是机要秘书、重要助手，他们这些人的行使的权力和影响力非常之大，有的甚至能够主导左右整个机构的决策和运作。李鸿章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李鸿章是1859年投奔的曾国藩，在这之后他就一直受到恩师的器重，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极其信赖。在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总理文案赞湘军务，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左右手，许多大事甚至听凭李鸿章处置，往往由他数言而决。钱鼎铭为什么去找李鸿章？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李鸿章的影响力。在安庆求援的那段时间里面，钱鼎铭就发现这李鸿章和曾国藩那几乎是形影不离呀，两个人时常在一起密谈，对呀，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死党。于是钱鼎铭决定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帮忙去说服曾国藩。要说交情的话，钱鼎铭和李鸿章并不熟悉，不过论起家事，这俩人却不乏渊源。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有曾国藩是道光28年的同榜进士，也应该算是世交了，这种关系自然使他们之间一下子又拉近了许多。钱鼎铭来找李鸿章算是找对人了，这次拜访那是相当重要，他不仅说服了李鸿章，而且是陷入僵局的死棋一下子盘活了。不过关于钱鼎铭拜访李鸿章的谈话，建筑史料的记载并不多，而记述他们谈话的内容也都非常的简略，很难看出具体的眉目。不过根据零星的记载加以归纳，大致清楚他们的谈话涉及到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上海的税厘充足，是饷源丰富，如果落在太平军之手，殊为可惜。第二条，上海有钱，可以养得起兵，湘军如果去，兵饷不但可以保证，每年60万都不成问题，这对于湘军来说那是很有吸引力的事。第三条，从战略上讲，上海的地位重要，退可牵制江浙，进可归附苏南，最终实现对天津的南北夹击。据记载在拜访中，这钱鼎铭和李鸿章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钱鼎铭是这么说的，说，当然了，我给您翻译过来了。我们上海有的是钱，现在缺的是能带兵的将领。那李鸿章就说了，将的标准是什么？那钱鼎铭是这么回答的，像阁下这样就行。这话说的到位。许多年后，史学家们分析认为，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李鸿章。因为1861年李鸿章已经39岁了，在对于古人来说，39那已经是高龄了，但却一直潜龙在渊，大志难伸。虽然李鸿章投奔湘军后受到了曾国藩的器重，在曾的手下是总理文案，参与核心决策，他的地位之高几乎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二把手，但尽管如此，李鸿章仍有寄人篱下之感。湘军门户之见甚深，李鸿章是安徽人，他以皖人而居高位，自然引起湘人的不满，特别是那些统兵大员内心对李鸿章更是抵触。举个例子，这李鸿章刚到湘军时，曾国藩为了提高李鸿章的军事水平，曾经安排他到基层去锻炼，锻炼的部队呢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统领，这个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是

0: 曾老九，啊，这之后在本书中也是主角之一。这李鸿章去了之后，为了表示对曾老九的尊重，特地请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师叔为他题诗。为什么呢？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师父，别看你比我小，从辈儿上你是我叔叔。当然了，李鸿章也不过是想客套一下，没想到这个曾老九啊不客气，提笔就写了一副对子。对子是这么写的：门中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这对子看完了，李鸿章顿感不快，心想你这个曾老九也太大言不惭了，居然把你自己比成郭子仪。哎，你不过就是一个秀才啊，竟然敢在我这个进士面前摆起谱来了。这李鸿章气得当场就想走。后来还是曾国藩写信劝李鸿章说呀，这让你下部队主要是考察学习，了解湘军的组织结构、作战和训练方式，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信里面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叫阁下宏才远志，将来必为匡济之才啊。当然要安慰一下李鸿章，这说的是曾国荃的傲慢和粗鲁。如果说曾老九的傲慢粗鲁李鸿章还能忍，那么左宗棠和彭玉麟对李鸿章那就更过分了。左宗棠这个人一向是自视清高，天底下几乎没人入他法眼，就连曾国藩他都不大买账，况乎你李鸿章一个小幕僚呢？所以这个左宗棠常常故意找茬生事，让李鸿章难看。彭玉麟呢，也是湘军里的一个大刺头啊。今天咱说刺头，对，他有个外号叫做彭打铁，那脾气上来谁都不让。有一次啊，因为发生了点口角，竟然和李鸿章两个人是大打出手，都动手了呀，两个人是揪在一起滚作一团。您瞅瞅，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共事，李鸿章心里无论如何都愉快不起来，所以常常感到苦闷。在三湘子弟面前啊，李鸿章总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够自立门户，按现在的话说自主创业。哎，如今这钱鼎铭的话正中其下怀，他的心是怦然而动。这次谈话之后，李鸿章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李鸿章积极地劝说曾国藩力主出兵上海。正如钱鼎铭事先想到的那样，作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鸿章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查阅曾国藩那段时间的日记，经常有这样的记录：与邵权久谈，与邵权商救援江苏之法，傍西至邵权处一谈，至邵权处与钱少普，也就是钱鼎铭久谈等等。邵权是谁呀？邵权是李鸿章的字啊，李鸿章字邵权。据《淮军志》推论，曾国藩决定出兵大概是在11月24日，而这一天正是刚刚我们说的曾国藩记录邵权商救援江苏之法的第二天。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话说想当初三国的时候有个故事，曹操抓了吕布想杀呀，又舍不得呀。这时刘备出来说了一句话：明公难道忘了丁原董卓乎？哎，曹操不再犹豫了，立马杀了吕布。这样的事儿啊，历史上有很多。其实对于曾国藩而言，出兵上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决心。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句话，特别是对自己有影响力的人说句话，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这1861年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当曾国藩举棋不定之时，李鸿章的劝说显然起到了作用，并且促使曾国藩最终下了决心。 在1861年底决定是否出兵上海的决策中，如果曾国藩是最后的决策者，那么李鸿章就是一个关键先生。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曾国藩终于决定出兵了，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由谁来统兵前往呢？也就是说，由谁来出任援护之师的主帅？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在决定出兵的那一刻，曾国藩已经有了自己的算盘。在他看来，首先派去上海的这个人必须是可靠的，而且是自己人。其次，这个人得有能力呀，能够独当一面，打开局面。这样的人可不好找啊，因为这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人都在重要岗位上了，那叫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抽不出身来。可是，有人主动请缨了。您别以为是李鸿章，这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吴坤修。其实吴坤修在湘军里并不十分有名，据有关资料显示，吴坤修曾经担任过盐运使，也就是曾国藩的部将。钱鼎铭到达安庆不久，吴坤修就主动请缨，提出是自募6000兵勇南下增援上海。但曾国藩并不看好吴坤修，为什么呢？能力不足啊，难以胜任。如果说吴坤修符合第一个条件，可靠，但是这第二个条件能力不具备，所以他的请缨曾国藩根本就没批准。其实曾国藩心里不是没有人选，尽管一开始没说出来，但是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倾向，这个人就是他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荃在上文中提到就是曾老九，他在曾家兄弟中名气不小，在湘军中那也是数得着的响当当的人物。出道以来，这个曾老九率兵是攻九江克安庆，打过不少硬仗，立过汗马功劳。但是曾老九的性格和他的老哥曾国藩是截然不同。曾国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谨慎有节制的人，但曾老九是一个鲁莽暴躁之人。虽然曾国荃的缺点不少，但这哥们儿啊作战凶狠，所以率这个老湘营更是曾国藩的嫡系主力，又同样是他自己的优势所在。曾国藩想让弟弟去上海，除了对弟弟信任以外，当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作为饷源重地，上海这块大肥肉要交就得交给自己人，那么在湘军中还有谁比自己的亲兄弟更值得信任的呢？所以一旦决定出兵，曾国藩首先便想到了曾国荃。不久，曾国藩制定的第一套援护方案就出炉了。在这个方案中，增援主帅便是曾国荃，所辖兵力以老湘营为主。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详细说到了这件事。信中如此写道：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 意欲元帝，元帝是谁呀？是曾国荃的字，他是字元甫。意欲元帝率万人已去，不知元帝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其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这封信写于11月26日，也就是钱鼎铭到达安庆后的第八天。信中这个意思，你赶紧来，正月内赶到安庆，再晚了那上海就来不及了。令曾国藩是万万没想到的，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根本不领这个情，因为曾国荃压根儿就不想去上海。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7: 曾国藩给曾国荃发出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是久久不见回音。此时曾国荃干嘛呢？正在湖南募兵，因为安庆之战后湘军损失惨重，同时由于战线拉长是急需补充兵员，于是他奉曾国藩之令回湘是招兵买马。但曾国藩的信寄出以后已经一连10天了，一点回音都没有，这曾国藩就急了，接着再写一封信督促其弟是迅速带队赴上海，并且要他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这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啊，可见老哥写的这封信写的那是相当的动情实在。可是 这曾国荃还是不予回复。曾国藩以为曾国荃是有顾虑，毕竟啊，孤军深入上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打消自己九弟的顾虑，确保进兵成功，这曾国藩对整个的援护方案还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怎么完善的呢？一，让李鸿章统8000陆勇；二，令黄义生统6000水师，总计10000余人跟随老九同去上海市协同作战。决定做出以后，曾国藩在当天又一次写信给曾国荃，通知了上述的这些安排。哎呀，曾国荃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这曾老九的态度那是相当的消极抵触。曾国藩也有点恼火了，自己煞费苦心的安排居然不被自己的弟弟理解，那是我亲弟弟呀。其实他不明白，曾国荃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不想去上海是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主攻天津，夺取头功。这些事儿后文我们还有交代，所以当时的曾国荃对这个援护主帅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就在曾国荃以沉默来对抗曾国藩的时候，李鸿章却表现得特别积极。尽管曾国藩的方案并不让他满意，因为在这个方案里啊，李鸿章只是作为曾国荃的副手前往上海，二把手，这显然和他的想法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种安排和计划并没有影响李鸿章的情绪。不仅如此，李鸿章一直起劲儿地做着募集怀勇的工作。怀勇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安徽的兵勇啊，湖南兵称作湘勇，四川兵称作川勇啊，怀勇就是安徽的兵勇。其实募集怀勇的工作早在安庆之战后就开始了。您想想，常年的征战，三湘兵员是日渐枯竭，为了扩军备战，曾国藩不得不从湖南以外的地方来召集兵员，以济湘军之穷。李鸿章当时呢，就受命从安徽召集兵勇，来弥补湘军的兵力不足。这项工作从安庆之战不久以后就开始筹备了，可谁当时都没想到，这项工作却成为后来淮军创建的一个发端。这里可能又有人疑问了，那就是李鸿章明知不能成为援护主帅，为什么还要如此积极呢？原因何在？他的动力又来自于哪里呢？答案也许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过据《淮军志》披露，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曾经有一个奏折，在保举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的同时，保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这份奏折很重要，但却没有收入《曾氏全集》。原文我就不给大家摘要了。尽管李鸿章当时不是援护主帅，但曾国藩也没亏待他呀。那就是我保举你出任江苏巡抚，这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了，那是一方大员了。李鸿章的动力或许正是来源于这里。不过关于苏府的驻扎之地，曾国藩明确指定了，那驻扎之地是镇江啊，而不是上海。这又说明什么呀？曾国藩并不想把上海交给李鸿章。12月31日，这也就是1861年的最后一天了。按咱今天的话说，这天就是跨年了。曾国荃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到了安庆。曾国荃在信中明确拒绝了曾国藩的想法，说明自己不想去上海的理由。那收到信，曾国藩是深感失望。没办法呀，调整原定计划吧。这天晚上，曾国藩和李鸿章进行了一次交谈。曾国藩当时对李鸿章说，现在时间紧迫，九弟一时不能来，你就先带队南下，进驻镇江吧。听了这句话，李鸿章当场就表示遵从。曾国藩接着又说，少荃你去我可以放心， 但你一去，我这里便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奈何？李鸿章怎么回答呀？老师不必担忧，学生走后自有替手。接着李鸿章就推荐了几个人选，并说他们都可以接替自己胜任工作。曾国藩听李鸿章这么一讲，知道李鸿章是去意已决，笑了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其实啊，直到这时候，曾国藩仍然留有余地，指望曾老九能够最后改变主意。这种想法至少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都没改变过。这期间呢，曾国藩给上海方面去了好几封信，信中都说明，我这儿啊，李鸿章即将带兵前往，但是呢，他只是先行官，曾国荃作为援护的主帅，这没变。其实曾国藩这时还有另外一个打算，那就是如果我们家曾老九真的不愿意去，还有一个人可以备选，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叫陈士杰。陈士杰是何许人也？陈士杰是湖南贵阳人，拔贡出身。据清史稿中记载，他早年跟随曾国藩办团练，是甚得力，先后受知府、道员。就在曾老九死活不愿意去上海以后，曾国藩便有心推荐这个陈士杰作为江苏按察使，由他来接替曾国荃出任援护主帅。这个安排明眼人不难看出，曾国藩的着眼点还是在为湘军考虑啊。但事与愿违，他的想法再一次泡汤了。原因是陈士杰也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理由是，我母亲年纪大了，我希望能够就近照顾，还是让我驻守在湖南吧。因为这个陈士杰呀，是个大孝子啊，古代是孝为先啊，所以陈士杰人这个理由和请求，曾国藩没法拒绝。曾国藩的计划是再次落空，时间紧迫，没时间让他从容考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不得不选择了李鸿章。机遇终于降临了。这历史的选择常常具有偶然性，但是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个机遇意义重大。在1861年那个严寒的冬季，仿佛是命中注定，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迈出了他宏伟蓝图的第一步。
6: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7: 公元1862年，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同治。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同治元年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就是淮军的成立，可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直到这支部队开进了上海，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淮军的出现居然改变了历史。可以说，淮军的成立是苏南战局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李鸿章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墨店乡人，这个现在的墨店呢已经划归合肥市区了，原来是肥东县管辖，距离市中心的路程呢也就30多里。其实现在咱们到这个墨店乡，李鸿章家留下来的遗迹已经不多了，但是呢有一口李家使用过的水井却完好的保留下来。据说啊，李家发迹就和这口井大有关系。为什么呢？李家呀原来不姓李，姓许，言无许，因为躲避战乱从江西湖口搬到了合肥。李家八世祖呢叫许迎熙，他的内弟李新庄是膝下无子，这个许迎熙呢就把次子过继给了自家的小舅子，改姓为李，此后延续到李鸿章，那已经是第九代了。其实李家呢早年是世代务农，生活较为贫困，如果不是后来发迹，清贫无田的李家后代恐怕没准也加入太平军了，跟李秀成一样走上了一条造反之路了。然而李家的贫穷没有延续下去，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一辈，李家的祖坟呐突然冒青烟了。先是李文安考中了进士，接着这两个儿子科场得意，此后李家的进士举人秀才是不断的涌现，当官的也是越来越多，门第也是越来越显赫。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汉章都曾官居一品呐，那是位极人臣。这李家的发迹引来很多人的神秘的传闻，有人就发现了，说这李家住处附近呢有一口井，这口井啊看上去很普通，但问题是李家没发迹之前并不住在这口井边上，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这一辈李家才搬到了这口井边，择井而居。这一般不要紧呢，好运开始频频降临了，所以有人就从中发现了奥妙，就认定了这口井啊不是一般的井，这是一口福井，不，这是一口神井。正是这口井保佑了李家，给李家带来了好运。这种说法是不胫而走，是越传越神，直到今天都有人深信不疑，所以现在还有人来参观这口井呢，据说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中国人啊自古相信异兆之说，就是一个人发迹了或者是倒霉了就会出现一个征兆啊，即便是没有，这事后我找我也能想办法给你找出来，来加以编撰啊。关于这口井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关于李家的传说不止这些，其中有一些关于李鸿章的流传是比较广的，比如说李鸿章出生时屋外有仙鹤飞过，这是大贵的征兆。再比如说有一位看相的给李鸿章看过相，说他是长身玉立，鹤立鸡群，这种古相预示着李鸿章将来必定显贵。那这个晚清有个大诗人叫做黄遵宪，有一首诗是万里封侯有古相，说的就是这件事。当然了这些是旁话，撇开这些不说，也许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时候的李鸿章的确是聪颖过人，智商超群。光聪明不行，一个成功的人士必然还有99%的努力。对，这个李鸿章在聪颖的基础上非常刻苦努力，否则他不可能16岁就考中了秀才。什么是秀才？就是当时县学的第一名。对，24岁就考中了进士。这得讲一讲这个清代的科举考试。清代的科举考试呢是分为4级啊，同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这个进士呢是通过最高等级考试，也就是殿试的人。那如果说这个秀才和举人中不乏孔乙己和这个范进之类书呆子的话，但是到了进士这一层就绝少看到了。为什么呢？您想啊，通过乡试、会试直到殿试是层层筛选，留下来的差不多都是人尖子，绝少无能之辈。李鸿章是24岁中的进士，之后又被点了翰林，选为庶吉士。这个庶吉士呢比一般的进士又要高出了一等，不是庶吉士即便是进士 也不能进翰林院或者是担任某些显赫的官职，这是清代选干部工作的一条硬杠杠。所以呢，一旦这个人被选为庶吉士，这就意味着这是属于培养的苗子，后继有人，人才啊，这叫储备人才，意味着将来的仕途更为宽广。年轻的李鸿章那当年是春风得意啊，他由进士又到了庶吉士，由庶吉士又升到了翰林官，所有那些梦寐以求的升官条件李鸿章都具备了，接下来等着他的就差机遇了。
6: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7: 然而李鸿章想错了，李鸿章的机遇一开始还真不怎么好。那是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不久太平军是沿江而下，在攻克了九江之后占领了安庆。安庆当时是安徽省会的所在地，这消息一传来啊，在北京的安徽人是忧心如焚。有一天，这李鸿章去拜见自己的同乡吕贤基，就谈到了安徽局势以及桑梓之祸，不禁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啊。这个吕贤基是安徽泾德人，当时任工部左侍郎兼刑部右侍郎，这算个什么级别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副部级干部，那可算是同乡里的高干呢。他就对李鸿章说，家乡局势是日渐糜烂，你我都是安徽人，咱总得出点力呀。李鸿章附和说，乡子之地岂能袖手不管。吕贤基就说，这样吧，你替我呀草一份书稿，明天早上起来上早朝，我就向皇上奏明。李鸿章当场应允。当天晚上是秉烛命笔啊，李鸿章是翻检书籍，绞尽了脑汁，熬了一宿，终于完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奏书。这李鸿章也颇为得意啊，不能误早朝啊，他急忙派人把这封奏折送到了吕府，自己是合衣蜷卧，是蒙头大睡，熬了一宿了，也累了。这一宿未眠呢，李鸿章睡得很香。等李鸿章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是天光大亮，下朝的时辰早已经过了。哎，对呀，什么结果呢？李鸿章惦记着奏书的结果，赶忙驱车去吕府。没想到这一进吕府，却把李鸿章是吓了一跳。这吕府的阖门老少啊，抱头痛哭，乱作一团。出事儿了。是啊，这眼前的情景让李鸿章是一头雾水啊，这心里也犯嘀咕。哎，也就在嘀咕的过程中，吕贤基抬头看见了他了。哎呦喂，你害我，你害死我了。这李鸿章当时就懵了。吕贤基这一通没来由的责怪，让他是云里雾罩的，半天摸不着头脑。哦，过了一会儿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谁惹的祸？真是李鸿章。李鸿章的书稿惹祸了。话说当天早朝，这个吕贤基把奏书递上去，是痛陈安徽惨状，请求朝廷立刻派兵去镇压贼寇。皇上懒奏啊，那是龙颜泪下，因为这封奏书写得太感人了。 据说当时是皇上哭，吕贤基也跪在地上哭，君臣二人是哭作一团呐。哎呦，这不说的话还以为死了亲人呢。那对，哭完以后皇上说话了：爱卿如此忠诚，就令你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镇压贼寇吧。对呀，人皇上心里想的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这么好的同志不用我用谁呢？于是当庭下旨，吕贤基从速前往安徽办理防剿事宜。不，这一下这吕贤基傻了呀，我是敦促朝廷派兵进剿，我没想把自己搭进去啊。得，朝旨下来了，回到家里面跟老母亲辞行吧，这一去性命堪忧啊，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呢。于是是泣不成声啊，跪在老母亲的面前哭得都站不起来了。这样的结果，李鸿章压根儿也没想到。这生死离别的场景看完了以后，李鸿章有些懊恼。就在不知所措之时，这个吕贤基把眼一瞪，冲着李鸿章说：哼，你不害我去打仗吗？我也不能便宜你。哼，我还得拉个垫背的，皇上命我去安徽，我拉你一块儿去。哎，这李鸿章就不解了，说：吕公何意呀？吕贤基回答：吾已奏明朝廷，令你随同帮办营务。
8: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萧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53年2月，李鸿章跟随吕贤基前往安徽，他的好日子从此也就结束了。此后，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这一办就是5年。在这5年时间里，李鸿章自诩投笔从戎，别人却挖苦李鸿章是翰林变作了绿林。绿林不好听啊，那是土匪的代名词。这话虽然有点贬义，但李鸿章在安徽期间混迹于地方团练之间，的确几乎和土匪没什么两样。除了专事浪战，其表现也着实让人难以恭维。不错，就在这5年里，李鸿章打过胜仗，但是少得可怜，而战败的记录那是相当可观。在这期间里面，李鸿章经常被太平军士撵着四处跑，其狼狈之态实难言状。1853年12月，太平军打到了舒城，吕贤基急召李鸿章前往商讨守城事宜。当时的舒城守军兵力极为单薄，多少人呢？就数十名之多，几十个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兵将们明知这守是守不住了，咱们纷纷临阵逃脱吧。其实李鸿章当时也慌了手脚，但是要逃跑吧又迈不出这一步，那咱是读过圣贤书的人，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可是不跑无疑就是等死。就在李鸿章惊慌失措之际，家里的老仆人刘斗斋把他拉到了一边。刘斗斋说：“
4: 公子啊，这再不跑啊就来不及了。”
3: 看着老家人，李鸿章是良久无言，内心的斗争十分激烈。这刘斗斋又接着说：“
4: 公子，你就是不顾自己也得想想家中的老人呐，他们还倚门而望，盼着公子回家呢。”
3: 李鸿章说了：“
4: 哎，那该如何呢？”
3: 刘斗斋回答的倒干脆：“马已备好。”这话一听，李鸿章脆弱的思想防线顿时是土崩瓦解，一点都不犹豫，赶忙跳上马是逃之夭夭。不久，这舒城很快就被攻破了，他的好友吕贤基是跳水自杀。得到好友自杀的消息，李鸿章极为内疚，这件事也成了李鸿章在安徽最不光彩的一夜。话说1855年9月，太平军增援泸州，清军是调兵遣将，在巢湖边的拓高连营数十座，准备阻截。 李鸿章率领的团练部队也奉命参加了这次行动。不久，太平军是大队开道，远远望去，旌旗猎猎，尘土飞扬，人喊马嘶，是军容甚壮。本来李鸿章的团练就是乌合之众，一看这架势如惊弓之鸟，战斗尚未打响，这兵丁们呢是闻风先溃，哗哗的溃败啊！这气得李鸿章是大喊大叫，他也想试图阻止溃逃，但根本无济于事。太平军是乘机掩杀，大败清军。命也好，后来多亏何春闻报，急派主力增援，这才稳住了防线。事后李鸿章来到钦差大营是见何春，为了掩饰败退的愧疚心情，他开始吹捧何春了。李鸿章是这么说的：声威大振，以军门为罪。哎，但人何春一点面子也没给，很是嘲讽的说：为喜溃逃，当以阁下为先。什么意思呀？害怕逃跑，您是第一名。这李鸿章一听呢，是羞愧难当啊，恨不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这类不光彩的事，总之那段时间是不胜枚举。在安徽的五年里，李鸿章是处处走背字，心情十分郁闷。这个时期啊，他的一些诗作也充满了失落和灰暗的情绪。早年的那种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住使，三千里外遇封侯，那豪气劲儿早已经不见踪影，替之而来的是婉转随人盖九年，昨梦封侯今已非。您听听这诗词，一点光明都看不着了。1856年夏天，李鸿章在安徽境内明光镇的一个小店投宿的时候，曾经在墙上提过一首诗，有两句是这么写的：我是吴家诗群燕，谁能有屋稳栖屋。这诗中流露出的凄惶落魄的情绪，仿佛是绝望中发出的哀鸣。应该说，这首词真是李鸿章当时失意和郁闷心情的真实写照。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也就他这只诗群燕在彷徨无计、渴望有屋稳栖之时，他的恩师曾国藩向他发出了召唤：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0: 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是1859年的事，这一年李鸿章37，两年之前，也就是咸丰7年，他的父亲李文安去世，李鸿章丁忧回籍，为父守制。第二年，太平军是再克泸州，李鸿章也是携家带口逃往江西南昌。为什么跑到江西南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汉章正在南昌替湘军办理后路粮台。要说李家呢，一共是兄弟六人，李汉章是长子，李鸿章是次子，所以呀，后来有人也叫李鸿章叫李二先生。以下呢，依次为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和李昭庆。此外，他还有两个妹妹。话说这个李鸿章的大哥李汉章，那在晚清也是一个大人物。他也是拔贡出身，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一种生源，和这个岁贡、恩贡、优贡和赋贡统称为五贡。虽然属于破格选拔，但是都被人视为是入仕正途。这个李汉章拔贡以后呢，被分发到湖南做知县，他还没到任，这太平军就已经打到长沙了。也巧了，曾国藩刚好创办湘军，他就跟随着老师是从军差遣，主要做后勤工作，颇得曾氏信赖。李鸿章的父亲去世以后，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丁忧回乡，但湘军的工作实在离不开，大哥李汉章也一样啊，都走不了，曾国藩便奏请朝廷是夺情留任。李家的李汉章和鸿章二兄弟都和曾氏关系密切，先后拜曾国藩为师，当然李鸿章要更早一些。为什么呢？早在1843年，李鸿章进京准备顺天乡试不久，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曾国藩，并授业于曾门。什么意思呢？我的父亲和您是同届的，我呢就是您的年家子。当时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了，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曾国藩从来都是治学严谨，名噪一时，那门下的弟子人才济济。别看弟子这么多，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高看一眼，曾经多次夸奖，称其是才可大用。所以说曾国藩是很有眼力。1858年8月，李鸿章从安徽逃到江西后，已经无路可走了。他看到湘军是蒸蒸日上，就有心投靠。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曾国藩正率部转战江西，驻扎于建昌，李鸿章前往拜见，意欲门下效力，但迟迟未见答复。后来呀，托人说了说，曾国藩才答应收留了他。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见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文字是这样写的：闻曾文正都师江西，居建昌，公往夜亦必相留，乃久无消息，后晚人说相，使得入目。那么对于自己的得意门生，这个曾国藩为什么开始不收他呢？据梁启超先生解释说，盖文正以功少年科甲，至高必胜，难于驾驭，故必有以折之，

使之就范。原来啊，曾国藩用人是有艺术的，是怕李鸿章心高气傲，我得故意杀杀你的娇气啊，上来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当然这种说法或许只是一段译文，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前来那打心眼里是欢迎的，从他们来往的书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李鸿章避乱江西以后啊，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信里是沉痛检讨了这些年在安徽的失败教训，并且对自己辜负了恩师的栽培感到无地自容。在信中呢，他表达了一个愿望，文中是这么写的：那青州也无失于江上，一扣提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得跟随着老师，希望您能够接受指教我。后来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考证，这封信收于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现在呢藏于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啊，为彭辽韩稿所未收。在李氏早期的信稿中，这封信很重要，从中可以略见李鸿章入曾国藩墓的前后渊源。至于写这封信的时间，有考证说是1858年8月23日，曾氏的收信日呢，日期落款是9月29日。哎，不管时间如何，咱们说下文。收信以后，曾国藩立刻回信表示了欢迎，而且信中这么写：奉上飞资300斤，哎，给你资金，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用。接着又在给李汉章的信中发出了邀请：少权帝肯来赐住，望其迅速命驾。也就是说，李鸿章肯来帮我忙，时间得快点。此后呢，曾国藩在日记中还写道：闻少权已过广信，即日将来迎会晤，未知欣喜。由这封信里面可看出言语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欢迎那是相当欢迎。因为这时的曾国藩正在用人之际，湘军在三河刚刚打了败仗，急需人手。尽管李鸿章在安徽不得意，但是曾国藩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不仅不存丝毫轻视之意，反而倒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热情。今天我们也常说，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环境和平台，你的平台有多大，决定你的作用有多大。在安徽的时候，这李鸿章的失败很大的程度就是没有人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和平台，但现在到了湘军，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湘军是人才济济啊，多年征战已经是一支老牌劲旅了。李鸿章到来以后，马上就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过去呢，安徽办团练那跟在湘军不可同日而语。初入曾国藩墓的时候，曾国藩对他是精心栽培，充分信任，文读奏章、军事调度、核心机要无不参与，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决策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都是有缺点的，李鸿章这个人的确是心气高傲，那常常自以为是，虚夸大言。曾国藩很聪明，看在眼里，就时常的敲打他。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曾国藩故意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李鸿章是当场驳斥，究其误谬，杀他的傲气。除此之外，曾国藩是时时处处对李鸿章严格训导，并且是以身作则来对李鸿章施加影响。我们都知道，曾国藩这个人作风严谨，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每日早起茶营，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这一年是365天，只要没有意外，那是雷打不动啊。李鸿章就不是了，文人出身，一向懒散惯了，用现在的话说，也算半个文艺青年。对，
对这样的严格的作息制度，那是叫苦不迭。有一天早晨，李鸿章想偷懒睡个懒觉，就谎称这头疼，那我不吃早饭了，跟老师请个假。曾国藩多聪明啊，就知道李鸿章你耍滑，不准假，赶紧给我去催，人不到齐我今儿不开饭。哟，这李鸿章一看这老师真是当真了，赶忙穿戴整齐赶去了。那能有好吗？一进门，曾国藩是虎着脸，显得非常不高兴，整个吃这顿早饭是一言不发，那气氛相当的沉闷。周边陪着吃饭的幕僚一个个也是忐忑不安呢。直到这顿饭吃完了，曾国藩才慢慢的开口说话了。曾国藩用非常严肃的目光盯着李鸿章说，既入我目，有句话要告诫你，我这里讲究一个诚字，你要记着。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这个批评在当时相当严厉啊。李鸿章傻了呀，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师说完话就走了，望着曾国藩的背影，那李鸿章是惶恐不安。打这件事起，他就再也不敢迟到了，而且努力着改变自己。几年以后，那是后话，李鸿章自领义军，也就是淮军，并以良好的作息习惯而著称。应该讲，这一切都始于曾国藩对他的影响。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曾国藩常常和李鸿章是彻夜长谈呢，讲述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心得体会。其中让李鸿章受益最大的是曾国藩的秘传心法，叫挺经。什么叫挺经？曾国藩的挺经名气很大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据说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想写一本书详述其要，但是没能写成。有人是这么说，挺经概括了曾国藩一生的处世经验，包括为人为官之道。李鸿章对此评价极高，他是这么写的，吾老师的秘传心法有19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事的宝诀。然而这19条心法宝诀真正传下来的只有一条，也就是第一条，这还是李鸿章晚年闲谈的时候对后辈吴勇说的。原文不说了，大意是这样说，一个老翁啊，在家待客，让儿子上街买菜，怎么等也不回来。这老翁跑去一看呢，原来这儿子在水田的那个田埂上和一个挑货担子的那个汉子给僵持住了，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这老翁呢，想请汉子下田，您让一下路吧。对方是轴啊，不同意。这时候这个老翁便说，你不愿下水田，那么带我老头子下去吧。这位老哥啊，你把货担交给我，然后您呢空着身从我儿子身边过去，我再把这货担交给您，怎么样啊？说着呀，这老头就低下身脱鞋。哎呦，那挑货担的汉子一看过意不去了，老人家哪能让他动啊，自己动吧，挑担下了水田。这样的一场对立终于就化解了。李鸿章对自己的后辈吴勇是这么说的，说你看，老翁只挺了一挺，一场对抗就消解了，这就是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您会问了，这挺经还有什么意思呢？当吴勇再问下边各条的时候，李鸿章笑而不答，所以下边的内容便无人知晓，从此失传了。但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李鸿章的一生中，每当困难时刻，他总要用老师的挺经来支撑自己，并从中寻求精神力量
渡过难关，挺经给了李鸿章很大的帮助。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期间提高最快的要数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一介书生，对军事知之甚少，虽然之前在安徽浪战了几年，但那都是瞎打瞎闹。到了湘军，曾国藩让李鸿章下连队，他近距离地了解了湘军的营制、军规和训练，而且曾国藩还让他参加各种军事会议，熟悉怎么排兵布阵、指挥作战，而且还让李鸿章参与了马队和水师的筹建，很多的接触和掌握各兵种的攻防技能和技术。这些在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的时候全都用上了。淮军建立后，营制、管理、作战训练完全照搬和克隆湘军，就是一个拷贝啊。部队开赴上海以后，这李鸿章俨然是一个知兵的行家里手，不仅在军事指挥和调度上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且对于各种技战术以及陆、骑、水三大兵种都是了如指掌、娴熟于心，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在湘军的经历。其实李鸿章最初统兵时，有人这么评价，叫专以浪战为能，尤其是不知道防守为何物。可是在湘军，李鸿章学会了战强子之法。什么叫战强子？就是无论攻城还是野战，只要到一处，首先要修筑营垒。这个营垒的修筑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你不完成就不准休息，也不准作战。同样，这就有效地先保护了自己。这套方法看上去简单，有点笨拙，但却非常的灵验。后来淮军成立了，李鸿章也恪守此法。那是后话，在上海他多次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有一次李鸿章很得意地说，我以为湘军有何艺术，原来不过是长矛来了战强子罢了。对，太平军打来了，我先把营垒修好了，我就不怕你了。所有这些李鸿章要非常感谢曾国藩。李鸿章曾经怀着感情说，我跟过很多老师，也跟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像老头子，也就是曾国藩那样善教的，只有到了老师这里才知识难真，获益匪浅。所以说湘军是所大学校，而曾国藩就是李鸿章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李鸿章，也不会有后来的淮军。当然，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自身的悟性和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恰恰李鸿章是两者兼备，从而脱颖而出。 也就是在同治元年，李鸿章终于熬出头了。由于援护的需要，他奉命前往安徽募勇，这是淮军组建的前奏，也是李鸿章施展才华、大展经纶的开始。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淮军正式成军是1862年2月，但筹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动议了。最早的基干部队呢，主要来自安徽团练，可以说这是淮军的最早的源头，也是基础。因此要说淮军，咱们呀还得讲讲这个安徽团练。安徽团练其实在咸丰年间也是相当有名，这主要是安徽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因为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安徽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安徽的团练武装由此兴盛，显得非常活跃。安徽团练呢，分为官团和民团，这一听就知道了。官团是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当时称为是奉事团练。民团不言而喻，那是自发成立的，叫结寨自保，属于散岛性质，没有经过正式注册，国家也不承认，属于编外人员。那有的美其名曰团练，实际啊还真有些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那和绿林土匪没什么两样。安徽团练这不多吗？彼此的矛盾也多，关系非常复杂。不仅官团和民团之间有矛盾，官团和官团、民团和民团之间也有矛盾，都互相掐架。各团之间是争权夺利，互争雄长，一言不合那互相打的是不可开交。尽管如此，在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上，这些团练却是一致的。正所谓扣来则相助，扣去则互攻，视为常故。在安徽团练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泸州一带的团练。这一带的团练不仅山头多，大大小小有几十支，而且能打能缠，以凶狠著称。泸州又称合肥，位于江淮之间，也是安徽的中心，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虽然当时不是安徽的省会，但是有道是控制安徽必先控制泸州。因此咸丰年间泸州一带战乱不断，太平军、捻军、官兵为了争夺泸州是多次发生激战。泸州两克，三河大捷，太平军投入重兵，战况极为惨烈。而泸州一带的团练就像那滚刀肉似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居然生存下来了。泸州团练呢有两大中心，一是以合肥西乡的三山为中心，还有一支是合肥往东南以三河为中心。这是哪三山呢？合肥西乡的三山是周公山、大前山和紫蓬山，其实这里是大别山的余脉，那是冈峦起伏，森林茂密，当地的民风彪悍，是争勇好斗。当地最有名的团练呢也有三大支，一 是周公山的张树生、张树山兄弟；二，紫蓬山的周胜波、周胜传兄弟；还有一个就是大前山以北的刘明传。是不是有些名字特别熟啊？很多都是后来的淮军名将。除了这三大之外啊，还有唐殿奎、唐定奎兄弟、董凤高、吴炳全、叶志超等团练都很有实力。这些团练是以三山为中心，太平军来了互相呼应着群而攻之，太平军走了各自有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接着火并。对，三山团练的凶悍好斗那是非常出名的，他们大多以地域、宗族和血缘为纽带，是父死子承，兄死弟及，盘根错节，是紧密联络。举个例子，周公山的张树生一家兄弟九个人，有四人参加了团练；紫蓬山的周胜传在淮军建立以前就率部打仗296次，死伤数千，他们哥六个有四个人都战死在沙场。再说说鼎鼎大名大千山的刘明传，也就是后来的大帅，他的绰号叫刘麻子。这刘明传啊，是范思言出身，18岁的时候就把逼寨的土豪杀了，然后啸聚山林，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个人是野性十足，无所畏惧，有史料称其是终生铁面，雄侠威棱，打起仗来是骁勇异常。三山团练呢，给太平军确实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就连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名将也惧怕三分，告诫手下是勿犯三山。咱们再来说另一支泸州团练的另一个中心，是在三河一带。三河是一座古镇，地处合肥、庐江、舒城三县的交界处，交通便利，上通大别山，下通芜湖和南京。太平军长期以此为据点，主力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多次在这一带作战。那么三河一带的团练武装主要有潘璞、潘鼎新父子一支，张景春、张景兴兄弟一支，此外还有离三河25里的庐江县城内的吴长庆团练。因为太平军主力集中在这儿啊，特别是咸丰8年的三河大捷，对这一带的团练武装打击非常大，相对三山团练，这三河团练的力量就稍弱一点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利用这三县交界的有利地形，是极力周旋保存了下来。其实对于泸州一带的团练，李鸿章当然不陌生。想1853年他奉旨回乡征剿，就和这些大大小小的团练武装厮混在一起，大伙是一个锅子里面摸勺子，堪称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彼此间即便是不熟悉，互相的江湖名号也都知道，七拐八弯的都能拉上关系。其中李鸿章和西乡团练的关系尤为紧密。刚才给您介绍了西乡团练以张树生为首，说到这儿得介绍一下张树生，因为他的出场与淮军的创建关系极大。后来这个张树生也是淮军中仅次于李鸿章的2号人物，在淮军史上可谓是举足轻重。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咱们得说说这个张树声。张家在当地属名门望族，从明朝迁至合肥西乡，世居周公山。他的父亲张印古在当地巍然众望，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太平军闹起来的时候，张印古、张树声父子就带头办起了团练，捐出的积粮有数百担之多。这张家和李家是世交。1854年，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也是奉旨回乡督办团练，张家父子就投靠在李家父子，转战于泸州一带。1858年，太平军二克泸州，那官军和团练打的是屁滚尿流，几无立锥之地。张树声兄弟带着残部不得不龟缩到周公山下结寨自保，和这个大前山的刘铭传、紫蓬山的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是联络一气，遥相声援。说的是遥相声援，实际上这当时就相当于失去了组织，那处境是相当困难。张树声可是有功名的，他考取过廪生，廪生也是生员的一种，习惯上我们也叫秀才。虽然功名不高，但在合肥的团练里那算是文化人，有文化的往往就看得比较远。正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一天，这张树声把周盛波兄弟和刘铭传请到家里来，一起商讨怎么办呢。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哎，借着酒劲儿，便仿照着桃园三结义的样子，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席间呢，张树声谈起了眼下的局势啊，不免忧心忡忡。他说：“如今大局糜烂，我们和官府完全失去了联系，这结寨自保只能苟延残喘，长久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这一说，大伙儿都有同感。因为当时各寨的头领都在为这事情伤脑筋。据说啊，这刘铭传，这也就是后来的刘大帅，曾经有一度都想投靠过太平军了，只是行动前在某寺庙歃血为盟的时候，据说当时是突然刮起了大风，把旗杆给吹断了。有人就说了，这是天象示警啊，不吉之兆，所以这旗杆刮断了，刘铭传就没当成太平军。得亏没当成太平军呢，不然就没有以后的刘大帅了。再说当初张树声挑起了话头，众人都说：“对呀，那不知大大先生有何见教啊。”哎，您会说为什么叫大大先生？张树声兄弟九个，他是老大，当地人都尊称他是大大人或者是大大先生。张树声看大伙这么热烈，接着就说了：“我等碗中豪杰，振臂一呼，举足轻重，岂能这么一事无成？太窝囊了。我听说李家少权公子在湘军辅佐曾大帅，我们不如投奔他，也好干出一番大事，将来封官拜将，光大门楣。”这众人一听都拍起桌子：“好，就这么干。”于是散席以后，张树声便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的时间大约在1861年9月之前，当时的湘军尚未攻克安庆。李鸿章收到这封信，那是喜出望外啊，他把这件事赶紧上报给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也很高兴，当时就赞扬了张树声一句，说是独立江北，今祖生也。祖说的是谁呀？还得讲个故事，就是东晋名将祖逖。对，就是历史上闻鸡起舞、渡江讨伐匈奴的那位大英雄。您想想，曾国藩把张树声比作祖逖再生，可见曾国藩收到信的欣喜之情。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在考虑募集怀勇以济湘军之穷，既然张树声这帮人愿意主动投奔，那是求之不得呀。就在这不久，援护的工作提上日程了，募集怀勇之事也变得更加急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就把张树声召到了安庆， 谈了建立湘淮军的计划。张树声当时向李鸿章保证，放心，咱这西湘团练拉出来没有问题，这事儿啊我办。李鸿章说，好，西湘团练由你召集，这庐江团练让仲良去做工作。仲良这个人就是刘秉章，字仲良，是李鸿章的门生，安徽庐江人，与庐江团练关系特别好。李鸿章说，把这个说服庐江团练吴长庆等人的工作就交由刘秉章来办，很快也取得了成效。话说次年的正月，第一批招募的淮军从北方开至安庆，并且在安庆城的北门外扎下了大营。哪几个大营？分别是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名字营、潘鼎新的顶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其后不久，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和传字营也加入了淮军，这就是淮军草创时最早的部队。淮军的编制我们说过，也是仿照湘军的，以营为单位，营的一把手叫营官，也叫营头，部队的番号也以营头名字中的某一个字来命名，像以上我们提到的树、明、鼎、庆各营都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个营都是来自安徽庐州一带，所以也有人把庐州比作是淮军的摇篮，倒也真是名副其实。此后在淮军募勇大旗的号召之下，从安徽投奔而来的兵员是源源不断，他们互相援引，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什么口号？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这口号说的真够直白的。没错，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一个个充满诱惑和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了淮河两岸。1862年前后，在这样极具煽动性的蛊惑之下，一批批跃跃欲试的皖中子弟开始源源不断地投身淮军，迅速壮大了淮军的队伍。据合肥地方史载，当时淮军盛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会说合肥话便把洋岛跨。哎，据台湾学者王尔敏考证，淮军中皖籍将领占了绝大多数，有279人，占到这个将领总数的64%，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乡土成分。1861年底，李鸿章招募的第一批淮勇陆续来到安庆，当时他们的驻地就在安庆的北门外。到了1862年2月15日，李鸿章这个未来淮军的统帅从安庆城的寓所搬到了北门外的淮军新营盘。2月15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宣出城至李少泉处道喜，取本日移居新营盘也。日记中提到的新营盘就是位于安庆北门外的淮军营盘。从字里行间看，曾国藩的心情是欣喜的。万事开头难呐，对于这个开局曾国藩是满意的，所以他专门到李鸿章处去干嘛呢？道喜。因为一个多月前曾国藩还在为东援上海手中无兵犯愁呢，现在这支部队已经从无到有，初步有了规模。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2年的12月，整个南方普降大雪，安庆也不例外。这场大雪骤然而至，百年未遇，十分罕见。雪大成灾，道路堵塞，屋内手寒莫动，是不能做事。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北京政变之后，两宫对自己那是越来越信任。什么江南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等等等等，一个个显赫的任命是接踵而至，以至于啊，他的官衔太多，每次攻读都要写上长长的一串。曾国藩不生其烦，时常耐不住，还得删去几个头衔。有一次啊，他在删去十几个字的官衔之后，还细提了一个爵，是这么说的：官进大有何容，字数太多看不清，删去几条重刻过，留将他日写明金。然而啊，权力是荣耀，也是压力。朝廷对自己这么器重，如果自己的工作做不好，那该何以面对朝廷啊？所以曾国藩在高兴之余也是相当忐忑。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东原上海之事，因为朝廷催逼甚急，可暴雪成灾呀，许多工作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段日子里，曾国藩真的是心焦如焚，但也无奈，只好待在屋里叫静日围炉。更让他烦恼的是，由于炉火太大，两眼皆红，显意其痒。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典型的上火了。曾国藩不生其苦啊，在日记里也是记载了，说显痒，静息爬搔，不能成寐，念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什么意思呀？痒痒啊，睡不着觉，所以得养生。养生要干什么？吃得好，睡得着。对，曾国藩上火是心里着急。现在当第一批淮勇开到安庆后，曾国藩是看到希望了，对李鸿章的工作大加赞赏，而且指示募勇要进一步加快，因为东原上海刻不容缓。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这领导啊，光靠募勇恐不足以动员，上海局势严峻，非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兵将不可。听到这话，曾国藩认为有理啊，没事，把隶属湘军的春、镇、冀三营拨给你李鸿章调遣。这三营啊，是湘军中的淮勇，营头分别是张玉春、马从镇和李继元。但李鸿章听了这话，似乎并不满足，还想多要点人马。 这曾曾国藩就笑了，哎呦，少权呐，你胃口不小啊。这李鸿章也笑了，不是学生贪得无厌，上海局势险恶，杯水车薪，怕是无济于事啊。曾国藩则说，那好，我呀把韩正国的两营也给你。韩正国是谁？曾国藩的亲兵营头领。曾国藩对这个韩正国非常信任，除了公务之外，很多的私事都交给他办理，相当于贴身秘书了，包括这个他自己找小妾这样私密的事都是韩正国办的，可见这信任度有多高啊。那您就说了，韩正国、曾国藩这么信任的人，为什么给李鸿章呢？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叫赠驾之资。驾，对，您听得对，嫁着，嫁女儿吗？他就把东原部队看作自己的女儿，而韩正国的这两营的士兵就是一笔厚厚的嫁妆。这个比喻就说明曾国藩非常看重这次东原。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不放心李鸿章，派这个韩正国前往上海，名为支援，实为监视。当然了，这也是一种猜测，历史上是无法证实的。因为到了上海不久，韩正国就被打死了，官方的说法叫殉职。你想啊，就算他有心监视，人都死了，咋监视？不过不放心也罢，监视也罢，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曾国藩希望这次东原取得成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袁护的部队以怀勇为主，头也不是湖南人，但在当时怀勇仍然属于湘军的一部分，而淮军的称呼也只是后来才叫起来的。如果到了上海不堪一击，非但战略目标达不到，他老曾的面子也不好看呢。出于这样的目的，在淮军创建之初，曾国藩的确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为了增援淮军的实力，曾国藩先后把截留在江苏巡抚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林字营两营，以及从湖南新招的熊字营、环字营，都陆续拨给了李鸿章。由于曾国藩的大力支持，淮军的建军步伐大大加快了。不过李鸿章似乎仍然不满足，他深知这次东原的任务非常艰巨，光靠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没把握，所以他不断地向曾国藩叫苦。哎，真所谓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李鸿章说了，这部队呀，到上海要打硬仗，眼下这些兵力还是单薄了，况且这些兵呢，新兵多，尤其是缺乏有经验的带兵将领啊。李鸿章说了这些话，曾国藩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少权还想如何呀？李鸿章就提出来了，能不能从湘军中再借点兵将，等事成以后我再还给您。曾国藩也是被李鸿章缠得没办法，答应，行，

0: 只要你能借到，这句话算是同意，也可以听成是应付。哎，但李鸿章如获至宝，没事，大帅发话了，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大张旗鼓的四处借兵。其实，在兵为将有的湘军各部啊，统帅把兵都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谁肯借给别人啊？李鸿章是卖尽了老面子，磨破了嘴皮子，结果呢，没什么收获，四处碰壁。李鸿章也觉得很扫兴，事后他还抱怨说了：“这些楚中老友太不够意思了。”虽然说碰壁归碰壁，收获还是有的。比如湘中名将鲍超和陈士杰都很难拉下面子，满足了李鸿章的部分要求。更让李鸿章感到惊喜的是，他竟然从曾国荃那里得到了程学启。就是这个程学启是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最大的收获之一。其实看一看程学启的履历呀，他还是个农民，是个文盲，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但这里说明的是，这只是程学启出道之前大家对他的看法。是程学启再普通不过，就是桐城乡下的一个地道农民，而且他还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农民。在咱们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啊，提倡的是耕读传家，但这个程学启啊，既不愿意耕地，也不愿意读书，按现在的话说，属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类。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肯定不会被认可，尤其是太平年代。但这类人啊，也有自己的长处，那就是不安分，爱折腾。到了乱世，说不定机会就来了，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封侯拜将，更有甚者，想当初，人家刘邦、朱元璋还当了皇帝呢。这程学启的情况就是如此。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桐城，这一年程学启24岁，他参加了太平军。在太平军里，程学启很快脱颖而出，甭看他是个文盲，个头又矮，貌不惊人，打起仗来那是一把好手。因为这个人很凶狠，打仗玩命，很快打出了名气，而且当上了蓖天尉。什么叫蓖天尉啊？哎，在太平军里啊，这个王侯啊、官名啊特别的复杂，算个什么官咱很难说清楚，因为太平天国的官制太混乱。其实开国之初，太平天国只有王侯两等爵位，但是天津事变以后啊，太平天国为了鼓励将士作战，这个洪秀全天王就开始滥封滥赏，官爵不够用啊，就增加了义、安、福、燕、豫五爵。这个蓖天尉也大概算是五爵之一吧。不过从当时程学启带兵的状况看，他的手下只有500精卒，500精卒在太平军里充其量也就是个中下层。

程学启当太平军在安庆时，他的直接领导叫叶云来，此人是安庆的最高指挥官，相当于城防司令。当时的太平军纪律严格，男女啊分别编入不同的军营，家人不得私聚，夫妻不得同床，这都什么规矩啊？但是他当官的跟当兵的待遇不一样，太平军对军官另有优待，实行是配妻制度。哎，我给你找媳妇儿。由于叶云来很赏识程学启，就把自己七妹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了他。这样一来呢，程学启就成了叶云来的遗侄女婿。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是久攻不下，北门外的防区就是由程学启来负责守卫。按说湘军碰上程学启，算是碰到克星了，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啊！曾国藩、曾国荃这哥俩头疼不已。哎，就在这时候，桐城有一位名士孙云锦前来给曾国藩献策了。他对曾国藩说：“对于程学启这样的人，不可将功，只可策反。”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曾国藩说：“什么计划呢？”哎，计划是这样的，几天以后，湘军突然抓了程学启的奶妈和家人。这个程学启的奶妈姓字名谁，史料不详，只知道她是程学启的族人。这个程氏啊，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因为程学启自幼丧母，嗷嗷待哺，这个时候程氏就献出了爱心，把自己的奶水一点一点的喂她，把她养大。奶妈呀，这是养育之恩，刻骨铭心。有道是，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程学启和奶妈的关系是如此的牢固。湘军抓了程氏，然后就对这个程氏开始威逼利诱。哎，内容无非就是连哄带吓呗。他们就说了，如果你能劝这个程学启如何如何，那如果不从，那又如何如何。还威胁说，你这事情要办不成，把你亲儿子杀了。人家是妇道人家，哪见过这些呀？程氏吓坏了，于是这个程氏哭哭啼啼就来求程学启了。这一下程学启作难了，不答应吧，对不起乳母，答应吧，这对不起天国伟业呀。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这消息不知怎么传进了叶云来的耳朵里。其实这恰恰是孙云锦整个计划中的重要一步，也就是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领导叶云来，达到策反的目的。叶云来接到报告啊，起先还将信将疑，派人暗中打探了一下。哎呦，真有这事儿啊，程学启的奶妈确实来过营里，而且来的时候还扮作了一个要饭的婆子，这情况太不寻常了。你想，湘军大兵压境，阶级斗争那是你死我活呀，叶云来不能不防。所以他当即派了8名亲兵前往北门外营垒，通知程学启立刻进城来见我。这一召唤不要紧，程学启心里犯疑了，叶云来找我，通知一声不就得了吗？干嘛动用8名亲兵呢？对，一定有人泄露了消息。算了，我跑吧。赶忙召集亲信82人，连夜逃往湘军大营。就这样，程学启叛变了。太平军是恼羞成怒，马上抓了程学启的妻子和幼子，而且把他们斩首示众，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叶云来批准的，那如果是的话，那真可谓是大义灭亲，毫不留情啊。对呀，程学启的媳妇儿是自己七妹的女儿啊。这消息传来，程学启是悲痛欲绝，从此和太平军是不共戴天，而且发誓报仇。这是后话，
一年多以后，程学启在苏州杀降，一次就杀了几万太平军。如果从心理学上分析，或许和这种潜在的复仇心理有关。但不管怎样，孙云锦的计谋成功了，程学启从一个英勇的太平军战士变成了太平军可怕的对手。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造就了一名淮军悍将，也造就了一个苏州杀降的屠夫。然而程学启投奔湘军后，起先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湘军对程学启不信任。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在一起议论过此事。胡林翼说：“大帅啊，这程学启是一员猛将，但他是叶云来的亲戚。”曾国藩说：“叶云来的亲戚，叶云来不是杀了他全家吗？”胡林翼又说了一句话：“谁知这是不是苦肉计呢？”这苦肉计的成本太高了。但这种疑虑出现在湘军的最高层，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尽管曾国藩采用了这个离间计，可谁知道太平军会不会将计就计，来个反离间呢？战争是你死我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得不戒备提防。当时程学启的降部驻扎在安庆北大门外，这就是曾国荃的大营。如果说曾国藩、胡林翼的猜忌只是放在心里的话，那么曾老九，也就是曾国荃，却毫不顾忌，公开的叫程学启难堪。曾国荃的大营筑有内外两道壕沟，部队是扎于两壕之间，而程学启的部队却被派驻于壕外，不仅直接面对太平军毫无保障，而且程学启的人不准随便进入壕内，就连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是由壕上放下去。嘿呦嘿，这也太不信任人了，这举动也太过分了，让程学启接受不了了。那程学启开始骂娘了：“老子是后娘养的，你这不是拿人不当人吗？”这一骂不要紧，马上又有人给曾老九打了小报告，说程学启这人靠不住，恐怕有反心呐。曾国荃这个人是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哎呦，一个小小的叛将竟敢如此放肆，反了你不成？这脾气一上来，拧起脖子来说：“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来人，给我宰了他！”后来呀，这条小命保住了，谁呢？出离间计的孙云锦出面调解了，并且以身家性命担保，才保住了程学启的一条小命。这命真得保啊，都是你害的，这离间计啊。但不管怎么讲，当叛徒的日子太窝心了。有段时间，据说这个程学启夜里面常常是卧榻哭泣，甚至企图自杀一死了之。直到安庆城破后，程学启的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0年，湘军攻破了安庆城，湘军里的程学启是立了大功的。为什么呀？首先是他献的计策，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下，接着又是这个程学启派人从地道内爬到了城底下，还把地雷给埋上了。总攻开始以后，地雷先被点燃，轰然几声巨响，这城墙是天崩地裂。这时又是这个程学启一马当先，率部首先攻入了城内。为什么这么玩命啊？程学启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这曾家兄弟的疑心真是解除了。但是曾国藩兄弟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程学启的价值，不仅对他不够重视，这程学启的倔强的性格也不讨他们喜欢。话说湘军攻破三河以后，曾国藩的三弟曾真干为了报当年惨败之仇，下令给我屠城，血洗全镇。程学启站出来立刻反对，说大帅呀，这事儿可不能干呐，湘子所在，恕难从命，这事儿我不干。曾真干见程学启你敢违反我的军令啊，不但怒加深斥，而且下死命令，程学启死我也不干。结果两个人吵起来了，据说曾真干气的是暴跳如雷啊，左右见状一起上来劝阻，后来这事儿呢倒是平息下去了，但毕竟交恶，所以两个人从此以后是势同水火，不能相处。你想想看，在这样的领导手底下，这日子能过舒心吗？这一切李鸿章都看在了眼里。曾家兄弟不识货，但李鸿章却知道，别看这程学启个子不高又是文盲，他是有价值的。从此李鸿章开始打起了程学启的主意。这天孙云锦来找程学启，上文书给您介绍过，这个孙云锦就是他使用了反间计把程学启给拉到了湘军这边。孙云锦是个知识分子，这程学启虽然是文盲，但是对有文化的乡贤非常尊重。要说这孙云锦是够损的呀，害得人家程学启是家破人亡，但是从大方向来说，毕竟是为了程学启好，你得弃暗投明啊。所以程学启对孙云锦也是没什么怨言，哥俩坐下来以后略作寒暄，孙云锦便切入了正题。他说，学启啊，你在湘军中受委屈了，咱们是安徽人，咱安徽人在湘军不好混呐。咦，程学启一听这话对路啊，接着是大倒苦水，终于找到这个说心里话的人了。聊了一会儿， 孙云锦看他时机成熟了，趁势引导说，李鸿章要去上海了，这可是个好机会，要不然你跟他到上海去另闯一番天地。嘿，程学启一听这话可以，因为他早就有心离开曾家兄弟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孙云锦的话正中自己下怀，于是拍案而起，吾辈晚人在湘军终南自立，大丈夫顶天立地，岂可抚养阴人看别人的脸色。你看这孙云锦是有点坏哈，不但当年使了这个离间计，这回呢又是激将法。孙云锦一看目的达到了，回去找李鸿章复命了。李鸿章是大喜呀，可是有问题，程学启自己同意了不行啊，你要挖人的话，人家对方的上司得点头啊，这程学启的上司就是曾国荃。李鸿章太了解这个曾家老九了，曾国荃是吃软不吃硬，硬来肯定不行，所以李鸿章去找曾国荃之前就想了个办法，正题不谈，先降低身份，好言奉承来取悦曾国荃。李鸿章就说了，这个此番援护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领袖了，本来小弟我是要协助您一起去的，哎呀怎奈啊，您不愿意去，没办法，我只能勉为其难了。哎，这曾国荃人家也是场面人，哎，哪里哪里哪里，哎，吴兄此去足担重任。那李鸿章又说了，小弟庸陋，岂知军国大计，恐怕不能胜任呢。哎，老兄过谦了。李鸿章说，难哪，小弟这些年啊，看我手底下土党兴散，仓促之间招募了那么一支小军队，但是都是新兵，他不顶事儿啊。曾国荃一说，这倒也是真实情况，所以我来求老兄，老兄得帮帮忙啊。这李鸿章真有心计，为什么呀，不战而屈人之兵，先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别惨的位置，这么一忽悠，嘿，曾老九已经晕晕乎乎了，思想上也就放松了警惕。你想啊，曾老九又是一个直快人，说吧，要帮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得，我李鸿章不就等你这句话呢吗？于是趁着这话，李鸿章就提出来，我要借程学启，而且保证日后是完璧归赵。曾国荃这时候已经被架上去了，退也退不下来了。也好，为什么呀，之前给您介绍了，曾国荃根本就不喜欢程学启，反正我也不喜欢，用用去呗，就坡下驴，这事儿就成了。曾老九一松口，李鸿章是喜出望外，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从此程学启和他统带的开字两营1000多兵勇就这样归从了李鸿章。这件事后李鸿章很满意，逢人就说，曾老九够哥们儿，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曾国荃致谢，信中把曾国荃称作为当代豪杰。嘿，这李鸿章啊聪明啊，连写信里面都没忘了继续再忽悠一下曾老九，而且说，当代豪杰最知己者莫如麾下，师资得戒，如夫弃曾。反正好话我说了，便宜我得了。哎呦，李鸿章太高兴了，这程学启啊，他的确是个宝贝。后来他跟随李鸿章到了上海，那是攻坚拔垒，名震苏南，不仅成了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而且还被誉为是淮军第一悍将。直到那时，曾老九后悔了，不但曾老九后悔了，连曾国藩都颇感遗憾呢。有一回曾国藩就问这个孙云锦，程学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孙云锦说，学启爱将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草。听了这个评论，曾国藩是沉吟良久， 感叹道：“此名将也。”感叹也没有用喽，被人李鸿章挖走了。在程学启的问题上，曾国藩走眼了。其实啊，曾氏向有知人之见。据史料称，曾国藩通相术，看人极准，说某人大气，某人不才，某人有出息，必建功立业，某人浮浅命薄，将战死等等，一见而知，一说就准。哎，所以啊，曾国藩自己也很得意，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一见能卜其终身，嘿，我会算卦看相。可曾国藩也有出错的时候，刚才说了，程学启就看错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年错看了鲍超。之前给您介绍过，在湘军里面，鲍超算是一个传奇人物，那是一位超级猛将啊，打过无数的硬仗和胜仗，后来积功至大帅。这个将军多，当大帅的没几个。恰恰这么一个优秀的将领，曾国藩起先却没有看好他，有一回还差点把这个鲍超给杀了啊。为此，曾国藩后来还专门刻了一枚小章，上面写着什么呢？叫做生平恨不识鲍超。把这小章，哎，就跟咱们今天手机一样，随身挂在身边的，时不时的看一下，提醒自己。哎，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然而这次对程学启，他似乎又犯了当年对鲍超同样的错误。那您就会说了，难道曾国藩的眼光还不如李鸿章？其实不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曾国藩的眼光没问题，问题出在了看人标准上。这个曾国藩的看人标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按今天的话说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呢，就是要符合儒家标准，比如说什么三纲五常啊、忠孝节义之类的。您想想啊，曾国藩本人就是理学大师啊，尽管啊他也包养小老婆什么的啊，包括接受下属进贡的事迹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手底下人啊给他送点美人他也会接纳啊，但是总体上来说，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德才兼备，才呢就是要有功名，你得有文化，这就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理念。鲍超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有一次赌博呀，据说这个鲍超把谁压上了，连自己媳妇儿都给压上了。您想想，这不是流氓作派吗？对，这种问题青年很难入曾国藩的法眼。至于程学启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什么？他是文盲啊，而且还有历史污点。哎，您会说了，怎么有历史污点呢？废话，当年参加过太平军，这样的人哼，在我的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认同，所以根据评价的标准，曾国藩看走眼也是在所难免的。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然而李鸿章不同，李鸿章的标准是重才干。在李鸿章看来，什么得不得，有什么功名没有，出身门第如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耐本事，只要能为我所用。人无完人呢、啊、 至于有点小缺陷小毛病，比如贪财啦、好色啦，这都是小问题。不过李鸿章这个判断和标准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点问题的。哎，但是在乱世的时候用人之际呀，他的标准也就这么定下了。据说当年湘军创建的时候，曾国藩立过一条规矩，叫做选士人领山农。什么是士人呢？就是湘军的干部必须得有文化，有功名，得从知识分子里面选拔。那么领山农，山农是什么呢？对，士兵要从本分的农夫和山民中去招募，像那些无业游民啊、团勇啊、投降的呀、兵痞子呀，这些乌七八糟的拒之门外，不用或者是慎用。但到了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就不讲这一套了。为什么呢？没人呢。李鸿章是来者不拒，什么样的人都要，所以这个淮军的成分特别复杂。这里面啊，有团练旧部借来的湘军，招募的新勇，还有改编的当地防军，以及收编的投降的太平军等等等等，五花八门。至于这个军官呢，离这个选士人的标准那就差得太远了。湘军的将领中科班出身的占主要部分，但是有人统计了，李鸿章的淮军中全部加在一块儿，有这个知识层次的人不超过20个人啊，而且呢还包括一个捐职的。什么叫捐职的？花钱买官的。对，淮军中士人，也就是有知识的将领，占全部将领的5%，这比例太低了，1/20。所以有人就总结了，这淮军是兵将杂冗，良莠不齐。尽管淮军由湘军出，同根同源，但就整体素质而言是远不及湘军，有些蝇头兵勇甚至很不成样子。就是因为这样的构成，所以淮军让湘军的将领很不以为然。再说这个淮军开赴上海后，一部分新募的淮军遵照曾国藩的命令，暂时布防于长江口岸，和湘军彭玉麟的水师来配合驻防。这其中有一个营的营头呢，叫舒长庚。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称这个舒长庚是同城匪人。那个彭玉麟对这个人更是极端的厌恶。彭将军对这个曾国藩说，此人乃恶棍，无恶不作。天哪，用恶棍来评价一个将领，说这个人出身卑鄙，劣迹斑斑，通贼，报假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当地的歌谣啊四处在传，骂这个人那话太难听了，叫污耳不堪言述。就这么一个烂人呢，居然都进了淮军，还成了营头。所以彭玉麟是大为不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非常气愤地写道，舒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议也，何以少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不能理解啊，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彭玉麟不解是正常的。为什么？刚才提到了用人标准差异太大。其实像舒长庚这样的人在淮军中并非少数。那您会说了，李鸿章有问题？李鸿章何尝不想用纯洁的部队？问题是东援恐急，时间太紧了，等米下锅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根本筹不到那么多的兵。为了尽快招兵买马，饥不择食，反正甭管是新菜老菜，拿到菜篮子里的都是菜，我哪顾得上挑肥拣瘦啊。当然了，急等着用人这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但从主观上看，李鸿章的用人标准的确和曾氏大相迥异。如果说曾国藩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李鸿章的标准 是实用主义至上。为了达到目的，李鸿章

0: 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甚至可以放低标准，管你是鸡鸣狗盗、牛索马博，只要有用，用得上，我李鸿章是来者不拒，敞开大门。这样的用人标准一经公布，嘿呦，那投奔者是蜂拥而至，络绎不绝呀。那些在湘军不得志，或者是犯了点小错误、小毛病的，纷纷改换门庭，冲李鸿章而来。这里面最著名的就要算郭松林了。这郭松林是谁呢？其实他还真不是安徽人，他是湖南湘潭人。他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老爷子是个儒生，有文化。当年他爹肯定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知识分子，但没想到这郭松林呢，从小喜欢木匠，跟明朝的某位皇帝有同样的爱好。对，当上了木匠，后来闹了太平军了，他就加入了湘军，成了一个吃兵饭的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郭松林的父亲那是相当失望，但没办法，天意如此，无可奈何。不过郭松林这个人打仗显然比当木匠还有天赋，他在湘军的时候就以饶有胆略、骁勇善战著称。打下了安庆以后，当时的郭松林已经官至参将。哎，这里面还得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级别的问题。参将您说了算几级啊？正三品。如果论这个职务级别，现在咱们军队里不是分这个军师、旅团、营、连排吗？啊，清代是分总兵、参将、守备、千总和把总。如果这么对应看来，这个参将在目前算最少是个师级干部，那级别不低了。据史书记载，郭松林相貌堂堂，作战勇猛，人称是清朝赵子龙。赵云呐，都知道赵子龙是个美男子，据说这郭松林也不差。史上是这么传的，说郭松林双眉插鬓，雅善风仪，每次打仗纵横无敌，胯下马是一匹大白龙，一匹大白马。据说这个大白龙脚力了得，能够跨越溪流，四人拽其尾亦带之而过。什么意思？四个人拽这匹马都拽不动，而且能够跨越溪流。这一说让我想起了马跃檀溪了，是吧？哎，换句话说，这是的卢和什么呀，赤兔马的结合体。郭松林虽然会打仗，但这个人身上的毛病也不少。首先好色。您说了，对面来个漂亮姑娘我看两眼咋了？不是啊，据说这郭松林先后娶妾16位，在湖南老家光住宅就见了16进。为什么呀？对呀，每纳一个妾他就得见一进呢。其中据说有一位是扬州名妓，有人称之为国色也。啊，这是好色，16个小老婆。除了好色，郭松林还有一大毛病，放荡不羁，作风散漫，经常违反军纪。违反就违反吧，更气人的是犯了错，这哥们儿嘴硬啊，经常顶撞上司。曾国荃为此是大为恼火，不知训了这个郭松林多少回，据说还打过他很多次军棍。训也训过了，打也打过了，那总得长记性吧。没用，这郭松林是挨骂挨打以后我行我素，继续再犯错误。按今天的话来说，那是相当任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哈，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
3: 嗯嗯，
2: 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3: 嗯，对对。
2: 嗯，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
3: 嗯嗯，
2: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九年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3: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说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啊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必须得通过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2: 对呀，
3: 是吧，你是不是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
2: 嗯，
3: 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啊，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
2: 嗯，
3: 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唯一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
2: 嗯，
3: 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 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分的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
2: 嗯，
3: 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
2: 嗯，
3: 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2: 对呀，
3: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工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
2: 嗯，
3: 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你想呗，用了多长啊？不到9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的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
2: 嗯，
3: 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的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了，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
2: 嗯，
3: 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2: 对呀。
3: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
2: 嗯，
3: 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呀。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儿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儿啊，
2: 肯定是吸氧啊。
3: 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
2: 嗯，
3: 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它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
2: 嗯，
3: 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3: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
2: 嗯，
3: 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啊，你真空的条件下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氧气的，
2: 那你真空吗
3: 是吧，它真空状态了吗，
2: 对呀，
3: 就即使有是不是少量很少很少的氧气啊。
2: 对呀，那这就矛盾了呀，真空状态它是无氧的呀，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虫草物质它在无氧的状态之下那就死亡了是吧，就没活性了。
3: 对呀、啊啊、
2: 那么

0: 下，哎，又能保证还有活氧的供给，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个矛盾体啊。所以当时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费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也进行太多的研究和实验了。发现什么呢？就这个活氧一直送不进去，只要送进去，这真空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只如果说光依靠这个真空环境当中那点普通的那点氧气的话，那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后，他们也做实验了，死亡率至少能达到80%。
1: 那不没用了吗？
0: 你想啊，那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再出现其他的一点失误的话，那死亡率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1: 对呀。
0: 那不就相当于就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供活氧的话，哎，那效果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提纯出这个物质成分，在活氧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保持住最高的活性状态，相当于从头到尾整个流程，它都是不减分的，啊，不衰减的，能让活性物质。最起码最低的标准达到多少？能让这些活性物质能存活率达到95%以上啊！
1: 我大概是明白了哈。就比如说咱买一条活鱼啊，这卖鱼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说直接就把这鱼给你装塑料袋里面，他肯定是往袋里面先装水了，然后水里面呢再打点氧，
0: 哎，对喽，
1: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它才能长时间的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0: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哎，而且长期持久保持，你必须得用活氧技术啊，持续的为这些活性物质提供活氧，而不是普通的氧。所以当时这项技术是难住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生物技术确实也能把虫草当中这个有效的成分把它抽取出来。但抽取出来这些物质直接就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利用真空技术，是破坏了虫草身体的结构啊，最终提取的，所以说这个成分物质自然就不完整了啊。那你说这些物质分子不完整了，结构都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严重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再加上在提纯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存在一个什么普通氧气供给不足，是缺氧，它不是给的是活氧。这氧还不足，那残余剩下这些不完整的活性物质，会在提取的第一时间，很多就处于窒息状态了，很快这些物质活性就都死掉了，所以就失去作用了。哎，所以这个当时你看这个，曹公他们的这项真空活氧技术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真空抽取的同时，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始终都处于这种物质的鲜活状态。所以虫草里面那些珍贵的，你像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麦角甾醇呐。还有45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是这些高活性物质，它都保持它原本完整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后续为基因匹配打下重要的基础。因为我反复也一直在强调过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个一款生物制剂，它这个是否效果好，它不光取决于活性高不高，还要保证什么？它的这些活性物质。哎，能否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基因，它能实现精准的匹配呀？你不匹配不行啊！你就基因物质匹配之后，才能被细胞怎么的，它真正的去吸收和利用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技术呢，能让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被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以后，还一直保持极高活性，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受抗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从虫草本身抽取提取以后，一直到灌装封存，始终保持是100%的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哎，这是最终目标啊。
1: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0: 是吧？
1: 啊。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哈，
0: 哎，
1: 一
0: 对，
1: 直就突破不了。
0: 这个技术

0: 据我了解，当时整应该是他们整个研发团队应该都将近3年多，一直都没攻破。啊，还得确保整个虫草的整体结构不被破坏了，那就得必须用真空技术。想确保物质的完全高活性，还得有活氧状态。真空活氧，这本然就是一个对立面、矛盾面啊，那就得在技术上实现攻破了。一是在真空状态下，同时还能保证有活氧的供应。所以当时吧，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业内都感觉他们这个设想比较大胆，是很难实现，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嗯，结果呢，人家最终他们借鉴什么了呢？他们借鉴了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属于跨界使用了。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1: 借鉴航空航天技术，它用在虫草提纯上，
0: 对呀，是不是
1: 这
0: 跨度
1: 跨度
0: 大，
1: 有
0: 是
1: 点
0: 吧？
1: 太大了哈，就不
0: 哎，
1: 敢想象。
0: 哎，说大家伙都知道为啥要进入航空航天技术？太空是什么环境？大家知道不？
1: 那是真空环境吧？
0: 是吧？人进入太空之后，是不是这个压力很大？是吧？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是吧？所以说，太空是真空环境。那人到了太空，你看现在宇航员上太空，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硬性的技术支持防护，是不是生存不了啊？那你说这些宇航员他怎么在太空里活着呀？最主要靠的什么？是不是在太空有太空舱啊？
1: 对，
0: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是不是得有适宜的温度啊？啊，是不是有适合的压力呀？是不是得模拟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小环境啊？哎，所以这个宇航员在这小环境当中能生存生活，也就是在真空的这种大环境、宇宙的大环境里面。然后太空舱是啥？在里面构建了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嘛，让这个宇航员很好的存活。所以韦宁他们当时借鉴的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它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的一个小环境。也就是在他们真空罐里的，通过活氧技术有一个特殊的孔径来进行注入活氧，给这些提纯出的活氧物质构建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就像我刚才讲，这宇航员到太空是真空的，但是在太空舱里也不缺氧了，也可以正常生活了。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活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就是这种真空的有氧技术，当时广泛应用呢，都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是他们把这项技术嫁接到哪儿呢？嫁接到虫草的提纯上。哎，也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和跨界的应用，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矛和盾的问题了。矛盾化解了，哎，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啊。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带来了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讲的，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无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 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啊？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1: 嗯，对，
0: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的一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他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这原因存在啊。所以它效果特别好嘛。
1: 嗯，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
0: 嗯。
1: 啊，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嗯，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是发酵啊？
1: 嗯，
0: 对吧？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酸奶呀、啊
1: 嗯、
0: 酱菜呀、啊、馒头啊，是吧？
1: 对，
0: 都是用微生物把食材里面的成分给它转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比方说咱们吃的酸菜，不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吗？
1: 嗯，
0: 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吗？
1: 对。
0: 而曹公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
1: 嗯，
0: 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
1: 嗯，
0: 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啊，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是增强它的效能了，
1: 嗯，
0: 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啊，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的它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供氧条件下，让它们还能继续保持存活呼吸状态，继续保持代谢状态，继续保持最高活性。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再往深层的讲什么呢？就强化了有3点要求。第一个呢，就强化虫草体内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继续强化它的完整性。 什么意思呢？就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

0: 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率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啊，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什么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恒湿的养老院一样。
1: 哦，
0: 为啥这么讲？它吃的舒服，住的舒服，
1: 嗯。
0: 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它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啊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啊相当于呢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再现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等等这些物质，目的啥？为了能让它们作用人体以后，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效能，能实现一加一能大于二的目的。所以说，各种活性物质被充分的发酵以后，它发酵是不是就会膨胀啊、
1: 嗯，
0: 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
1: 嗯，
0: 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提升效能啊？
1: 对。
0: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加一大于二，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

0: 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1: 嗯，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
0: 是
1: 化。
0: 不是？哎，
1: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
0: 嗯。
1: 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
0: 那当
1: 了。
0: 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未受抗虫草制剂的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这要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的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嘛，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魏树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呀，还没办法再生，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他这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胺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元细胞的突触核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它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元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啊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持续的这种错误的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它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吸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呀？这我着急想用啊。
1: 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啊。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有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3: 哎呀，喜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一直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龄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1: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呢、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龄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虫草养元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哦，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呀、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1: 是。
3: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虫草养元液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1: 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元液呀？
3: 喜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都89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气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出连不成句儿，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了。
1: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有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呢？
3: 三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以前犯病只是胸闷， 后来呀，胸就是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了，
1: 还有气胸
3: 的。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
1: 嗯，
3: 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元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
1: 嗯，
3: 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元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元液不仅是生物制剂啊，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
1: 嗯，
3: 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1: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直是10毫升的养元液能卖到200来块钱呢。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啊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啊。
3: 好的好的，喜儿，太感谢你了，你呀、啊、是个大善人呐、
1: 哎、
3: 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
3: 好好，
1: 嗯嗯，好，说到这儿了、哎、嗯，再见、
3: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哈。
0: 哎、啊，你好。
4: 哎，楚老师，你的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林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啊，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您哈，我这个毛病如果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0: 哦，那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今年是42岁啊，是个做销售的。
0: 嗯，
4: 经常是跑业务啊，吃饭呢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哦，
4: 是饥一顿的饱一顿的哈，还经常是陪客户喝酒啊。
0: 哦，
4: 现在我已经确诊这个胃溃疡和这个12指肠，溃疡了啊。
0: 啊。
4: 胃液面积还是挺多的，挺大的。吃了很多的胃药啊，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听你讲这个生物制剂非常好，我也想试试。
0: 胃12指肠溃疡，黏膜损伤。啊。
4: 对。
0: 这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很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啊，你自己都意识到这问题了、你现在有哪些明显一些症状呢？
4: 楚老师啊，我知道，这么做呢很伤啊肠胃啊，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呢、就会有这么严重哈。现在这个胃啊经常这个绞痛，有时候痛得轻啊忍忍就过去了啊，痛得严重的时候啊那直冒汗呢，浑身发软，就得吃这个止痛药哈。有时候这个半夜啊他还会被疼醒，再就是这个反酸烧心，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呢、这个胸口啊就烧得慌啊，一股股这个酸水啊从胃里啊往上翻，喉咙呢又干又闹，着烧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啊，嘴里全是这个酸苦味，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腹泻这些问题啊都是家常便饭了。楚老师，我担心如果不及时用上好这个生物制剂啊，万一哪天这个胃出血啊、胃穿孔，那就麻烦了呀。
0: 你那后期容易造成这种穿孔和出血， 像什么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要是从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的角度来说，对你帮助肯定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面提纯出比方说高活性核苷酸物质，这个物质是构成人体细胞 DNA RNA 这是最小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基础的单元了，对于这种细胞独一无二的分裂和增殖作用很明显，非常好。因为细胞的增殖本质就是细胞完成整个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实现细胞分裂产生的这种子代细胞的一个过程。核苷酸呢，由 DNA RNA 主要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为整个的细胞增殖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而且这种核苷酸对于细胞还有保护，还有强大的什么一个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胃肠道黏膜细胞，也就是这些黏膜细胞是不可缺很重要的活性物质。因为核苷酸能够为这些大量的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它能产生大量的修复酶介啊，尤其是这种酶的合成能提供充足的这种营养和修复的一个原料，助力这些受损的这些黏膜细胞的基因片段的来进行修补和修复，包括一些锻炼的这些核酸的链条都能够呢来进行调整，还能够清理这些什么错误的这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上能减轻减少和杜绝阻断你的胃肠黏膜细胞进一步发生损伤，你就不担心以后发生穿孔和出血的问题。而且呢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呢还有大量高活性的这种氨基酸18种，而且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于黏膜细胞大量氨基酸物质进行充分的基因融合进行补充之后，能够帮助什么呢？帮助你现在已经发生的这种细胞的损伤，黏膜发生这种溃疡糜烂的情况，能快速加速这种细胞的修复和愈合，也就让你这个溃疡糜烂面它能很快的逐渐给它恢复和愈合了。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包括以前有很多一些胃肠道炎症的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哎，通过这种大量的就比方说这种尤其是8种没办法合成这种特异性氨基酸，还是我刚才讲这种核苷酸，这都是冬虫夏草当中特殊所具备的，对于这些顽固性的一些胃肠道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啊这些致病菌的感染，它都能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能够完全的精准识别，把它完全的清除，给它杀灭掉，避免反复发生炎症感染，反复发生溃疡，这些它都能轻松实现。所以说你要能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就很简单了，一点不难了。
4: 哦，这么说这个虫草养颜液啊，对我这个情况太有帮助了。
0: 是。
4: 听说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价格是比较贵啊，这个虫草养颜液呢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啊，本身这个原料就很贵。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生产技术流程呢、啊，各种高科技的技术啊，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用得起啊。
1: 这个价格问题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最终我不管是给大家伙争取到多少数量，那么在经济方面，在经济花销上，我会尽全力给大家补贴的。那之前呢，出口国外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啊，每只是卖到了差不多2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在涨啊。但是芳华中心的这些家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专项的补贴哈、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家人自己就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用上了啊，这方面绝对不可能让我的这些家人们有负担。那么现在这个提出还没有完毕啊，能争取到多少数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呢，咱们具体看到时候我能争取多少吧啊。
4: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喜儿哈，你真是我们这个主心骨，也太善良了，啊，一定会有福报的。那我就再等等，有什么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一声呢。
1: 嗯，好的，您就等消息吧，好吧。
4: 嗯，好。
1: 哎，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嗯，
5: 哎呦，我吧，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1: 嗯，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呢，就是要做好老年福利事业。那无论是在生活上啊，在精神情感上啊，还是在身体疾病上，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尽全力去做的哈。那楚老师也是一样的。楚老师虽然他不是做福利事业的，但是楚老师始终是心怀病患啊，想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在调理疾病方面呢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而且楚老师也是心怀善念、拥有大爱的人啊，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是吧，楚老师？
0: 对对对，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和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能让身边人，或者是能让更多的一些人，是吧，能够获益，能够有得有收获，哎，这咱们就有凸显出我们自己的价值了，是吧，这就很好了。
5: 感谢两位两位老师，真的是、
0: 嗯、没事、
5: 就是、
0: 啊，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5: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
0: 嗯，
5: 然后两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
0: 哦、
5: 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
0: 嗯、
5: 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
0: 嗯，
5: 就是总是像那个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0: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后遗症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
5: 是的，
0: 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5: 啊，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
0: 啊，
5: 当时用的就是虫草养元液。
0: 哦，
5: 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
0: 嗯、
5: 站着呀、啊、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后他就没有问题了、
0: 哦、好
5: 吧。
0: 嗯
5: 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哈，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5: 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0: 嗯，
5: 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影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5: 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渐强。
0: 嗯，好吧。嗯，
5: 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一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
0: 嗯，
5: 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0: 配合呼吸吐纳是不是感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5: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
0: 嗯，
5: 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一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
0: 嗯，
5: 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很低迷的那种，
0: 嗯嗯，
5: 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0: 嗯，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 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的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他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的这么好，这不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5: 嗯，是的，是的，他我父亲确实恢复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试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
0: 还有
5: 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化。
0: 那让他减脂素。
5: 哦，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1: 嗯，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嗯，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错爷爷、央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5: 啊，是啊，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就是在节目当中通知一下，可以吗？
1: 嗯，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
5: 嗯，那好的，谢谢谢谢楚老师。
1: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哈，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
3: 嗯嗯，
2: 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稀、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3: 嗯，对对。
2: 嗯，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
3: 嗯嗯，
2: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九年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3: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说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啊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必须得通过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2: 对呀，
3: 是吧，你是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
2: 嗯，
3: 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啊，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
2: 嗯，
3: 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唯一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
2: 嗯，
3: 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 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分的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
2: 嗯，
3: 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
2: 嗯，
3: 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2: 对呀，
3: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工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
2: 嗯，
3: 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你想呗，用了多长啊？不到9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的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
2: 嗯，
3: 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你看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的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了，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
2: 嗯，
3: 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2: 对呀。
3: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
2: 嗯，
3: 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儿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儿啊，
2: 肯定是吸氧啊。
3: 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
2: 嗯，
3: 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它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
2: 嗯，
3: 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3: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
2: 嗯，
3: 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你真空的条件下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氧气的，
2: 那你真空吗
3: 是吧，它真空状态了嘛。
2: 对呀，
3: 就即使有是不是少量很少很少的氧气啊。
2: 对呀，那这就矛盾了呀，真空状态它是无氧的呀，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虫草物质它在无氧的状态之下那就死亡了是吧，就没活性了。
3: 对呀、啊啊。
2: 那么如果想要给这个输送活氧，那实现不了真空状态了呀。
3: 对呀、啊、是不是就矛盾呢。
2: 嗯，
3: 哎，所以说技术难在哪儿了，就难在这儿了
2: 啊，这个两难、
3: 啊、哎，所以当时就研究怎么能即使在真空状态下哎又能保证还有活氧的供给，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个矛盾题。
2: 嗯
3: 啊，所以当时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费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也进行太多的研究和实验了。发现什么呢，就这个活氧一直送不进去，只要送进去这真空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只如果说光依靠这个真空环境当中那点普通的那点氧气的话，

0: 亡率至少能达到80%。
1: 那不没用了吗？
0: 你想啊，那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再出现其他的一点失误的话，那死亡率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1: 对呀。
0: 那不就相当于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供活氧的话，哎，那效果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提纯出这个物质成分在活氧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保持住最高的活性状态，相当于从头到尾整个流程它都是不减分的啊，不衰减的，能让活性物质最起码最低的标准达到多少？能让这些活性物质能存活率达到95%以上啊。
1: 我大概是明白了哈，就比如说咱买一条活鱼啊，这卖鱼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说直接就把这鱼给你装塑料袋里面，他肯定是往袋里面先装水了，然后水里面呢再打点氧，
0: 哎，对喽，
1: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它才能长时间的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0: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哎，而且长期持久保持，你必须得用活氧技术啊，持续的为这些活性物质提供活氧，而不是普通的氧。所以当时这项技术是难住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生物技术确实也能把虫草当中这个有效的成分把它抽取出来，但抽取出来这些物质直接就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利用真空技术，是破坏了虫草身体的结构啊，最终提取的，所以说这个成分物质自然就不完整了啊。那你说这些物质分子不完整了，结构都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严重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再加上在提纯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存在一个什么普通氧气供给不足，是缺氧，它不是给的是活氧，这氧还不足，那残余剩下这些不完整的活性物质，会在提取的第一时间，很多就处于窒息状态了，很快这些物质活性就都死掉了，所以就失去作用了。哎，所以这个当时你看这个，曹公他们的这一项真空活氧技术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真空抽取的同时，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始终都处于这种物质的鲜活状态。所以虫草里面那些珍贵的，你像虫草素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麦角甾醇呐，还有45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是这些高活性物质，它都保持它原本完整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后续为基因匹配打下重要的基础。我反复也一直在强调过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个一款生物制剂，它这个是否效果好？它不光取决于活性高不高，还要保证什么？它的这些活性物质，哎，能否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基因，它能实现精准的匹配呀？你不匹配不行啊！你就基因物质匹配之后，才能被细胞怎么的？它真正的去吸收和利用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技术呢，能让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被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以后，还一直保持极高活性，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受抗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从虫草本身抽取提取以后，一直到灌装封存，始终保持是100%的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哎，这是最终目标啊。
1: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0: 是吧？
1: 啊。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
0: 哎，
1: 一直
0: 对，
1: 就突破不了。
0: 这个技术，据我了解，当时应该是他们整个研发团队应该都将近3年多，一直都没攻破。啊，还得确保整个虫草的整体结构不被破坏了，那就得必须用真空技术。想确保物质的完全高活性，还得有活氧状态。真空活氧，这本然就是一个对立面、矛盾面啊，那就得在技术上实现攻破了。一是在真空状态下，同时还能保证有活氧的供应。 所以当时吧，我们。

0: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业内都感觉他们这个设想比较大胆，是很难实现，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嗯，结果呢，人家最终他们借鉴什么了呢？他们借鉴了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属于跨界使用了。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1: 借鉴航空航天技术，它用在虫草提纯上，
0: 对呀，是不是
1: 这
0: 跨度
1: 跨度
0: 大，
1: 有
0: 是
1: 点
0: 吧？
1: 太大了哈，都不
0: 哎，
1: 敢想象。
0: 哎，大家伙都知道为啥要进入航空航天技术？太空是什么环境？大家知道不？
1: 那是真空环境吧？
0: 是吧？人进入太空之后，是不是这个压力很大？是吧？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是吧？所以说，太空是真空环境。那人到了太空，你看现在宇航员上太空，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硬性的技术支持防护，是不是生存不了啊？那你说这些宇航员他怎么在太空里活着呀？最主要靠的什么？是不是在太空有太空舱啊？
1: 对，
0: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是不是得有适宜的温度啊？啊，是不是有适合的压力呀？是不是得模拟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小环境啊？哎，所以这个宇航员在这个小环境当中能生存生活，也就是在真空的这种大环境、宇宙的大环境里面，然后太空舱是啥？在里面构建了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嘛，让这个宇航员很好的存活。所以韦宁他们当时借鉴的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它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的一个小环境，也就是在它们真空罐里得通过活氧技术有一个特殊的孔径来进行注入活氧，给这些提纯出的活氧物质构建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就像我刚才讲，这宇航员到太空是真空的，但是在太空舱里也不缺氧了，也可以正常生活了。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活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就是这种真空的有氧技术，当时啊广泛应用呢，都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是他们把这项技术嫁接到哪儿呢？嫁接到虫草的提纯上，哎，也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和跨界的应用，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矛和盾的问题了，矛盾化解了。哎，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啊，带来了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讲的，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不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啊？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 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1: 嗯，对，
0: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内这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于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他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
1: 嗯，
0: 所以说，它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这原因存在啊，所以说效果特别好嘛。
1: 嗯，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啊。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是
1: 对，
0: 发酵啊？
1: 嗯。
0: 对吧？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比如
1: 对，
0: 说什么酸奶呀、
1: 嗯。
0: 酱菜呀、馒头啊，是吧？都
1: 对。
0: 是用微生物把食材里面的成分给它转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比方说咱们吃的酸菜，不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吗？
1: 嗯。
0: 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吗？
1: 对。
0: 而曹巩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是增强它的效能了，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的它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供氧条件下，让它们还能继续保持存活呼吸状态，继续保持代谢状态，继续保持最高活性。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再往深层再讲什么呢？就强化了有3点要求。第一个呢，就强化虫草体内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继续强化它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力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啥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恒湿的养老院一样。为啥这么讲？它吃的舒服，住的舒服，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他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相当于呢 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再现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等等这些物质，目的啥？为了能让它们作用人体以后，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效能，能实现一加一能大于二的目的。所以说，各种活性物质被充分的发酵以后，它发酵是不是就会膨胀啊？
1: 嗯，
0: 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
1: 嗯，
0: 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提升效能啊？
1: 对，
0: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加一大于二，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

0: 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1: 嗯，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
0: 是不
1: 化。
0: 是？哎，
1: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
0: 嗯。
1: 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
0: 那当
1: 了。
0: 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未受抗虫草制剂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这要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得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嘛，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未受抗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
1: 对，
0: 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还没办法再生，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看这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胺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元细胞的突触和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它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元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啊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持续的这种错误的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未受抗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未受抗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它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吸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啊，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
1: 嗯。
3: 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我着急想用啊。
1: 嗯，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啊。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又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3: 哎呀，心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
1: 嗯，
3: 一直也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龄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1: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
3: 嗯，
1: 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呢、啊、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
3: 嗯、
1: 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龄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
3: 嗯、
1: 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
3: 嗯、
1: 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啊、虫草养元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
3: 嗯
1: 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
3: 嗯、
1: 啊。
3: 哦，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啊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1: 是。
3: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虫草养元液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1: 嗯，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元液呀？
3: 仙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
1: 嗯，
3: 都89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
1: 嗯，
3: 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啊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
1: 嗯，
3: 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气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出连不成句儿。
1: 嗯，
3: 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
1: 嗯、
3: 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了。
1: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啊、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有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呢？
3: 嗯，半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
1: 嗯，
3: 以前犯病只是胸闷， 后来呀，胸就是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了，
1: 还有气胸了。
3: 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
1: 嗯，
3: 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元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
1: 嗯，
3: 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元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元液不仅是生物制剂，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
1: 嗯，
3: 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1: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直是10毫升的养元液能卖到200来块钱呢，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啊，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
3: 嗯
1: 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啊。
3: 好的，好的，喜儿，太感谢你了，你呀是个大善人呐。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哦、
3: 好好
1: 嗯嗯好，说到这儿了、哎、嗯，再见、
3: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哈。
0: 啊，你好。
4: 哎，楚老师，你的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林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啊，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您哈，我这个毛病如果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0: 哦，那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今年是42岁啊，是个做销售的。经常是跑业务啊，吃饭呢没有固定的时间。
0: 哦，
4: 是饥一顿的饱一顿的哈。还经常是陪客户喝酒啊。
0: 哦，
4: 现在我已经确诊这个胃溃疡和这个12指肠溃疡了啊。
0: 啊，
4: 胃面积还是挺多的，挺大的。吃了很多的胃药啊，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听你讲这个生物制剂非常好，我也想试试。
0: 胃12指肠溃疡，黏膜损伤，啊，
4: 对，
0: 这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很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啊，你自己都意识到这问题了。你现在有哪些明显一些症状呢？
4: 楚老师啊，我知道，这么做呢很伤啊肠胃啊，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呢、就会有这么严重哈。现在这个胃啊经常这个绞痛，有时候痛得轻啊忍忍就过去了啊，痛得严重的时候啊那直冒汗呢，浑身发软，就得吃这个止痛药哈。有时候这个半夜啊它还会被疼醒，再就是这个反酸烧心，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呢、这个胸口啊就烧得慌啊，一股股这个酸水啊从胃里啊往上翻，喉咙呢又干又闹，着烧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啊，嘴里全是这个酸口味，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腹泻这些问题啊都是家常便饭了。楚老师，我担心如果不及时用上好这个生物制剂啊，万一哪天这个胃出血啊胃穿孔那就麻烦了呀。
0: 你那后期容易造成这种穿孔和出血， 像什么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要是从这个未收康虫草制剂的角度来说，对你帮助肯定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面提纯出比方说高活性核苷酸物质，这个物质是构成人体细胞 DNA RNA 这是最小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基础的单元了，对于这种细胞独一无二的分裂和增殖作用很明显，非常好。因为细胞的增殖本质就是细胞完成整个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实现细胞分裂产生的这种子代细胞的一个过程。核苷酸呢，由 DNA RNA 主要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为整个的细胞增殖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而且这种核苷酸对于细胞还有保护，还有强大的什么一个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胃肠道黏膜细胞，也就是这些黏膜细胞是不可缺很重要的活性物质。因为核苷酸能够为这些大量的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它能产生大量的修复媒介啊，尤其是这种酶的合成能提供充足的这种营养和修复的一个原料，助力这些受损的这些黏膜细胞的基因片段的来进行修补和修复，包括一些锻炼的这些核酸的链条都能够呢来进行调整，还能够清理这些什么错误的这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上能减轻减少和杜绝阻断你的胃肠黏膜细胞进一步发生损伤，你就不担心以后发生穿孔和出血的问题。而且呢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呢还有大量高活性的这种氨基酸18种，而且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于黏膜细胞大量氨基酸物质进行充分的基因融合进行补充之后，能够帮助什么呢？帮助你现在已经发生的这种细胞的损伤，黏膜发生这种溃疡糜烂的情况，能快速加速这种细胞的修复和愈合，也就让你这个溃疡糜烂面它能很快的逐渐给它恢复和愈合了。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以前有很多一些胃肠道炎症的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哎，通过这种大量的就比方说这种尤其是8种没办法合成这种特异性氨基酸，还是我刚才讲这种核苷酸，这都是冬虫夏草当中特殊所具备的，对于这些顽固性的一些胃肠道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啊这些致病菌的感染，它都能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能够完全的精准识别，把它完全的清除，给它杀灭掉，避免反复发生炎症感染，反复发生溃疡，这些它都能轻松实现。所以说你要能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就很简单了，一点不难了。
4: 哦，这么说这个虫草原液啊，对我这个情况太有帮助了。
0: 是，
4: 听说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价格是比较贵啊。这个虫草原液呢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哈，本身这个原料就很贵，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生产技术流程呢、啊，各种高科技的技术啊，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用得起啊。
1: 这个价格问题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最终我不管是给大家伙争取到多少数量，那么在经济方面，在经济花销上，我会尽全力给大家补贴的。那之前呢，出口国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每只是卖到了差不多2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在涨啊。但是芳华中心的这些家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专项的补贴哈、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家人自己就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用上了啊。这方面绝对不可能让我的这些家人们有负担。那么现在这个提出还没有完毕啊，能争取到多少数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呢？咱们具体看，到时候我能争取多少吧？啊。
4: 好好，太感谢你了，喜儿哈，你真是我们这个主心骨，也太善良了，啊，一定会有福报的。那我就再等等，有什么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一声呐、啊。
1: 好的，您就等消息吧，好吧。
4: 嗯，好。
1: 哎，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涂老师你好，
0: 嗯
5: 嗯，哎呦我吧，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1: 嗯，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呢，就是要做好老年福利事业。那无论是在生活上啊，在精神情感上啊，还是在身体疾病上，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尽全力去做的哈。那楚老师也是一样的。楚老师虽然他不是做福利事业的，但是楚老师始终是心怀病患啊，想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在调理疾病方面呢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而且楚老师也是心怀善念、拥有大爱的人啊，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是吧，楚老师？
0: 对对对，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和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能让身边人，或者是能让更多的一些人，是吧，能够获益，能够有得有收获，哎，这咱们就有凸显出我们自己的价值了，是吧，这就很好了。
5: 感谢两位两位老师，真的是、
0: 嗯、没事、
5: 就是、
0: 啊，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5: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
0: 嗯，
5: 然后两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
0: 哦、
5: 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
0: 嗯、
5: 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
0: 嗯，
5: 就是总是像那个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0: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后遗症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5: 啊，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
0: 啊。
5: 当时用的就是虫草养元液。
0: 哦。
5: 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
0: 嗯、
5: 站着呀、啊、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后他就没有问题了、
0: 哦、好嘛 嗯,
5: 嗯，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啊，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5: 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0: 嗯，
5: 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影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5: 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渐强，
0: 嗯，好啊，嗯
5: 啊，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一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
0: 嗯，
5: 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0: 配合呼吸吐纳是不是感觉更快了，效果是吧，嗯
5: 啊，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
0: 嗯，
5: 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一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
0: 嗯，
5: 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很低迷的那种，
0: 嗯嗯，
5: 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0: 嗯，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 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呢，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他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的这么好，这不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5: 嗯，是的，是的，他我父亲确实恢复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试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
0: 嗯，
5: 还有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化。
0: 那让他坚持做。
5: 哦，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1: 嗯，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嗯，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错爷爷、央金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

0: 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1: 啊，是啊，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就是在节目当中通知一下，可以吗？
0: 嗯，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
1: 嗯，那好的，谢谢谢谢楚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特别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谢谢刘康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文龙老师好哈。今天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根据大家提出来的问题，跟大家从中医以及结合着西医的一些视角好了，跟大家讲一讲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次的节目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延续着有关于咳嗽的这个话题。
1: 对，今天最后一期。
0: 今天最后一期。
1: 从咳嗽的角度来讲，给大家做一下收尾。
0: 是的，确实也是有好多朋友，大家提出的问题呢都是跟咳嗽有关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像正方形啊，说这个咳嗽嗓子痒夜咳，还有像阳光豆啊，说18岁的这个孩子咳嗽一个月了怎么都不好，然后包括还有秋月也说7岁的小孩就是咳嗽哈。所以这个咳嗽这个事儿确实是很困扰大家。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再拿出一期直播的时间，再请文龙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其实想稍稍的给您提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哈，因为在这个古文里面呢，这个咳嗽哮喘，这咱们现在是两个词嘛，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在古文里面呢，它实际上是4个意思。我去查这4个字的时候，我发现还每一个字都不一样。
1: 分别是什么呢？
0: 咳呢，它是个本意是小孩笑的那个声音。
1: 喘那个笑
0: 笑的这个声音
1: 是
0: 小婴儿出生的时候的那个笑声，
1: 笑
0: 对，然后
1: 对对对，可不嘛，小孩那
0: 个咳嗽
1: 非常像是啊，是
0: 然后对嗽呢是这个叫有声无痰叫咳，有痰无声叫嗽，就是古文里面的解译，
1: 有痰无声叫嗽，
0: 然后这个笑呢，笑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呢是说。叫喉中如水鸡声者叫啸。
1: 水鸡河马叫啊。
0: 对。
1: 那个青蛙叫。
0: 对，然后喘的叫急息，就是急促的呼吸。
1: 喘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古文对于这两个词相当于是掰成了4个字在讲嘛。我就在想，那从中医的这个视角来看，是不是咳嗽哮喘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关系。
1: 首先呢，这个的确是，你像比如说啸，这个被称之为有，如果它的定义是喉中有水鸡声的话呢，我们是射干麻黄汤主之，这个常见于老年人，老年人他的痰本身就比较多，完了之后呢，而且他的呼吸机往外自动代谢这个的力量并不足，所以呢，他是有痰想排又排不干净，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好像是蛤蟆叫一样，真的是喉中水鸡声。
0: 水鸡是那个
1: 水鸡就是青蛙，
0: 对，我们现在说叫青蛙，
1: 就像赵本山老师说的，这是田娃是吧？那个这是他爹，这是田鸡啊，这两个都是人类的好朋友。那这个。田鸡或者是叫我们说青蛙吧，好像说就是蛙鸣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呼噜呼噜的声音。
0: 对对，
1: 然后呢，像这种啊，是被确实是被称之为啸，喘啸。然后呢，喘呢，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外不致喘，内不致喘。
0: 对，
1: 它这个喘呢，成音非常的复杂。喘显的这个成音也非常复杂，有可能是有湿毒。湿气比较重，有可能是有淤血， 造成浑身有出现，尤其是胸前甲错啊，它会出现那个像鳞状皮，鱼鳞一样的那个皮啊，然后而且还真掉，真的掉皮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还会出现所谓牛皮癣、白癜风啊、大麻风，这个都是非常难治的病。那么内部治喘为什么那么难治呢？因为喘，首先第一个有可能跟我们的皮毛有关系。皮毛都不能够正常出汗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肺的压力会增大，他往外发散的，这都给裹上了，然后只剩这一个口了，
0: 排出的口少了哈，
1: 对，他可不压力就大嘛，堵车嘛，然后呢，这个肺张力就开始过剩，然后呢，第二个是有可能是受了外寒，一般人感冒就容易伴随着有咳嗽啊，这就是比较轻的了啊，这个就不存在说是内部之喘了，你把他感冒弄好了，他那个咳嗽也就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出现了底下的毒素，就是出现了水毒、血毒和便毒。
0: 哦，
1: 他小便不利，
0: 这也会有他影响。
1: 对，小便不利也容易喘，大便不通也容易喘，底下还有一些淤血也容易喘。所以说他辨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单一的便毒，他便毒夹杂着有水毒，夹杂着会有血毒，夹杂着还有一些外感，你这个时候就容易被圈踢。
0: 那就是太复杂了，这个
1: 对对对，所以
0: 谁都会招着我。
1: 对，所以这个内部的喘呢、那个喘的成因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没关系，就是我们回头。可以设置一个哮喘的专题。
0: 好，
1: 我们现在讲痰的这方面的，就是通过三节课，大家介绍的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0: 好的，
1: 我们由浅入深，慢慢的深化。
0: 好，那我们就今天还是继续从这个咳嗽这个地方开始哈。王老师，我们这次提前收集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有几个认识哈，也想问问您，这种认识对不对？
1: 哎，
0: 首先就是一咳嗽就吃止咳药，这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觉得反正止咳药一吃就好嘛，反正一吃就咳，不咳就吃，这个一停就咳，一咳就吃，一吃
1: 就好，
0: 一好就停，一停又咳，
1: 口齿真伶俐，
0: 脑子还得转得快，容易把自己绕进去。
1: 我们就是脑子好使，那是这样的，就是止咳药啊，我们它是属于缓解平滑肌痉挛的一类的。药物，那么，无论是缓解平滑肌痉挛，还是促进排痰，就是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呢，都是比较立竿见影，这是它的好处。那么它的这个短板在于哪儿呢？第一个可能会存在代谢负担，这个咱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0: 哈。是的，是的，走肝走肾。
1: 对，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只剩一个肾了。做过手术的，
0: 对
1: 啊，这个或者是他先天有一些还不足的，有一些基础病的，或者是有一些年龄过小的，四岁以下的儿童，
0: 是的，
1: 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好听一点叫遵医嘱，不好听一点的话是禁用的啊，因为他这个相对还是比较厉害，
0: 对，
1: 具备轻微的麻醉性，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是我们说它的危害之一，那么危害之二呢，就是。它毕竟还是一定的起到麻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有的时候用的量太大了之后会出现成瘾性
0: 啊，
1: 所以这个不能够长期吃，
0: 嗯，
1: 就是你吃最多一个礼拜，
0: 嗯，
1: 好也就好了，不好那就是证明这个药其实是只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到你了，也就是说这个老师呢，他实际上他
0: 尽力了，
1: 他辅导，对，他辅导你作业。你从这个不及格到了这个，对，到了比如及格了60分或者是70分了哈，再涨不上去了，因为什么呢？老师也上不去了，老师这题也不太会做了。
0: 因为初中生辅导你，反正也就这样了。
1: 换个老师看，
0: 换个高中生再试试。

0: 挺难受。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久咳啊，容易体虚，而且在咳嗽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容易漏尿、体虚、气虚之外哈，它容易发生危险，容易脑部血管斑块脱落啊，脑的这个微微的出血啊，包括也容易出现嗓子喉头这块咳嗽的太剧烈了之后，也会咳嗽带血啊，冲出一些血丝儿来，就是血管容易受到张力的影响。所以能够去紧急的给他解决这个咳嗽的问题，他是有功之臣，只不过是我们看看都已经7天了，甚至14天了，都这么长时间了，一吃就好，一停就马上又犯，那么这属于有点像是。这个有极限了，我们就开始考虑其他的方式了。是这样。
1: 所以这个是，吃是可以吃，但是是需要在医生的观察之下，或者是说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了解啊，有这个前提的啊。
0: 那像这种如果是长期的这种咳嗽的话呢，我们其实呢是有一点建议啊。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他是属于这个晚上的时候咳嗽比较加重。啊，那我们一般都是甘草干姜汤给它泡着蜂蜜水喝，不泡蜂蜜水的话呢，甘草干姜汤用的时间长了，它容易燥，它这个人这个会容易上火不舒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假如说他，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一般反正我就直接说现在的这个最常见的这种形态了哈。夏天呢，我们先抛开不谈，就是现在冬天的情况之下，咳嗽一般都是着了凉了，吹着冷风了或者是怎么着的，就是像这种啊。一般都是遇冷就加重，哎，一靠近那个窗户，一靠近那个阳台，晚上的时候啊，有点寒意的时候，
1: 或者是
0: 就
1: 被子可能没盖好，对
0: 对，
1: 吧？
0: 他就咳嗽的剧烈一些，像这种典型的是寒性的，那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两样药，第一个是甘草，第二个是这个干姜。干姜呢，干姜实际上就是生姜晒干了就可以用了，但是那个是属于菜姜。那假如说是有应用价值的，像什么云南的小黄姜等等这些的，那当然也挺好啊。那这个一旦用上之后，它很快的那个咳嗽啊、流清鼻涕啊这种情况就给它解决掉了。那假如说再用一点点好的蜂蜜，别用那个超市里边的那个十几块钱的那种的，那好的蜂蜜不可能那么便宜，因为它是蜜蜂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就光它的成本造价，它不止那些钱。完了之后呢，就是买正宗的蜂蜜去这个冲服的话，蜂蜜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这个普通的一些家庭的主妇，她的生活经验都会告诉你，喝完蜂蜜，尤其是小孩哈，喝完了之后，他感觉到那个咳嗽明显的就减轻，夜里就不怎么咳嗽了
1: 对
0: 啊。
1: 的，
0: 那所以说这三样东西呢，教给大家。那它的剂量的话呢，我们说成年人啊。这个小孩的话，他根据体重去进行测算。你比如说，这个成年人，像我是属于160斤，就是80公斤。然后呢，这个我用的话呢，一般我干姜会用到15到20克，根据自己的严重程度。特别严重的话，那我就给他这个用
1: 多
0: 了
1: 一
0: 二
1: 点，
0: 十。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呢，15克就可以了。
1: 就够了，
0: 然后甘草呢，有生甘草。啊，
1: 也
0: 就
1: 有
0: 可
1: 炙
0: 以，
1: 甘草，
0: 对，也有炙甘草。那么生甘草对我的咽喉啊，有很好的保养作用。同时它有蓄水之能。所以说呢，生甘草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咳嗽的时候也会伴随嗓子疼、咽喉，
1: 对，往往是这样，
0: 有点里边嗓子有点细。那像这种情况，用一点点生甘草呢，缓急止痛，而且同时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消炎的作用。然后呢，这个生甘草一般都是10克就可以了，也就是3:2的关系。那正常来讲的话呢，是可以2:1，就是干姜
1: 二
0: 是，
1: 十十，
0: 对，是它的2倍。但是我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一开始先用3:2啊，
1: 十
0: 后
1: 五
0: 边
1: 十，
0: 再灵活去加减。我们之所以讲这两样药的药性，干姜呢色白入肺，可以温肺散寒。之所以一直咳嗽，吐出来清痰，或者是吐出来清，那这个流出来清鼻涕，是因为肺中有寒。那么，所以他在伤口上撒盐的时候，它会剧烈，就是它本身就是寒性的，你再稍微一着凉，它马上就会更剧烈。
1: 对，是
0: 一吹
1: 的，
0: 着凉风，或者是靠近阳台，它马上会剧烈，这是伤口上撒盐，证
1: 是，
0: 明它实际上是寒性的嘛。那我们就给它温肺，啊，这个用药呢，它就有点像是在拔河。
1: 跟谁在角这个角逐
0: 跟那个病邪在拔河，人应该是中正和。

0: 和平啊。我们
1: 嗯
0: 经常说，人怎么样才算是正常的呢？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经常有人问我说，生命就是长寿哈，生命在于运动，或者生命在于静止。静止的话呢，有乌龟啊，
1: 嗯，
0: 这个千年之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生命在于静止。
0: 运动呢，也有这个它的说法。你看，你不运动的话，它就是要
1: 饭后怎么久，百步走，活到99。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各自有各自的道理。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我们人真正要想着去这个长寿的话，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样？叫做生命在于适量运动。
1: 嗯，对，什么都不能过劳哈。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完全不动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完全的这个不休息也是不行的。所
1: 对，
0: 以说别过啊，人的体温过高了叫发烧，过低了冻死了
1: 是，
0: 也 不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的这个要始终保持一个持满的状态，就像是黄金分割点那个一样。我们站在舞台的黄金分割点的时候，那个视觉效果以及我们声音传播来讲的话，这个是最好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人的体温，我们人吃饭，他说那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啊？就有点像是问你。生命在于喝水还是不喝水啊？难道喝水的话，让你1天24小时不停的喝水吗？那一定会
1: 是
0: 出病的。
1: 中毒了，
0: 对，然后呢，生命在于吃饭还是在于饥饿呢？
1: 也不能撑死
0: 要不
1: 呀，
0: 就饿死，要不就撑，你何必走这个极端？
1: 干嘛呀？这是，
0: 对，那么我们人呢，既然是中正和平为持满为最好的状态，那么当打破这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他特别的怕冷，这说明他着凉了，那我们就需要用相反的药去给他拉回来，让他保持在一个那个黄金分割点上。
1: 那个中间的那个拔河那个绳有一个红颜色的，一
0: 对对
1: 般
0: 对。
1: 会系个红布头啊，往这儿偏了，那边使劲儿；
0: 对对对对
1: 往这儿偏了，那边使劲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你看到他如果是怕冷的，我们用温热药；如果他非常的怕热的，我现在啊，我只想着都脱个半截袖，
1: 我就想喝点凉水
0: 我就想大冬天的我喝点那个凉的，冰可乐等等这些东西。哦，那我们就可以给他用的生石膏、知母啊等等的，而且用的时候用的很重，用的半斤，然后呢用这种所谓白虎汤。凉性的药把它的热给它灭掉，然后呢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体温状态，否则的话它恨不得要着火。那这个都已经冷得成这样了，我们就给它用干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桂枝啊，包括这个炙甘草啊，甚至可能用泡附子啊等等这，反正就是一系列
1: 震一震
0: 温性的药啊，就开始给它暖回来啊。你同时让它在饮食上要吃一点点汤汤水水的那个汤面儿。是不是？哎，
1: 对，
0: 煮个
1: 热汤，
0: 炝个锅，然后呢，随便葱花、姜
1: 放
0: 丝
1: 点白胡椒，
0: 对对对，搁点白胡椒，然后呢，这个给他喝一碗那个擀面条，哎，这是不用吃的特别实哈，
1: 对，
0: 就
1: 吃
0: 是
1: 点热热乎乎的，
0: 汤汤水水的，热热
1: 汤汤
0: 乎
1: 带
0: 乎
1: 水
0: 的，
1: 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呢，然后他就你发现他那个咳嗽明显就减轻了，所以这个是本质上来讲的话是分寒热的，而这个有一些那个西药的止咳嗽药。它不分寒热，它没有这个寒热的药性这方面的讲法啊，就是也不是那个讲，它就没这个性，就像是它是工业品，工业制成出来的，像机器人，它是没有性格的，AI 永远无法取代人类，是因为它没有灵魂，
1: 它是短时间内把你目前的这个要表现的这个症状给你控制住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从根儿上。
0: 对，
1: 那天我发现那个说现在教育小朋友，这小朋友哭了嘛？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哭的时候，爸爸就会哼喽一下，哭什么哭？别哭，闭嘴。
0: 憋
1: 然
0: 不
1: 后我
0: 成，
1: 们就。这样，但是你实际上那个心里的委屈是在的。主要是现在就是说叫小孩的时候，你就说好了，好了，好了，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说出来，是吧？你哭完了之后，告诉妈妈你哪里不好，这样他心里都痛快了。我觉得可能中医治咳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不是克扣你，
0: 不能硬压，
1: 哎，
0: 硬压它，它会造成内伤。
1: 是，
0: 就是。暂时偶尔那压一下，正吃着饭呢，在那咳嗽或者
1: 那不
0: 是在
1: 行。
0: 那什么，我们说尽量能忍着，要不然他咳嗽到吐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这样，或者让他硬憋回去，憋回去
1: 这心里的委屈哦，
0: 也容易出问题。所以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大家去掌握这个分寸的啊，在你看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正在那什么的咳嗽， 是需要憋的时候就憋啊，那平时的时候可以因势利导，把它的寒邪排出去，后边它不再犯了。
1: 嗯
0: 啊，所以中药和西药我们常常是结合着去使用。
1: 嗯
0: 啊，这是真心话，我并不排斥西药。
1: 是的，
0: 我们家小孩生病了感冒，我优先第一个时间先给他喝西药，为啥呢？他喝得进去，甜滋滋的。你给他熬中药，对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痛苦
1: 负担
0: 啊，他不像大人说好喝药，那小孩才两三岁、三四岁的，
1: 嗯。
0: 你说优先喝西药吧，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啊。但是一看说西药退烧退不下来了，止咳不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就是孩子你坚强一点啊，无论如何把他这一碗喝下去，得是哄着他了，那没办法了。
1: 对，就是先把最麻烦的那个状况先给他控制住了，你先把住局面，
0: 对，
1: 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只要我忍住不咳。哎，我忍住了，我憋住了，我就能把这个痰或者这个咳的这个感觉，我就给它摁住、压住了。这个观点其实不是完全对啊。
0: 当然了，而且也忍不住。
1: 就有的时候能忍一下，然后等到它再起来的那个劲儿，就会好像跟报复性的反攻似的。
0: 报复性。
1: 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对不对，我有时候会这个感觉。
0: 感谢你玩玩种种，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他就是想报复你。
1: 就是可能压下去了，那么一分钟、两分钟之后，那个劲儿再返回来的时候，就特别难受。
0: 对，
1: 嗯，
0: 所以没必要硬压。
1: 不要压哈。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嗯，要有方法。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点蜂蜜。这个蜂蜜其实就是说再怎么贵，它毕竟是一个日常消费品，
1: 对，
0: 不会太贵的。
1: 对对，
0: 就是我们
1: 消费得起。
0: 对，得找到那个，就像咱们这儿，我这儿是找得到山东临沂的那个好的蜂蜜的，
1: 老家的沂蒙山蜂蜜。
0: 对，那个蜜是真的很好啊。有的时候我喝完这个蜂蜜，觉得都有点那个刺激性。那个才是真正蜂蜜，它不是糖的那种，
1: 不是说吃点甜
0: 牙都酸倒的那种，不是，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1: 是的，
0: 那个蜂蜜是很好的啊，就是你既然想着是我靠着意志适当的给它控制一下，不要咳嗽的这么剧烈，好吧，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点点蜂蜜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位女士，川南的女士，她是刚那个这个去年生完宝宝
1: 啊，
0: 然后呢，他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啊，在一起当节目，然后他就咳嗽，他那个咳嗽呢，他在摁着话筒，冲那边咳嗽，
1: 对，
0: 因为那种话筒不是咱们这种的，
1: 嗯，
0: 咱们这种说那边说话咱都能发出去是吧？他那种话筒是一条线的那种
1: 啊，对不对？
0: 从身这个从衣服里边这块穿出来的那种线似的，所以呢，他基本上能够不显出来，但是。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常常就是说着说话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咳嗽呢？他会轻轻的对，因为在直播嘛，好吧。然后呢，我给他的建议，我说你要用点蜂蜜，然后呢，明显的就是我整个这一档节目差不多五十分钟下来之后呢，没有听见他吐痰。他没有痰，没有痰，那么缓解平滑肌痉挛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蜂蜜，浓浓的蜂蜜水。
1: 那我直接就含蜂蜜，
0: 含
1: 蜜行不行？
0: 好的蜂蜜，对对对，
1: 还冲下水，
0: 对，的确是啊，直接喝是更好的，直接口含蜂蜜一勺一勺的，那是更好的
1: 啊。
0: 那假如说是我们像痰性的话呢，还有一招，就除了甘草干姜汤之外呢，我有痰，甘草干姜汤就去不了了。它最多就是给你去寒性的寒气，然后呢去一点点那个白痰，但是白痰重的话它去不了，我们就得需要加化橘红。
1: 所以忍那个咳哈，有的时候也不好忍。我刚才看好多朋友说根本忍不住，
0: 对，忍不住，
1: 对，但是你就是像王老师说的，就是在可能你咳的不是特别严重的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你会努力的去忍它，但是忍完了之后那个反攻的劲儿特别难受。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

0: 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特别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谢谢刘康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文龙老师好哈。那还有一种观点，王老师，就是我用力的硬把它给咳出来，我有的时候咳不出来不是吗，我就就是特别使劲的说我不行，我今天非要把它咳出来不可
1: 啊。是有这个像这种啊，就是恨病服药
0: 啊，恨病
1: 恨病吐痰
0: 啊，
1: 就是因为太恨这个病，太恨这个痰，我非得怎么着
0: 带着脾气的是吧，
1: 这真的带着脾气。像这种呢，是这个是咳嗽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现象，第一个嗓子容易疼，
0: 是
1: 确实是容易造成冲击出血，
0: 是的。
1: 第二个是这个咳嗽完了之后，虽然可能会相对干净那么个半小时，过去之后又来了，
0: 还会再来的，是
1: 啊，所以这个是不提倡的。我在小的时候呢，我爸爸打苍蝇，他瞪着眼在那使着劲的打，我都很害怕嘛。完了那时候我很小，然后呢，我说爸，你为什么这么？是吧，就是带着情绪打的。我爸说我得把这苍蝇打怕了。
0: 打死还不行，还得让它怕。
1: 其他的苍蝇会害怕吗？
0: 苍蝇要先
1: 苍蝇要怎么有那么高智商要好了
0: 吗？有点杀这个苍蝇给那个苍蝇看那意思。
1: 对，那这时候我爸他因为他当过兵嘛，他有那种气势啊。
0: 是。
1: 完了之后呢，可是这种气势呢，对于苍蝇这种低智商的生物来讲的话，稍微有点，对他没理解，这个没有必要，正常的给他止咳化痰就行了。我们有的是办法，我们还是技术流，就是用技术，也可以把它解决掉，而且这些技巧都是非常简单的
0: 啊。
1: 我们在前两节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些，
0: 是。
1: 那么这个在这节课的时候，我将会分享更深的或者更比较更为这个难缠的以及比较常见的一些药物或者是组方。刘康老师提出来的那都是我们的观众哈，他提出来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感受。我要么就是使劲咳嗽，我要么就是硬压着啊，别咳嗽。我要不就是常年的或者长期的去吃那个镇咳药
0: 、镇咳药，对，
1: 去把它给压回去。这些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不仅仅不可取，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憋出内伤或者是受到影响。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解决处理方法呢，是寒者温之，热者凉之，好吧，就给它拔河一样。我们还是那句话，人呢不可能始终保持中正和平的。
0: 对，
1: 我们在黄金分割点这个位置上，尽可能多待一秒是一秒。
0: 对，
1: 但是呢，你也有可能
0: 偏偏左，偏偏右，
1: 偏今天就吃多了。你赶上又喝点冷饮，它就是胃里边不舒服。你知道怎么去把自己再拽回来？就可以。
0: 对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还是继续来跟王老师一起看看大家真实的一些问题，因为刚才说到有痰不吐，然后就会不好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问了王老师，确实是像吐痰啊、咳嗽啊这个动作，很多小孩子是不会的。那你怎么让他能把这个痰吐出来呢？
1: 那小孩子这个痰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他不会特别的多的。但是如果说是已经呼噜呼噜里边比较多的那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有这么几个办法
0: 啊。
1: 第一个呢是桔梗配甘草。
0: 桔梗就我们能吃饭吃的那个是吧？
1: 桔梗因为在东北像这个叫延吉地区啊。
0: 对。
1: 他们是直接拌凉菜的。
0: 对。
1: 有的是做成泡菜。
0: 对。
1: 泡菜不仅仅是辣白菜了，泡菜其实有的还可以拿桔梗来泡。就是这种桔梗呢，它是可以去痰排痰。而且它是直接当菜吃，吃的量大一点也没关系的，所以对于小孩子就比较安全。就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日常常态化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有痰这个事儿，大家经常会听一个 一个名词叫做痰湿体质。
0: 哎，常听。
1: 哎，这个所谓痰湿体质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各种结节。
0: 嗯，
1: 然后肺，比如肺里边有阴影啊，然后呢结节体质，
0: 对，
1: 多发性的结节啊，痰嘛啊凝结成一块的，包括斑块啊凝结啊，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形成粘连，
0: 嗯，
1: 要不然正常的流动的血液它为什么就成了斑块？
0: 对，
1: 为什么是固态的？是一定是有胶水，一定是有粘连物。
0: 对，就是我们王老师以前讲过哈，可能今天如果有那个新来的同学，您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再说一说，就是中医说的这个痰。它其实这个概念要比我们说咳出来的那个一坨的那个痰的这个意义要更大一些，是
1: 的，
0: 是
1: 吧？对，那个，你看刘鹏老师提醒我，这太有必要了，因为我有时候一讲就容易讲深了，
0: 是，
1: 幸亏有您。您是大家的，
0: 我懂得少，所以
1: 您是大家的嘴替啊，就
0: 是小学生
1: 替大家去问出这样问题。是的，我一下就是讲太深，我稍微先说一下痰呢，痰呢从这个狭义上来讲的话，是我们的口腔里边能够吐出来的排出来的异物，这个称之为痰。那这里边呢，分为从中医的划分来讲的话，分为寒性和热性，寒性的痰呢一般呈现为白色，那么这个化热之后一般成为黄绿色，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认为，就即使是寒性的，我们肯定是甘草干姜汤啊，包括化橘红这种温性的啊，这个祛痰药，就即使是黄痰，它本质上来讲的话，也是由寒而化热，常常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仍然还是会给它用甘草干姜汤作为底子啊，尤其是它比较怕冷，如果一到晚上。一吹凉风我就开始吐痰，但是我吐出来是黄痰，你说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很简单，你只要是怕冷，虽然吐出来黄痰，我们仍然给你按照寒痰化热的思路去搞，还是用化橘红，还是用干姜，还是用这些温热的药，但是呢反佐一点点那个消炎药，中药当中消炎药就是蒲公英、金银花黄芩啊，就是这些呢是能够消炎的。你说我现在咽喉疼痛啊，肿没肿啊？稍微有点肿，有点肿的话给你利利尿，蒲公英最合适了，尿床草。
0: 对，又去火又利尿啊。
1: 对，脸上倒是没肿，就是嗓子这儿肿，这个肿的厉害。完了之后呢，那你要不差钱的话，用金银花也行。金银花
0: 稍贵一点点。
1: 对，金银花呢现在也没人炒作了啊，前几年的时候有人炒作的时候金银花
0: 对
1: 价格太高了。然后呢现在没人炒作这个金银花，所以我可以放开
0: 了讲，稳定了，
1: 其实它是可以的啊，它消炎是很猛的。然后呢像这些等于是消炎药配合着温性的化痰药，是比较常用的。那如果说我现在吐出来黄痰，而且我怕热，我不怕冷，我纯的怕热，
0: 已经很燥了哈，
1: 哎，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不要再给他用干姜、甘草、化橘红这些热性的药了，他怕热，他热的时候咳嗽更严重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些凉润的一些药。凉润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知道就是全瓜蒌，黄连，再加上半夏，那么这个被称之为小陷胸汤，正在心下按之则痛的时候，那我们就用这个小陷胸汤，那直接就把它所有的痰给它清出去。那假如说他没有说正在心下，就是胃这个位置，那一按就疼，不按的时候感觉怪怪的，一按哇好痛啊！很多人他这个咳嗽的时候是这样，他咳嗽的这个肺疼，然后呢肺底部疼，
0: 摁着咳，有的时候还扶着咳，
1: 捂着肚子咳，那像这种呢还咳不太出去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甘寒柔润的这个全瓜蒌。全瓜蒌呢实际上是一个葫芦科的植物。把它弄下来之后有两种切法，一种是直接就给它切了，切完了之后烘干或者是晾干啊，是圆片状的，有点像小饼
0: 切，
1: 小饼子似的，
0: 对，
1: 馅饼那种披萨，
0: 是
1: 它上面有好多籽儿嘛，所以这是全瓜蒌啊。然后呢第二种切法是把它这个蒸一下，然后呢压扁，那这样的话呢便于机器去切。机器去切的时候，就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弄出来就有点像
0: 一条一条
1: 杀气马。
0: 对，压得实实的那种。
1: 对，那这个这是它的两种的 成品药的形态。
0: 嗯，
1: 那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去黄痰热痰之圣品。
0: 嗯，
1: 去除这种这个痰呢，用到它棒极了。嗯，所以这个全瓜蒌，别说用到黄连和那个青瓣象啊，没有这两样，只一个。你说我家里边就全瓜蒌，那可以直接煮水喝，但是用的量不能轻了。像我这个体重，我就得用30克到50克。啊，他那个也很压秤，
0: 对，那一份有糖似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啊，黏黏的，
1: 这个，所以往上一放，放上几块都已经20克了，
0: 嗯，是
1: 啊，嗯，所以你别舍不得用，像我这种体重，
0: 嗯，
1: 起步就是30克，啊，30克、50克、80克都是它，
0: 嗯，
1: 没关系，
0: 嗯，
1: 然后呢，多用一点，越用的多，它去痰的那个力量就越强，
0: 嗯，
1: 但是你首先得确认它是不是黄的，
0: 嗯，
1: 热性的那个痰。
0: 嗯嗯嗯，纯的怕热的那种人，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叫
1: 纯怕热的，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用它是非常对路的，
0: 嗯嗯，
1: 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为什么又加入了黄连和这个，半夏呢？因为黄连它消炎呢，黄连苦，苦那真的是苦的厉害，
0: 嗯，
1: 它是可以苦就能够去这个酸苦涌泻嘛，
0: 嗯嗯，
1: 酸味的可以收敛，苦的呢就可以有涌泻的作用，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所以但凡是苦味的东西啊。都稍微有一点点消炎的作用。我们说到这个苦味儿，大家应该有一些朋友就能够知道我要说什么。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所有的蔬菜，
0: 嗯，
1: 都会淡淡的有一点苦味儿。
0: 哎，
1: 那不仅仅是苦瓜，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蔬菜。嗯，你看这个白菜，啊，包括这个，那个油菜啊，包括所有的，它都略微有一点点苦。
0: 就是我们说那个植物的那个草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嗯，
1: 它就带着天然的抗生素，
0: 嗯，
1: 天然的消炎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你如果是能不吃药的情况之下呢，最好是吃一些茴香、油菜，
0: 嗯，
1: 啊，像这些是很好的，
0: 嗯，
1: 啊，我呢是很喜欢吃油菜的，
0: 哦，
1: 每一次我只要是觉得嗓子不太舒服。
0: 嗯
1: 啊，你比如像今天，
0: 嗯
1: 啊，昨天我就来不及，昨天我事情
0: 太辛苦了、嗯，
1: 事情有点多，来不及去正经吃饭，
0: 嗯，
1: 那么就回到家，我也没有去吃蔬菜，就是冰箱里边有什么，然后呢随便热了一下就吃完就睡觉了，然后呢今天我知道，嗯，时间比较充足，所以一方面睡个懒觉，醒过来之后呢就煮了一锅白菜。
0: 纯白菜，
1: 纯白菜，
0: 哦，
1: 嗯，就那个白菜啊，
0: 哦，
1: 煮一煮，完了之后呢，
0: 调调味儿，
1: 对对对，搁一点点生抽，
0: 哦，
1: 酱豆腐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再煮两个鸡蛋，
0: 哦，
1: 这个这么一蘸着一吃，拌着一吃就可以了，啊，就很舒服。第三个就是茴香，
0: 茴香
1: 啊，茴香馅儿的饺子我超级爱吃，
0: 我也是，
1: 是吧？
0: 北方人是不是都这样？
1: 嗯，不太清楚、
0: 啊。我们家是分两派，我跟我妈是茴香派，我爸是韭菜派。嗯，
1: 这个韭菜呢不能消炎
0: 啊，对，
1: 韭菜是
0: 有点热性，
1: 是稍微偏温，
0: 嗯，
1: 啊，温热一些。
0: 嗯，
1: 那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就上火呢，你吃韭菜鸡蛋的。
0: 嗯，
1: 就不太对路，
0: 嗯，啊，对。
1: 你要是说我现在正是有点嗓子不太利落，有点发炎，有点疼，
0: 嗯，
1: 然后呢有点慢性的炎症体质，
0: 嗯，
1: 啊，动不动脸蛋儿的是烧通红的，像这种啊，你经常吃点茴香馅饺子，
0: 哦，
1: 然后呢慢慢体质就纠正过来了，
0: 嗯，
1: 不需要非得吃药。
0: 哎，茴香它那个就是香味儿，是不是本身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就是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1: 对，芳香走窜啊，
0: 嗯，
1: 这个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心肝肺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嗯嗯嗯，
1: 啊。尤其是肝呢，肝是需要辛香发散疏导，嗯，
0: 对对
1: 啊，所以每次吃完了青菜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嗯，
1: 绿色的东西都入肝了，是吧，
0: 嗯嗯？
1: 就是吃完青菜之后，这个人的心情啊都比较平稳。
0: 我觉得吃蔬菜稍微多一点以后，
1: 嗯，
0: 整个的那个排泄系统它也特别顺畅，
1: 当然了，
0: 就会让你，哎呀，这一天终于是吧，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的那种。
1: 对， 对， 对，要不然的话积攒在体内，要不然变成脂肪，要不然变成毒素。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首先讲一点点比较浅的，
0: 嗯，
1: 也是我们新来的朋友，
0: 嗯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大家去了解我们，
0: 嗯，
1: 我们后边的话会说很多很多的一些中药，
0: 是，
1: 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用一些食疗的方式已经控制不了了，
0: 嗯
1: 嗯，它已经成气候了，这个时候才需要中药出面打掉它，
0: 嗯， 对，
1: 打完了之后还是要回归到食疗。
0: 是的，是的。
1: 那平时的时候呢，天天老吃药不行，天天可以多吃菜，多吃一些这种食物。
0: 功夫在日常哈，大家就是日常积累一下一些经验，跟着王老师学一学，比如说哪些我们常吃的食物，它带着一点点的偏性哈，但是它很安全。
1: 对。
0: 那我们在日常就可以知道自己往哪边，就像王老师说那个绳往左偏往右偏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可以不用药的情况下用食物给自己稍微的调一调，或者给家人调一调。
1: 对对，没错。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饮食上啊，去控制去消炎，你杜绝了炎症，很多的咳嗽和那个痰呢就失去了根源了。
0: 对。
1: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除了白痰和黄痰之外，我们实际上呢除了嘴巴里边能够吐出来这些痰这个还有一些啊在肺里边吐不出来的痰。有一些痰吐不出来应该用什么呢？皂荚。
0: 给它冲出来吗？
1: 咱们之前专门讲过。
0: 是的。
1: 它皂荚是干什么的呢？
0: 洗衣服的。
1: 洗衣服是。所以那个皂荚树是叫什么？反正
0: 是高大的皂荚树，这是我们以前的课文嘛。
1: 哦、对对对、你看同龄人就是有共鸣，
0: 就是咱们的当时的教材是一样的。
1: 是那个皂荚树，包括还有什么榆钱饭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学过的哈，
0: 小时候学的。
1: 然后呢，这个皂荚呀、它是古代的时候用来洗衣服、洗手、去油、去污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哎，这个肥皂啊，可以去去油，它本身就是一种油脂。
0: 对，
1: 从一开始发明肥皂，它就是一种油脂。
0: 我们老家以前叫肥皂叫胰子，
1: 胰子
0: 是吧？那就是我们都
1: 就是胰子，
0: 就是说它是猪的那个油膘做的。
1: 对对，胰子就是一种高油，而这个皂荚，对皂荚，它也是一种富含油脂的，所以。在日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那个药学家他们的记载当中，他说出自于我们本土的猪牙皂荚就不好，因为它太过于狭窄细长，这个像这种品质不好啊。他说哪儿的比较好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儿的
0: 啊，
1: 来自于咱们中国的
0: 中国那个又大又长啊
1: 肥的那种皂荚。
0: 对，这么老长一根，
1: 有点像油豆角一样，东北的油豆角。
0: 它大呀，它又大又厚。
1: 对啊，那种是品质上佳，所以他们大量的从咱们这儿进口。他们那边的资源相对来讲是比较稀缺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皂荚呢，它主要是去除那个黏痰，是想咳但是又咳不出来的，
0: 扒在那儿了感觉。
1: 对，所以老烟民我们常常说，哎，要想戒烟的时候，这个很难受，剧烈的咳嗽，平时抽烟哎反倒是好像压下去没什么事儿。
0: 对，还有一点点那个烟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像麻醉的一种感觉是吧？
1: 对，它肯定带有麻醉性。我在抽第一根烟的时候这个就醉了。
0: 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1: 不好挺的话那就用皂荚了，
0: 皂
1: 荚丸。
0: 皂荚丸，
1: 皂荚跟藻肉各等分。比如说100克皂荚，再加酥制的皂荚酥就是那个酥油饼那个酥。
0: 对，所以就是炒了之后。
1: 对，炒稍微的给它炒出点油来酥制这个其实就是干炒它炒出一稍微一点油油的那个意思出来。酥制皂荚跟那个大枣的肉。
0: 枣肉。
1: 把那个核去掉了，因为我们要给它炒成丸了嘛。别的时候都不需要去核，你去核干嘛？反正我又不吃对吧？就光喝汤，那个反正都扔掉了。你现在要吃这个枣，那可能去核。然后呢，去掉核，就是纯纯的枣肉，跟它各等分，比如各用100克或者150克，然后呢，来给它这个打成胶黏的那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蜂蜜来给它和丸。蜂蜜给它这个和一点点出来那个小丸的话呢，你如果是弹丸大小的呢，一次吃的1到2丸可以了。
0: 一次是一天吗？
1: 一天得三次。
0: 哦，一天三次
1: 体型大的吃2丸像弹丸大小的，像我这个体重1丸就差不多够了。然后呢，这个等于相当于其实一次就是5克。然后呢，一天三次。然后咱们要送服的时候，最好还是拿那个枣汤，浓浓的枣汤来
0: 送服，煮一下
1: 不是煮，是拿枣汤煮出来那个汤来送服这个皂荚丸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伤到胃。这个是皂荚丸，吃完之后会大量的吐出那个黏痰、灰痰、胶质痰 啊，它吐完了之后肺里就干净了，它真的能够洗肺。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够洗肺呢？就是这个皂荚，
0: 那它又能洗干净衣服，还能够洗干净我们
1: 肺
0: 里面的东西。
1: 哎，这个既能洗干净我们的皮肤，
0: 嗯、
1: 也能够洗干净我们的肺。
0: 好厉害！
1: 然后我们经常说洗手、洗脸、洗脚、洗澡。
0: 嗯，
1: 我们什么时候能洗洗肺呢？皂荚丸专洗肺的、
0: 哦、
1: 啊，它不像西药的那个也有洗肺的这方面的说法，但是它可能那个伤害啊、
0: 嗯、
1: 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重的、
0: 嗯、
1: 啊。但是皂荚丸，你只要是给足了枣。给足了蜂蜜、
0: 嗯、
1: 到最后的时候还用那个枣、嗯、那个浓浓的枣膏枣汤来送服的话，绝对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0: 嗯、建先说王老师，我不是盐敏，但是我也有那种黏痰，就是黏黏糊糊的咳出来的。
1: 当然可以，
0: 也可以用，
1: 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如果是黏痰呢，只要不是烟敏的话、啊、
0: 嗯嗯，
1: 我的建议你最好是优先使用全瓜蒌。
0: 哦，
1: 全瓜蒌它是一个补品。
0: 嗯，
1: 你看它能够祛痰是不是、
0: 嗯嗯嗯、
1: 但是它里边还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0: 嗯、
1: 所以它是一边给你补着一边连消带打的、
0: 嗯嗯、
1: 连补带祛痰的、
0: 嗯、
1: 啊，先用全瓜蒌用一阵子、
0: 嗯、
1: 啊，或者是用那个标准的小苋胸汤、
0: 嗯、
1: 那个标准的小苋汤里边呢黄连你可以去少用，
0: 嗯，
1: 甚至可以替换，
0: 有点凉是吧、嗯、
1: 对呀、啊、你可以给它替换掉了、
0: 嗯、然后呢可以替换成什么呀，
1: 嗯嗯嗯，看看它，如果是它是偏凉的话，就替换成干姜、
0: 哦、
1: 啊。如果是这个偏于热的话，我家平时还热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换成桔梗了、
0: 哦、
1: 桔梗贝母啊。
0: 嗯 嗯，
1: 这个就是帮着那个全瓜蒌去给它扫扫尾巴，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两个小哥俩也都是属于祛痰的，
0: 嗯、
1: 就是全瓜蒌比较猛烈一些而已。
0: 嗯，皂、嗯、荚、嗯、其实就是因为。你像抽烟的那个烟民，对于他来讲，那个劲儿就是很顽固了。
1: 对，
0: 嗯、因为他就属于可能，我觉得
1: 粘在
0: 几十年了，没准儿。
1: 对，
0: 十几年、几十年的。
1: 他已经跟你的血肉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小月月，还是叫小
0: 月，
1: 小月哈、
0: 嗯，
1: 你阶段性的吃一吃皂荚丸是很好的、嗯。除了皂荚可以去清除这种黏痰之外，我们刚才分为这三项了，
0: 嗯，
1: 分别是这个寒性的，
0: 嗯
1: 啊。也这个白痰啊，热性的，热性里边还分为这个寒热啊，然后呢以及纯纯的那个焦痰、
0: 嗯、
1: 焦质痰、
0: 嗯、
1: 啊，不容易排出体外的、
0: 嗯、
1: 大体上分为这么三类。
0: 嗯，
1: 嗯，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分享几张方剂，让大家平时的时候呢避免这种痰湿。因为这个痰的话呢，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肺里边的痰，它有可能是一种粘液进入到我们的淋巴系统、
0: 嗯、
1: 形成淋巴结，进入到我们的血液系统形成斑块、
0: 嗯、
1: 啊，只要是这种的，中医上啊它统称为痰啊。痰呢又来自于液态的这种粘稠化啊，所以说呢一般是我们称之为痰湿或者痰饮、
0: 嗯嗯、
1: 啊，这种所谓的外面讲的痰湿体质啊，我一般很少这样去说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去方便理解啊，这个可以说但凡是痰湿体质都是人群画像，是什么样的人呢？
0: 胖人，
1: 对，应酬多的
0: 啊，
1: 烟酒不分家的，
0: 嗯嗯
1: 啊，在外边你想想看，他烟就容易形成痰嘛，
0: 对，
1: 那酒呢也是这样嘛，就是
0: 对，
1: 这个鱼生火，肉生痰，
0: 是，
1: 成天又吃的也是生痰的啊，那发炎的啊，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会说要给他吃一吃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生姜、甘草，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二陈汤，
0: 嗯。
1: 那这个里边之所以叫二陈汤呢，第一个陈皮啊，它药贵辛，唯此贵陈，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陈皮啊，这个是一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半夏呀，一般来讲的话它会相对的比较霸道一些啊，一般我们如果是这个新鲜的半夏都要用滚开的水给它冲七次啊，那现在不需要啊，现在还是需要洗，
0: 都是
1: 泡制了，不用用滚开的水了、
0: 啊、
1: 洗干净它，把那个粉末给它洗掉就行了、
0: 啊、
1: 要不然犯恶心、啊、
0: 也都是泡制过的、
1: 啊、对对，二陈汤以及它的这个常见的加减、
0: 嗯
1: 啊、这个是送给大家、啊、平时的时候呢给自己啊去痰湿。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因为时间有限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
1: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1、2、3、4，好，2、2、3、4，来，3、2、3、4，4、2、3、4，左手握右大拇指，有力向外转圈，1、2、3、4，来，2、2、3、4，由外向内转圈，3、2、3、4，4、2、3、4，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生命充满灿烂的阳光。啊，哎，那不是大迪吗？大迪啊，大迪！哎呦，这搁这撞树呢！哎呦呵，这，哎呦我的天哪，这咋的了？一大早就哭成这样呢？
1: 最近发生的事儿太多了，都是一些不好的事儿。
0: 不好的是啥事儿啊？有多不好啊？
1: 我前几天相亲，对方没相中我，
0: 那不很正常吗？你接着说，还有啥不好的？
1: 下班回家路上有一大坑，我没看见，我昨天崴脚了。
0: 这不才两件事吗？
1: 还有啊，我前几天买了一条黄金，结果黄金跌了。
0: 哎呀，投资金条啊，那变化不太大。我来看看多大金条。
1: 这儿呢。
0: 啊，项链啊，这玩意真够细，不仔细看看不着。哎呦，这这么细项链，你不怕扎脖子呀？
1: 能不能安慰安慰我呀？不是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吗？我也爱笑，我运气怎么那么差呀？
0: 你爱笑，你平时咋笑的？我看。
1: 这不是笑吗？
0: 好了，这人家这句话吧，是指那种是什么？是怎么笑呢？就是那种嫣然一笑啊，娇羞低头的女孩子。不是你这种女汉子，这
1: 笑还有区别呀？
0: 当然了，而且你看看你垮了个脸，多荡啊！
1: 那咋办？
0: 你说这玩意儿还得我教你，你这来跟我学啊！我嫣然一笑，嫣然一笑
1: 啊！就这样啊？
0: 啊！哎呦我天！你是真恶心的，你这
1: 那咋办呢？
0: 哎呀，你呀、啊，这人呢，我就发现了，你主要是太躁，你知道吗？你这人太躁了，你特别适合唱摇滚，你知道吗？动不动就躁，一有啥事就特别容易急。
1: 对，那咋办呢？
0: 你这么办啊？我有办法啊！这个办法呢，别人我还不教呢，我就交给你啊，这个非常好用啊。你呢，就在那个中国交通广播，你听说过吧？
1: 啊！
0: 中国交通广播呢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就叫中国交通广播。
1: 这么墨迹呢？
0: 你找那个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里边啊，就跟你发私信一样，发留言一样，就输入“沉香”两个字，哎，输入“沉香”，哎，这跳出链接，你点击购买。就能为你啊降气除燥、顺气平喘，是调节情绪的好物啊！
1: 你的意思是我带上它，我就好运啦？
0: 那不好说，就是反正带上它以后呢，你就不舍得撞树了。你看这树被你撞的，就快撞折了！哎呦我的天哪，都秃噜皮了！我看这树我都心疼，你说说。
2: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0又过12秒，还没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有句话说得好啊，真的是爱笑的人呢，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差。
1: 是，
0: 说每天早上大家伙听听节目，这是轻松一下。不说你这个乐得很夸张吧，但是每天早上你带着微笑的表情，你进入到单位当中，你不光是自己开心，你就身边的人呢，看到你以后也如沐春风。
1: 真的吗？
0: 你这个笑，你真的，我是觉得你的笑呢，总是有一种就收不住，不能恰到好处的一种感觉。
1: 太过了是吧？
0: 啊，要么是太过了，要么就是有所图。就别人看你突然一笑嘛，就生死难料啊！
1: 孙台，
0: 哎，说吧啥事儿啊？
1: 总是有些事儿要求啊。
0: 哎，这微笑呢，不一定是非得是那种，就是哎呀笑得很明显。这有的时候呢，就可能是嘴角的微微上扬，
1: 就是面部表情。
0: 哎，可是你说话的就是那种亲切的语气
1: 啊，
0: 其实就是一种微笑感，你知道吗？就是微笑特别重要。哎，不光是自己开心，让身边的人也开心。如果说你真的哎，你一天垮了个脸，就有的人真是这样，有的人呢就是可能面无表情嘛，就是平时就是比较酷的样子，
1: 冷脸，
0: 对吧？就别人感觉也不太好接近，你知道吗？
1: 但是好像就是这个人都说相由心生，但其实很多冷脸的人，他性格是很温和的。
0: 就是脸上的肉重是吧？
1: 对，纯是他垮脸。
0: 改一改，
1: 好几个这样的，就看起来就特别不好接近，看起来是那种就是哎呦女强人，这身边没有人敢接近，一年挣好几亿的那种。
0: 他肯定是怕脸上有褶，平时就是表情管理太多了，就是从小练一练。或者说从现在开始也不晚，
1: 就让肌肉走向上。
0: 哎，对，就往下，你实在不行让他练倒立
1: 啊、
0: 哦，哎，练倒立
1: 哦。
0: 虽然说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笑你要发自肺腑的嘛，但即便有的时候不是发自肺腑的笑，就你习惯性的让自己的嘴角上扬，你都会比原来会开心一点。这叫什么呢？这叫被动的用表情带动心理。在心理学上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功能的。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爱笑的人。你是一个喜欢笑的人吗？就是平时就是那种，动不动就是喜欢乐呀，
1: 谁动不动就乐呀，多吓人啊！
0: 就是喜欢笑，就微笑的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哎，面对自己身边的人呢，哎，哪怕是有的时候面对一些不开心的事儿，一些就是困难啊，领导突然让你加班了。有的人是抱怨，有的人
1: 干完这活儿，我强啊！有人会微笑面对是吧？
0: 哎，是真的，我就会微笑面对啊。
1: 是你是啊，
0: 起码当着领导一定要微笑面对啊。这活儿反正你微不微笑你都得干呢，你何不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呢？你说说，哎。哎，今天我们就来聊啊，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就身边有一个爱笑的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呢？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小剧场里提那沉香啊，它真是有这种功效
0: 哦，真的有这种功效，
1: 就是你闻那个沉香的味道，你会发现就浑身都是放松的。
0: 哎，
1: 虽然不是说你闻完之后就笑吧，那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别的气味了啊，就是闻完之后你身心是放松的，放松的它能给你让你情绪舒缓。然后面对什么事都不急不躁，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心情就会好一点。
0: 没错，现在笑啊真的是生活当中调节自己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呢都要让自己这个放松下来啊，所以说你可以买个沉香试一试。
1: 真的真的啊，这是真的由衷的推荐。
0: 一会儿再把那几串沉香给你挂上啊，继续来卖一下。还有我们的大闸蟹呢，正在热卖当中。阳澄湖大闸蟹还没有开湖啊，但是我们的蟹卡预售已经是开始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啊，或者回复螃蟹。我们在上周六刚刚给大家原地溯源的，就是这个阳澄湖养殖基地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推送给各位了啊。不同的款式，不同的大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下单购买。回复阳澄湖，回复大闸蟹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对，我们所有的留言都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当然如果您看视频，通过视频端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购买东西的话是跳

0: 是有限的啊。这个呢，我一般把笑容都留给家人、爱人，其他的没必要啊。
1: 啊，这个那他做的是对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跟自己越亲近的人，他越不给好脸。
0: 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越亲近的人呢，他觉得我应该更露出我自己
1: 真实的
0: 一面。那我就不想笑，我就不想对着家人笑。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真的哈、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笑呢，它不光是自己的事儿，它也是啊，为了家人。因为别人看到你笑的时候，他们也会放心，他们也会开心。
1: 嗯，
0: 哎，它是一种感染，笑是有感染的，
1: 嗯、
0: 真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像那种，比方说那个脱口秀的那个节目，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其实他那个段子不怎么好笑。
1: 嗯，
0: 但下面呢，如果说这个笑声大伙都在笑的话呢，你就会跟着笑，就人是合群的。
1: 啊、
0: 就当所有人都在干什么的时候，你不干，你就觉得自己很别扭。
1: 那都不笑，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都不笑的话，
0: 都不笑，那不有领笑的吗？那要不要领笑干啥呢？
1: 啊啊啊、
0: 一堆领笑员呢、啊，没有领笑员，还有那个音效呢，啊、就跟咱们这个似的，你知道吗？
1: 硬笑，你不笑，我隔着你。
0: 哎，那手段多了去了，你说。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笑的事儿啊、
0: 嗯。哎，
1: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你是不是一个爱笑的人？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个爱笑的朋友啊？
0: 嗯、哎，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你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您直接点击里边的那个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或者正在亮那个红点啊，您点一下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又或者呢，您直接在视频号里边搜“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地址。
1: 嗯。
0: 好，继续等待朋友留言，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这时段的热搜，我们先来关注大家啊。目前的短视频平台恶意投诉已经成为黑产了啊！名为这个打号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或者是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是封号的这样一个举动，以此要求博主支付所谓的保护费啊，或者是收钱替所谓的品牌方平事儿。有打号者还截图发群里炫耀说，一个月挣了50000多块呢。打号者多在境外社交软件建群、接单、派单，同时呢招收学徒，收钱传授所谓的打号经验和举报话术模板，徒弟学成之后就开始接单或者自己单干，有的呢还另立门派开始收徒了。
1: 哎呦呵，你说互联网啊，这是确实方便了我们很多，但是互联网也是滋生了很多人性的黑暗呢。从法律层面来看呢，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典型的敲诈勒索罪了，只不过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所以说希望平台啊能够进一步完善它的申诉机制，用技术来对抗技术。当然也要提醒各位视频创作者啊，一旦遭遇恶意投诉，不要私下联系打号者什么谈所谓的和解啊，要第一时间保存所有的举报截图、通知邮件，通过官方渠道来发起申诉。如果说损失金额较大，咱们就可以果断报警了。
0: 哎，再来关注啊，我们反正最近都说这个房地产不太好做啊，但是现在卖房其实也挺赚钱的。之前的北京有一个女子帮开发商卖了120套房子啊，她本来呀被承诺的是应该赚2200万。
1: 哦呦，
0: 可是到账的时候呢，一分钱没分给她。
1: 哎呦。
0: 女子就将开发商告上了法院，当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是无效的，就驳回了女子的诉求。随后呢，这个女子经人介绍联系了一家律所，案件被重发啊，这个重审，然后发生逆转了，又赢了2600万，
1: 哎，
0: 比原来还多呢。但是女子却失联了，因为女子没有按照委托诉讼代理协议支付完全部的代理费。
1: 所以干这行呢，就都得，
0: 哎，你骗我，我骗你。
1: 干这行的反正都得蹭别人点油水是吧？哎呀，从一个就是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的这么一个局面啊，通过代理诉讼他翻盘了，不仅拿到了钱，还多赚了400万。因为他最开始他是那个没拿到2200万嘛，到最后拿到手了是2600万。这说明律师团队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啊。

0: 真拿到手了，你不付律师费，这个有点是不是太不地道了呢？
1: 对，如果看过电视剧的朋友们，就是关于最近有很多这个关于律师的电视剧啊，大家可能知道这种打着特别昂贵的价格的这个案件呢，通常律师费是很贵的
0: 啊，那是啊，
1: 对，它是按你赢得钱的百分之多少
0: 一个比例
1: 收的，但是你既然接受了人家帮你打这个官司，对吧？你就应该支付人家钱，毕竟人家给你要下来了。
0: 最开始接受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想到说能要回来这么的多
1: 啊，
0: 对吧？估计他就想到，哎呀，顶多要回来几百万，
1: 你给的多，你要回来的也多呀。
0: 那当真的到一定数额的时候，他就心疼了，
1: 人性就出来了，是吧？
0: 哎，还是希望这名女生能早日站出来啊，把该付的钱付了，否则下一场官司可能很快也到了哈，从这个原告变成被告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玩意儿将心比心，你回头想一想，就别人欠你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付出了努力，然后呢，别人跑路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现在你不变成一个施害者了吗？
1: 再来关注最近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四川成都的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份车损险，结果呢不幸遭遇了山体塌方，爱车就被全部的掩埋了，达到了全损的标准，按理说呢能赔40000多，可是保险公司却掏出了一份藏在折叠链接里的折旧系数条款，说只能按折价来赔。好在法官明察秋毫，认定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最终判了全额赔付。
0: 现在这个保险行业的坑太多了，这起案件给所有习惯在网上一键投保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是买保险的时候呢，一定得逐条点开那些折叠的所谓的详情啊，还有说明什么的。
1: 但是你这么说吧，我们还是看不全面
0: 哦。对，
1: 太多条款了。
0: 关键是你看的时候吧，你反应不过来，对吧？
1: 而且你看，这原来说看报纸在什么缝里，在你合同在缝里，现在人电子的也有，在折叠链接里。
0: 是啊，对吧？就像我这样的，就有的人心细或者有经验的，人家能看得出来。你就是像我这样，你给我看，你指出来了这个
1: 咋的了？
0: 走了。这字我都认识啊，别考我，我小学毕业了。所以呢，如果看不懂专业术语啊，真的别怕麻烦，直接拨打保险公司客服热线，让人工解释清楚，并保留通话记录，咱们作为证据。总之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多花5分钟看清条款，可能就省下了日后几个月的维权时间，
1: 还是要仔细看。
0: 再
1: 来说说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当中，会同多部门查处了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案件，多家呢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在直播当中涉嫌虚假宣传，各平台共下架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另有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借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涉事视频已经全部下架了，相关人员正在被核查处置。
0: 这种虚假宣传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在于光骗了多少钱，而是让患者他直接用错了药，耽误了病情。所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中医啊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啊。什么叫辨证施治呢？就是你什么样的身体特征啊，人家得先看一遍，望闻问切，然后呢才能给你开药。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嘛。
0: 比方说你俩都是感觉这个感冒了，但感冒的原因可能不一样，是吧？任何声称说一味药能包治百病的，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庸医啊。所以说如果身体哪不舒服，咱们一定得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好，北京时间7:2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你是一个属于那种爱笑的人吗？身边有一个爱笑的人，爱笑的朋友或者家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会让你跟着一起快乐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了他的爱笑照片。赵露宇就发来了他经典笑容
0: 啊！
1: 说实话，赵露宇，你这个照片吧，一看就是那种摆拍的，就是该笑了，一寸这儿啊笑啊，
0: 就是
1: 出一个
0: 嘴笑了，但是眼睛还没跟上。
1: 对，说实话有点吓人。
0: 就是有的人呢笑啊，他是一种假笑，对吧？但是假笑和真笑肯定是有区别的。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假笑变得像真笑一样？也是一个学问，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说 就比方说啊，领导讲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段子或者一句话啊，你的大家伙笑得很真诚，那领导呢就会有一种很欣慰的一种感觉啊，我的包袱响了，很成熟。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假笑的话，领导觉得嗯，他是个马屁精，
1: 领导能看出来是吧？有这个慧眼吗？
0: 我看出来。真干巴呀，要不出去喝口水吧，就啊。
1: 王慧就说了，上周五跟新来的领导会餐，他说我每天都在笑，也不知道我累不累。爱笑的人吧，他就是一种习惯。跟李小燕说了，我有一个同事大姐就特别爱笑，而且笑起来声音特别大，每天不用看，一听她声就知道她来了，
0: 嘎嘎嘎笑声从远及近的。哎呀，哎，刚才啊咱们说那个合同那个事儿啊，有朋友给咱们支了一招，悠悠说了，把保险合同下载下来，然后喂给 AI， 让 AI 给出风险和重点提示。
1: 别说这个了，前几天我想上保险，我还特意让 AI， 我说你给我推荐几个同类的保险，结果 AI 都被广告了，你知道吧？
0: 现在 AI 经常被广告
1: 啊，
0: 对吧？
1: 就是 AI 里边推荐我就是这个保险，
0: 就跟某搜索引擎是一样的，对吧？他跳刚开始跳的那几个呢，都先别轻易下手，有可能都是付费的那种。所以你可以让他帮你检查，你说这个保险有哪个条款
1: 推荐
0: 有风险，对，你别让他推荐。
1: 冰月说，是不是也得分你是哪种笑啊？傻笑、憨笑、坏笑、陪笑，这个欢笑、奸笑、含笑都不一样。
0: 哎，那是，那谁没事奸笑着过来？
1: 你奸笑有点刻板了，现实生活当中应该不会有人奸笑吧？啊！
0: 哎呀，风雨彩虹说，我算是爱笑的人了，但是运气好像一直没跟上啊。后来想明白了，爱笑不一定天降好运，但至少不开心的时候笑一笑，自己能哄好自己呀。
1: 看，后来接说了，
0: 说
1: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运气偏爱我们，而是笑着看待生活。对，他不是说哎呀你爱笑，嘚儿运气就来了。
0: 是
1: 啊，是你笑着对面对生活，可能你心态会调整的好一点。
0: 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挫折呀，或者说一些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改变自己，然后去适应这个环境也好，或者改变这样一个局面。那改变自己呢，其实就是从自己的表情开始，就是从最简单的让自己首先从这里边先能够笑，微笑着面对，然后呢慢慢的改变，用你的微笑带动你的身体，带动你的行动啊。
1: 好了，发来照片了，说看我儿子这笑容，
0: 哎
1: 呀，很阳光啊，很喜欢爱笑的男孩。
0: 你看，这就是很真实的笑。你笑的时候呢，你不能光动嘴，你的眼睛，你其他的、
1: 就是、肌肉嘛，
0: 对，你的其他的肌肉得跟上。
1: 想说。有的人没完没了的说着你没有兴趣听的话，你还得皮笑肉不笑的答应着，太累了。
0: 奇葩他妈说了，有的人呢，那就是天生就有一对笑眼
1: 啊，是是是，
0: 哎，就他笑不笑的时候，你看着他都好像感觉眉眼在笑一样，
1: 是，
0: 好像房客就是
1: 笑眼啊，咪咪的小眼儿，
0: 哎。眯眯眼儿，就是那种，有时候还就弯曲曲的样子。
1: 哦，那好看呢。
0: 哦，我最开始看着他，以为他没睡醒，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眼睛小呗？花开花落说了，哎呀，早上起来打开听到久违的小剧场，听到大名叫妈妈，这是昨天的段子啊，我就笑了，是我们家迪迪的风格。说从事服务人员工作当中呢，总是面带微笑，回到家呢就是一副冷面孔，家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家人。
0: 是因为当笑已经变成一种职业需要的时候，回家之后呢，真的就容易把这份疲劳呢就卸下来。有的职业呢我觉得微笑行，有的职业我觉得真的不要笑，
1: 比如说
0: 一会儿脱口秀会给你说一个职业，就这个职业一旦笑我就觉得毛骨悚然，就真的啊。 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那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你身边有一个爱笑的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会因为他而感到快乐吗？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这一段的交广听天下，我首先来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号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号呢，为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以及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0: 再来关注外卖包装啊，外卖包装呢虽小，却关系着消费习惯、城市治理与城市的生态建设。一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
1: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客户的一个服务啊，很多朋友打电话，有的时候是投诉，有的时候其他的需求，但是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但是现在很多的这公司啊，都是喜欢用那种智能的语音啊来这个应对客户。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智能语音它所采集的样本并不是很多，或者它没有所谓的那么的智能，就导致啊人家本来呢是一个小事儿，结果越投诉脾气这越生气，哎呀，可能就酝酿一个大事儿了。所以这个时候人工服务真的一定得跟得上啊。那一号呢，国内首部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开始实施，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的诉求特征，明确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0: 再来关注票房，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票价。电影越来越多了，但是票价却越来越便宜了啊。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降雨影响，今明两天的南方高温范围缩减，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的偏低水平。但是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呢，天气炎热，高温呢还将偶尔冒头。同时，北方多地白天气温非常舒适，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不足30摄氏度，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的普遍在20摄氏度以下。早晚的话呢，还是添点衣服容易着凉啊。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最近有出行需求的话，最好也看一下天气预报，因为我最近不是要出行嘛，我就是一看一下，
0: 去那些地方可能更冷吧。
1: 南方北方，有还是真的挺大的。比方说，马上在周日的时候，我要去云南德宏，德宏就是那个芒市，瑞丽、腾冲，这都是在德宏那边。但是我是出差。看什么景色，都是工作呢。
0: 但是冰箱贴什么的别忘了带啊。
1: 好了，我现在就在淘宝给你订了。那边的天气一看啊，确实是跟北方完全不一样。出门的话呢，朋友还是提前看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啊。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加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我觉得这个我出差这段时间呢，因为去的地方比较多，我可以通过就是时不时偶尔咱们在视频上直播一下啊，
0: 看看，
1: 发个微信的公号的一个推送啊，发个什么视频号什么的呀，带大家伙领略一下，出差的那些，
0: 对呀，你出差
1: 那些琐碎，
0: 人跟着你镜头看出差的事儿啊，
1: 就我工作给你们看风景。
0: 还是有时间去看风景。
1: 给你们看我吃那个工作餐，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什么的。
0: 还是需要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的，特别为了大家去展示一下。
1: 对，那些地方都不错呀。你像瑞丽，有瑞丽国门啊，是吧？这边是瑞丽，那边就是缅甸。你可以通过那个国门直接看到缅甸，是吧？
0: 那别过去啊！
1: 你放心吧。还有那个潮汕。下周我也会去
0: 这地儿啊，你说是？
1: 你看那机场，揭阳机场，揭阳机场， 那不就是龙江猪脚饭的地方吗？
0: 哎，
1: 那下飞机怎么着不得给大伙展示展示什么叫真正的龙江猪脚饭，吃出男人的浪漫啊！
0: 敬请期待啊！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1: 是，嗯。
0: 好，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大家说说爱笑的事儿。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你是不是一个爱笑的人，或者你身边有没有爱笑的朋友啊？
1: 嗯，
0: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和感觉？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你看翔就说了，每次来早高峰的房科同学都是笑眯眯的，
0: 是
1: 一直在笑，特别有感染力啊。嗯，大迪和大明互怼的那种不屑，那种轻蔑的笑，也让人忍俊不禁呢。
0: 我没有一对笑眼儿，
1: 哎，
0: 啊，我的笑纯是装的。丁宇啊，特别逗，说我也没有搞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一说话就会笑呵呵的，
1: 嗯，
0: 啊，变成了一个阳光的人，大家都会喜欢的，
1: 嗯。
0: 一哥说了。我跟凡科的笑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他说大迪给人的笑的感觉就是哇，天空都亮了，
1: 嗯，
0: 哎，啊，然后凡科笑给人感觉就是，哎，啊，阳光照在了脸上，
1: 哎呦哈，真是，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嗯，
0: 就是一个是那种开朗的，
1: 嗯，
0: 大气的，然后一个是那种就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温暖，哎，
1: 温暖的，
0: 哎，
1: 嗯，是，嗯，这个关于连说了，我呢一般是随着运气来决定我爱不爱笑，
0: 嗯，
1: 就是运气真的差到极点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
0: 哦，
1: 不哭就不错了，嗯，运气好的时候你让我哭我也哭不出来。对，我不希望身边出现爱笑的人，就什么时候都笑，如果你正倒霉的时候他笑着过来劝你，你的心情也一定不会好吧，
0: 哦，奇怪啊，奇怪。
1: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笑啊它也是分程度，对吧？如果说你这遇到一个特别不开心的事儿，对方哈哈哈的过来，那你就是那不开心。那笑可能是那种，就不甚至他都不是挂在脸上的，
0: 就是关怀，
1: 是那种就是这个人呢是向上的。
0: 嗯嗯嗯。
1: 哎，对，当你往下荡的时候，
0: 气场，
1: 这人是向上，他往上拖拽你，
0: 嗯，
1: 哎，那种感觉其实就可以了，
0: 拔起来，
1: 嗯。
0: 所以你蜂蜜小面包说去公园里边看着大爷大妈在那儿跳舞，
1: 嗯，
0: 我就不自觉的笑起来，
1: 哎，
0: 觉得很美好。
1: 对
0: 啊，然后看到孩子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也会开心的笑，
1: 嗯
0: 啊，会夸他
1: 就懂事，
0: 嗯，哎，看到孩子把零食分给同学也会很开心，
1: 嗯，
0: 成长了啊。
1: 是，哎，老莫说了，难忘15年前的一个女同事啊，哎，这老婆不在身边的事啊，难忘15年前的一个女同事啊，当时我刚入职前啊，入职前公司，他是第一个冲我笑的同事。哎呀，他的笑容非常甜，
0: 嗯，
1: 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0: 啊。
1: 可惜后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他跟所有的同事都断联了。
0: 哦，
1: 虽然微信没拉黑我，但是联系也不回复。总之祝福他吧。
0: 哦，嗯，那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哦，
0: 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耀光啊，我是一个爱笑的人，我闺女和儿子都非常爱笑，我们仨经常一起笑，
1: 嗯，
0: 一笑不带停的那种，那小朋友真的太容易笑了。
1: 是，嗯，甲壳虫问，真的好久不听你们的节目了，之前听还是大迪呢，现在大迪在哪里啊？
0: 现在是二迪。
1: 你之前认识那个大迪呢是三下巴壳的大迪。
0: 我现在变成两下巴壳了。
1: 现在对对，大迪这个瘦了以后呢确确实实啊有种脱胎换骨的一种感觉，你看看，哎呀，
0: 主要是累的，
1: 不一样，
0: 累的，向所有的妈妈致敬。
1: 哎，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有一期节目说，就是妈妈们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累的。
0: 不是，我说的不用那么累呀，
1: 嗯，
0: 是就是比如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啊，
0: 他不断的自己给自己加码，那种累，不是现在身体上你没办法，这孩子太小了，你必须得起夜，你必须间隔时间短去喂奶，
1: 你这样，啊，
0: 这没办法的，
1: 就是你可以不加码，但是呢我是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进一步，你还可以做减法。
0: 怎么减？
1: 就是小的时候呢，一呢不要增添他的欲望，第二呢可以减少他的诉求，让孩子明白不是所有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比如说孩子半夜饿了要吃奶，
0: 不给他吃，
1: 那就饿着呗。先
0: 饿着熬哭怎么办呢？
1: 没到饭点，你就把他，你这样，你
0: 捂着。
1: 我有个膏药特别的好用，哎，膏药特别的好用， 贴嘴上。
0: 你知道妈妈现在是非常强大的、啊、
1: 哎哎、
0: 嗯、现在你这个讽刺我我已经无所谓了。你要是带着孩子，哎，你可小心点啊。
1: 小心帮忙给你2000啊，冷不丁的。
0: 东子说了，哎呀，大明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嗯、大明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和女主播配合、
1: 哎、
0: 笑得可开心了呢。看见了，偶尔我会看一下视频啊。
1: 因为前两天呢有很多呼和浩特的朋友说，哎，这怎么听不见了呢？呼和浩特那边是因为停机检修啊、
0: 嗯、
1: 检修这两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检修结束，
0: 恢
1: 有没有恢复、嗯、如果呼和浩特的朋友听到的话呢，可以在这个视频端或者说在微信公号上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啊，因为我刚才看到有呼和浩特的朋友、
0: 嗯、
1: 北木在北说呼和浩特鼻炎更严重，这几天简直要命了啊，差点看不上今日早高峰了啊。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秋天一入秋的时候，就很多鼻炎患者就出现了。
0: 这是为什么？是有花粉那些东西？哎，没有花粉了呀。
1: 可能是
0: 空气冷，空气来了，
1: 啊、对、
0: 嗯，
1: 就变化了。
0: 嗯、啊，七 jealous 啊，说了是 jealous 啊，说呼和浩特能听到，范范也说能听到
1: 啊，好多朋友都说能听到。
0: 句号也在呼和浩特都能听到。
1: 嗯，那就检修结束了哈。
0: 嗯。青阳国梦说，我们家老公儿子女儿都非常幽默、
1: 嗯、
0: 每当他们幽默一下我就会会心一笑啊。今早送孩子上学，我说了一句话，女儿反驳了一下、
1: 嗯、
0: 啊，然后立马就说杠上开花了。
1: 嗯，
0: 嗯，一家子都是那种向上的啊，那种开心的性格的人、啊、
1: 哎哎，蓝草问北京怎么一直看不了视频直播呢？就是这个视频直播跟您在哪儿没关系啊，您在哪个国家看都能看到视频直播、
0: 哦、
1: 如果通过互联网的话、
0: 嗯、
1: 哎，咱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这里边有一个视频号嘛，您点到那视频号里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0: 嗯、
1: 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或者您直接在视频号里边搜中国交通广播也能找到我们啊。
0: 一路阳光说，我才是好久不听呢，我问一下欢欢呢，你真的是太久没听了、哎抹茶笨笨问呼和浩特的朋友们说，周末要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请问穿什么衣服合适、
1: 嗯、哦，
0: 哎呦太羡慕了，能抢到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票。哎，
1: 呼和浩特这个季节我觉得怎么着你都得带件长衣服，而且不是带太薄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稍微厚那么一点的长衣服啊、
0: 哦、
1: 但是羽绒服倒不至于啊。
0: 薄棉应该可以了吧，早晚的话呀，
1: 嗯，反正里边带一个长袖的 T 恤也行，穿一个长袖 T 恤、
0: 哦、
1: 稍微
0: 得有外套啊，
1: 别太薄、
0: 哦、
1: 但是外套一定要穿啊、
0: 嗯、
1: 因为早晚尤其演唱会它一定会很晚结束嘛、
0: 嗯、
1: 哎，好，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爱笑的人运气一般不会太差。你身边或者你是那种爱笑的人吗？如果身边有一个特别爱笑的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会给你带来快乐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嗯，
1: 同时您可以回复“大闸蟹”，我们刚刚给大家伙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已经是进行预售了。那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或者回复螃蟹，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您可以选好这个规格，选好款式，然后可以下单购买。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了。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尝试过很多跟我妈妈要零花钱的一些手段，就各种的威逼利诱啊，卖惨啊，装可怜，我都试过。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哭泣尿嚎吧，人家就越不喜欢啊。就比方说，妈呀，给不了零花钱吧，我实在活不下去啊。就每到这时候，我妈就会非常冷酷的说，你那么胖根本看不出活不下去的样子，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我笑着跟我妈妈要钱，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说妈妈，给点零花钱花花吧，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妈一般这样的情况都会给我钱。哎，不是说我妈翅膀不是硬啊，主要是我妈觉得这孩子确实太可怜，那穷的都疯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会哭的孩子可能有奶吃，但是只有会笑的孩子才真正的招人喜欢，对吧？我现在更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比方说我们像快乐出发这个节目，有很多朋友喜欢听啊，经常给我们一些非常正面的一些评价。最近我经常听到关于我们的评价就是，哎呀，男主播有才华，女主播笑得真好听啊。虽然呢是给我们点赞，但是在这里我却感受到了浓浓的心酸。真的，你这么一对比，男主播太难了啊，男主播太难了。男主播要想出类拔萃的话，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比管仲乐毅之贤，抱膝微坐，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男主播就得这样，但是女主播只要笑得好听就可以了。我真的能感受出来啊，有的时候啊，脱口秀精心设计的梗啊，哎，我抛出来了，大伙儿是真不笑啊。但大迪在只要哈哈哈，就有人评论，哎呀，大迪真好玩。果然爱笑的人运气真不会太差，你看看。当然我并不是说批判这个现象啊，就任何我们看到的东西，即便你感到呀，是不是不合理啊，太奇怪，其实都是有合理的解释的。以前呢，我就会觉得啊，大迪只是运气好，大家伙都包容。现在我真的不这么想了。因为我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道理，那就是有的时候人不需要那么多的逻辑，开心也不需要那么严谨的理由，快乐更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条理。至于逗人开心用到的那些技巧，什么违背预期呀、欲扬先抑呀、三番四抖、指东打西呀，所以有的时候往往还不如简简单单的笑声来得更有感染力。就好像你的朋友不开心啊，你跟他把这个人生道理啊讲的是透透彻彻的，但是他依然可能走不出这个阴霾。不过呢，你要在他旁边一起带着他一起笑一笑啊，你的阳光自然会穿透他的乌云，所以大迪才是真正的大智若愚。所以以后啊，大明脱口秀根本也不用写什么好稿子了，对吧？大明脱口秀一开始就男女主播俩人一起对着笑，哇咦啊，大明脱口秀。领导听完之后呢，就含泪给我俩下工资，这俩孩子太可怜，都穷疯了。你们开个玩笑啊，其实这也说明一个事儿，就是像我们这种为大家伙生活服务的这个行业啊，业务水平固然很重要，但是呢，服务态度其实更为重要。就你比方说，就我们当年学习播音主持这门课程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播音主持第一堂课不是学如何发声的，而是如何调动你面部的肌肉状态。我就说这里边我把我那个当年啊一年12000学费的内容，我现在免费的教给各位啊，毕竟这个专业以后可能就没了，这都是绝学啊。就这个年龄段啊，就各个年龄段啊，还包括各个行业的人，我觉得这个方法都很受用啊。就是怎么样调动你面部的肌肉呢？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呢？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吧，一定要提拳击啊，提拳击，拳击不是打拳的那个拳击啊。对，拳击，所谓拳击就是颧骨上的肌肉啊，就这两块肉啊，两块肉。就当你上台说话的时候吧，你提拳击，它能展现出那种积极又亲切的声音。就说白了，就是提拳击就是我们微笑的状态。哎，您找找感觉，微笑。哎，当你提拳击，微笑的说话，是不是你传递出来的都是温暖和善意？这声音就很暖，就好像那个费玉清唱歌一样。为什么费玉清唱歌总能给人那种就是温暖的有希望的感觉？那不是歌的原因，是因为费玉清他的唱法就是提拳击唱法啊。你试一下啊。真情像梅花开过，哎，是不是？哎，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你把这个拳击放下来，真情像梅花开过，这真情肯定是没戏了，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服务行业当中，就有的人他说着你不想听的话，但是却会让你感觉到宾至如归。就比如说，你好，您前面还有268桌。虽然听起来这很闹心，但是你这语言听起来很温暖，是不是？反过来，也有人明明说的是那种宾至如归的话，但你听着吧，好像自己在遭人膈应一样。
3: 来了您的几位，里边请啊，里边请。
1: 所以呢，微笑服不只是脸上，真正的微笑啊，是从声音上就能够让你温暖如春。说到这儿，我继续吐槽几个职业，就是因为我发现现在有的行业吧，本来呢应该是经常保持微笑，但是他们从来就不笑啊。比方说模特这行业，就尤其是走 T 台那些模特，我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是不是有规矩，就是你这行业你绝对不能笑还是怎么的。就不管国内啊国外啊，男模女模上台都是那种高冷风啊，走路都是鼻孔看人，生人勿近的感觉。有的模特呢，那可能还整得有点过，这表情还特别的凶悍啊，对吧？就这么着，就低头，就这样的。我想哪有好人这么走路的呀？就那个感觉吧，好像啊，唰唰唰唰走到面前，然后打开他的风衣，掏出一把枪要把我干掉那样子。啊，当然了，也有的职业呢，我是觉得他不需要笑，但是他们反而特别爱笑。什么职业呢？就是健美运动员。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健美的比赛啊？就或者有行内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在台上展示肌肉的时候，一定得就是保持微笑吗？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特别违背生物规律的一个事儿，就你很难在你全身都特别紧绷的状态之下，然后露出一个很自然的微笑。就您可以自我想象一下啊，就是台上那都是肌肉巨兽啊，那家伙一个个身上涂得锃光瓦亮的，然后努着劲儿的绷着肌肉啊，憋得脸红脖子粗啊，这脑袋瓜子尤其就是太阳穴那个地方已经青筋暴起了，然后这时候非得露出一个龇牙的微笑。尤其你知道他们那个比赛状态都非常干啊，就身体里边没有多少水分，然后呢就脸上一点胶原蛋白都没有，就一笑就满脸褶子，身上绷着肌肉啊，绷的这特别的结实，然后呢表情一定要这样啊。我跟你说，这个虽然是微笑，但是我感觉你还是要把我弄死的样子，真的是。那刚才那模特，如果说这个冷酷的模特是如果是杀手的话，那这个微笑的肌肉巨兽，他不仅是杀手，而给人感觉还有点变态，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健美这比赛，咱真的没有必要笑吧？如果能够跟 T 台模特换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真的，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想法啊，可能每个行业有不同行业的标准和要求，所以请那个各位健美人士啊，哎，也不要生气，毕竟说句不好听的，对吧？你们健身房练的那些都是死肌肉，你要跟我对打的话，真的我保证你会跪下，求我千万别死。你所以呢，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你像我们快乐出发这个节目本身呢，就是陪伴大家伙一起上班的，每天呢用笑声开启美好的一天嘛，就不求让您到了单位你都啊这乐的不行，节目太有意思，乐抽抽了啊。就只求您能在收听的时候不自觉的会心一笑就可以了。而研究表明呢，爱笑的人拥有更加健康的心脏。一项涉及7万人的研究发现，喜欢笑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40%。这就是因为笑能够缓解压力，放松血管。而重点是，微笑从来不只是开心的专属。在如今焦虑和内卷的时代，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其实我们更要学会在不开心的时候依然能够努力的去尝试微笑。因为笑从来不只是开心的结果，它也可以是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式。2022年有一项覆盖19个国家近4000人的国际合作研究发现，主动做出微笑表情，你的幸福感确实会明显的上升。本来嘛，人生本来就不完美，放过自己，你已经很优秀了，慢慢来，事缓则圆，耐心等待的人总会得到最好的安排，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预见。我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年轻的职场女性啊，女白领啊，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感到非常疲倦，然后医生就问她说，你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当时这个女生就愣了一下，说：“哎呀，真的好久没有笑了呢。”然后医生就建议她：“你也不用吃什么药啊，你只要尝试每天找一些开心的事儿，比方说收听大明脱口秀。”真的，这个女生呢就收听了大明脱口秀。当大明脱口秀最后的包袱甩出来的时候，女生真的笑了出来。切，这啥？这怎么说呢？这个嘲笑也是笑，这个。